我是在他刚出没多久，其实在 Netflix 刚上的时候我就已经看了。那我觉得他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然后这阵子我又再把它拿回来重新看了一遍，就觉得非常值得就是讨论一下。那我会突然想要把这部电影重新拿

会停下来看，可想而知就是这部电影是有多精彩多丰富的剧情跟故事，我就觉得其实很值得跟大家来说明啦。因为不管是受骗方还是他的那个诈骗集团的那一方，其实我觉得都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讨论的一些心理状态。那我就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部片简单的故事大纲好了。那男主角呢就是潘生，他是由张艺兴饰演的，那是一个很优秀的天才工程师，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亮的那种。那他因为是他原本公司的制度问题，所以他就选择了到新加坡的游戏公司去任职。同时呢，事业低谷的模特儿，也就是我们女主角安娜，她也因为朋友的推荐去前往这个海外，寻求可以赚快钱的机会，意思就是说她可以马上就可以赚很多钱的那样子的一个机会啦。然而呢，他们两个分别抵达异国他乡的时候啊，护照啊，手机，就是那些可以跟对外联系的物品是全部都被没收的。那他们就被等于是说有点被绑架，被押送到一个偏僻封闭的诈骗园区。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非常讽刺，就是呢，里面其实这个基地是隐藏在学校当中的，那是等于是说整个学校里面的小朋友其实都有一点点就是被他们所迫的那种感觉。那里面园区的一个头头啦，他不是最大的老板，但他就是里面主要负责人，他叫做陆炳坤，他就和大家说明这里的规则嘛。那他说了八个字其实很令人印象深刻，叫做正体反托烽火除妖。那这个其实是有关于江湖传说的一个千门八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呢以设局诈骗的叫做千门，那千门里面呢又分为八个组别，就是所谓的八将。那这个也是这个诈骗的产业链的一个分配方式，他会利用一些人性的弱点，就是从他的介绍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诈骗体系要完成其实从中也需要很多人处理。那陆炳坤他也有一个小弟叫做安俊才，后面这两位呢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名场面制造机，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的片段去看了这部电影的，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总之呢，因为这两位主要的人物跟其他同伙的控制，男主角潘生他就利用他很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就是来操控这个赌博的后台跟那些就是不实的广告啊，跟钓鱼软体这种。那安娜呢，因为她是模特儿，她长得很漂亮嘛，她就被迫成为线上的荷官，就是很多广告上面不是会有说什么在线发牌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广告里面出现那种女生。那诈骗集团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美色跟话术来欺骗所谓的受害者，就是受骗者嘛。那园区里面呢也是阶级分明，手段非常的残酷，就是任何有人啊只要试图的反抗或者是想要逃跑什么的，都会在里面遭受到极刑。那除了所谓的严刑拷打之外，还会有那种把人关在笼子里面啊，然后只给他们吃馒头那种非人类的对待。因为这一场诈骗呢，不只影响到了这一些被关在诈骗基地的人，也影响到了很多上当受骗的被害者嘛。那这些被害者他们也是有家人，也是有关心他们的人。那里面呢就是透过很多这样子的角度去诠释诈骗这件事情有多残酷，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提到的内容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跟防范的。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主要的三个角色好了，因为剩下的角色我们之后会再介绍。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由张艺兴饰演的男主角潘生，那他在被骗到基地之前呢，是一名很优秀的工程师，他就非常的聪明。原本大家都以为啊，他在这个公司的升职是志在必得了，结果他就因为被一个空降部队的关系户拿走。

了这个机会嘛，这种就是职场很常见的状况嘛。但是潘生的实力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实力远不止于此，所以他就准备去前往一间新加坡的游戏公司工作，就被骗到这个东南亚的诈骗基地里面去。那一开始呢，潘生是完全不愿意服从这个不正当的工作的，但毕竟是那边同伙都拿着武器，像老板啊还有前面提到的小弟安俊才，他们都还有枪什么的，所以潘生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啊，他就只能先假意的服从。实际上呢，他其实不断的寻找机会想要逃出这个基地，所以我觉得潘生其实算是一个很会随机应变的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配合这个诈骗集团，但是也没有放弃逃出去的决心。一般来说，他们这个其实是可以拿到很多报酬的啦，而且为了不让故乡的家属起疑，他们都会把钱转回去给家人，证明他们过得很好啊。基本上有些人会想要放弃逃生，因为你就继续待在这里领这些钱呢，也不会说性命遭受到威胁嘛，然后他也可以转钱回去，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因为这样子妥协。但是潘生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在公司啊钓鱼，就钓到那种大客户的时候嘛，公司会给大家发钱，那种钱都是很奢华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他会把现金领出来堆积成山，让大家自己用夹子夹，或者是让大家玩什么游戏拿这些现金。但是潘生没有因为这些金钱就妥协，他反而是更加坚定了他想要逃出去的决心。那因为这份坚持，当然后面他是他可以获救的主要原因啦。再来呢，就是金城饰演的女主角安娜。那他们会是男女主角，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有感情线啦。对，那她原本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儿，但是呢，她因为一直没有所谓的大红大紫，所以她在上升期，就是因为你在小有名气到大红大紫之前，你其实还是蛮需要一个机会的嘛，那就很常被这种圈子潜规则。那他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因为公司给他接的工作啊，后面就是后面他离开了他经纪公司，那种要给他接那种比较露拍露骨照片的那种工作，他是坚持不做的。那刚好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出现了。他就是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啊，就是其实也不是很熟那种，那他就跟他说，哦，有一个工作很好，然后刚好缺人，薪水也很高哦，月薪非常高这种。那安娜听说，哦，这种人在线上发牌，坐在桌子前面，我就可以赚那么多钱哦，所以他当然很愿意去做，所以他就把就是就跟阿才安俊才就认识了嘛。那他就是也因缘际会，也不算因缘际会，就是不幸的被骗到 这个跟潘生同一个诈骗基地。那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在镜头前面发牌，那他跟潘生也有同样的决心，就是想要逃出去啦。所以公司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诈骗集团那时候跟他说，哦，你只要业绩做到500万你就可以直接离开这里。所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完成业绩，但是这种事怎么可能成真，你都已经被骗进来了，他怎么可能让你出去，即便达成了你还是会被卖到别的地方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逃脱成功了，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因为这个牵涉了蛮多事情的。那他这个也是成为了揭发这个电信诈骗产业链的这个关键的人物。那最后呢，我要介绍的是刚都完全没有提到的，就是刚毕业的高材生阿田。那他主要就是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他是由王大陆饰演的一个很疯狂的赌徒吗？那他也是无意间，因为他自己有在接案，然后有一个广告他就来单了，然后他就接触到了这样子线上的赌博。那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为了搞清楚这个公司到底是干嘛的，他就去了诈骗集团的网页来观察，甚至分析赔率啊那些的，他就找到了一个所谓他稳赚不赔的这样子一个方法，就是只要他先下注了之后，再以原本的金额的2倍来下注，他下一把就可以回本了。他就有点自以为聪明啊，就是觉得他不可能赔那么多钱。再加上呢，他发牌的荷官是安娜嘛，安娜就用了一些

话术，然后再由潘生操纵这个赔率的后台，他就一直输，那他就逐渐染上了赌博，这其实就跟吸毒一样可怕。那他从赢小钱啊，提现成功，到最后他抵押房产，借高利贷，或者是以死威胁，那威胁他的家人说他想要继续赌钱什么的。当然家人啊和女朋友都拦不了他，甚至我觉得很夸张的就是这个他阿天哦，他还自己去骗奶奶的钱耶，说哦我要结婚了，然后奶奶就是说啊、哦、我自己有存那个就是你之后的结婚基金，我其实都有一直留给你，然后他奶奶就把自己剩下的钱全部都给了阿天了，结果阿天还偷了奶奶的玉镯，最后呢在就是我觉得这已经很过分了吧，然后他完全没有良心的那种感觉，他最后也是在贷款了800万的巨额的赌局里面，就是所有东西都赔光了嘛，他才发现自己真的被诈骗了。其实他我觉得他那时候在绝望的时候他有跳楼自杀，但是他其实后面没有死，他就是变成了植物人这样子。那当然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整个家庭就破碎了嘛。其实我看到这边其实还蛮感叹的，因为他明明有很多次可以回头的机会，就是他身边的家人啊女朋友都在想尽办法帮他戒赌，但是他却要等到最后自己的钱已经被骗光了，甚至他伤害了身边的所有人过后，他才要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做错事了，最后居然还想要一死了之，就是跳楼自杀。这种事情虽然呢不断的在生活中上演，但是我看到这样子哦，执迷不悟啊，然后到最后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才要醒悟的这种人，我是看着心里蛮生气的。那但是也因为这场惨剧，警方决定呢要出手调查这个案件。那阿天的女朋友呢，她也找到了反诈骗组的警察，经过调查呢，他们就准备到东南亚开始跨境侦查嘛，前往当地办案。中间呢当然也因为当地的治安跟环境很差，就遇到了许多困难，还好最后是有成功逮捕的，不然这个真的是会感觉就是这部电影会有一个遗憾啦。那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这部电影，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就是孤注一掷的主题曲，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阿天哦，因为他就是被骗了很多钱嘛。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的《千金散尽》，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接下来的名场面环节呢，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的哦。每个故事的发生呢，其实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冷场。我们就依照故事的发生的故事线来分享吧。第一个呢，就是发生在最一开始，就是潘生跟安娜他们的一开始的一个相遇。这个其实有分成两条故事线哦。潘生偷了一个纸盒上的纸，然后他就想要在上面写字，写求救信号，从窗外丢出去。然后他就准备了，想要从那个厕所，他就去厕所，就上面有那个气窗，他就想要从那个层层气窗那个密网之下透出去。然后他就踩着那个小便斗想要够到那个气窗的时候，刚好那个小便斗被他踩碎了，然后水全部都喷出来。然后他做这些的时候呢，刚好女主角安娜她也在厕所。那在诈骗集团的那个公司里面，其实他们的那个男女厕是共用的哦。然后他就那时候他就因为安娜呢，她刚好在厕所的原因是因为她刚好身体不舒服，她生理期，她就临时跟他们请了假。那安娜也很好心的跟潘生说，就是哦，我没有敌意，我自己也是被骗来这边的，那护照被收走了，其实也逃不出去，要完成业绩才能出去。

所以潘森呢他就跟安娜达成了一个交易。潘森呢他帮安娜完成了他的业绩之后，安娜一出去就帮他报警。结果呢这个时候好巧不巧安俊才来了，安娜呢就赶快让那个潘森躲起来，潘森就在紧急的情况下准备要把那个求救的纸冲到马桶里面，结果发现那个马桶完全冲不下去，最后呢他就是把那个纸赶快从马桶里面捡起来吞了。说真的要吞下去那种纸和纸也是蛮厉害的啦，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别无选择，因为你被发现了的时候你一定就是又被暴打一顿，不死也伤吧，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跟潘森一起紧张，就很怕他就是被发现这样子。然后呢那我们再讲回到帮忙拖时间的安娜好了，那个时候安娜不是叫潘森赶快躲起来嘛，然后安娜就在洗手台洗手，然后这个时候潘森就是把门锁起来了，所以安俊才呢他就是花了一点时间才打开门。那一打开门呢他就给了那个门口的安娜一巴掌，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很突然，我也吓到了。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突然请假吧，然后结果呢后来他又抓着安娜的头发把安娜带到旁边去，因为刚刚那个门口是有监控的，然后安俊才就跟他说我刚装的，他就是把他带到那个监控的死角跟他说的。那他就说罚款已经帮你付好了，然后还有给他一包卫生棉，说如果下次呢有这种不舒服提前跟他说然后他来安排。其实安俊才在这里其实透露了一个资讯，就是他对安娜是有一点感情的，也有为后面安娜逃出去这件事情做铺陈。那我觉得安俊才的感情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是这部电影的蛮大的一个突破口，而且他的这个纯爱战士的这个人设就是在那个网络也掀起了一阵讨论啦，就是有人就说不怕反派坏就怕反派搞纯爱就是还蛮有趣的。那再来呢就是有一个第二个名场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多人关注的一个就是求神拜佛的名场面了。那这个就是陆炳坤呢他就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场景，那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名场面才认识这部电影的哦。那他在那个陆炳坤的办公室里面他有一尊佛像，那他每次都会在大鱼上钩啊就是希望能顺利的骗到钱，就是大鱼上钩之后不是会给一笔钱给这个公司嘛，除进去一笔钱，那之后啊要洗钱啊什么的，就是他就是会去拜那个佛，就是带着那个礼佛的那种串珠，他就会虔诚的双手合十然后拜着那个佛像，希望这笔钱能顺利的 洗掉啊，顺利能进账。然后这个时候下面的人就通知他准备准备要开始了这样，然后他就朝办公室外面比了一个杀头的动作，自己转过头继续拜拜。那这个杀头的动作意思就是这个鱼可以结束了这样子。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在电影里面我觉得很讽刺的一件事，因为陆炳坤他求的是钱赶快进账啊，希望能一切顺利，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因为这个骗局牺牲掉了很多人。因为他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大鱼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阿天，那不管是诈骗的受害者还是被骗来这里的人，其实一定程度上你不可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甚至呢会有人因为这些事情牺牲掉自己的性命，而真正背后的人呢他只在乎钱有没有到手，其实这也是很无情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在诈骗集团庆祝钱到手的同时呢其实也有无数个家庭正因为这样子破碎，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拜佛在这里非常的讽刺的一个原因。那用到这个比喻呢就是也在说明现实世界有多残酷。而陆炳坤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你常常看到他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白脸的角色，就像潘森刚进来的时候他因为不想服从安俊才差点被撕裂耳朵，这个时候陆炳坤就出面制止，而且让安俊才跟潘森好好道歉好好说话。那很多人都说在这一段看到这种陆炳坤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大家就说其实这个是在美化犯罪人士，美化这些坏人。但是其实呢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骗局，就是能让他就是他底下的人能服从他的一个手法，有人扮黑脸，有人扮白脸，就会让这些被骗来这里的人在这里比较没有那么痛苦，就有点像吊着的感觉。其实真正坏的呢，不是那些对受害者施予暴力的人，而是像陆炳坤这种人，或者是比陆炳坤更高等级的人。表面上都看起来挺好的啊，但是事实呢，其实他们就是在背后操盘，然后是很黑暗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值得深思的部分啊。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提到我们聪明的潘生他是如何求救的。因为他拥有强大的能力嘛，再加上他其实在电影里面也是一直想尽方法的想要逃出去，所以他用了非常非常多种方法。那他可以写出各种程式啊，甚至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给诈骗集团。那他就是先帮助安娜完成业绩，但这些其实都是表面上的，背地里呢他就是为了要逃出去。那他就是先帮助了安娜之后呢，再透过这些就是改善诈骗集团那个产业链的一个方法，提出他的解决方法，然后让陆炳坤对他慢慢的放下了戒心。过后他就找上了陆炳坤，然后假借着跟他商量怎么样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率的这样子一个诈骗方案，并且说哦，我可以帮你做出来，提出这样的那个建议呢，当然又让陆炳坤更加的是欣赏他的才华。然后他就是希望呢潘生可以成为集团的一份子，那只要他乖乖工作，钱都可以给他。后来呢，潘生就跟陆炳坤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问能不能把他的电脑跟手机还给他。那在陆炳坤的监视底下，他使用着手机，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但是他把这个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呢，他发了非常非常隐晦的求救讯息给他的好朋友，就是他一直在讯息里面提到666的数字，看起来是没有怎么样的嘛，但是后面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他这个666呢可以找到，让警方找到了那个诈骗的基地，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他后面呢公司有安排团建出游，目的呢是要他们拍多一点开心的照片回家，就是给家里面报平安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很惯用的手法，就是要让远在就是家乡的家属知道自己的家人过得很好，所以他就假装很开心啊，但是他一直比着六这个数字。一开始呢他的朋友就是觉得哦，啊，比六就很开心这样子，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他朋友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教小朋友教到数学的二进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就是六在二进制代表的里面是110，也就是要打报案电话的意思啦。那个时候呢他才发现这件事情的不对劲，他就上报给了警察。警方呢也是从这个一点一点挖掘线索，才找到了诈骗集团的基地。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就发现潘生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透过这种资讯啊传的内容，其实可能不能太明显，因为他太明显就会被发现嘛。传送给谁，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需要传给一个跟你差不多聪明的人，才能有办法突然解读出你的含义嘛。那他会传给他朋友，也是因为他朋友是一个数学老师，他知道他可能会教到二进制啊什么什么，才能发现这里面的含义啊。就是这个人是要有办法解读这么细微的线索，发现这么细节的不对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潘生其实也做得非常的聪明。再来呢，他就是利用手机，他看到了那个防诈骗的简讯，就是我们现在也不是会收到很多165反诈骗专线给我们的一些简讯，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上当受骗。那他就看见了这个简讯里面有一个你受到诈骗了你要怎么报案的一个电话号码，他就把这个东西抄在了钱上面，因为他们不是那个时候有拿就是拿奖金嘛，拿现金这样子。那他出游的时间呢就准备想要把它花掉，

那安娜就知道了那个潘森的计划，他就想要帮忙，就说哦，我可以帮你把这个钱花掉这样子。然后呢，之后他们就来到一家餐厅里面想要吃饭，那安娜当然是想要把握这个机会啊，他就是假意的说哦，我要自己要请客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个纸币递给餐厅的服务人员，并且呢就偷偷的很小声的暗示他拨打上面的这个电话。但是他这个举动呢刚好被安俊才注意到了，情急之下呢，安娜就赶快想要收回纸币，但是没想到在收回的时候，她不小心撞到了拿着咖啡的路人，那这个纸币也被沾湿了，而且还沾满了咖啡的味道。那安俊才看到哦，不小心撞到，他就赶快过去柜台，然后就跟那个路人道歉啊，然后就帮忙付了钱。但是呢，这个纸币的计划也失败了嘛，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给出去。然后潘森呢，就顺势趁那个安俊才不注意，就赶快先把钱收起来。等到他们呢，把那些因为自动化程序不再需要的人放出去过后，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自动化程序呢，就是潘森提给诈骗集团的方法，就是可以减少人力去完成这个程序，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帮诈骗集团假意设计的一个程式啦。然后他就是把这些不需要的人放出去过后呢，再跟之前认识的一个伙伴握手的期间，潘森就把这个纸币塞给了这个人。就是他之前呢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他之前刚进这个基地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这个被严刑拷打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很可怜啊，所以他也很心疼。但是他知道这个被严刑拷打的人，他就是不服从基地的规定，就是想要逃出去嘛。所以呢，他就知道，就是觉得呢，希望这个人出去之后可以把这个纸币花出去。但是在那个人上车离开车上离开的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是意外马上就来了。就是安俊才原本呢想要买烟，但是他没有带钱，他就准备一个一个搜身，刚好就搜到了那一张纸币。原本其实安俊才完全没有发现，因为他就只想要拿钱买东西嘛。是后面买完过后，那个店员又把安俊才叫回来说哦，我们银行不收上面有字的纸币。他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当然上报给上级嘛，就是上报给陆炳坤。陆炳坤知道之后就调查这个钱究竟是谁写的时候，安俊才又拿出来看，然后他呢为了要想要找一些线索嘛，他就马上闻到了上面的咖啡味，他就突然想到安娜拿着那张钱被咖啡浸湿过。所以呢，他原本是想把钱那个收进他的那个胸口的那个口袋里面，想要帮安娜隐瞒，没想到安娜跟潘森同时站出来说是自己做的，那他们两个当然也逃不了，因为两个人都承认了嘛，当然两个人都会受罚，那他们两个也受到了酷刑。安娜呢，就是她是被拔了指甲的，那潘森呢是被打断了腿，那过程真的是蛮可怕的，就是在大家围观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个感觉是有一个想要杀鸡儆猴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也可以看出来呢，陆炳坤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是面不改色的，就是他之前已经感觉就是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啦，所以也让我们了解到现实有多么残酷。不管你有多么有才华，像是潘森，或者长得多好看啊，像是安娜这样子，在这个诈骗的行业里面，只要你违背了上层，你就是会受到心理跟生理上的折磨。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因为心理上的折磨像是什么样子的呢？像潘森他受到什么样的心理折磨？就是他在安娜被拔了指甲的时候，他当然也是很内疚的，他心里就会很痛苦很痛苦，因为他会觉得说是安娜帮了他，安娜才这样子的，所以这真的是个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啦。那听完了这么多名场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细节就是等待着我们去发现，那我们就在之后的环节我们会再来稍微介绍一下安娜这个人啊。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是孤注一掷的片尾曲，是来自西林娜依高的别再怕，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Ongo。

先虚拟点歌部呢，我想要点一首歌给女主角安娜。整体来看呢，她在整部剧里面的一个情绪转变跟各种细节都是有特别值得让人去感受的一个地方啦。前面我们有提到她之前是有签公司的模特儿嘛，那有一次他的脸呢被盗用在那种上门服务的广告上，就是不太好的广告嘛。那他也算是受害者，因为他就是被盗用照片啊，其实他已经蛮可怜的嘛。但是公司发现之后就觉得他是有损公司的形象，就想要他离开公司。那他之前拍的那些广告代言等等的钱呢，全部都不给他。他就只能重新开始啊，没想到新的工作呢，其实又是要他拍那种裸露的广告。他原本就已经很挫折了，就是不断的被贬低啊，各种等等的。然后他就跟对方的起了一些争执之后呢，刚好在那个时候，他多年未见的好友突然出现帮他解围，然后就发生了给他介绍工作和安俊才见面最后被骗的种种过程。毕竟想赚钱的心情呢，让他觉得哦，这个高薪的工作很轻松啊，什么可以去试试看。他就来到了里面之后，也是想着哦，自己完成业绩就能出去，所以他其实很努力的在工作，他也是骗了很多钱啦。等到他完成了之后，他才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出去，这只是骗他工作的一个方式罢了。那其实呢，这他前面遇到的像是他的脸被挂在上门服务的广告，然后他的朋友又这样子恰好出现的这个情境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骗局，就是其实这个是大家都已经设计好的，就是为了要骗他去到这个诈骗基地里面。所以我觉得哇，他其实他的生命其实感觉这个时候已经是蛮绝望了，因为他前面这样子，然后他后面被骗，然后其实又没有办法出去，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要就是感觉就是哦，心已死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安娜她没有因为这样子服输，她还是想办法要逃出去。像前面我们讲到，安娜因为她被发现她想对外界求助，不是被拔了指甲吗？那当然被拔指甲过后，安娜就上了一台游览车，她就已经被拔指甲了，她当然不可以再继续当那个发牌的人了。所以呢，她下场肯定是不好的，她要被载去哪里我们都可以想得出来。那但是她也没有因此放弃，看到呢附近有警察局，她就赶快趁车子还没有开得很快的时候，他就跳下车。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勇敢嘛，然后他就 一瘸一拐的那种想要去警察局报案然后求助这样子。但是呢，没想到警局的人其实也是被这个诈骗集团收买了。那安娜为什么会发现呢？因为安娜在桌子上看到一个关键的信物，就是警察的钥匙圈上面有那个筹码的吊饰。那这个筹码呢，其实是诈骗集团同款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标志，就有点像可能这个哦，有这个人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这边的人这样子。那他就发现大事不妙，他就转头准备想要逃跑嘛，结果呢他还是被反应迅速的警察抓到了，警察在第一时间就锁了门，然后赶快把他关起来。当时警察就第一时间他当然是联络了陆炳坤他们嘛。那这个时候我看的其实很沉重，因为他这个时候其实他唯一的希望也被打碎了，连警察都是坏人，都跟他们串通好了。那后来安俊才呢就来接他了。安娜做了这种事情，当然上面的人不太可能让他活下来嘛，所以安俊才呢就把他绑到那个麻袋里面，在里面装石头，准备要丢下去水里面。这个时候我想说哇，安娜真的难逃一死了，可能潘生得自己努努力，毕竟男主角嘛，他得自己努努力才能出去了。没想到呢安俊才居然派人把他从水里面捞了上来，并且呢把护照丢给他，然后呢还附上了一个他的外套，就是因为他刚上岸嘛很冷，就是给他外套，然后想要放他走。那我觉得这边可以延伸

出一个支线，就是身为诈骗的同伙安俊才为什么要放他走。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就是一直对安娜都很好，想要帮他隐瞒啊什么什么的，除了因为安娜漂亮，对他有一点点爱情的那种感觉之外，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怜惜跟内疚。毕竟安娜呢是被他一步一步设局骗过来的嘛，他也是负责对接的人，然后他再加上他毕竟觉得他很可怜，然后对他又有一点爱情，所以他在安娜难逃一死的时候，他选择了放他走。因为来到这里的人呢，除了 背后操控那种大老板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强迫来的。那安俊才呢已经陷入一个这个集团很深的一个境地，他已经逃脱不了了，所以他不管怎么样他都跟这一个同伙是逃不了关系，他就是那个坏人，所以呢他就放走安娜。那对安俊才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啦。这一段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出圈，大家都说就是搞纯爱啊，哇这个很出圈这样子，所以安俊才这个角色的所作所为呢也是掀起电影非常大的讨论度的一个部分，也算是我在这部电影里面觉得没有那么沉重的部分了。好了，那我们要再讲回来安娜的故事，就是安娜虽然很幸运的逃回国了，但是因为她有之前的这个警察是诈骗集团这个阴影嘛，所以她一回国发现有警察找上她的时候，她就是非常害怕。一开始她其实想要逃避，但是后来呢经过警察的开导跟劝说，就是那个前面的反诈警察，再加上他看见阿天变成植物人的这个样子，还有阿天女朋友的真诚啊等等的，还有潘森的工作证，他还是决定他种种原因他要勇敢的站出来面对，为警察提供证据协助他们办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在担任发牌荷官的那段时光里面，他那种想逃离啊却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出来，说明了他的善良战胜了恐惧，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所以我今天想点一首歌给这么有勇气的安娜，这首歌是来自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这首歌的故事很像是安娜带着破碎又温柔的力量重新站起来的那个感觉，那我觉得是非常励志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终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哇，好，那最后的悄悄话时间呢，还是想和大家说一下诈骗的危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像反诈警官在里面说的，为什么大家一直宣导说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骗局当中，甚至制定了很多政策啊和管道什么的来处理诈骗，还是会有这么多人受骗上当呢？因为人有两颗心，一颗是贪心，一颗是不甘心。会加入到这种游戏啊，并且深陷其中，其实就是因为贪心嘛，觉得赚钱轻松，甚至可以越赚越多那种感觉。像阿天那种高材生，会算数学又会算的，他就觉得自己赔不了，所以等到自己输了过后，他就是呈现出想要全部赢回来那样子的不甘心跟贪心，导致最后呢，发生了很多后悔莫及的事情。像阿天的状况呢，就是以网络赌博为诱饵的诈骗。那软体里面会植入木马，就是有病毒侵入之后，它会根据你的消费习惯和银行发过来的简讯来客制化的这个诈骗手法，就可以实施精准的诈骗哦。再透过所谓的透露内部消息去放贷款，所以诈骗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用心理学的方式去解读人性，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抱着像阿天一样想要以身犯险的方式去了解到这个产业，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东西水都非常深，而且非常复杂。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想要做诈骗生意？其实也是跟金钱这种东西脱不了关系的、啊、里面的警察也有提到其中的原因哦，就是诈骗的产业链风险呢比贩毒小，利润又比贩毒高，所以这种生意呢当然会吸引非常多人去做，所以呢就会有越来越多人上当受骗，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也要再次的呼吁大家千万要小心，尤其是现在啊网络跟 AI 可以换声啊，然后视讯什么生成影片图片的这个时代，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来电啊或是广告等等的。谨慎的防范不仅仅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你身边的人哦。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到达尾声啦，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最后呢我想要介绍一个最近很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就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影剧任意门，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2: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柳晨。
3: 我是涵涵。
2: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9集，我们希望能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些歌曲，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3: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节目第一单元想跟你们分享3篇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关注的热门议题。首先，9月3日是军人节，想必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从小到大看到这个节日会不禁纳闷这是什么的疑问，所以借由本次节目的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军人节的小知识。时间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到了同年9月2日，美日双方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降伏文书，才在法律层面上真正结束战争。隔年，政府为了纪念牺牲的官兵，将签字隔天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早期的陆军、海军、空军其实各有各的纪念日，直到1955年为了统一，才正式将9月3日定为全军共同的军人节。到了2005年，政府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法，这一天同时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提醒大家和平得来不易，国家安全需要每个人共同守护。今年国防部也准备了一连串超精彩的庆祝活动，包括进军职棒主题赛，除了有战绩操演，更传递台湾就是我们主场的信念。还有93爱93公益活动，官兵们会前往荣总儿童病房陪伴抗癌小朋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国防部还特别跟热门节目《木曜四超玩》合作拍企划，并推出饶舌形象影片《I Got You》。

展示国军默默守护家园的热血精神。第二则消息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将于9月4日上映。本片由

获第45届优良电影剧本优等奖，获选为今年台北电影节开幕片，首映大受好评，夺得投票冠军。除此之外，首映后的影人 Q&A 环节更是被观众封为北影史上最嗨 Q&A 现场，喜剧名千万，不能错过这部作品。最后一则消息要为你们带来的是与埃及有关的两个展览，分别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及松山文创园区的消失的法老。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展览文物来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现场不只展出彩绘棺木、护身符与心脏圣甲虫，更直接搬来四具木乃伊真迹。最特别的是，这次还有真伪婴儿木乃伊首度来台，结合 X 光扫描与科学分析，带你全方位解码古埃及人对抗时间、追求永生的智慧。而消失的法老则是由国际先驱 X Curio 与哈佛大学集散专案团队联手打造，用实地全息扫描与科学数据1:1精确重建古夫金字塔，带上 VR 装置后可以在共享大空间里自由走动，跟着导览员穆纳及神秘角色深入平时不开放的神秘禁区，甚至亲身参与法老防腐仪式，全方位体验古埃及文明。以上展览展期接到9月28日，还没亲临现场的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聆听一首歌曲，进入第二单元。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现在是一个少子化的时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兄弟姐妹呢？我的话，我们家有三个小孩，然后都是女生，我是排行第二，有时候就是会非常的热闹哈。但身为一个有姐姐跟妹妹的人，有时候也是会羡慕独生子女的人啦。所以我也很好奇，身为独生子女的小孩，会不会羡慕有兄弟姐妹的人呢？或者有什么幻想？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两种不同的成长经验出发，聊聊独生子女和有兄弟姐妹的人在相处、分享、争执上有没有不一样。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柳晨，因为他是独生子女这样，所以想问他说，你从小知道自己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我有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会怎样？
1: 有耶，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希望自己会有个哥哥。我有时候看到身边朋友就是那种哥哥感觉都很疼妹妹，就会有一种这种幻想，你懂吗？但是因为小时候就是比较长时间会去照顾到爸妈朋友的小孩，所以说我也比较习惯姐姐这个身份，但是偶尔还是会想象说，如果自己有弟弟妹妹，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好姐姐，就是那种会教育，然后对他们也很好那种，小朋友都很爱姐姐。但是因为我只有表兄弟姐妹，所以其实有时候那种关系上面还是比不过那种亲的这种兄弟姐妹的那种相处模式，所以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可惜。而且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住在南投，所以说我要长时间去跟他们见面其实也难，然后我又长时间住台南，所以那个就是距离真的有点，就是那关系真的不太会有点疏远。
0: 确实，因为如果就算就是真的住得很近，而且但是毕竟又是表兄弟姐妹，所以就是真的不会天天黏在一起，所以就是跟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兄弟姐妹那个关系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刚刚听你讲，就是虽然我也有姐姐跟妹妹，但是我还是会跟你一样，就是会想象如果有哥哥的话会怎么样，因为我就是姐姐跟妹妹嘛，就是没有哥，就是没有哥哥跟弟弟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我身边的朋友有哥哥，然后就是对妹妹很好，就会Oh my god， 就超级羡慕的。但是我有姐姐，我觉得姐姐的照顾可能又是跟哥哥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像姐姐的照顾，她我不知道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是这样，但就我的经验来看，就是姐姐她比较不会可能很好对你说什么很宠你啊，然后每天回来就会给你买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呵护你，帮你当成一个小宝宝这样。她是可能会比较严厉一点，可是就是你能从这些严厉当中感受到他对你的关爱，所以我觉得有姐姐也不错，有哥哥也不错，就是家庭和睦最重要。好，那下一题想问，身边有兄弟姐妹，就是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吗？然后你有没有看过他们跟自己身边的手足吵架，然后心里想说，哦，好嘎仔，我没有兄弟姐妹。
1: 欸，这个完全有，就是有一次我看到，就是我朋友他是姐姐，然后还有个弟弟，然后之后弟弟就是惹姐姐暴怒，那个场面真的超级恐怖。我那时候整个大吓到，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朋友生气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幸好自己没有就是弟弟或妹妹，不然的话以我脾气家里会有战争，因为我脾气也是

0: 核弹等级，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小朋友在那边惹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暴怒。但是我看到我朋友那样子的时候，我也是整个大吓到，因为他那种生气那个样子，是他完全不会对他的身边的朋友，就是即使他身边的朋友可能对惹他生气，或是说做了什么让他很难过很生气的事情，但是他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说，欸，所以真的是家人有差，欸，因为他那时候生气到他直接拿东西往他弟砸过去。
1: Oh my god， 认真是用砸的，我听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家里人还是会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弟弟跟感觉就超皮，感觉就是他弟弟就对他做什么他才会大暴怒，你知道吗？我真的就觉得超级真实，因为就是听到当下就是独生子女都会幻灭一阵子，但就是吵架战争完全是我们家从小到大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就是以前小时候吵得更凶，可是跟长大后的吵不太一样。然后长大后的吵可能就是偏比较就是生活习惯啊，然后个性上相处其实也跟朋友摩擦差不多。然后因为我可能在外跟朋友的形象应该都是比较和善，然后可能也不是会大发雷霆那种，如果我没有预估错的话，应该就是大家就觉得我是这样的。但是高中以前呢，我妹惹我生气，我真的就是会怒到会跟我妹互殴，而且就是超级幼稚的争吵。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就觉得房间很脏，虽然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会很喜欢打扫的人，但是我就有时候会心血来潮想说哇房间那么脏了应该是不是来打扫一下，然后就跟我妹说哎，你不要再玩手机了，你等一下大概十分钟过后你要跟我一起整理房间。结果呢十分钟之后她还是在玩她的手机，我就整个怒到我就直接把她手机抢过来说你跟我去扫地，我刚刚是不是就说十分钟之后要就是要打扫这样，然后就死不听啊。那他那时候也超叛逆的，然后我就硬抢，然后我们就从抢手机的战争一路从房间，我真的觉得超级黑历史，一路从房间抢那只手机抢到我们那个客厅那边，然后我直接就跟我妹就互抓头发互殴。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我那时候跟我妹的情形是长这样。
0: 最终那个房间有打扫吗？
1: Of course not， 但是没有咯。我们就是吵完之后就各自回床睡觉，就是谁也没再管打扫的事情。那好，下一题，如果从小有个兄弟姐妹，你觉得你们最有可能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吵架呢？
0: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那种弟弟妹妹，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学一些比较年长的哥哥姐姐，就是无论是讲话或者是说他们爱的东西，就是可能他看到姐姐拿了一个棒棒糖，然后他就会说我也要我也要，然后姐姐喜欢粉色，然后他可能或许他自己其实比较喜欢蓝色，但他看到姐姐拿粉色他就说我也要粉色，这种的我就觉得很燥，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你不给他，然后他就会一哭二闹，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很不爽，我会有一种就是你学我干嘛，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就拿就好啦，干嘛一定要选我的。然后之后就是会，可是到现在又会觉得说就是你已经脱离他们的年纪，但是虽然可以就是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事情真的发生那个当下你还是会觉得很不开心，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学来学去，到底有什么好学的，一个学人精。
1: 这感觉我懂啦，因为我也经历过嘛，因为前面有讲说我是有姐姐跟妹妹这样，但是我就是两个身份啊，而且我虽然我经历过我妹这样，但小时候我也是这种的，因为我也是妹妹，但是而且就是家里爸爸妈妈就是工作早出晚归，其实然后家里又是奶奶带，所以不太会有家长就是引导我们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怎么做，所以就是小时候蛮常这样子的，像是有时候可能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妹就会说我也要我也要，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国小不是都会吹什么口风琴管风琴那样嘛，然后我就带回家，然后我妹就说我也要，想说不是啊，你现在才幼稚园还是国小一二年级，你吹这个要干嘛？可是他就是看到我喜欢，他就是想要这样子。然后说到这个，我也就是我妹感觉就是 copy 我，因为我姐国小时候也这样对我姐做过，就反正就是一代传一代。但是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蛮需要家长去引导的，就是反正就

0: 长大回想之后，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黑历史啊。那讲到兄弟姐妹，一定会讲到吵架嘛。那你觉得兄弟姐妹吵架是一种感情好才会有的互动吗？还是会觉得因为吵架反而会让关系更疏离，然后让大家都觉得很累？
1: 其实我觉得感情不好也可能会常吵架，但是我觉得吵架就代表说你们两个双方都愿意把你们的情绪跟想法跟对方讲，那我就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有些感情不合路的，他就会连沟通都不愿意，然后剩下全部都是包装，可能他们两个明明就是亲姐妹哦，或者是亲兄弟之类的，但是他们两个的沟通方式就是诶。姐，你回来了，你好，好，好，谢谢姐姐。这种就是，
0: 超级冷
1: 对
0: 淡
1: 啊，
0: 的。
1: 很疏离，很冷淡，就是你会认为说他们两个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在，就是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家人那种感觉。但是，这因为吵架他会累，但是至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更了解对方。或许你一开始不知道说你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你吵完架之后就知道说，哦，你妹的脾气加上说这件事情她的想法，哦，那她就可能是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像是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或许你就能比较理解，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避免争吵，用好好沟通的去，化解这件事情，毕竟自己家人的脾气当然会比较了解。那吵架，我觉得也可以增进感情。
0: 确实，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蛮认同的，因为就是像你说的，自己家人脾气自己一定是了解啊。毕竟，像现在我们都大学，一定是相处十几年以上，就是虽然说在吵的过程可能不会顾虑那么多啦，一定多多少少就会互呛啊，然后超大声这样子，不知道在干嘛。但至少知道对方跟你吵架的原因，或者是跟他的想法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吵架，可能就会吵着吵着，忽然把自己的内心话讲出来。那大家互相自然能更了解彼此，我觉得有时候吵架反而是一种能让大家双方兄弟姐妹感情就是更加靠近的一种。但是我觉得就是吵完架之后就是要讲开也是蛮重要的。那下一题，如果今天突然多了一个兄弟姐妹，那你觉得你最不能接受对方对你做什么？那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不太能接受他犯错却要我承担，因为可能有些家长就是弟弟们，他们就是可能姐姐带的弟弟妹妹，然后弟弟妹妹如果不小心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他们受伤什么，爸妈第一时间讲的是你为什么没有顾好他们。
0: 对，这点完全不能接受，就是他那样，这到底干我什么事？假如说跌倒，你为什么没照顾好你的妹妹？What？
1: 我能预知他会跌倒吗？
0: 当然不行啊，就是有时候家长就是会这样，很烦。
1: 对啊，而且他这样子的话，感觉是，所以是他在跌倒那一刻，我要直接冲下去那个地板去接住他，是吗？所以言下之意是我受伤没关系，但是弟弟妹妹是不可以受伤，就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或者是说可能妹妹就是打翻东西啊或干嘛，然后爸妈也会同样责怪说。你如果看好他，他就不会把这个东西弄倒。哎，不好意思，我请问我是千里眼什么的吗？我是那时时刻刻盯着他，是不是？
0: 请问是在倒的当下，你的手能像鲁夫一样，就是像伸过去，哎，不要倒哦。
1: 对啊，而且谁会知道那个死小孩会皮到直接用手这样拨他的猫，是不是这样？哎，不，谁会知道？这是没有人可以去预判这种事情。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因为我。常会照顾我爸妈朋友的小孩，所以类似的事情也是会遇到。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溪边玩水，然后那个我爸就会叫我说：“哎，你要顾着弟弟，你带弟弟玩。”啊，我那时候就是比较爱面子，然后那时候又有喜欢的哥哥在现场，然后之后我就会很想要去就是靠近一点那个哥哥，然后呢，我就会有点不太管我那个弟弟，然后之后我就开始玩我的，然后之后我爸就直接杀过来我面前说：“你为什么不带他玩？你为什么没有顾着他？”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哎，啊你在旁边喝酒，你大不了你自己过来顾啊，为什么凭什么是我顾啊？”
0: 对啊，而且他不是你亲弟，甚至是别人家的小孩，那真的要顾的话，应该也是人家的家长要看吧？就是虽然是叫你顾，可是就是身为大人家长，就是他们应要看的责任，应该还是要在的吧。
1: 对啊，你们在那边嬉笑功夫，你们自己干嘛不来顾？肯定就是你们觉得小朋友麻烦，所以才丢给小

0: 朋友啊，
1: 对啊，
0: 而且那时候我才国小，不过现在我跟那个弟弟感情是蛮好的啦，毕竟从小就是常常生活在一起，对，而且现在长大那个观念也比较不一样，现在就是想要立志成为一个好姐姐，看到什么就会想买给她啊，我的荷包真的是有点破洞。
1: 没错，其实就是小时候虽然会一直吵架，但是其实长大之后的转变真的是，就是相处长大之后就会不一样，而且就是双方长大之后也比较理性，就是小时候那种小朋友独有的一些习惯就会改掉，所以其实就不太会吵。那如果真的我妹讲不听的话，就是铁拳教育啊，打下去，讲不听就打，但也不会到家暴那么严重啊，就是让她知道这样真的不 OK。 但我自己身为哥哥姐姐，然后我自己然后有听别人说过，我们不能接受的点是弟弟妹妹直接讲我们的全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我身边包括我姐跟我，这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因为讲全名有一种就是好像就是同辈了，你有点就感觉会他会不知道如何尊重我们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就是如果都没人叫然后一直叫全名的话，就感觉就是他就是会很难去带这个小孩，因为想说假如说有时候凶他不会觉得是你在凶他，反而会觉得就是你也才大我一两岁凭什么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叫全名对我来说会有点禁忌，因为像有时候我妹就会就突然吵架直接大喊我的名字，我就觉得我就说你说什么，我真的就会超气，因为可能前面吵架都没这样子，可是如果他喊我全名的话，我就会直接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0: 哦，欸，这个我好像有听过，就是感觉很像长辈就是不会让我们叫全名一样，就是一定要就是用一个尊称来讲，
1: 没错没错，
0: 大概我能懂这个感觉，因为如果说被弟弟妹妹用那种这种不尊重然后藐视的那种态度然后再叫你的全名的话，如果是我，我也会不爽，所以这个我能懂。而且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会肆无忌惮，你知道吗？你不管怎么骂怎么打，他就是不理你，
1: 真的。所以有时候是到后面，尤其是到现在这个时代，这种小朋友就感觉更多，所以就是最后的底线就是不能叫名字，就是你爱干嘛干嘛我们就好尽量管，可是就是叫全名是最后的底线。
0: 而且有些小朋友他会就是仗着人家对他好，然后之后就觉得说就是这种好是理所当然的。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不管是家人还是谁，就是他们对你好一定是出自真心，然后想要帮你或干嘛的，就是没有人有这个义务对你好，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说自己要搞到像自己是多高尚的人啊，然后或者是自己什么小公主小王子，然后大家都要捧着他。我真的觉得如果是这种话，我也会铁拳教育。
1: 那必须的，感觉就是被家长就是所谓的爱的教育根本就是宠爱教育，我觉得就是你爱的教育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太过，太过就真的很不 OK。
0: 对啊，因为现在小朋友生的少，然后很多家庭可能就一个两个，所以爸妈就特别宠溺。哦，有时候看到我真的觉得说宇正妈妈别再出来了好吗？
1: 如果宇正妈妈出来我就反击反弹。好，那因为前面讲到了很多跟吵架就是底线有关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跟兄弟姐妹发生争执之后，你是会选择直接讲开呢，还是忍战，还是等对方自己来找你？
0: 我自己的话我会先讲开，因为我觉得冷战无论是在情侣上面还是你的家人朋友都是不是一个好对策，你知道吗？你冷战多久那个伤害就持续多久。而且有时候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吵架就很爱脑补的人，就我可能会觉得说他讲这句话是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有在想的吗？所以他今天是那个吵架的时候一次性爆发出来之类这种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过度脑补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说就是能讲开就讲开，可以把内心想法说出来，那同时你愿意讲出来，那对方可能也会愿意把自己的心理想法跟你去诉说，这样你们双方就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许你们换个角度也能去理解对方。那 就是你们讨论一些，就是你们两个都讲出来之后肯定可以好好的沟通，那你们沟通过后如果

0: 是遇到类似的争吵，可能才不会重蹈覆辙。
1: 没错，我是蛮认同的。只是可以的话，真的不要选择冷战啦！啊，影响心情，心情不好又会影响身体，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好选择。其实，你吵架讲开，就是在吵这些东西，在吵当下一定是没办法看得很全面嘛，就是会只吵。但是讲开之后，你反而会去知道，说这整起事件的起因是什么？那为什么可能是姐姐为什么会这样？那姐你这样做之后，为什么姐姐会对你生气？那整个理清之后，后面在相处上可就是一定会知道说，就是不会再这样子踩到别人的底线。因为像我举我妹的例子好了，就是因为我跟我妹就是比较偏就是肉肉的这样子，然后我妹就是不太喜欢就是。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我跟我姐姐说，哦，你好胖啊，这样就算是开玩笑，但是他只要听到，他就会很不开心。以前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干嘛生气啊，就是干嘛一定要这样啊，反正他就是开始很不爽，然后我们就是会一直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样。可是后面他真的很生气，然后跟他讲开之后，我们才发现，就是他就是不喜欢被这样讲，因为他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们后面也知道说。就是好啦，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这样开玩笑，我们就是不开这个，因为我妹还有很多更好笑的，就是不要再拿身材去对她这样子，因为她真的就不喜欢。那讲开也能知道，就是双方就像你说的，就是双方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嘛。那我真的是觉得讲开真的是一定要的，但虽然话是这样说啦，但就是前几天我跟我姐吵架，然后就吵着吵着，我们就互相就是开始大吵，后面就是。自己讲自己的，反正就是吵到后面有一种就是要好不好，要就是要坏不坏的一种中间值。因为我自己本人就不是一个会就是主动去讲开或和好的，所以就是大概僵持个大概一两天之后，我姐就拿着一大罐的奶茶问我说要不要喝。因为虽然我拉不下脸，可是我知道我姐就过几天她就会自己来找我讲话，那。如果他来，我就会就顺着他讲，然后我们就讲开。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就是拉下面子去主动讲开的话，别人来找你要和好的时候，真的就是不要拒绝他，因为就是兄弟姐妹啊，那就是吵架，虽然可能在你看来你没错，可是因为在你姐姐看来，她也觉得她没错啊。反正就是吵架，就是吵完之后，真的就是和好，那就会知道对方。为什么会生气，那就以后不要再这样子就好了。 OK， 那如果你跟兄弟姐妹因为一件事情吵架，而且你觉得明明是对方的错，你会先愿意道歉吗？还是一定要等对方先低头？
0: 我不会先道歉耶，但是我会愿意听他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有对错，而且错的人不是我的话，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道歉。但是有很多时候是双方可能都认为是对方的错，因为两个人他们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说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先道歉。那我是觉得说先听他对方的想法，然后听他是怎么解释的，然后他讲完之后呢，我会再来解释我自己的想法跟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把我的理由也是解释给他听。但是如果说今天的状况是他在生气的时候讲了一些气话，然后让我很伤心的话，那我一定会是希望他先道歉，毕竟他讲话太伤人了，或者是有时候是已经升级到会让人言语重创那种。对，因为我如果先低头的话，他或许不会认知到他会有什么问题。有些人就是你一低头他就认为说好，你觉得你错了，然后之后他就不会再去道歉什么的，因为他就觉得你先低头了。可是我觉得主动去解决纷争跟低头是两回事，主动去解决纷争不代表说我觉得他就是对的，因为两个人之中一定会有人想要先处理事情，然后去找对方，如果两个人都僵持不下的话。所以我觉得想要解决事情跟低头就是完全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当遇到对方是那种你就是不管他完全不管你是要解决事情还是你要跟他道歉，反正就是你低头，反正你先找他，他就认为说好就是你错，然后都就不管那种，我就会直接放任他。我就是好啊，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看你几天能不跟我讲话，随便你爱怎么样。

0: 想怎么样？
1: 这个真的，因为有时候就是我跟我姐或跟我妹吵架的时候，都我觉得我会养成没办法先讲开，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会想说，如果我先之前去跟他们说对不起怎样的，会不会他们觉得就全部都是我的问题？就是虽然说我看似我做这样是这样，可是内心为什么会这样做，真正的那个想法他们不知道，因为就吵架的时候没有讲到。可是如果这时候如果我真的先低头道歉的话，我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这全部都是我问题？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他们看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讲那个主动解决纷争，不代表我觉得他就是对的。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真的要分开道歉跟就是你就是去解决这件事情，这两者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要看开一点。
2: 没错，沟通是一回事，道歉又是另外一回事，两个不要混在一起会比较好。不然我觉得这样处理，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情绪跟事情全部都堆在一起。你这样子的话，你会一时之间不知道说，哎，我现在到底是要好好跟你讨论，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还是说我现在是要处理你所谓的情绪上面的问题？
1: 所以我觉得将两者分开来看是蛮重要的啦。那有时候跟手足吵架就是会这样啊。所以当我们跟兄弟姐妹遇到争吵的时候，可以的话就是好好倾听，争吵后好好讲开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第三单元将会把焦点放到与长辈的沟通，接下来就休息一下，聆听一首歌曲，进入第三单元。
3: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4: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5: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迎回到第三单元。上个单元我们有聊到独生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在争执上差异，在家庭争执中不可避免的还有家里的长辈，无论是父母亲还是爷爷奶奶，在观念跟想法中有冲突时，大家都是怎么化解的呢？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那么第一题，我想问涵涵，就是当你发现自己跟长辈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会选择据理力争，还是妥协，或者是先沉默？
1: 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先试着说说自己的想法。如果长辈愿意听的话，当然好啊。但如果长辈不愿意进一步沟通的话，我可能就会沉默，因为有些观念在他们的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就是很难改。如果不是什么会危及自己性命的事情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坚持要跟长辈争什么，因为争来争去，如果长辈他的观念就是这样，那我就也不强求，就是起吵下去也只是会让自己很累而已。
0: 哇，涵涵也是属于那种佛系的。那在这一点的话，我也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越年长的长辈，他可能越容易被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去捆绑住，他们会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非常坚持哦，异常那一种哦。有时候你不会听，还会被骂说，哎，你不乖，或者是开始抓小时候照顾你的事情开始讲。就例如像我奶奶，她就是会开始在那边说什么啊，以前小时候我都把你这样子照顾到大啊，你现在都不听我的话。然后之后有时候严重的话还会说我白眼狼，但我其实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是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但是毕竟是老人家嘛，就是刚刚涵涵有讲到，就是他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那这种时候确实不太适合坚持自己的想法，会让这场争执越来越僵硬。那如果说长辈，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那一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做我是为你好，那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
1: 哇，我跟你说这一题那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直接回忆起来，因为我妈真的有跟我说过这句话，其实蛮长的。就是以前可能也是高中以前啦，就是以前就超叛逆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可能听到这句话我会炸起来，我就想说什么叫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做的这些我根本就不喜欢，然后你硬要逼我做，现在到底是怎样来啊，吵架啊。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再拿这句话来压我。但现在比较成熟一点，我会如果我妈又在这样跟我说话，我就会跟她说没事不用担心，我自己会看，我自己会处理，就好好的讲这样。然后其实久而久之，可能家长辈会觉得你可以自己做啊，那就是不要去干涉你，就是久而久之之后好好的讲，家里的人也会知道 OK，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我不会再帮你要干嘛，就也自然而然不会说我是为你好这一句话。
0: 哦，我懂，大概就是我做我自己嘛，那当然是跟家人讲说，就有点类似就是说你不用管我，我自己会处理，那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自己承担 OK， 就是你也不用去帮我承担这些责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种讲法就是家长最容易就是听进去，毕竟你也就是说就是那些责任你会自己扛，所以家长们他们可能觉得没差。因为通常会讲说我是对你好，这种就是会觉得说你所有事情都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坚持，就希望你可以听他的。那我自己很少听到这句话，因为我爸妈不太会对我讲这个。我爸妈比较希望我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们比较希望说可以先听我的想法，然后再配合他们的一些经验，然后可能给我一些建议这种的。相对来讲比较不会有这个我是为你好。但是也是有听过啊，不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整个炸毛耶，我会觉得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的话，你不会这么做，你根本不会这样子跟我讲。但是毕竟这是不同年代的这种观念碰撞，毕竟就是这个年代的差距也是挺多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会觉得很烦，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讲，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沉默，然后摆臭脸就不理人，然后他们对我讲话我可能口气就会比较差，

0: 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如果真的听到这种，就感觉可以也不用硬碰硬，就做自己，然后哄哄他们啊，感觉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这一题是，当长辈不愿意听你解释，所以他只认为自己经验才是对的，你会怎么样让对方愿意听你说？就是或许他们会一直会觉得说，啊，以前就这样子啊，啊，为什么现在换就要变什么的？啊，以前我们都这样子过来的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没的。
1: 这题好难呢。我可能就是还是先听长辈讲完，就好好听大家说啦，然后就是让他知道你是有在听他的，不要觉得就是让他觉得就是我都没在听，然后就他自己跟那边讲，但他就是心里一定会不平衡，所以就是先听他讲完，然后就是多多举一点实际的例子，因为有时候就只说，然后没有跟生活有关，其实有时候长辈也是会蛮难以理解的，所以就是多举点他可能生活中会遇到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例子这样子。然后就是第二点就是不要口气很差，因为有时候就是吵架不是因为说大家都很不合这样，是因为有时候口气太冲或是怎样就会引发口角，然后如果这样子吵起来就大家也都没在管你到底想法是怎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讲话就是真的就是收一点，就算长辈的想法或经验就是可能不一样之类的，就是还是要先忍一下，因为长辈也没有干嘛，就如果他有干嘛你凶没关系，但是他没有干嘛的话就是先忍一下，然后就是好好的说啊，因为你好好的说大部分的长辈应该还是会听啦，不可能就是你好好的说然后他硬要就是揪着你的尾巴说你这样不对不对不对，我觉得那这样子那你凶当然没关系啊，但大部分长辈应该是都会就是好好听你说，那就是好好说这样。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很有用，就是举那种实际的例子，因为你可以用现在的这种实际经验啊跟一些其他人的例子去证明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不可以用以前的经验去对比现在，你以前这样子可以，可是换到现在的话或许会有更多比较麻烦事情会发生，那时代进步我们人也是要进步的嘛。不过有些长辈就是听到这种有句反驳，他们反而会拉不下脸，还是会就是表面上就坚持自己的想法，可是你在听他的语气就会觉得说，哦，他确实是有比较放软一点，他或许有听进去，但就是毕竟长辈嘛，还是会就是希望自己还是脸上挂住面子，不要被就是那种晚辈就是讲不过晚辈啊，然后怎样怎样之类的。对，所以确实就是能好好讲就好好讲。对，那么下一题是，你觉得和长辈发生争执的时候，尊重长辈跟表达自己的立场之间应该要怎么取得平衡？
1: 我觉得可能是各50%50%吧，因为我觉得尊重长辈还是要有啦，虽然说可能是长辈的问题，但我觉得尊重还是不能少，因为如果是明理的长辈，你尊重他，同样的对方也会尊重你，即便是在你们吵架或者是双方想法就是不一样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尊重你，所以这时候再展开对话表达自己的立场，长辈会就是比较可能听得进去，就是像因为前面讲弟弟妹妹有讲到就是尊重这件事情，就是好好的说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尊重很重要，就是大概比例各50%50%。
0: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差不多，因为尊重长辈我觉得是一定要的，就是除非对方真的很无理取闹，或者是那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只要你不听他的他就要毁了这个家这种的，我就觉得可以用比较强硬一点的手段去处理。那我在讲话的态度上一定也是会不一样，我那态度就会很差，毕竟你给我在那边闹，然后给我在那边搞事情，然后好好讲你也不听，那你就不要怪我。就是我尊重你是长辈，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我的尊重然后就让你觉得说，哦，全世界都应该要听你的，哦，我会这样子服软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对的，但其实那个不是证明你对或错，那个只是我们

0: 想说你是长辈，所以我们要一定就是需要给你一个尊重，对。但是，就像一开始说的，就是有些长辈他就是会比较激进派一点，对。那像我之前就有过，就是我奶奶那时候就是她叫我干嘛，但是我不去做。然后之后呢，就是那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我也觉得说，以我的立场来看，就是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之后他就因为那一天刚好有聚会，爸爸妈妈朋友都来到家里，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莫须有的事情，然后把这些锅全部都盖在我身上，然后当众在人家面前说我多不乖，然后就说我怎样，然后说我就是就不尊重长辈啊，爸妈都没来教好这种，我就觉得很夸张啊。我就觉得说，就是大家不是都说你什么身份就跟你要什么身份的样子吗？那你身为长辈，你应该有要点长辈样子吗？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这样子有一点长辈的这种风范吗？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这种状况时候，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他好好沟通的。毕竟他已经做了这么激进的事情，所以肯定是要用其他方式去处理他。但是我觉得平衡这种东西有很大的几率还是取决于对方的态度啦。那么下一题是，如果争执的问题一直重复发生的话，即使谈过很多次都没有改变，那你会采取什么方式去面对？
1: 如果怎么吵都一样的话，代表我们没有一个想退让嘛，因为有时候吵一吵就还是，就我的观点就是还是要有一方稍微退一下，然后可能说我会改，然后就是在跟对方说那我怎么改怎么改这样子。可是如果是一直都重复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就是都想见己见，我们没有想要为对方改的意思，就是对方的行为我们不满意，然后我们的行为对方也不满意嘛。我的话不知道耶，可能比较不好，我可能会冷处理。虽然说冷战或冷处理不好，但是因为如果真的就讲不听，那我觉得就是就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吵了。然后就跟长辈说，就是这件事就是到这边，你就是不用担心，就是我自己会顾好，你就是顾好你自己，我管好我自己，这样就行了。
0: 我自己也是，就是冷处理，我这个非常懂。因为有些长辈他真的就是你无论怎么沟通，然后你没办法取得一个结果，然后对方也不愿意退让，但是或许你是比较有利的那一方，就是你或许是对的，然后可能是因为对方因为一些比较古老刻板印象，所以说呢他就是一些表达上面不太 OK。 那我觉得这种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是硬碰硬哦，也不是一直跟他解释说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不是那样子，我觉得就是不要听他讲话。我自己的话也是冷处理，就是他讲他的，然后之后我在旁边滑我手机，然后之后他会就是骂一骂，他会问说你有没有听我讲话啊，我也是不理他，就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久而久之他开始就会发现说我完全都不理他，然后之后他就会在骂骂咧咧完之后，他就会默默的离开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样子其实就也好，就是你们两个不会有正面冲突，然后他也可以发泄他的情绪，那你就做你的事情，你们两个人也算干扰，但也不算干扰，就是同个空间但不同世界。
1: 没错，而且有时候这样久，其实长辈也会知道说好啦，你自己 OK 啊，那就好了，不要管你啊。他有这种想法之后，他其实就不会太爱就是说你要干嘛要干嘛，那这时候就不会吵架，挺好的。
0: 确实，而且通常就是长辈发现说你完全没有爱听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好随便，反正你爱听不听，你不听我就不讲，这种或许就可以减少就是类似的次数发生。反正你就当他老人家碎碎念啊，自言自语，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如果说长辈他在亲戚或其他人的面前跟你发生冲突，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奶奶直接在别人的面前给我盖莫须有的罪名，然后之后开始在那边骂我爸妈教育不周啊什么之类的，那正常来讲你听到你爹不开心，你一定会想反驳，那这样的话就在别人面前有争吵。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当下反驳还是说你私下再去处理？
1: 我可能会当场反驳吧。我实在是 don't care 有没有人会看，因为如果长辈他没办法

0: 法控制自己的脾气，那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必要忍着被他骂，因为如果我忍到私下再处理，啊，当下被骂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听是谁的问题啊，大家可能会先入为主的觉得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才会被骂，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场给他反驳下去，好好的聆听情况，也让长辈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在外面就忍气吞声，也告诉他情绪控管很重要。
1: 确实，而且我自己也是那种当场反驳，就跟涵涵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认为说有些事情就是旁观者清嘛，啊，那些人他或许也明白说其实错不在你，对，所以但是毕竟还是长辈，所以他们可能也别人的家事或者是说是你们两个之间战争，他们也不太好反驳，所以说呢，我会当场反驳，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错不在我。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其他人也跟着就是站在我的立场的话，那个长辈他一定会下不来台，他肯定会觉得说自己可能就是可能不合时宜，就是可能不要再讲这样子，对。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了，从前面的独生子女兄弟姐妹到这一单元我们聊到长辈争执，其实会发现不管是哪一种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家庭里的争执其实不是一件坏事，重点是吵完架之后我们有没有意愿停下来听听对方的想法，毕竟家人可能是最容易让我们生气的人，却也是最难真正割舍的人。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回家之后也可以试着多听家人说一句话，多一点理解彼此。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彩丽。今天的黑胶时代将会与听众们分享王默君在1988年发行的《脱裤的日子》里的其中一首歌曲《最后的遗迹》。

我们不是预言家，无法预测未来的事，所以珍惜当下，珍惜每个最后的一季。1989年的一场意外车祸带走了王默君的倩影，而偷哭的日子成为了王默君的遗作。王默君在歌坛上的努力终于让他的歌声受到了肯定，眼看王默君终于要起飞了，很可惜香消玉殒，这也成为了王默君的最后一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易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
3: 世新时时新。
1: Hello，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现在是星期三的10点05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就是来自袁佑啦，是不是时隔了一个多月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不太记得我是谁了？好啦，其实之前一个多月呢，都是易康在录节目嘛，那是因为我比较早回去马来西亚了，然后我们安排不到时间一起录制，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节目的重任交给他，然后整个八月和应该七月的最后一两个节目好像也是他录的。那到了现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我先回来了，可是易康还没有回来。我其实也是昨天才刚刚从马来西亚飞回来，给第一次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和易康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们就趁着暑假我们就回家了嘛。那昨天我就早上4点多就起床了，然后就赶飞机去到香港转机，然后又等了2个小时转机，又再搭了2个小时的飞机过来，所以回到来台湾的这个宿舍的时候啊，已经是傍晚的6点多7点了。那一回到家的时候，一回到宿舍的时候啊，真的是好累啊！因为我一打开房门，我就发现我的房间发霉了，我的床、我的被和我的枕头全部都是发霉的。然后幸好的是，我挂在旁边的衣服啊、衣柜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发霉。然后还有墙壁上壁癌啊。壁癌就那个墙壁的漆面全部脱落，然后掉在我的桌子上，那晚就真的是好崩溃。我以为就是赶了一整天的飞机和那个搭客运回来，一整个路途都好累了，然后回到家原本想要放松一下吹冷气躺在床上，没有想到我的床不让我躺。所以呢，一回到家我就开始收拾，又把我的床啊、这些被啊全部包起来，然后拿去外面丢掉这样子。所以一回到家里又忙这些清理呢，就忙到了9点多，然后也联络了房东，房东过来看。我觉得幸好房东是一个很好的人哦。那房东他们是一对夫妻嘛，那个先生呢他就跑过来，他就马上拿那个布就帮我去抹我的房间那个墙壁啊、桌子啊、地上，他全部帮我擦干净了。哦，我觉得至少他们没有一来就怪罪我，哎，你们一定是什么在房间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让他发霉。他们没有，他们一来就帮我清理，然后就问我，哎，那你晚上睡哪里啊？需不需要床垫？刚好他们家有新的，所以他们就搬了一个床垫过来给我，然后我也省下了一笔钱，就不用自己再买床垫、买枕头了。所以我真的很庆幸有遇到好人，不然我昨天我真的是哇。很想要哭，我觉得一回到来宿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会很想马上回马来西亚。幸好真的是有遇到很热心的人、很善良的人，才让我可以很安心的继续待在台湾，不然真的是好可怜啊。但是呢，讲回来啦，其实我回马来西亚的这段时间还是过得非常的快乐的，然后虽然也很期待回来开学，然后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在马来西亚那一段时间还是非常的怀念的。那如果你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在想，哎，如果趁着这个暑假还没有结束，还有大概2个礼拜这样子，可以做什么事情呢？那么我等下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我在马来西亚玩了什么样的景点，吃了什么样的东西啦。守着我们的节目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在这个暑假呢，我回了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我还去了很多的地方，哎，都在马来西亚的不同城市，然后也去了泰国的海亚，就是和爱这个地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是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在这个暑假里面去了好几个地方。哎，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有在槟城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体验馆，那还有去了普劳兰卡威，现在很多人的翻译都会叫它兰卡威，但我个人比较喜欢马来西亚原本的翻译，叫做福罗焦夷。哇，我自己都忘记了，因为真的太多人一直在讲兰卡威了，就是外国人他们可能觉得兰卡威、兰卡威这样子的翻译比较直接，但我个人比较喜欢马来西亚原本华文的翻译，就是福罗焦夷。交易是可能来自 Kawi 这样子吧，那 Pulau 就是翻译成佛罗这样子。我还有去了吉隆坡去找我的朋友，那当然我也有去了吃了一些我觉得回忆中的味道。然后呢，在回来台湾的前几天，我就跟家人一起开车去到了泰国。哎，台湾人可能很难想象得到，原来开车可以出国，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嘛。可是马来西亚呢是有连接着这个泰国的。那我跟家人就开车去到了和爱，去到了宋卡，去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我没有跑，我爸爸去跑半马。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在暑假的整个旅程啦。那首先呢，就是从槟城的 History Gallery 历史体验馆来跟大家讲起啦。因为为什么它叫体验馆呢？其实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展览是可以让你亲手下去碰去玩的。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则，说什么不可以

坐下，不可以去触碰啊，这些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做来给我们亲手去体验的。就比如说什么呢，在很久以前，就是马来西亚可能50年代的那个时候，他们卖饭叫 nasi kandar， 扁担饭。哎，扁担饭嘛，就是用扁担扛着去卖饭的。那在这个体验馆里面，他就有做出这个扁担，然后里面就装着那些食物的模型，让你去扛起来，然后可以走一圈哦，你要走到哪里都没有关系，里面就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而已。然后在这个扁担旁边呢，还会有一个摇铃啊，它是叫卖用的一个摇铃，你就可以拿着那个摇铃一边走一边摇。那个扁担饭因为它里面是咖喱的嘛，虽然它是模拟的，它是食物模型，可是那个咖喱还是很重。我真的很难想象当时候那些人就是要一边扛着，然后要稳定两边扁担的重量，然后还有一边摇铃叫卖，然后有人要的时候你就停下来，然后就去盛饭啊，去盛那个咖喱去给人家。那除了这个扁担以外呢，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人力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马来西亚的一些历史电影，里面呢有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力车，就是有大大的两个轮子，乘客就坐在上面，然后前面呢就是有一个人拉着去动它，有点像马车，但它没有用马，它是用人在拉。所以呢这个人力车在这个体验馆里面它也有做出来，而且不只是给人家拍照的哦，是我真的可以下去拉，然后我就让我妈妈坐上去，然后我就拉往前走了 一点点，然后又再往后走一点，我不太敢走远啊。其实它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因为我觉得等下我带我妈妈去撞墙就不好，所以我就只是走了一点点，然后又再倒车倒回来这样子。那个体验是真的非常好玩的。那我自己还有一个最喜欢的部分呢，就是在体验馆的比较后半部分呢，有很多儿时的玩具，就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陀螺。我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看过这类陀螺，当然在马来西亚现在它也属于是一个传统了，但是我真的小时候是会玩这个陀螺的，尤其是我爸爸是乡村的小孩嘛，所以他也会带这些玩具，做这些玩具给我们，这些陀螺啊，木质的陀螺，然后木质的玩具枪，然后还有踩高跷啊，在里面都可以玩哦，而且是也没有限你进去这个体验馆要多长时间出来。我那时候进去整个体验馆，它只是一个两三层楼的体验馆，哎，对，两层楼的体验馆，我总共走了4个小时，它真的是有好多很好玩的东西，所以我在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玩以外，还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可以慢慢的去看，看马来西亚以前被殖民，然后被日本占领攻打的时候，那些亲身经历的人，他们讲着被炸，然后那些人力车在飞机在战斗机上看下来以为是炮弹车，所以人力车一整排都被火炮炸到摧毁，那整个村子都受到了炸弹的袭击。哇，这些从很忧伤的历史故事到很好玩的游戏体验都在这个体验馆里面，所以我一共花了4个小时在走这个馆。我觉得如果你们不管你是马来西亚人也好，还是你是游客去到了马来西亚槟城，都应该要去走一走这个体验馆。你走完这个体验馆就很容易的知道槟城的历史是长什么样子的，到它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总共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可以很好的认识槟城这个城市啦。那除了在槟城以外呢，离槟城这个岛不远处的地方就是普劳朗卡比佛罗交易啦，我也有趁这个3天2夜的行程到那边去玩了一下。那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在普劳朗卡比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了。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在这个暑假呢，我除了在槟城是一个大的海岛，然后我也有去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海岛，叫普劳兰卡威，现在很多人的翻译都会叫它兰卡威，就是有一只大老鹰的地方。但是马来西亚以前的翻译呢，会叫它佛罗交夷。佛罗呢就来自布劳，然后交夷应该就是来自兰卡威的卡威了。在海岛上，一般上我们就会去玩一些水上活动嘛，在那边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水上活动，就不管是你坐那个快艇啊，还是香蕉船啊，什么在天上飞的那种降落伞之类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总之各种水上活动在那边都有。我呢就没有去玩了，因为是跟家人一起去，就是父母有去，然后妈妈呢就觉得哎，这种活动比较危险。但是这次去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就是跳岛。哎，他那边跳岛有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去跳各种水上活动的岛，就是去到一个岛，然后就在那边玩什么快艇、香蕉船什么的。但我去的呢是去红树林之间去穿梭，然后在每一个岛的附近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生物，其中呢就看到了老鹰，有那个棕褐色的老鹰，也有白色的老鹰，然后有猴子，还有蓝色的螃蟹。船呢还有停在一个蝙蝠洞里面，让我们走进去看。那进去里面就静悄悄的，就看到很多的蝙蝠在那个洞穴里面

倒吊挂着。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就停在了一个养殖场，就是养鱼的地方。那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鱼啦，它都是在那个海里面围了一个网这样子自己去养鱼的。整个行程呢耗时大概是3个小时这样子，我们就穿梭在这个红树林当中啊，就是从红树林跟红树林之间用快艇这样子飞驰过去，一艘船上面大概坐个20个人这样子，然后到了每一站船夫就会停下来，就比如说看老鹰的时候，他们有带一些老鹰的食物啦，然后就撒在水上面，然后让老鹰下来去吃那个食物，我们就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这些老鹰，所以整个体验感是非常的接近大自然的。就包括了在看猴子的时候，船夫还会故意拿一些食物再放在船顶上面啊，或者是真的是把手伸出去去喂那个猴子也可以。船夫是说那边的猴子是很有礼貌的啦，除了一些彩色的塑料袋以外，然后还有你主动把食物伸出去，那个猴子是不太会上来抢的，因为猴子它会看哪里有食物它才跑过去那里，就是有一些船会派食物他们才跑过去跳上去这样子，那一般上是不太会的。那在看猴子的时候，我也有看到那个猴子在红树林之间的那些河在游泳，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猴子是会游泳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这样的一个旅程呢，是让你有更多机会去接近大自然了。那这个岛其实它有名的地方，除了海上的活动以外呢，它能够成为一个很出名的旅游景点当中，就因为它是一个免税的购物岛啊。到底可以买些什么呢？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今天呢，就跟你分享暑假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都去了哪里玩。那我首先的第一站呢，我就去到了槟城嘛。那第二站我就来到了普拉朗卡维兰卡威。在这个岛上面呢，它其实所有的商品啊都是免进口税的，所以有些人呢就会去那边买烟草、买酒、买巧克力这样子。我呢就没有吸烟，所以我也没有买烟草，我就有买了一些巧克力和酒。马来西亚的法律是规定21岁以下是不可以买酒的啦。那在台湾的法律下呢，就是18岁以下是不鼓励饮酒的。那喝酒过后呢，也不可以开车。那我们就讲回来，在那边买酒有多便宜，就是一瓶的啤酒，小瓶的啤酒，大概30台币就可以买到了。30台币不就是我今天早上喝红茶的价钱吗？在那边买啤酒啊，买任何酒都是非常的便宜的。那我自己这一次去这个普拉朗卡威，我最想要买的呢是一款巧克力。但这个巧克力呢，它是大概拇指大小一颗，然后一颗呢它是酒瓶的形状，里面呢是空心的，空心的里面呢就是有装酒，它里面也有好几种口味哦，有 whisky 口味的啦。那我自己买的是 hard liquor， 就是烈酒的，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的酒，但就是里面是有酒精的，外面是巧克力甜甜，里面是酒精带一点苦，所以那个巧克力咬下去又会爆浆，那个层次感就非常的丰富，是我觉得很好吃的一款巧克力，也是在马来西亚其他地区，就是其他的州属买不到的一款巧克力。那这个巧克力呢，它应该是法国进口的。那这一次去呢，我就买了26支，它是一盒，然后里面有26支，总共台币应该450这样子吧，就是一支大概台币20块里面就可以买到了。那大小就是一个拇指大小嘛，所以我觉得哎，还算是蛮便宜的啦，因为毕竟它是有酒精的东西，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那个价格可能会翻一个多一倍两倍这样子，就很像其他酒精的价钱这样子。那在看其他的巧克力的时候呢，我也是发现哎，它的价格其实比外面市面上来的便宜大概一半或超过一半。所以在朗卡威，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购物的话呢，去那边不管你是买什么锅碗瓢盆，只要它是有收了进口税的啊。之前我家人很喜欢去那边买锅，可是后来还觉得要搬回家太麻烦了。总之就是那边购物非常的便宜，如果你有想要买一些免税商品，就可以去到马来西亚的佛罗交易去购物。那除了去那边以外呢，我也有和家人去到了泰国和爱送卡的地方去玩了一些景点，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从马来西亚开车去泰国的一些旅游体验了。

0: 在身边。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我相信很多在马来西亚北部的人都有经验，就是开车去泰国和爱啊、宋卡啊这些地方。那今天呢，就来跟台湾的朋友也分享一下，就是开车出国这件事情。哎，从马来西亚北部，就是我槟城的话呢，我开车去到边境，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过海关是有一些程序啦，就是你要先去买一些保险，然后去登记一下说你要开这辆车过去，就要 declare 申报说你会开车过去。那过海关过那个移民署 chop 了过后，哎，你就可以通关去到了 Danong 这个地方。那很有趣的体验呢，是你只要一过了这个边境，你的手机的时间就会显示减一个小时，就是马来西亚的时间诶是比泰国的时间快上一个小时的。我们那时候到马来西亚的海关的时候已经是马来西亚时间早上六点了，可是一过了那个边境过后呢，手机的时间就变成了早上五点，所以我们就赚到了一个小时，我们又可以再去继续开车去吃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过生日，你想要过多一个小时，可以这样子跑过去泰国，还可以再庆祝一个小时，是不是？可能台湾的朋友就会好奇，哎，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时间会比泰国快一个小时？哎，其实是因为马来西亚有分东马和西马嘛。那东边呢，它的时间其实就比较快，它是跟台湾的时间是一样的。那西边呢，就跟泰国的时间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是一整个国家嘛，就是东马跟西马是一整个国家，为了在治理上不要太麻烦，所以我们就统一那个时区都跟东边的时间一样快，所以变成在东边看到日出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可是在西边要等到日出的时候就已经是七点才看得到日出。虽然我们时间上都是一样的，但是看到日出的时间真的是差了一个小时这样子。好，分享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小知识过后呢，就来跟你讲讲我们开车到和爱到宋卡的时候都玩了一些什么东西吧。就是去到了那边过后呢，因为是参加我爸爸的马拉松比赛啊，他去参加了一个半马，那他总共跑了两个小时三十五分钟这样子。好，这不重要，

总之我们就去参加了这个马拉松比赛，然后我在现场呢也看到有非常多的马来西亚朋友，马来西亚人都去那边参加了比赛。我们那几天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疯狂，因为我爸爸的朋友呢，他们真的好爱运动，他们一到那个和爱的时候，一到宋卡他们就去打羽球，然后隔天就参加这个半马比赛，然后到了在隔天就是第三天的早上的时候又去打匹克球，所以他们真的去到泰国就一直去运动。那我妈妈呢就会去购物这样子。那我自己对这个泰国行程和爱这个行程我最期待的就是去按摩的部分，因为那边按摩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又非常的专业，它的价钱呢就是200泰铢啦，那泰铢就跟台湾的汇率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也就大概200台币就可以按一个小时，不管你是只是按脚又或者是脚和肩膀都可以，还有 full body massage 好像就是250泰铢跟250台币差不多，所以是非常便宜的哦，一个小时才250可以按全身按摩。那如果你要再加一些精油可能就再加个50台币左右就有了。所以我每一次去泰国去和爱也好去曼谷也好，我都会去体验一下这个按摩，非常的舒服，尤其是你在逛街逛了一整天过后晚上去休息放松一下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在泰国购物啊也是比较便宜，相对起马来西亚的物价来说比较便宜，所以有很多住在马来西亚边境的人呢，像是我哥哥之前在念大学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边境附近，他们就会很常在周末就开车过去泰国去买一些东西也好，去按摩享受一下放松一下，然后又再回来马来西亚这样子。可能台湾的人就会问了，诶，马来西亚的人会讲泰语吗？那如果不会的话去到泰国要怎么跟当地人沟通呢？诶，其实很多的泰国人呢他们都会讲华语的，因为他们那边也有很多的华侨在那边生活，而且有一部分他们因为要做旅游的生意嘛，游客生意，所以他们也会讲多多少少的一些泰语或者是台语，那我们那边叫福建话这样子，他们都会讲的。而且还有很多是马来西亚的人跟那边人结婚或者是去到那边做生意，所以我们去到那边除了可以讲华语台语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讲马来语，那边也有很多人都会讲马来语。所以去到那边我其实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跟他讲什么语言，我一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泰国人，那我要直接跟他讲华语吗？好像又对他有点不尊重，那我又不确定他到底是会华语还是他是会马来语还是他是会这个福建话台语闽南语的，所以我去到那边我都会我要跟他讲什么好了。那有一次我就在点餐的时候我觉得诶，要不然我就直接什么都不讲，我拿起菜单我就直接指上去，我要这个，我直接指，我什么都没有说指上去，然后就比了一个数字，比一就是要一个，然后指那个泰奶，我指这个，我说我要三，我要三杯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呢就真的是成功炒出来做出来给我了，然后就吃完过后他就跟我说多少钱，他给我指那个荧幕给我看，185嘛，好像是185泰铢，然后我就给他钱这样子。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办法沟通的话用这种比手画脚的方式也不是不行啦，但是有很多游客区他们都是听得懂的。再不然呢其实就准备一些翻译的工具啦，什么 Google Translate 啦这种也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就是住在马来西亚北部人比较常会去旅游的一个地方跟你分享一下啦。休息一下我就跟你分享我还有一站就去了吉隆坡，诶，这个首都好像有点闷闷的，等我到底去做了什么东西回来继续跟你分享咯。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今天呢，就跟你分享暑假马来西亚人都会去做些什么，这样子就是让你参考一下。如果你要去马来西亚的话，你可以有什么地方好玩的？那在这个暑假，我去了普拉兰卡威，也去了和爱泰国和爱宋卡这些地方嘛。那在这之间，就是去了兰卡威过后呢，我其实有去吉隆坡去找一下以前念大学的一些朋友和老师。原本的行程就只是回去找朋友老师嘛，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突然间就有一个以前的工作伙伴，他就联系我。他问我，哎，你这段时间有档期吗？有空吗？因为我们正在拍一部电影，我们需要一些特约的演员去有一些台词去演一下戏。然后他其实不知道我那段时间会去吉隆坡，他就是问我有没有空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哎，有啊，有空。然后他就在我出发去吉隆坡的当天，他就发给我确认说，好，你录取了这个角色。所以呢，我就在这一段找朋友的旅程当中加上了一个代办事项，就是去演戏。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哦，就是以前那种做背景演员的不算啦，我这是第一次真的是有台词，有摄像机对着我拍，然后和主角对戏。我那时候演的呢，我不可以讲电影名称啦，但我可以讲一下我演了什么东西。就是我演了

一个劫匪，而且是一个很生疏的劫匪，就是我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一个书呆子嘛，我也不能演什么真的坏人，所以我就是第一次作案的一个劫匪，然后我去抢劫一个大叔这样子，然后就有那个主角他就跑出来制止我，然后我相信这场戏应该是在很开始的，就是把演员给介绍出来说这边有一个主角他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他有对我做一个自我介绍这样子了，所以我相信这部戏如果真的上映的话，我应该会出现在大荧幕哦，而且呢以现在的这个档期算来看的话，我猜应该会是在贺岁档上的，它是一部新加坡的剧，那具体它到底什么时候上呢，他们工作人员都是对我保密的，他们不可以说，但我猜啦，我算一算，贺岁档新加坡电影上映的时候说不定就会看到我了，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上映的话呢，我就再跟大家分享啦，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聊天啦。

暑假现在剩不到两个礼拜了。Hello， 你好，我是袁佑，不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开始回来学校、回来宿舍准备开学了呢？我自己呢，当然是已经从马来西亚回到来台湾了，所以你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一个暑假，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充实，就好像今天跟你分享了，我去了泰国和爱，我去了布拉兰卡威，我也去了吉隆坡，然后在槟城。

也去了一些好玩的地方。现在呢，回到来台湾，就表示说我的新的一个学年就即将要开始了。那在这个新的学年，我其实有很多的目标想要去达成的，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可能是在1月1号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去立下一些目标，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还有剩一年就要毕业了，然后就要开始出社会打工，所以我就有很多的焦虑担忧，是害怕以后找不到工作啊这一类的。所以我会想要在今年这一年里面，这个学年里面去达成一些东西。那我有什么目标呢？就是在体重上我可能要增肌一点点，就是增加肌肉量，因为我有点过瘦。然后在这个学业上面，因为我想要做好我自己的播客节目，然后还有的是我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我想要经营的更好一点点。我相信可能把它经营好了，对未来的事业会有一些帮助呢，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就会有三大目标要努力啦。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进度怎么样啊，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的。守住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第十九句，第十九句跟第十八句是有关联的啊。先民开困真艰苦，连片气仓看无土，哪当得气走无路，低头滚落去丢茶壶。哇，这个有押韵的，蛮好听的。可是这里头就有问题来了。第一个，气仓，气仓这个东西不是平常容易见到的啊，要到山林里面才看得到。你看它的这个望文思义啊，它身上是长刺的。那它的味道呢，有点像这个蒜葱的味道，所以呢，它叫气仓啊。气仓应该就是那个山茱萸了啊。不醉，不是山茱萸，应该是李白俗语啊。它的汉名叫李白俗语。这个气仓一般是我们这个裤裳棒的一种。就是亲人呢，尤其是父母亲过世了，父亲过世了，如同锥心之痛，就要用这个气仓来做哭丧棒啊，表示我非常的痛啊，刺到心里一样的啊。那个气仓，连片气仓看无头，哇，到处都是刺气仓，恐怖哎哎，气仓还不够嘞。还哪当个得起？哪当？哇，这都是海边的植物，海边植物都长满了刺啊！哎，哪当就是临头了。哪当得起？得起以前的这个田边小路都看见的得起，就是气得了。他为什么？他哪来这个当做防御工事啊？我这个农家住在这里，我周围就种了刺竹，种了刺竹呢，一来这个防备原住民来侵入啊，还有呢这个野狗啊也不容易跑进我这个刺竹里面来啊，那么大家隔开分开一个区域啊。那么哪当得起夹无路，你看那走我长长气气当然夹无路啊，低头滚落去丢茶壶。哇、哦，这个台湾，那过去不晓得植物有多茂盛啊，锄头啊落地，居然下面就有木头啊。其实啊，应该是低头滚落去九头垢啊，这个九头垢才严重了啊。那个茶壶了，恶就落起来，那等到九头垢哦，顶个垢到一粒啊大粒，嘿嘿，才要修嘞啊。那来。复习一下啊、哦，先民开困真艰苦，连片气仓看无土，哪当得气走无路，低头滚落丢茶壶。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由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光是它的音乐，它的 OST 就已经非常值得让我们拿出来一起聊聊了。那刚刚呢，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All Star，是我们的史瑞克最经典的歌曲之一啊！那时候只要听到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想到史瑞克他出场的画面，他踹门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刻在你的脑海里面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他这部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呢，是如果我们今天看的是一部很典型很传统的那种童话动画的话呢，可能就会听到那种啊很梦幻的管弦乐啊，很浪漫的旋律，再搭配上公主啊，城堡王子啊，还有那种神仙教母之类的。但是呢，史瑞克他不是，他一开场呢就直接丢了一

首超级有活力的流行摇滚进来，这其实也很符合史瑞克的个性，因为呢，他从来都不想要当一个很正经的童话故事。除了这个刚刚一起听的这首 All Star 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曲呢叫做 I'm on my way， 就是史瑞克和驴子一起踏上旅程时出现的歌曲。而且呢，每一首歌曲呢放在电影里面都一定有它的作用，所以呢你会发现这趟拯救公主的过程呢根本就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童话冒险故事一样，没有骑着白马穿着铠甲然后很帅气的王子，就是干干净净的王子，反而呢是一个绿色的怪物加上一头非常无敌超级无敌吵的驴子，两个人一起上路，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有点荒谬又有点荒诞呢？但这个呢其实就是史瑞克他的魅力所在。在传统的童话里面呢，怪物通常呢是我们要很害怕啊，然后要打败的那个对象。可是呢在史瑞克里面呢却让我们慢慢的发现，原来怪物也是值得被爱的。所以我觉得史瑞克的音乐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不会一直告诉你说啊，现在是很浪漫的桥段，很浪漫的地方，所以呢我要放非常罗曼蒂克的音乐。它可以很摇滚很搞笑，也可以突然很温柔很感伤。而这种把流行音乐放进动画电影里面的方式呢，也让史瑞克从那个年代开始就有了一种非常鲜明的风格。最后呢当然不能不提 I'm a Believer， 这首歌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好啦，那故事结束了，大家一起来开心的跳舞，然后做一个结尾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我觉得它也很适合史瑞克的故事，因为一开始的史瑞克呢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呢是需要别人的，也不相信自己会被别人所喜欢。但走完这一趟的旅程之后呢，他便开始相信友情，相信爱情，也慢慢的开始接受真正的自己。所以呢从 All Star 一路听到 I'm a Believer，其实呢也像是在陪史瑞克走完这一趟的旅程。一首呢好像是在讲我才不管你怎么样子来看待我，而另一首呢则像是在说好吧，我好像可以试着相信爱。那是不是就突然觉得史瑞克的歌不只是好听而已，它其实呢跟故事本身呢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呢也正是我觉得史瑞克他很厉害的地方之一。他表面上呢好像一直在吐槽那些很经典的童话故事啊，很浪漫很罗曼蒂克那结局很好的童话，但是呢他又悄悄的偷偷的把一个很温柔的童话故事讲给你听。而且呢最近还有一件让我非常期待的事情，那就是史瑞克他现在也有音乐剧的版本了，而且呢他也即将在台湾展演咯。目前已经就是我已经买好票了，准备就是11月的时候进场来观看这一部作品。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因为电影里面那些超级有特色的角色啊，像是史瑞克啊，还有那个很吵的驴子跟很漂亮的 Fiona，甚至呢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跑出来的角色，像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的姜饼人啊，还有就是皮诺丘，把那些很特别的角色全都搬到舞台上，再加上呢现场唱歌啊跳舞，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是真的很想要亲眼看看，所以我就已经把票买好了。那在我去看音乐剧之前呢，我们就先一起回到2001年，来看看当年那只绿色的怪物，到底是怎样子颠覆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想象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刚刚呢，我们从史瑞克的歌曲聊到

它和一般的童话故事很不一样。接下来呢，就来正式的介绍一下史瑞克他到底在演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史瑞克呢，其实不只是第一集，而是呢，会一起聊到第二集。因为呢，我觉得其实第一集跟第二集放在一起看，会更加的完整感受到史瑞克他到底是怎样子，从一只只想要待在自己的沼泽里面的怪物呢，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那我们先从第一集开始介绍这个故事背景。故事一开始呢，就交代了史瑞克呢，是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绿色怪物，大家呢都很害怕它，所以呢，史瑞克他等于就是一个人住在那个森林里面的沼泽里。他的生活呢非常的简单，一个人住在沼泽里面，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洗澡，没事的时候呢就喜欢吓跑那些跑来烦他、闯进来打扰他生活的人。他其实非常享受那种没有人来打扰他、没有人来烦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的沼泽突然被一大群的童话角色占领了。他想说，外面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吵，有小木偶啊、三只小猪、还有老鼠啊，那些各种我们熟悉的童话角色都跑到了他的沼泽里。史瑞克他当然就超级崩溃啊，他只想可以把我的沼泽还给我吗？所以呢，他就问了那些童话故事里面的人，他们就说啊，是法克大人把他们赶过来的。所以呢，史瑞克他就找到了法克大人，然后想要跟他谈条件，想要把童话故事的角色赶走。那作为交换呢，法克大人呢就需要史瑞克去拯救困在高塔里面的公主 Fiona。只要他拯救了他，把他带到他的面前呢，他就愿意把他的沼泽还给他。于是呢，史瑞克就这样子踏上了拯救公主的旅程。但这趟旅程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是一个人，他遇到了驴子，而这头驴子呢，真的非常的吵。史瑞克一路上呢，只希望赶快把任务完成，然后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沼泽地。但是呢，驴子却在旁边一直讲话，然后聊天问问题。一开始呢，史瑞克是真的非常的想要把他赶快给甩掉，但是没想到后来呢，他们竟然真的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呢，慢慢的变成了很好的朋友。而在拯救 Fiona 的过程中呢，史瑞克也发现原来这位公主跟自己想象中的公主真的完全不一样耶。 Fiona 完全不需要一直等着别人来救她，她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个性，甚至呢还非常的会打架。而史瑞克和 Fiona 呢，也在这趟旅途中呢慢慢的喜欢上彼此，只是呢两个人都对真正的自己没有信心。史瑞克呢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人害怕、人人喊打的一个绿色怪物，不可能会有人真正的喜欢他。而 Fiona 呢则一直藏着自己的秘密，他其实呢一直受到魔法的影响，每当晚上的时候他都会变成一只绿色的妖怪，每天呢晚上他都会变成一只绿色的怪物。最后呢，就是两个人互相坦白，然后接受彼此，最后两个人才终于发现，原来自己真正需要的呢，不是变成别人眼中最完美的王子或者是最完美的公主，而是找到一个愿意接受真正的自己的那一个人。所以第一集呢，其实就是一段史瑞克找到了爱情，也同时拥有了友情，更开始学会接受自己的故事。而到了第二集呢，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第一集结束的时候，史瑞克跟 Fiona 已经在一起了。照传统的童话故事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要出现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吧？但史瑞克二偏偏就要问你，那在一起

0: 候呢，又怎么样？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所以呢，第二集开始，史瑞克和 Fiona 呢就一起回到了他的 Fiona 的故乡，远的要命的王国。而这里呢，就是史瑞克世界观真正开始扩大的地方，因为呢，这是史瑞克第一次正式的见 Fiona 的父母。国王跟王后本来是很期待看到一个英俊的王子，结果没想到女儿带回来的却是一个绿色的住在沼泽里面的怪物。那爸爸妈妈当然是很傻眼啊，而史瑞克也开始感觉到，诶，我真的适合 Fiona 吗？因为在第一集的时候呢，他只需要面对的是我值不值得被爱。但是到了第二集，他开始要面对的是，即便有人爱我，但我真的能够成为他世界里面的一份子吗？我真的能够站在他身边吗？这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问题。而第二集呢，也因此开始加入了很多更多的角色，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邪猫剑客。一开始呢，他是被派来对付史瑞克的，结果后来呢，却直接变成史瑞克的伙伴。所以呢，到了第二集呢，就有了史瑞克、驴子、邪猫剑客这三个人的组合，也让整个故事呢变得更加的跌宕起伏，也更加的好笑啦。那这个呢组合真的不像传统的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的英雄队伍，就是一个绿色的怪物加上一个超级吵的驴子，还有一个拿着剑然后走路很有自信的猫咪。而第二集加入的角色呢，也让史瑞克他开始面对更大的问题。如果我可以变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那我应不应该改变自己呢？因为史瑞克知道，如果自己变成很英俊的人类呢，可能就不会再被大家害怕，也可能会更符合大家心目中 Fiona 的另一半应该要有的样子。但问题呢，就是，那这个样子还是史瑞克吗？所以如果第一集是在讲我这个样子值得被爱吗，那第二集呢更像是在问，为了被大家接受，我需要改变我自己吗？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第一集跟第二集放在一起看会特别的有意思。第一集呢让史瑞克遇见了爱，而第二集呢则是要让他学会，即使这个世界不接受你的样子，你也不需要为了成就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放弃真正的自己。所以史瑞克他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就是一个怪物拯救公主的搞笑童话，但其实两集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讲同一个事情，我可以不用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吗？而他真正有趣的地方呢，在于他一边问这么认真的问题，一边呢又用超级荒谬的方式回答你。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二单元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史瑞克他到底是怎么把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童话故事全都拿来玩一遍，然后呢也要更加的深入来聊聊为什么这只不帅不完美甚至看起来有点点臭臭的绿色怪物呢，反而成为我们这么多年都忘不了的动画角色。不要走开，我们等等继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刚刚的第一单元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史瑞克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单元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从第一集史瑞克遇见 Fiona 到第二集，两个人一起共同面对关于家庭与远的要命王国的世界，我们会发现史瑞克他好像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打破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想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

回到2001年，想想看，一部动画电影的主角不是王子，也不是英雄，甚至不是一个可爱的角色，而是一只不帅又不完美，甚至有一点点臭的绿色怪物。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没有忘记他呢？为什么史瑞克到现在还是可以成为很多影迷以及童话故事里很经典的动画角色？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一部电影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里面。第一呢，因为呢，它根本就不像我们传统的英雄角色。我们以前常常看到的动画主角啊，通常都会有一些主角应该要有的样子，可能是长得很漂亮啊，或者是很英俊潇洒很帅气，或者呢是很勇敢，那敢傻又敢冲，而且呢最好还要有一点与众不同的超能力。可是我们反观一下我们今天的电影的主角史瑞克呢，他是一个每天都住在沼泽里面，不修边幅，脾气也不是很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妖怪。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人待在他的家里面，待在那一大片的沼泽里。甚至呢，他其实最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要当英雄，他只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沼泽给拿回来而已。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反而呢，观众们反而会觉得他其实真的很真实，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想要成为怎样的人，他会害怕，会嘴硬，甚至会逃避，会因为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喜欢而选择把别人给推开。诶，是不是突然就觉得好像史瑞克是跟我们就是一般的平常的普通人呢是有一点点像的，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脾气跟他的个性。史瑞克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也正因为他的不完美，我们才更容易的喜欢上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贴近我们生活以及现实的一个卡通角色。那再来呢，我觉得史瑞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把真正的自己放在童话结局的前面。当我们在看史瑞克的时候呢，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问一个很重要，反复的在重复问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用符合别人的期待，那你会选择成为什么样子？史瑞克他一直觉得大家看到他的外表就会非常的害怕他，恐惧他，想要离他远远的，所以呢他干脆就把自己关在那个森林里面，那个沼泽里面。而 Fiona 也一样，她从小呢就被告诉就是自己应该是一位漂亮的公主，应该要漂亮，应该要找到一个天选的白马王子，等着王子来拯救她，应该要有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呢最后她才发现，也许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成为那个很漂亮的公主，因为真正喜欢她、真正爱她的那一个人呢，其实喜欢的呢就会是她原本的样子。所以其实史瑞克跟 Fiona 都是在学习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真正的自己。而这边呢，这也是我觉得史瑞克他很温柔，有那一块很温柔很触动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变得很漂亮，更厉害，要更漂亮，要才会值得被别人喜欢。反而呢他们是在说，你不用变成别人，你也值得被爱，你也值得被关心。再来呢，我们想要提到的呢，其实也是这个史瑞克在当时就是千篇一律的童话故事中脱颖而出的一点，就是他很神奇的地方是他把童话故事

的公式全部都拆解掉。它很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熟知，就是大家都是从小就听童话故事嘛长大的，那大家对于童话故事其实长的那个样子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呢，我在史瑞克就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觉得天哪，它也太酷太不一样了吧。就是这部电影它故意把这些公式全部都拿来玩。那在传统的童话里面啊，可能就是公主啊在高塔上等待王子拯救，然后王子可能就是骑士啊，要就是把公主从高塔中救出来，然后还要打败恶魔。但是呢，史瑞克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公主她其实自己就很会打架了，他根本就不需要等待王子来拯救，他其实可以靠自己拯救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传统的童话呢，通常怪物呢总是站在反派那一面，负面的，是不好的，是坏人。但是呢，在史瑞克里呢，怪物却变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角。还有呢，就是传统的童话呢，就是王子要拯救公主嘛，对不对？但是史瑞克他很反差的一点就是，其实史瑞克根本就不是抱持着想要拯救公主的心态才去前往这个冒险的旅途。史瑞克他其实单纯就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沼泽给拿回来而已，想要把那些童话故事的角色给赶走。那再来呢，就是童话故事呢，最后王子和公主呢总是会过着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史瑞克呢，他没有王子，他是只有史瑞克嘛，史瑞克就是怪物嘛。那其实史瑞克他不只单纯的是在恶搞这些我们既有已经了解的这些童话，那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童话其实不一定只有一种结局，你可以是怪物，你也可以是公主，漂亮的公主，但是呢，你同时也可以是不符合大家期待的任何人，只要那是你想要真正想要过的那个人生，你喜欢，你幸福，你觉得这是舒服的，那这个呢就可以成为你的幸福快乐。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史瑞克呢，我觉得他非常酷也非常新颖的一些观点。那再来呢，我们加开一个小小的彩蛋时间，想要问一下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些小小的惊喜彩蛋。好，那刚刚聊了这么多比较认真的东西呢，我们现在要来轻松一下了。因为史瑞克除了故事本身很有意思以外呢，他其实还非常喜欢把各种童话啊、电影啊还有流行文化给偷偷的塞进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史瑞克彩蛋时间。首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彩蛋一呢，就是如果你有仔细看史瑞克的话，会发现里面根本就是一场童话角色同学会，真的是同学会等级的耶。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出现我最喜欢的小木偶啊，还有三只小猪啊，还有就是七个小矮人嘛，对不对？就是里面有出现就是他的棺材，就是怎么有白雪公主这样子，还有很多像是老鼠啊或者是神仙教母之类的，那他全部都跑到史瑞克的世界里面。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不再是我们印象那种很神圣很梦幻的童话角色，他反而变得超级的生活化。他们会吵架啊，会害怕，会抱怨，甚至呢会一起想办法要赶快住进史瑞克的沼泽里面。那时候他们就被赶啊，居无定所，就只好搬进史瑞克的沼泽里。那这个呢也是史瑞克他很厉害的地方，他把童话故事的人物呢，从故事里的人变成了真的住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彩蛋二，就是我们的邪猫剑客登场啦。到了第二集呢，史瑞克的角色阵容又变得更加的
华丽啊，豪华风。

丰富又更加的饱满了。因为呢，我们就是非常人气非常高的一个角色登场了，就是我们的邪猫剑客。他一出场呢，就是非常标准的帅气英雄，有帽子，有羽毛靴子跟长剑，还有真的非常自信的表情。结果你看着看着就会发现，诶，这只猫根本不只是来耍帅的。尤其是当他用那双超级大又超级可爱水汪汪的大眼睛装可爱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犯规耶，真的是大家谁都会被融化吧。而且邪猫剑客后来呢，也从原本要对付史瑞克的人，要把史瑞克给就是消灭掉，他从原本站在史瑞克的对立面，到了后来呢变成了史瑞克他最重要的伙伴之一。所以到了第二集呢，史瑞克、驴子跟邪猫剑客的三个人的组合呢，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很奇怪但是又超级有默契的冒险小队。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彩蛋三，这个电影里面呢真的是塞满了各种流行文化的梗。史瑞克呢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不只是恶搞童话，他还很喜欢玩当时流行的文化。所以电影里面呢有很多桥段其实呢是在致敬或者是模仿其他电影音乐和流行文化。那有些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呢可能就只会觉得诶，很好笑诶，真的是这边怎么那么搞笑啊。但是呢长大再重新去看呢，可能就会突然诶，等一下，原来这里呢是在玩那时候的这个梗。这也是史瑞克他很神奇的地方。同一部电影呢小时候看是一个故事，长大后再次去重看一次呢，可能又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再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彩蛋四了，那就是一开始我们有介绍到的歌曲 All Star 一响，是不是很多人的脑袋里面就马上出现了史瑞克他踹开他的那个厕所门的那一个画面。而且呢史瑞克他很常会把流行歌曲放进一些很有趣的场景里面，让歌曲呢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真的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融合进了电影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是不用看到史瑞克的本尊本人，你只要听到刚刚那首歌或者是这部电影里面任何一首 OST， 就会马上的联想到那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绿色怪物。这其实也是电影音乐它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它最后会变成我们对于一部电影的记忆。我们可能就真的听到了那一首歌，那个歌词就马上的被电影拉进去，变成了我们对于电影里面的听觉记忆。所以呢聊到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呢就可以回答刚刚一开始的问题了，为什么这只不帅又不完美甚至有一点点臭臭的绿色怪物可以让我们记得这么多年？我想呢应该是因为他没有努力的成为一个我们印象中刻板印象中的完美英雄。他呢就是史瑞克，他有缺点，有脾气，甚至呢会犯错，但是同时呢他也很会爱人，会珍惜朋友，最后呢更愿意接受真正的自己。而史瑞克他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可以用一个看起来很搞笑啊很荒谬的童话故事来包装，然后告诉我们一件其实非常认真非常严肃需要被大家看见探讨的一些事情。像是幸福呢不一定是变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呢可以找到一个让你真正做回自己的地方。而我觉得呢这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还是忘不了史瑞克这部电影的原因。好啦，那我们第二单元

0: 那目前就先暂时聊到这边，稍回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毕竟一部经典的电影，除了它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它想要塞给我们什么，一定还有那些让我们看到现在依然会忍不住笑出来，还有感到很感动，甚至呢会想要重播的画面。以上呢，留给我们待会第三单元再一起聊聊，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在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巨蝗救援队节目。时间很快，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前面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史瑞克的故事，以及呢，他怎么颠覆了我们对于童话故事既有的印象，也聊到了很多经典的名场面以及彩蛋。但是如果今天要问我，那史瑞克看完之后呢，他究竟留给了你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留在我的心中很久很久，那我也去思考了很久，想了很久。我觉得呢，他留给我的可能不只是一部很搞笑很轻松，然后又颠覆了这个整个童话故事的一部动画电影，而是呢一个很简单，但是其实它有点困难，有点难做到的提醒，就是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这部电影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努力变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要尊重自己的形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去提醒自己的一点事情。所以呢，如果能透过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来去提醒我们记得这件事情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的典范，就是还是一个，也是一个范本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呢，它有深深种在我心中的一些小事情。那就是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学会接受真正的自己。其实史瑞克呢，他从第二集想要就是跟着 Fiona 然后来到了他 Fiona 的故乡，他的远的要命王国，去见他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应该会有所察觉，其实史瑞克他好像真的不是很喜欢自己的样子，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 Fiona， 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出现，就是以前的他呢，只要一出现，大家的第一个反应通常都会唰唰的，就是很害怕，所以呢，他才选择住在沼泽里面，这是我个人的推测啦，就是把自己给藏起来，就藏到森林的深处，也把其他人隔绝在外面。可能史瑞克他甚至会觉得，就是一开始他的想法就是反正不会有人喜欢我啦，直到了他最后面遇到了 Fiona， 也在旅途的过程中呢，遇到了一只很懂他又很喜欢 CCLM 的驴子。后来呢，他慢慢的发现，哇，原来真的有人愿意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心，甚至呢是可以忽略掉外表的长相。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很在意别人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待自己，可能是外表啊，个性，甚至呢是觉得自己做得好不好。当我们一直拿着自己跟别人比较，就很容易开始觉得，是不是我要再变得更好一点，别人才会喜欢上我。但史瑞克他给我的答

但呢，却是你不需要先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人，才值得被大家给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需要大家就是去思考，然后告诉自己，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些小小事情，就是你不需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才值得被喜欢。当你做真正的自己的时候，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接纳原本的你，喜欢上你自己原本的灵魂。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拉回到我们自己很喜欢的角色，就是 Fiona。那这个呢，我觉得 Fiona 其实她也是一样的，跟史瑞克他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从小呢就被灌输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主呢应该要长得很漂亮，行为要很端庄，应该要嫁给一个白马王子，也应该要适配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可是到了最后呢，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根本就不是那时候灌输给他的那个样子。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好像也很容易有一个大家都觉得应该如此的人生剧本。几岁几岁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应该要过着怎样的生活，像是很多人都说什么20几岁啦，可以结婚生子啦；30几岁啦，应该买一套房啦；40几岁了，应该要财务安稳，然后可以出国玩了吧？好像某一个时间段都会被大家固定有了既有的一些规划，但是其实那些东西是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们应该要过着怎样的人生？是真的要跟大家一样？过着相同的人生剧本吗？那如果这些东西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呢？所以史瑞克他让我觉得，幸福呢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别人的幸福是什么样子呢？不代表我的幸福也一定要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就像 Fiona 最后的选择，他不是选择在既有的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的王子，而是呢选择真正喜欢的史瑞克那一只绿色的大怪物，因为那才是他自己真正的选择，他喜欢的人。再来呢是第三个，就是如果说要在史瑞克里面找一段我很喜欢的关系的话，我觉得除了史瑞克跟 Fiona。那就是史瑞克跟驴子了，因为一开始呢，史瑞克是真的很嫌弃驴子，他觉得他好吵哦，他想要自己一个人。但是驴子呢，就是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虽然呢是真的很吵，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很吵的家伙，在史瑞克他最需要陪伴、最需要朋友的时候陪着他。我觉得友情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赶都赶不走。而且呢，真正重要的人不一定是那些一开始就跟你很合得来的人，有时候呢，反而是那个你觉得，哦，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烦我的那一种人，最后呢，反而会成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存在。而且驴子呢，他其实从来都没有要求过史瑞克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接受那一个嘴硬、爱生气、喜欢独处的史瑞克，所以我觉得。好的关系呢，并不是要求你变成更完美的人，而是那个可以让你放心做自己的那一个。最后呢，是我觉得很喜欢史瑞克的一点，就是其实就是童话不一定要有标准的结局。那这个呢，就是我很喜欢史瑞克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呢，他从头到尾都在跟我们说，童话是可以有很多种版本的，怪物可以当主角。公主呢可以自己拯救自己，王子呢也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角色，怪物呢也可以拥有幸福，公主呢也不一定是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呢，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其实也都不一定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剧本走，你可以慢一点，你可以改变方向，可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甚至呢，可以走一条完全跟大家不一样的道路，只要那是你想走的，它就可以是属于你的故事。

而且很巧的是呢，现在的我再回头去看《史瑞克》这部电影，感觉呢其实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以前可能只觉得，哇，史瑞克他就是一个，很搞笑，然后又有点脏脏的感觉。驴子很吵啊，鞋猫剑客很可爱啊，还有那些什么姜饼人都很可爱。然后呢，看到那些童话角色又觉得很有趣。可是呢，现在再重新回看这部电影，会发现其实这部电影它讲了很多关于成为自己这件事情。而接下来呢，我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故事呢从荧幕搬到舞台上，甚至呢是即将，就是我们有看到最新的预告嘛，史瑞克他要出第五集了。那前面呢我也有跟大家说我已经买好史瑞克音乐剧的票了，所以呢我也非常期待当熟悉的歌曲重新响起，当史瑞克、Fiona、驴子还有鞋猫剑客真的出现在舞台上，我会不会又重新想起第一次看史瑞克的那种感觉呢？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又会发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但至少现在，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史瑞克留给我的，我想会是，你不需要成为童话里的王子或公主才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结局，因为真正属于你的故事本来就不需要按照别人留给你的剧本。这个呢就是史瑞克他留给我的，也希望呢他能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啦，今天的橘黄救援队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如果你最近刚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或者呢是正在烦恼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那我想要把史瑞克的一点点勇气送给你，不用急着成为别人，做自己也可以拥有很棒的故事。我是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九月二号。

好的，中午12点钟，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哈鲁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七，现在来到了中午的12点，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准备要外出吃饭？在这个度过中午的时间呢，那希望今天大家早上是有度过快乐的一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蔡敏佑在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同名歌曲《快乐有时有》，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展开今天的节目吧。

听到是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蔡明佑他在2006年呢，用他的首张专辑《19》正式出道。那当时的歌曲《我可以》哦，变成他的代表作，并且呢，也入围了第18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在这20年来呢，他其实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比方说呢，他的上一张专辑是2019年的《变心记》，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就展现了很反差的音乐样貌。那这个之后呢，他也有演出像舞台剧啊，或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的这个经历，其实都为他带来蛮多不同面向的尝试。那最新的这张专辑呢，《快乐有时有》在讲的就是有时候会有快乐，有时候会有难过，有时候有期待，有时候会有遗憾，各式各样的情绪呢都会来，那也都会离开。所以

这些感受呢，就会成为记忆的一种滤镜，然后拼凑出对于生命的心得的感想。那这张专辑呢，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歌曲，比方说呢，和他的妈妈合作，或是和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欣赏这张专辑。

今天是9月2号嘛，这个9月的第二天有很多活动或是新制呢，在9月2号会上路。那讲到9月呢，就不得不提到，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昨天中午12点有没有看我们哈鲁湾的直播呢？昨天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68周年台庆，在中午12点呢，也有带来一个特别节目，在节目当中由这个主持人带大家回望过去这68年来，无论是电台还是在我们这个广播的领域上面种种的变化，还有到现在呢，比方说世新广播电台68年前的样貌，到现在是有接近上百人的这团队，包含了实习团队啊，还有节目主持人，其实是历经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过程哦。那在这个9月的第二天呢，就马上哈鲁湾节目继续回归，所以今天就会帮大家整理在9月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活动或是新的制度。第一个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运动的习惯呢？运动部在为了鼓励全民养成了规律运动的习惯，所以推出了一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就是只要有三类的运动任务达到呢，就可以兑换奖品。那这个任务呢，就包含了时间型的任务，就是你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还有步数型的运动，就是单日累积步数达到8000步以上。最后一个是距离型，就是可以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那这个参加者呢，每周你只要择一完成，就是你只要有一天有达到呢，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这个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上传到网站上面，就可以兑换好礼。那有什么样子的 APP 可以使用呢？包含了 Garmin 的运动的应用程式，或是 Apple 手机内建的健身的这个软体，以及呢最近很流行很多人在玩的皮克敏。如果你有在这个皮克敏里面有记录下走路的步数呢，都是可以使用，而且呢可以上传到这个平台上面去兑换礼物。那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就在 App 上面截图，并且在他们的活动网站上面登入会员，然后选择上传运动记录就可以了。不过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一笔运动记录呢只能申请一次，而且不能重复使用。还有就是当周呢，如果你已经有送出过申请的记录，就不能再修改或是更换或是补件。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就记得上传之前要确定一下这截图有没有符合规范。那上传之后可以获得什么呢？每个人每周可以兑换一个好礼。那这个活动期间哦，最多你可以兑换14次。这个加码券呢的面额是50元，你可以兑换包含像沙拉、豆浆、乳品、优格、茶叶蛋、鸡胸肉等等的这些健康食品。那可以在 7-Eleven 或者全家便利商店、莱尔富、全联福利中心等等的这些店家呢去兑换。所以民众你只要完成运动之后，就可以到这些场所去兑换适合的健康补给，增加持续参与运动的动力。所以就非常鼓励听众朋友们，当然是平常就要有运动的好习惯啦，但是如果呢可能平常没有在运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借由运动，然后也可以得到这些一点点小小的补助，当然不是到非常多，但是呢就是至少可以让你有一点点动力，可以走到外面走走啊，或是这个拿着皮克敏到外面去种花走走看，也许呢就可以帮助你维持运动的好习惯。那这个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没有在运动嘛，那我们就要有这个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开始运动的习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艺格最新的歌曲《起始画面》。我像我平常呢是也没有到非常有固定的运动习惯，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一个起始画面重新开始。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艺格最新的单曲《起始画面》。这首歌曲是在上个礼拜，不是在前一个月，上一个月呢，8月7号推出的最新单曲。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正式加入索尼音乐推出的第一首全新单曲，为他这个全新的音乐旅程呢揭开序幕。这首歌曲对他来说呢，谈的不是否定曾经走过的路，而是他在回顾自己过去，在比赛后选择回美国完成学业。也有人问他，就是当时留下来发展会不会迎来另一种人生，但是他呢，就是从不会后悔做过的选择，因为他说呢，每一道开启或是关上的门都共同创造了现在的自己，所以他在加入索尼音乐呢，就第一首就推出了这首单曲，是由这个金曲级的创作团队一起来打造，比方说葛大为、陶山替他作词作曲，然后呢，用一种游戏任务装备、角色还有关卡的概念呢，把人生比喻成一场不断累积的经验，一次次挑战破关的冒险哦，替这首歌呢也增添了蛮多 不同的意义。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4，欢迎回到哈鲁湾的节目现场。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运动部最新有一个挥汗有礼的这个活动嘛，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呢，在9月1号到11月底这段期间呢，可以多多到外面走走啊，或是运动一下。除了运动部呢，在交通部也有活动哦。大家如果平常有在骑机车，机车族的听众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交通部公路局呢，今年首度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没有想到呢，就是没有违规还可以抽奖，就是除了可以让你不用缴罚单，而且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交通的环境之外呢，还可以抽奖哦。就是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很多的机车业者呢，推出了这个活动。那只要你同时具备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持有机车驾照，并且呢，你的本人名下登记有效牌照的机车，就可以去报名这一次的活动。而且只要在期间内呢，没有交通违规，没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呢，就可以取得抽奖资格。那这个活动的报名期间呢，从8月28号上个月8月底呢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会到9月30号截止。那如果呢你在8月28到9月15号这段期间完成报名的话呢，你就可以参与10月和11月两场的抽奖活动。但如果是在9月16到9月30之间报名，就只能参加11月30的第二场抽奖。那这个他认定的期间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要参加十月的抽奖活动，你就必须在9月1号到9月30号都没有违规、没有肇事的记录。那如果你想要参加第二场的抽奖活动呢，则是要在9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两个月的期间呢都没有肇事的记录，你才可以参加活动。那这次的奖品其实也蛮多，蛮让人有兴趣的这些奖品哦。比方说在十月第一场抽奖呢，就有376件的奖项，包含了全新的机车，或是3C 的这个产品，像 iPhone 17的手机啊、智慧手表等等，还有安全帽礼券跟这个超商的咖啡等等。在第二场则会有507个奖项，所以呢，

这个如果平常有机车族，就是平常你可能会骑机车上下学、上下班，或是呢，这个机车可能是你平常移动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话呢，并且你这个登记名下也有机车，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但是呢，这一次他认定的这个期间内呢，不论是骑机车或是汽车哦，只要有交通违规，就会失去抽奖资格。也就是说呢，就算你骑机车没有违规，但是你开车被开罚单，一样不能抽奖哦。所以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有骑机车也有在开车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哦。当然，随时随地还是要保持这个交通上道路上面的好习惯，然后也注意交通安全。所以呢，这个不要违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存在，最完美的存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歌曲呢，就叫做最完美的存在啦。希望大家在未来，无论是不是这个活动期间，在路上都要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行车的这个品德哦，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有非常好的这个交通环境。这首歌曲是来自流星雨，最完美的存在。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流星雨的《最完美的存在》。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1，欢迎回到哈喽湾的节目现场。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流星雨。诶，大家可能想说，这流星雨是谁呢？她是五月天鼓手冠佑的女儿哦。她从小就在这个音乐氛围下成长。那这次呢推出的这首作品最完美的存在，她不仅亲自参与了作词，更邀请到萧秉治一起填词。

还有谱曲，打造出这首很充满力量还有自我认同的作品。那其实呢，刘星宇在今年7月12号呢，他就已经在五月天的525加二回到那一天呢，2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台北大巨蛋站担任中场的嘉宾，并且呢首度公开演唱了这首作品。那这个他就向全场的观众宣告呢，这个属于自己的盛开时刻。这首歌曲呢，除了他和萧秉治一起作词作曲之外呢，其实他核心的这个意象是用玫瑰作为整首的这个精髓哦，他巧妙呼应了刘星宇有一个小玫瑰的昵称，同时呢也象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OK， 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交通部的活动，如果大家骑机车呢没有违规记录就可以抽奖。那如果没有骑机车呢，不晓得我们有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是家里有养宠物呢？在农业部呢也推出了一系列跟宠物有关的活动，因为呢这九月是属于毛小孩的月份，九月九号是台湾狗狗节，九月二十八号呢是世界狂犬病日，到了十月四号呢则是世界动物日，所以在这一个特别的月份呢，农业部特别结合了宠物登记的政策，推出了这个活动。其实呢，依据动物保护法呢，这个狗狗还有猫猫在出生满4个月就应该要办理宠物的登记，如果没有办理的话呢，还会被罚款。那这个农业部就说了，这个宠物登记呢，其实不只是法律义务，在毛小孩走失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也是饲主对狗狗还有猫咪的最坚定的一个承诺，所以非常鼓励呢，饲主可以踊跃参与这次的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还有饲主的资料是否正确呢？这个就可以参加抽奖哦。那维护这个资料呢，除了可以抽奖之外，毛小孩的身份资讯呢，也可以随时保持在这个最新的这个状态。那如果呢，你过去就已经有完成了这个犬猫登记的饲主呢，在9月1号到9月30日之间，只要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点选宠物券的活动，完成宠物还有饲主资料确认呢，就可以取得抽奖资格。那如果你过去没有登记过，也不要担心，只要在9月30日号之前呢，完成宠物的登记还有确认资料，也可以参与抽奖哦。每个饲主呢，可以推派一只狗狗或是猫咪参加抽奖。所以如果你家里的小动物比较多，可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去决定是哪一只狗狗哪一只猫咪要代表这个主人呢去参加抽奖的活动。那这个农业部呢会在10月2号抽出这一次的奖品，同时也会抽出中奖饲主3万名，有3万名的饲主呢可以获得这一次的加码券，那另外呢有100名的饲主可以获得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有机会抽中的这个宠物券是300元，那如果是健检好礼包呢则是价值3000元哦。那这个健检好礼包呢，中奖饲主就可以携带犬猫到全台的合格的兽医师还有这个诊疗机构呢去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这个检具收据就可以在这个12月10号之前呢向这次的执行单位申请补助，最高就可以申请3000元，让毛小孩的健康呢更有保障。那这个3000元的宠物券呢，则是可以购买宠物的相关产品，在这个全台合作业者的店面呢可以消费使用。那这个宠物券的活动有9家的宠物相关业者还有农渔会，共436家的店面呢共襄盛举，就可以购买宠物的相关食品或是用品，也可以到合作的农渔会超市购买农产品，所以其实算是蛮多不同的福利提供给这些宠物的饲主吧。如果你家中有养狗狗养猫咪的话，记得呢要在9月1号，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登记了，就是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上面去做相关的资讯确认，就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抽奖哦。这个刚刚有讲到嘛，其实登记这些资料呢，为的不只是抽奖，更是要保护这些小动物们的安全，宠物的安全，因为如果它走失的话，这是很重要的资料。OK， 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陈星月最新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9，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 Hello 午安节目时间，我是 N 七。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是他在专辑 V 之后呢，在2026年8月10号，就是今年8月10号上个月的时间呢推出的全新单曲。OK， 我们刚刚有聊到了在宠物方面的这些活动嘛，如果家里有养狗狗或猫咪的话，可以参加的这个抽奖。那接下来呢，要回到我的本业了。我的本业是什么？就是跟科技领域比较相关的事情。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呢，在科技圈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呢，一直流传了一件事情，而且是跟台湾比较息息相关的。就是呢，很多人有使用 Zebra 这个平台，那他在上面呢，把一些不该流出去的资料呢外流出去，导致很多人的这个荷包受损哦。那在开始讲之前呢，要先来补充一下 Zebra 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其实 Zebra 呢，他这家公司算是在最近这种 AI 写程式很流行的这个时代呢才产生出来的。那这个 AI 写程式我们会叫 Vibe Coding 嘛，就是你可以跟 AI 协作，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来产生程式嘛。那所以你写的人不一定要看得懂程式嘛，你只要呢有办法清楚你的需求，并且呢用白话文，我们讲的中文，把你的需求打出来呢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这个线索就是使用的人有可能对于程式码或是比较复杂的这些资讯的知识呢不一定会有，不保证说一定没有啦，但是呢有很高的几率呢有可能是对于资讯领域并没有非常深的了解哦。那这个 Zebra 公司呢是在帮助大家，如果你使用 AI 写程式，你可能呢不清楚你要怎么样把一个网站，你写出来的网站放到某个主机上面去。因为如果你要把你的网站给别人看，你就必须要有一台主机，电脑主机，并且把你这些网站资料放进去嘛。那如果你使用 AI 写程式呢，你就可以使用 Zebra 这家公司它的服务，它可以帮你很方便的让你程式写好之后呢，就直接让它在网络上面运行，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让其他人来使用。那这个所以简单来说啦，它就是一个部署的这个平台，可以让你把你写好的网站呢部署到网络上面。那他们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泄露了一个使用者们的环境变数。所以我们要来解释一下环境变数是什么。任何呢我们写的这些网络服务呢，它有可能都需要记住一些只有这个服务该知道的事情。比方说呢，这个网站我们的资料要存在哪里，存在哪一个资料库，还有资料库的密码是什么，以及呢要用哪一些的账号去呼叫一些外部的服务。那这些东西呢就会称为是环境变数，它就是一些钥匙，很重要的钥匙。那你可以把它存在这个一个像是一个资料表上面，把它全部整理在这边，就不需要把你的密码、你的钥匙存在程式本身上面。那有一种钥匙特别值钱，就是使用 AI 服务的 API 金钥。这个 API 金钥呢，可以让你的网站服务去使用像 ChatGPT 的模型，或是 Claude AI 或是 Gemini 的模型，可以让你呢，在你的网站服务里面去呼叫这些 AI 模型来使用。那这个 AI 模型通常都是要付钱的嘛，所以你可能就会绑定你的信用卡，然后呢去获得这组金钥，把它存回你的网站上面，让使用者呢可以在你的网站上面去享受一些 AI 服务。那这一次呢 Zebra 呢就不小心把很多使用者存在他们平台上面的这些环境变数，也就是API 的金钥，这些密码呢流出去了。那这些金钥呢就包含了像 OpenAI 的 API 金钥， 或是 Claude AI Anthropic 他们公司的 API 精要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像是某一些云端部署平台的凭证啊，或是资料库连线的密码或是字串等等，那他们呢就有列出一个清单，就是这一次外泄的平台。那外泄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外泄之后，你不是只要在Zebra 这个平台上面把这组密码删掉就解决了，因为呢外流出去的这些金钥都已经被别人拿到了，他只要有这组金钥呢，不用在你的网站上面，他可以自己在他的网站上面呢去操作这些金钥，并且呢让你的信用卡必须持续付钱，因为你的信用卡绑定在这家平台上面嘛，所以他如果使用了这个 AI 服务，你就必须替他付钱，所以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只能把这个金钥这组密码呢完整的移除或者完整的把它撤销，让它呢不再能使用， 不再能直接从你的账户里面扣款。那Zebra 他们也有说明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是说呢这一次事件的破口是一组外泄的另一台主机的凭证管理凭证，那就是攻击者呢他用这个另一台主机攻击到了他们的放在东京机房的一系列的伺服器里面。那 这一系列的伺服器呢当时其实是逐渐要停用，就是没有要再继续使用了，但是呢攻击者进入这个伺服器之后，他取得可以用来连线到现在还正在使用的核心系统里面的一个内部通道，所以呢攻击者就透过了这个目前可能已经没有在使用的一个伺服器去连接到现在正在使用的伺服器的资料库里面，所以呢这个攻击者才会取得了在里面存有一些现在使用者正在使用的这些资料，所以攻击者呢就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查询汇出，找到了这些刚刚前面讲到泄露的那些东西。那其实就有很多网友就在社群平台上面讨论哦，就是觉得蛮傻眼的，因为大家可能刚开始对于这个平台还有蛮大的信任跟兴趣吧，因为这家平台呢算是这个他的创办人是台湾的一个你算年轻人吧，然后他创立了这个平台，让很多人呢可以在上面用很方便的方式去部署自己的服务或者网站，那结果呢现在就闹出了这个资安的危机哦。那其实就有些人呢在社群平台上面会讲说，哎，你看就是很多人现在跟风喜欢 vibe coding， 喜欢用 AI 来帮你写程式，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其实这一次会有这样子的资安危机呢，跟有没有用 AI 其实不完全相关，因为如果你今天可能没有使用 AI 工具，你就是单纯的这个手科出了一个完整的这个程式，然后你把它放到

他们的这个平台上面，你同样有可能会发生问题，还同样有可能会被外泄。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好像不用一竿子打翻所有有现在可能流行 vibe coding， 流行用 AI 写程式的这个风潮，其实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在你清楚自己需求的同时呢，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的工具。不过呢，就是使用什么样子的平台，你可能要自己取舍。当然，你也可以跟 AI 工具讨论一下，使用像 Zebra 这样子的平台的这些服务呢，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用很轻松的方式，直接非常快速就让你的程式或你的网站、你的服务可以直接上线，让很多人来使用。但是呢，它可能就不像是我们熟知的这些大公司，比方说亚马逊，比方说呢 Google 这些平台呢来的安全。当然也不是说 Google 或亚马逊就绝对不会有资安问题，但是呢，相比之下，他们现在在全球有更多的服务必须要运作，所以他们相对的一定会做更多的保护。但在这种比较新创的平台，它好处可能是价钱没有那么贵，然后在使用上呢，你可能也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操作。那当然呢，安全性 也有可能就会随之降低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这些平台的时候吧，可能可以跟 AI 工具讨论一下，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比较适合你正在做的这些服务。尤其是如果你存有这种很重要的精要，是可以存取到 AI 模型，或是甚至是呢可以直接进入你资料库的管道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考虑其他安全性相对高的这些平台。那如果你今天就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服务，想要让其他人可以一起来使用的话，你可能就可以用这种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可以让你的这些想象的东西呢快速的放到网络上，让其他人来使用的这些平台哦，就是比方说像 Zebra 在这类的平台，就可以是比较适合可以拿来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就简单和大家聊一下啦，最近在社群上面看到的这个事件吧，因为蛮多人在讨论，尤其是当时呢刚发生这个泄露事件的时候，真的非常多人就是在社群上面四处问说要怎么办，因为信用卡呢不断的被扣钱，不断的有人在使用他的 API 金钥。那时候我其实就是还算是蛮震惊的吧，因为没有想到真的这么快就会来到了这个平台发生资安危机的一天。当然后续也有一些补偿的措施啦，但那个就大家如果可能刚好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受害者受灾户的话呢，可以再自己去研究一下。那不过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使用这些 AI 平台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注意的事情。但当然呢也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因噎废食啊，或者就不敢尝试这些新的工具。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打不通的电话。欸，我们在发生这种危机的时候呢，你很怕的就是我们传 email 给这家公司，但他都不回，打电话给他呢都打不通，都没办法回复哦。这首歌曲打不通的电话是高友翔 UNUS 团员推出的第二首个人创作单曲，他其实在2025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演唱过了，但是在现在呢又重新在数位平台上面正式上线，一起来欣赏由高友翔带来的打不通的电话。打不通的电话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时间来到了中午12:43，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鲁湾》节目时间，我是恩七。刚刚呢，我们聊到了的是这个资安危机嘛，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天气喽。今年暑假，大家有没有觉得台风好像特别多呢？中央气象署今天就有说，今年7月到8月呢，西北太平洋共有14个台风生成，明显是偏多，也是历史同期最多的这个情况。那气象署就有预估，因为声音现象会持续发展，所以今年在秋季的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总数应该会是正常的。临近台湾的个数呢，则是会正常或是偏少一点点。那这个今年7月8月呢，受到了台风还有西南气流跟低压带影响，所以各地的气温其实都算是比较凉。那在这些时间之外呢，高温还是炎热，整体气温算是正常的这个发展。那在降雨方面呢，7月到8月上旬，主要的陆续受到像巴威台风啊、红霞台风、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那8月中旬到下旬呢，则会受到低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跟西南气流以及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哦，造成南部的降雨时间长，而且雨量明显偏多。真的是南部的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最近雨真的是下不停哦。7月到8月呢，算是一个比较多雨的情况。那在今年1月到8月呢，西北太平洋有22个台风生成，仅次于这个1965年还有1971年的23个，也是1958年以来呢第三多的这个数量哦。那依据过去的这些统计资料呢，西北太平洋在9月到11月应该会有大概10到12个台风生成，那这个临近台湾的个数就应该不会到特别多。那其实从过去看来，就是过去的这段时间来看哦，就是9月、10月呢，因为还是西北太平洋台风的活跃期间，所以如果秋季的台风呢影响到台湾，还是要特别注意台风会不会跟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为北台湾带来好大雨。那在未来一季呢，中南部地区呢则会开始慢慢进入枯水期，所以也要呼吁大家呢，就是在使用这些水资源上面，还是要稍微节省一点点，就是不要浪费水啦。如果到之后呢，这个进入干旱的这个期间呢，这个缺水就会比较麻烦了。那至于今天还有这几天的天气呢，因为现在有这个双台的这个在附近嘛，两个台风在附近，所以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算是偏多，而且加上呢西南风也增强，所以有可能会有强对流。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都要特别小心这种剧烈的天气哦。那像是青苔、沙德尔还有科罗旺呢，最新的这个路径方向也改变了，所以呢全台湾可能也要再过几天才有机会放晴。那前面讲到的这两个台风呢，目前都在一个大低压的环流里面，所以气流算是比较多变，所以会有这个路径可能会很容易变动的这个情况。那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呢很容易会有这个比较强的对流，那我们就要小心伴随着雷击或是强风以及瞬间的强降雨这些剧烈的天气。那当然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很多日累积大量降雨呢。

也有可能会致灾，像是在南部呢，真的就是，前一阵子就雨真的下得特别多，那在今天呢，也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出门在外呢，还是要这个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是下午下班时间呢，更是有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那今天呢，这个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3到35度，中部是23到32度，南部地区则是23到29度，东部就是23到33度。所以未来几天呢，这个水汽带呢会慢慢南移到巴士海峡，天气就会慢慢好转了。但是到礼拜六呢，还没有完全稳定，所以还是有短暂降雨的这些几率。中南部呢就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到下礼拜天呢，到这个礼拜天啦，应该是这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这段期间，东北风还有大气就会慢慢稳定了，所以就会转成呢东北部还有北部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这个趋势喽。那最近哦，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比较大，像昨天呢下班时间，这个我就看到窗外这雨真的是下不停哦，这看到雨那么大呢，就有一点不想那么急着回家，想再等一下，不然呢这走到外面就算撑着雨伞呢，还是会让全身呢稍微有点潮湿，有点湿湿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 FFO 最新的单曲《下过雨之后》。那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会放晴呢？也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晴天。

听到的歌曲是 FFO 在8月11号推出的最新单曲《下过雨之后》。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51分，即将进入今天节目的尾声。在最后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这个消息呢，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上个礼拜天8月30号呢，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呢，在就正式通车了最后一段，从原本的这个终点站是象山站呢，延伸到了广慈奉天宫站。那这个捷运站呢，可以一车直达哦，

从这个地方呢，直接搭到台北车站还有淡水。而且呢，如果你在8月30号到9月28号这段期间新通车的这段区间，也就是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呢，你如果搭乘到这段区间是不计票价的，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想要去那边走走，去那边玩一下呢，就可以搭乘这一段的捷运。那北捷就表示了，如果你的进出站有任何一站是广慈奉天宫站呢，系统将会先扣除新通车区间的这段里程，再依据现行的票价计价。那这个配合了首月通车的活动呢，其实在广慈奉天宫站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活动在那边举行。比方说呢，为了欢庆他们通车，在8月30号到9月19号在广慈奉天宫站的大厅公共艺术区会举办迎宾音乐会，总共邀请了6组团体呢，轮番带来了长笛、萨克斯风、拉丁音乐、纽奥良爵士及二胡，还有笙跟琵琶、中国笛等等的多元表演，希望和旅客分享这个通车的喜悦。那在8月30日通车当天的这个，其实上面呢也有一些像台北市民声乐团等等的这些表演哦。那在通车首月，也就是9月的9月5号、12号、19号，连续3个星期6呢，每天的2:15到4:15，还会有台湾拉丁重击这个乐团，还有凯爵的 Kai Jazz 以及羽凡艺术等等的团体接力登场，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呢，让艺术融入到公共运输的氛围。除了这个之外呢，在9月5号、9月6号这个礼拜，每天的下午2点到8点呢，在广慈奉天宫站的1号出口 B1 连通道层，还有通车限定的市集，一次集结了青石跟文创手作等等特色摊位，欢迎旅客来逛逛啦。所以可以让大家在这段期间呢，不只搭乘到那一段哦，你是不需要付这个车钱的，而且在那边也有很多的活动。非常鼓励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那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台北捷运的 APP 也有这个出示 APP 就可以获得捷运点的这些活动，其实有非常多啦。那在上个礼拜天呢，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去搭搭看的。不过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因为刚通车，所以人潮会比较多。那在这段期间呢，在9月29号之前是没有办法携带自行车、还有大型的宠物车跟低音提琴搭乘乘车哦，就是从广慈奉天宫站进站的，这个要特别留意啦。OK， 那我们节目也即将要进入尾声咯，这个感谢大家在这1个小时的陪伴。那不过呢，不免俗的在最后每一次我的哈鲁湾节目上面都会和大家宣传一下，就是我自己本人呢在世新广播电台有另一档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的流行现场节目。那在那档节目上面呢，我叫做 Andrew。 那我们节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揭晓最新的这些乐坛的情况哦，会为大家揭晓我们的榜单。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ON.AIR， 或是呢在搜寻引擎上面打世新华语排行榜，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世新日韩排行榜，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网站页面。在网站页面上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更新最新的榜单情况。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下你喜欢的歌曲在过去几个礼拜呢有没有入榜，然后是第几名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或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得到哦。 OK， 那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12点56分，准备56分了，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等等1点呢，会有猜第七条弦的节目。那今天也是他们第一次在线上呢用这个广播直播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在空中相见，所以记得也要锁定节目啦，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我们哈鲁湾节目就明天中午12点同一时间再见咯。那明天下午4点还有流行现场的节目，这两个时间都可以看到我。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理想混蛋还有高尔宣最新的合作单曲，来叫做一样会爱上你。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8月21号才正式推出的，也是他们第一次合作。那就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恩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地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欸，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底七条弦》，
0: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财药学阿宝，开直播。
0: 大家好久不见，
1: 大家好久不见，我们终于回来了，因为即将要面对开学，真是太难过了。
0: 大家还有两个礼拜的暑假哦，
1: 对啊，
0: 就是说呢，还没有玩的，赶快把握时间玩一玩。
1: 没错，
0: 那你已经玩完的，可以再继续玩。
1: 没错，真是太好了，就跟小派一起玩，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就是小派的别恋。
0: 没错，这是一首已经挂在排行榜上面非常非常久的歌。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就是因为它从七月一路放到八月底到九月初，
0: 它都还在排行榜上面，
1: 它大霸榜耶。
0: 但是这是一首真的蛮好听的歌，
1: 对，
0: 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1: 因为是派翠克派伟俊啊。
0: 那是哪个派翠克呢？
1: 就是派伟俊那个派翠克。
0: 好，那就是在我们此时此刻的昨天，他们两个派翠克见面了。
1: 对，超怪的。
0: 对，我昨天不小心滑到，没有不小心滑到，我就是滑到。
1: 对，就是
0: 他们给我穿同一双鞋子，
1: 我觉得超怪的。反正他们
0: 是派翠克跟派翠克。
1: 对，就是柳伯承的那个派翠克跟派伟俊那个派翠克，
0: 就是对两个派翠克的合体，一直以来都是很有趣的。
1: 对，然后他之前12岁的派伟俊还让周董去加油站上厕所。
0: 欸，
1: 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0: 我没有。
1: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在派翠克柳伯承那个派翠克的节目里面就讲说，因为那时候派翠克是被周杰伦挖掘到的童星，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周杰伦去他们家拜访，然后就说哎，那可以问一下有没有那个厕所可以借一下吗？我正在学周杰伦。然后之后后面结果那个，因为他们可能想说家里可能很脏还是怎样，就说哦，那没关系，那外面有加油站。就这样就讲出来，就觉得超好笑，超怪。哦，好，谢谢。
0: 但就是对，就是派翠克，我说的是派伟俊，就是那个派翠克，就是一个才子，
1: 对，没错，
0: 对，非常的厉害。
1: 没错，
0: 好啦，那就是呢，对，我们回来了，然后对，就是照惯例。

0: 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没错没错，那我们马上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2: 猜猜二七。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4: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4: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2: 猜猜二七。

0: 蛮久没有碰到他，你要先和大家讲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啊。
1: 猜猜二七是我们会分享这个礼拜的新歌，然后我们会挑我们想分享的歌分享给大家。
0: 没错，那这个礼拜第一首歌是谁选的呢？
1: 是我选的歌，我选的歌是林杰欣 feat. 吕允的 To Do List。
0: 那为什么选这首 To Do List？
1: 因为我觉得他这一首歌诞生的时候非常好笑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这首歌的故事。反正这首歌的故事呢，是林杰欣他先完成的那个歌曲的 demo 带、然后他就在请吕允填词、然后结果呢，就是在把 demo 带给吕允的时候，林杰欣他在里面全部唱都是1234567 8，然后吕允收到的当下的回复的第一个东西是这什么东西啊。然后之后后面他听一听之后就想说，哦，还不错啦。所以他们最后后面在歌里面有留白，就是有留那个1234567 8的部分，就是还是有留下来这样子。但就是觉得很吕允那个回答，这什么东西啊，很吕允。
0: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后来有没有后来喜欢，就是喜欢的这几个人、他们都是认识的。
1: 对，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认识，就像是披萨认识吕允，林杰欣认识吕允，很多人都认识吕允，但莫名其妙。
0: 然后管清也是，
1: 对，管清也认识吕允，甚至管清认识披萨，更怪了。他们这几个人就是有一个串联，但是不知道是
0: 从哪里
1: 串来，
0: 对，
1: 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当那个中间的牵线者，还是怎样？
0: 我也蛮好奇的，
1: 很奇怪哎，就是很怪啊。他们几个人就个性不一样，然后就歌曲风格也不太一样，然后既然认识，就想说吓到哎，现在是怎样？
0: 但就是不同的人，就是这样，可以就是擦出不同的火花。
1: 对啦，没错。好，那我们就要介绍《To Do List》这首歌。
0: Okay.
1: 这首歌呢的中文的歌名意思其实是代办事项。但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呢，有点像是你不需要完，就是你可以完成外面的期待，但是你要在完成这件事，完成外面的期待之前，你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所以就是他，因为林杰欣觉得说，爱自己并不是说就买很多东西犒赏自己，而是学习尊重自己的意愿，然后在做出每一个决定之前，先停下来问自己说，哎，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情吗？这样子，你要跟从 follow your heart，
0: follow your heart。
1: 对啊，这样跟随你的心啊。
0: 没事。
1: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说，因为他觉得说，如果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迎合别人，却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就应该开始把力气留给真正想投入的人事物。所以他这首歌基本上就是在希望大家可以爱自己。对，就是这样。
0: Love yourself。
1: 对 ，follow your heart。
0: 我就觉得 follow your heart 很好笑。
1: 哪里好笑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但就是因为每个人爱自己的
0: 定义，
1: 做的行为还有定义都不太一样。那你会怎么爱自己？
0: 我觉得好好活着就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
1: 健康的活着、
0: 就是、对，健康的活着，因为毕竟健康就是你没有健康你就什么都没有、啊、
1: 你没有健康就没有办法活着。
0: 对，
1: 好，
0: 你没有健康你也没有办法赚钱。
1: 对，
0: 赚钱的是重点。
1: 听起来很奴性、欸、那你可能要去我们隔壁棚，不是这边。
0: 隔壁棚哪一位？
1: 社畜学生请上线。你要去奴役一下。我跟你讲，就是七他去实习完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是整个都还活在那个还在实习的情况下，
0: 就整个就是还在
1: 工作啊，
0: 累了。累了，
1: 现在要休息耶。你的休息时间只有2个礼拜，你要好好爱自己啊。
0: 是，爱自己，
1: 不可以再学着要健康的工作，你要健康的为自
0: 己活下来。健康的工作听起来超可怜的。
1: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爱自己这件事情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然后就有些人会觉得说什么大吃还是怎样，就自己疯狂大吃是爱自己。
0: 是一game吗？
1: 我没有这样讲哦。我没有这样讲哦，
0: 开玩笑的。
1: 对，没错，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思考，就是爱自己，大家喜欢用什么方式爱自己这样子。
0: 那你觉得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1: 买很多东西给自己。
0: 很多骷髅迷吗？
1: 不一定，我觉得就是买自己喜欢东西，你觉得当下你可以马上拿到那个东西还是怎样，就活在当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说，哦，我的钱都会留给我老的时候花，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真的很老啦。
0: 而且说实话，你老了再花，你反而会觉得
1: 走不动还什么的，
0: 我会觉得你可能老了反而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1: 对啊，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没关系啊，垃圾不要拿了。就是你可能如果老了之后，你就像阿嬷他们都会讲说什么，你买那么多布娃娃有什么用，那都会鼻子过敏很难清耶。
0: 可是就是放在那里心情

0: 就会变好、啊、
1: 我就说因为我开心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等一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好好想自己要如何爱自己。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林杰星跟吕允的 To Do List。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杰星跟吕允的 To Do List。
1: To Do List、hey,
2: 就是突然想问一下，那你是一个会做代办事项的人吗？
0: 不会。
2: 我
0: 做了之后我就不会用啊、就是、我觉得我只是做那个做开心的。
2: 对对对，我觉得在写代办事项这件事情是很疗愈的，但是
0: 要我真的
2: 照着上面
0: 那
2: 个做，我没有办法。
0: 就有点像是那种旅行之前的那种代办清单，你要带什么东西，这件事情我都是看过去，我完全没有想要把它打勾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会看哦，但我不因为带，我会突然讲，哎、欸，东西充电线没带，哎、欸、哎、欸、那个啊牙刷没带，这样子，
2: 就是
0: 反正没有带到那边再买就好，又不是。嗯又不是什么样。我每次就是如果在台湾玩，我都会讲说，哎，这只是台湾而已，大不了就顶多坐火车回来嘛。
2: 哇哦，
0: 对吧，
2: 确实、
0: 就是、你不用说你要紧张什么，就是你就是在台湾啊，只是在台湾而已，不用紧张啦。
2: 但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很方便的点是，就是便利商店。
0: 对啊，
2: 就是一些东西
0: 什么便利商店都有，现在越来越多了，连玩具都有，还有库洛米。就是太好啦，
2: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对地方，
0: 对，
2: 什么都买得到。好，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这首歌呢叫做 Love Won't，
0: 嘿，谁的，
2: 然后是李浩伟跟 Lucy 一起合作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李浩伟在创作的时候啊，他就一边思考着家的定义，因为他小时候很常搬家，然后他认为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是一个人，像是可能另一半啊，然后父母或者是长辈，就是有那个人的地方就是家。然后跟 Lucy 一起写歌的时候，就是 Lucy 提出家是一个味道的想象，然后两个人就是就各自结合自己的经验。

0: 念嘛，然后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世界怎么改变，总会有一个人或是熟悉的气息可以提供你安全感跟归属感，那才要选你觉得家的定义是什么。
1: 我可以关着灯或者是闭上眼睛，我就可以拿到我要的东西的地方就是家，
0: 就是一个你很熟悉的，
1: 我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就是只要我不用开灯还是干嘛，就是我只要就算那很乱还是什么，就算开着灯很乱，然后我还可以就是一想到那个，哎，我的东西在这里，这样子，那就是我的家。
0: 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你昨天晚上的故事吗？
1: 好，我昨天晚上呢，就是我要拿护唇膏擦我的嘴巴，然后之后我就从我一个抽屉，那个抽屉里面就平常放一些什么保养品，就什么擦脸的东西，就是瓶瓶罐罐那种，然后就倒在那个里面。那我就关灯，因为那时候关灯，我就很懒得再开灯，然后就这样子手在那边咔咔咔，耶，护唇膏，就是这样子。
0: 我觉得蛮厉害的哎。
1: 但那抽屉真的很乱哦，就是它可能就是好几罐全部都倒在，就是那种不是都会有那种滴管，不是滴管，对，就滴管式的那一种保养品，然后因为那个不是锁紧它就不会漏出来嘛，就锁紧了丢进去，锁紧丢进去，这样啪啪啪啪啪，然后再捞着它咔咔咔咔咔，哎，护唇膏，而且护唇膏超小一个哦，
0: 就是
1: 这样。
0: 对啊，那就代表说你对那个
1: 抽屉，那个乱乱的抽屉非常的熟悉。
0: 对
1: 对，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只要去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可以熟悉到这个程度，那个就 OK，
0: 那个就是家，
1: 就是你金窝银窝都没有自己的狗窝还有舒服啊。
0: 确实，
1: 对吧，
0: 就是
1: 这个概念。
0: 对，乱乱的地方会让
1: 越乱的地方你越亮，
0: 那是越暗的地方，
1: 不知道啊。
0: 就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乱乱的房间会让我比较安全感。
1: 对，其实我们就只是懒得整理啊。
0: 别说。
1: 那你觉得家的定义是什么？
0: 其实我跟李浩伟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就是只要有一个你熟悉的人，或者是你有安全感的。
1: 那照片可以吗？
0: 嗯，
1: 如果那个人就是他跟你就是假设分隔很远，但是你有他的照片在那个地方，
0: 我觉得不算。就是 那
1: 他的外套呢？
0: 外套可能可
1: 香水，枕头，
0: 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好本人啦。
1: 那如果本人没有来嘞？
0: 那就不算家。
1: 那这样就不能进去哦。
0: 不是不能进去，就是不是啦。
1: 那如果是别人的那个人的家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不在，然后他可能出差，就是他现在是一个不在家的状态，但是你进去他的家，你会觉得那是你的家吗？
0: 我可能还是会有我是客人的感觉
1: 哦，懂。
0: 但是这样子就是 Lucy 的想法。
1: 对啊，
0: 就是家是一个味道。
1: 对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说法，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就会
1: 闻到他身上有特殊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就是就算讨厌的人，
1: 讨厌的人会有个特殊的味道，就特别讨厌的味道。
0: 就算他身上是香的，你也不会觉得那个味道是
1: 香的，是你喜欢的。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你会说哦，你就会打从心里更讨厌那个味道，你会直接很明白讲说，我就讨厌这个东西的味道。
0: 假设那个讨厌的人喷的是木质调的香水，
1: 好，假设他是一个快木香的人，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快木，然后你之后去那种家具行，你看到快木，你就会说哦，这个味道跟他用，我不要，
0: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对
0: 对,
1: 對，就是这个概念。
0: 对，所以就是
1: 谁会喷快木？
0: 对啊，谁会是
1: 快
0: 木、啊？
1: 因为
0: 快
1: 木比较直接的明白的味道啊、
0: 可以比较
1: 对吧，
0: 对，
1: 可以举例啊。
0: 但是很明白。
1: 对啊，
0: 对，反正就是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
1: 闹玩的味道。
0: 好啦，他们两个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就是刚好就是我们两个刚刚提出的这个例子。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大家可以，
1: 我有点像是辩论会哦。猜辩论会，
0: 猜辩论会，确实、所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你们心里想的家的定义是什么。
1: 对啊，
0: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刚好发现洞，大家可以去留超嗨留言。
1: 对啊，超嗨，
0: 蛮好笑的。好了，那大家就一边思考着家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李浩伟、豪尔利跟 Lucy 一起合作的《Love Won't》。

0: 好的，我刚听的歌曲呢，跟一个小 trouble， 大家假装没听到。
1: 对，好好好玩。
0: 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李浩伟、Howard Lee 跟 Lucy 一起合作的《Love Won't》。
1: 嘿，没错，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歌曲呢，就是林可伦的新歌，就是《Tried》。
0: Tom Rock。
1: 对，好，先跟大家分享 Tom Rock 这个故事。Tom Rock 是林可伦跟披萨利，他们两个之前是好朋友，然后很小之前就好朋友了。
0: 这样听起来像现在不是、
1: 哦，他们现在也是好朋友，只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国中还是高中，他们创了一个乐团叫做 Tom Rock， 汤姆摇滚。然后因为林可伦发了这首 Try， 然后之后后面。他有发一个 Reels， 然后就说他曾经是 Tom Rock 的吉他手，然后他就弹了吉他，然后他就说底下留言敲碗 Tom Rock 回归，然后我就觉得超怪的。
0: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的话也不是不行啊。
1: 他们有啊，他们之前就有合作过那个、啊、空军 Air Force，
0: 就是一个
1: 就只是很奇怪，
0: 就是回归啊，我觉得没有

0: 不行，
1: 对，
0: 感觉很好玩。
1: 好，反正呢 Try 这首歌呢，它就是它不是说它是在正在尝试，它不是进行式，
0: 嗯，
1: 它是一个过去式，它是已经试过了。对啊，
0: 好像在上英文课
1: 啊。它不是 trying 啊，它是
0: try 的，
1: 它有的
0: OK，try 的。
1: 对，然后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大家之前的话，如果有些人就会想说，如果我当初再努力一点点的话，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但如果就是至少你当你真的原本试过跟努力过之后，就算没有走到原本期待的地方，但好像也比较能够告诉自己说已经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这个是在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爱情就是要谈一个很久很久很久的恋爱，
0: 很久很久很久，
1: 对，但是就是你可能中间会遇到一些小吵架、摩擦、争吵、然后让那个爱变质了，就这样子。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告诉你说曾经有努力有接受过就好了，不要对过去抱有太大的遗憾，要放下这些遗憾往前走。
0: 嗯，
1: 然后呢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呢，就是因为他的 Reels 每一个都他都站在路中间拍，
0: 好危险，
1: 没有是空的路、
0: oh.
1: 只是会有一，而且还有一个最新的 Reels、是他站在一个乡间小道，两边都是田、中间一条小小的路、他就在那边拍，拍到一半突然有台大的轿车进去、然后他就默默往旁边走，然后下面有人说啊，这么小条路车子要怎么开进去然后我就心想说这根本就不是重点，
0: 大家不要只放在奇怪的地方好不好。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林可伦就是他从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在发一个笑鼠轮事件，
0: 笑鼠轮，
1: 对啊，笑鼠轮啊，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些很冷的冷笑话，那你想要听他父亲节发的那个冷笑话？
0: 好，我相信大家也想听。
1: 那你们知道高尔宣现如果他要用一个数字的话他是什么数字吗？
0: 什么数字？
1: 他是900。
0: 为什么？
1: 因为900他也是高把，他是高霸，
0: 超烂
1: 对，他最新的就是发着然后发在父亲节，
0: 超级烂。
1: 而且重点是他在那时候披萨演唱会的时候他有在外面拍笑鼠轮啊，
0: 我对对
1: 对，反正就是林可伦最近已经变成一个谐星的部分了、但是太可喜可贺啦，
0: 可喜可乐，可喜可乐。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 Try 这首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值得思考一下，不管是爱情还是什么的，就是你只要活、就是跟我之前讲一样，就是你只要活在当下，你做好你当下不会有遗憾的事情，你再继续做其他事情，我就觉得你不用说一直要执着于你要回到过去做你想要弥补的这些事情，那你就过了嘛，你能怎么办？你打人家一下他，你对不起之后他的伤就会不见吗？
0: 不会，
1: 所以你就要再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弥补人家还是什么，就活在当下然后往前走嘛，你要就是想好说哦，那我这样之后不能再打，这样再不能再打别人了，这样子对啊，就形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玻璃杯子打在地上，你跟他讲对不起他就会拼好吗？
0: 不会，
1: 那就对了嘛，那你就代表说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不能再摔玻璃杯子了、
0: 超烦对啦，其实就是人生没有后悔药，你就是你一直执着在那个部分也没有什么，
1: 对，就是不能再摔玻璃杯子，他就不会毁掉了，
0: 他就对啊，他就是粘不回去，不然你想要他怎样？
1: 对啊，怎样要怎么样，对，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林可伦的 Tried。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可伦的 Baby I Try
1: Tom Rock。
0: 对Tom Rock
1: 好，那接下来是今天的猜猜而且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
1: 这首歌呢叫做 Blinging，
0: Blinging
1: 是 NCT 127第七张正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同名主打歌，
1: 没错，他们回归了，虽然现在只有五个人，因为金道英跟金田又去当兵了，
0: 当兵，
1: 但是没有关系，他们还是非常的 NCT。
0: 那你知道冰块最想干嘛吗？
1: 最想干嘛？
0: 他最想退伍，因为他当兵很久了。
1: 你跟林可伦一样。那这首歌呢，就是呢，歌名的 bling 是 bling 的延伸词。
0: 哇 ，bling bling 的
1: 对 ，bling bling 的那个 bling， 对。
0: bling bling bling，
1: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这个。好，然后他歌词在讲的就是把原本向外寻找的那种闪耀的光芒，转化为就是这份耀眼的光芒已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那种领悟的感觉。
0: 哇，
1: 毕竟他们已经十周年了，
0: 领悟
1: 啊，多么痛的领悟。我等你
0: 你承受我的全部。
1: 对，那其实就是就是回忆呢他们出道十周年那种，大家就是 NCT 的那个 N 其实是 NEO 的那个
0: 意思，
1: NEO NEO
0: 哦哦，
1: 就是回归他们最开始的那种概念，就是那个 Neil 的初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啊，非常 NCT 127的一首歌。毕竟上一次还是那 Big Doll Big Doll， 没错，我们之前也在猜猜127放过这首歌，
0: 好久之前，
1: 对，非常非常久之前，所以他们这次带着这张专辑回归，我是非常非常开心哦。
0: Yeah.
1: 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这首 Bling。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NCT 127的 Bling 吧。

0: I'm a blingy blingy blingy。
1: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 NCT 127的 Blingin， 哦，真的难念
2: Blingin。
1: 对，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27，
2: 希望大家喜欢。
1: 没错，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弦。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就是很久没有来分享自己的心情的
1: 心情代表歌。好，我们快两个月没有分享心情。
0: 天哪，真听起来很无助，
1: 很忧郁的感觉。
0: 好，那这个礼拜是谁先呢？
1: 是我先，我选的歌呢是王谦跟胡迅武的《纸飞机》。
0: 为什么选《纸飞机》？
1: 我其实从之前就很想放《纸飞机》，只是我们刚好哦，因为刚好暑假的时候，他刚好出，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放到，然后他又过一段时间了，我就没有特地放这首歌了，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我就想说这首歌很好听啊，然后我还有听过现场版本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去听小唱，然后原本是 Sabrina 而已，然后就莫名其妙王谦突然跑出来，我就哎怎么跑出来，
0: 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1: 吓死掉啦，就是这样。而且单纯就是觉得说因为纸飞机这首歌就是很好听，就我也不知道它好听，就是要怎么讲它的好听，大家就是要听了才会知道。而且重点是我觉得纸飞机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有寓意的东西。哎，那你会折纸飞机吗？我不会折纸飞机。哎、欸，
0: 我不会，
1: 我也不会折纸飞机，我到现在都不会折纸飞机。哎，
0: 就是我们高中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是要丢纸飞机出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哎，大家都是嘛，然后就是我不会折纸飞机，我就拿着纸，我就拿着我的那张纸，然后去跟我朋友说，你可以帮我折吗？我不会折纸飞机。
1: 我们给的纸飞机是折好的，
0: 没有，我们是要自己折，就是想说这样子才比较有那种

0: 感觉、但是我不会折纸飞机
1: 啊。对啊，那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在丢的时候，因为就前面还是你们在班级一定会中间中间，然后前面一定有人，我们都打到前面那一班的人的头上。
0: 我们也是，就是因为 你也不能预测他会往哪里飞。
1: 而且这边最好笑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在丢的时候，那个纸飞机直接横插在那个别人的头发中间，然后所以这个人完全没有反应，然后也没有把它拿起来，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哦有点痛，就会开始拨嘛还是什么的，或者低头，那个人完全没有感觉，
0: 就
1: 他就卡在头发上面，然后他头发就会有一个斜的飞机插在上面。重点呢，典礼结束他都没有发现，是
0: 他就一直带着，
1: 对，然后他旁边的人也都没有发现，
0: 超荒
1: 谬。然后他走出去，然后就听到有人说你的头上怎么有一个纸飞机啊，
0: 超级荒谬。
1: 他发现的时间已经过了快十分钟了吧，
0: 超荒
1: 谬。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在后面大笑的那一种，因为这真的太好笑了。
0: 你蛮坏
1: 了。不是，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还有在后面大笑说你的头上有纸飞机。然后他都没有理我们，
0: 他可能觉得不是在讲他。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好笑，就什么意思，
0: 真的吗，
1: 真的是把回忆折成纸飞机耶，丢到别人的头上，
0: 真的。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纸飞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蛮有寓意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是王谦跟胡迅唱的，我觉得很棒，就是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那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有回忆的纸飞机。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谦跟胡迅武的《纸飞机》。
2: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这首歌呢是曹格的《两只恋人》。
1: 两只老虎，
2: 没错，就是它的旋律是有两只老虎的那个旋律的。
1: 啊、
2: 好，那选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在选歌的时候，我们家林小智，
1: 对，
2: 林小智同学就说选这首，因为我喜欢这首歌。好。
1: 什么鬼？
2: 确实就是因为太喜欢这首歌，就是想和大家讲，如果我帮你，就是大家想要增进感情的话，我觉得了解这东西非常的需要。
1: 了解什么？
2: 就是了解对方。
1: 你喜欢听什么儿歌吗？
2: 不是。
1: 那你喜欢听什么儿歌？我喜欢听造飞机。你喜欢听两只老虎吗？
2: 我还好，
1: 我不喜欢听造飞机，
2: 烦死了。反正就是我觉得了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们感情想要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是
1: 多了解对方。
2: 没错没错。
1: 那你了解我吗？
2: 我应该还行吧。
1: 好，谢谢你。
2: 好啦，反正就是因为林小智喜欢这首歌，所以选了这首歌，但是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没错。
2: 哎，什么意思？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超哥的《两只恋人》。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新弦。
1: 对，希望大家喜欢。
0: 没错，那就马上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那这个单元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这个礼拜的心情的表格。
0: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
1: 是社畜学生请上线的嘉玲。
4: 耶、yeah, 大家好，我是社畜学生请上线的主持人嘉玲。
1: 耶、yeah!
0: 好的，那嘉玲今天选的歌是什么歌呢？
4: 我选的是泰勒斯的 Shake You。
0: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1: 来杯好茶摇一摇。
4: 因为最近呢，我在饮料店找到了新的打工，
0: 是，
4: 所以就一直摇饮料，
1: 来杯好茶摇一摇，
4: 没错，所以我就想说选这首歌好像也蛮应景的，然后再加上我最近要减肥了，我希望把肥肉都甩掉
0: 啊，把肥肉都甩掉，
4: 对，
0: 把饭量也甩掉，
4: 对，
0: 啊，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已。
4: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就很符合啊。
1: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故事，就是啊，那个时候就是我知道嘉玲要去上班的时候，要去饮料店上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要点他们那一间店要一直摇很久的饮料。然后结果他昨天上班完之后跟我讲了一个超级坏消息，就是那个现在是机器摇，不是手摇。
4: 没错没错，
1: 我就说不行啊，我就是要喝到手摇的啊。
0: 你好像 OK。
1: 然后他就说就不行嘞，那就是欠有机器摇的嘛。我说不行啊，
0: 就
1: 我要喝手摇饮啊，
4: 啊就不行啊，很累。而且昨天店长也有说，就是之前有人要求就是要人工摇，
1: 对啊，
4: 但是就是店长也有教我们一些话术，就是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1: 假装你们就摇别的东西，要假装是摇他的。
4: 那你真的是 OK 耶，
0: 对啊，你真的是 OK，
4: 就是我们店长昨天说的那一种雷客，
1: 哎。胡说，
0: 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嘉玲就是你们自己去打架，就是嘉玲呢，希望把他的把什么 shake off，
4: 把肥肉跟饮料还有 OK，
0: 好的，
1: 如果饮料 shake off， 那真的都在地上要怎么喝啦？在地美食，
0: 好的，那就是祝福你哟，希望你对，就是希望你可以达成这个愿望，
1: 健康
0: 平安。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一个小时又这样子过去了，
1: 没错，
0: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猜第七条线，
1: 没错，
0: 那就是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1: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歌曲，但虽然不是我们唱的，
0: 对，
1: 但还是要喜欢哦。
0: 要我们唱的话也不是不行啦，就是对我
1: 会有点累，
0: 对，我考虑一下，
1: 会很喘，就是你会听到那个唱歌完后面那个间奏会这样。我刚听到这首歌
0: 好累啊，好累啊，
1: 没错没错，
0: 蛮好笑的。好的，那就是我是主

0: 陈琪琪，
1: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0: 我们
1: 是嘉玲、
0: 啊、对，还有嘉玲，
1: 你为什么忘记他了？
0: 对不起，
1: 格兰芬多扣10分，
0: 下次再来一次哈。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康嘉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北市消防局自主研发火场救援托运垫，可3秒快速成型。台湾身份农产品产值近450亿元。iUGO平台设线上专区。机车族交通安全月抽奖资格9月开跑。校园拟增毒品快筛。教育部备妥世纪代立法院修法。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消防局表示，第一线消防人员凭借着丰富的救灾实务经验，自主研发火场救援托运垫，并参与台北市政府创意提案竞赛，荣获金靖奖特优。托运垫设计方便、快速且省力，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能迅速完成伤患固定及搬运，提升救援效率。且外层材质可降低消防水线接触时的摩擦力，以拖拉方式快速搬运，达到省力效果，降低消防人员的体力消耗及肌肉拉伤等职业伤害。皮实收纳于消防人员的空气呼吸器的背架上，并且于3秒内可快速充气成型。除了消防救灾现场外，也可因应高龄化社会需求，评估后推广配置于医院或长照机构，作为疏散的辅助器材，于灾难发生时迅速撤离卧床者或是行动不便者。消防局表示，缩短救援时间与减轻消防人员负荷，均能为伤患争取更多宝贵的生存经验。未来将持续鼓励基层人员发挥创意，精进救灾装备。下一则新闻，农粮署说，台湾推动产销履历18年，目前有身份证的农粮产品产值近新台币450亿元，已突破12.6万公顷。目前公开透明的生产记录及严格的第三方验证，只要扫描履历上标章的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近年来更积极推动树叶行销，串联各方电商或服务系统，缩短产地到餐桌的空间距离。这次再度与中华邮政电商平台 iUGO 合作，设立了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产地的资讯透明跟安全可追溯。

0: 为了庆祝专区上线，即日起到九月底推出了台湾好味由你寻的主题活动，消费满额即可获得限量的中华邮政波波哥及农粮署农安哥梁小妹联名商品。农粮署表示，产销履历就是农产品的身份证，为了为国人构筑最安心可信赖的粮食防护网。下一则新闻，交通安全月九月启动，鼓励民众建立安全用路观念及行车的骑乘守法行为，只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持合法且有效的机车驾照，且需本人名下登记有机车，属于有效牌照，就可以参加抽奖，奖项包含机车、iPhone 17等好礼。在各阶段资格认定期间，汽车与机车均无交通违规与道路交通事故等肇事记录，且每一个身份证字号仅能报名一次，不可重复报名。报名方式不需自己上传任何无违规资料，活动采事后检核，公路局会直接比对监理站局内政部的警政署资料库。活动期间即日起到九月底起，共有两次的抽奖机会。欲参加活动者，请至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专区登记报名。下一则新闻，依托米汁等新兴毒品代谢速度快，光靠尿检难以检查。教育部规划将唾液筛检引入校园，目前将采购8000剂试剂，待立法院完成修法后就能推动。在今天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日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各地亦有短暂阵雨，环境吹偏南风，台南地区及台东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降雨几率高。而北部呢，则高温约31或33度，没下雨时能闷热，外出时请记得携带雨具，并记得注意安全。空气品质北部及高屏地区等为普通等级。以上新闻由康嘉轩编辑播报。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及小 trouble 是不影响我们的录制的。那我们回来今天这个主题哦，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来宾？
1: 是的，
0: 子琪，你知道我们来宾是跟你同一个系的吗？
1: 我刚刚才知道，说实在，我在直播之前我才知道这一回事。
0: OK， 没差，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欢迎。

0: 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小美。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
0: 好可爱哟、哦，小美。好，我们回来这边。那我们今天要聊嘛，就是大学到底有没有？就是因为大家会说，你来到大学，你已经找得到人生目标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吗？
2: 我觉得看人不太一定。
0: 对，怎么说？怎么说？
2: 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已经有很多技术上的基础，然后进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可以再继续往上走。然后像，因为像我自己是本身，学过设计嘛，也不太算学过，就是有一点点美术基础。然后之前，哦，就以图传系来讲啦，然后没有摄影的基础。然后一进来，其实对我有想过休学，就是想说。哎，摄影好多人比我强哦，设计也好多人比我强哦。那我在这里要干嘛？这样子，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就是对，然后他应该过来电台了。好，那小美你觉得呢？
1: 哎，我不知道图传是不是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一进来就想说，好多人比我强哦，我还是我应该也要休学一下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大一刚进来，我也是很想要休学。
2: 也是一样会有，就是
1: 大家都比我强，那我感觉在这边好像很没有用的感觉。
0: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嘞？就是我的意思是，对啊，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就是来到大学，就是大家不是以前都会有个梦想，就是啊，高中的时候来到大学会觉得啊，我一定会很厉害，很怎样，或是我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子吗？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2: 就是有，然后发现进来，
0: 哇，
2: 怎么一堆哇，好强的人啊，哇，好可怕，
1: 落差感会很强，
0: 太大吗？那你有没有就是，所以你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但你觉得造成这个落差感会让你的可能梦想破灭这样子吗？有这么严重吗？
1: 不会，我是还不至于了。
0: 就是有很厉害的人，但自己继续努力这样子是吗？
1: 没有，我就换个梦想。
0: 换个梦想，就是很厉害。
2: 要怎么说？就是哦，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就是当设计师或摄影师，就是用一个拿来吃饭的工作，但你还是会有这个兴趣，那你可能就是会想说，哦，那我可能换个跑道，换个职业作为梦想，就是不会用摄影或设计，
0: 不要继续用
2: 这
0: 个的感觉。OK， 是吗？你会这样子吗？
2: 会吗？
1: 我会，而且我会把可能就当成兴趣来培养，然后大学期间我就会去找一些其他去体验其他的生活这样。
0: OK， 那如果说你有没有就是一个可能以前定下来的，可能你大学的时候要做到，或是你未来想要做到的一个目标这样子，有吗？
2: 哦，像我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兴趣蛮广泛的，
0: 是
2: 我本来就是还想要什么双主修、辅修其他科系这样子。然后就像什么社，因为我对心理学蛮有兴趣，然后所以有想去修社心，然后也有就对日文蛮兴趣的，也有想要去修日文系。但后来因为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发现哎，我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就是其他的课业。对，
0: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应对这件事情？
2: 就其实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之后，就是
0: 没办法，
2: 你就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符合，然后
0: 就
2: 是想说
0: 一定要这样子就对了，
2: 就是顺利毕业就好了，图传毕业就好了。
0: Okay, okay. 那小美呢？你有什么可能以前想要做的，但就是现在来到大学之后，就好像不一定可以做到的感觉。
1: 我觉得我现在大学毕业都有点困难，
0: 太夸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的课一直翘是吗？
1: 但我觉得有什么上大学之后特别想做，但现在做不到的，我觉得应该是去认识
2: 其他人
0: 哦，真的、哦，
1: 其他人或是其他更多
0: 的
1: 产业，
0: 哦、
1: 对、
0: 哦，
1: 这真的很，我觉得真的很难。就我会上大学之后就发现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很能够去。
0: 跟
1: 应付这么多的
0: 人，
1: 懂，
0: 所以就发现有这个差异这样子。
2: 那我蛮好奇的，所以你那时候加学生会是想要认识更多的人吗？
1: 因为我已经预料到我大学应该不太会去认识
0: 其他人
1: ，所以我就是强迫自己一定要进入一个社团里面，对，然后让自己去认识。
0: 然后就这么碰巧选到了学生会这样子，好，
2: 那我觉得也挺好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刚才不是有提。

0: 到嘛，就是有聊到说一个就是有些人在大学已经很厉害了，对吧？就是我们已经聊到哦，他们可能有些人已经在业界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或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他们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做，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已经规划好了。像可能他以后要去当一个主持人的话，他可能现在就一直去接一些不同的主持的工作，然后或是他去上一些主持的课程之类的。那你们有因为这样而觉得就是好有压力过这样子吗？
1: 就是因为他们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又同时在往上增进。
0: 对 对, 對，他们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就你已经感觉他们已经比你高出一个一米高了，然后他们还在继续增高的感觉。
1: 我觉得会啊，就是你看到其他人，就是好，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拍照来说好了，就是你发现他已经好厉害好厉害了，然后他就是一边又在一直各种接案一直各种接案，然后你会有种哈，我就是学到这些，然后我要什么时候才会跟他们一样？又或者是说，因为其实像我和我朋友有去聊，就是如果要当摄影师的话，那我们因为我们老师也都是业界的老师，那我们要怎么就是可能要跟老师差不多，就旗鼓相当，甚至比他们老师更厉害，才有办法在业界生存的感觉。然后就是有一个天花板的那种感觉，
0: 有一种落差感。
1: 对。
0: 那小美呢？你有因为这样就是感觉过有个不知道怎么办的时间吗？还是会觉得说他有个目标，还是我也应该因为这样有一个目标这样子？
2: 就是刚进来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我真的好烂，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感觉？可是到后面我就会现在啦，我就会觉得。先是祝福他们，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强，然后会想
0: 要能做到就好这样子。
2: 对，会想要去了解他们怎么做到这些，但是我不会想要去强迫自己去成为他们。
0: 但我觉得你这个怎么说，你这个心态我很欣赏耶。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很难说就是看到人家这样做，你还可以不跟着去做。像我自己是一个，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比较的人。我看到人家很厉害，我就会想要跟着人家一起很厉害这样子。然后，所以像以前的时候啊，老师一开始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换大学的原因，就是我以前的时候想说，老师要我给个目标，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自己最接近自己兴趣的部分，然后结果呢，我也进了，但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目标的概念这样子。那你们有对，就是可能你们自己都有点觉得说啊，身边很多有可能特别图传系嘛，或是管电系什么的，都有很多很厉害的同辈，甚至是同辈。然后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啊，那以后其实有点不知道要干嘛？好像刚才说的，就是我好像没有他们厉害的话，我好像没办法进到业界这样的感觉。
1: 就是但我觉得压力这种东西，就是对刚刚就同恩说的比较出来的。但就是你如果去放下你旁边就是你的同届啊，就是有去业界这个能力，你就会发现就是对啊，其实我还是有在进步，我只是没有像他们那么强。对，我后来是这么觉得。
2: 没错没错。
0: 那至少也还好啦，如果这样说的话，至少是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因为我有就是我去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特别想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去选嘛，你觉得没有目标会比较可怕，还是有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目标比较可怕？小美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没有目标比较可怕。
0: 怎么说？
2: 因为你没有目标的话，我觉得你就是浪费了 这一段时间。但
0: 是
2: 如果
0: 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感觉。
2: 对，就是起码你做了不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你这段时间还是有学到东西，而不是但是我还其实我觉得没有目标跟不设自己的目标这两个，我觉得可能要改成有没有学到东西吧。
0: 就是他就算没有目标，但如果他中间还是有跌跌撞撞的学到一些东西也 OK。但如果他有个不适合自己的目标，但结果其实他只是讲讲，然后他没有干嘛的话就不行，这样子是这样吗？
2: 对
0: ，OK，
2: 我觉得这样不行。
0: Okay, 那子琪觉得嘞？你觉得适不适合这件事？是你说，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像适不适合这件事，有时候很。

0: 难讲，就是怎么说？子欣，你觉得怎么说？
1: 啊，反正就是不适合自己，你要怎么去定义不适合这一回事？就是你没有那么喜欢了吗？所以不适合，还是哦，你真的去做了，然后你没有就是觉得自己不擅长，个性上面不适合，那都是一个问题，也不能说问题，对。就是觉得说你如果喜欢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所以我不会觉得就是说可怕嘛，就是我觉得要找对方向就好了，对。然后
2: 就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觉得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不适合这个东西其实要你过几年，就是等你真的学会这个东西之后，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
1: 嗯，就我觉得要去实际做做看，因为你在那边想象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不会知道就是自己适不适合、
0: 哦。
1: 那我觉得没有目标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没有目标的话，就是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你平平淡淡的去过那个人生，去过那个时间，我也觉得没有不好。就是你可能还在找那个目标，然后所以觉得迷茫，那我觉得也不会怎么样。
0: 嗯、
1: 对啊，
0: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还。就是蛮好的，就是但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很困难的是，你真的要做到这件事情吗？就是我的意思是你真的能做到？哎、欸，看到人家的很有目标的时候，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很有还是很有一个什么乐观的心态吗？去看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因为对，因为嗯，怎么说？因为就是像刚才讲的，很多身边的很多人。然后他们可能哎很厉害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是一个我反而不是没有目标，我是一个喜好很多，所以目标很多的人，
1: 嗯，
0: 所以也会出问题，就是目标很多，但回到最原点的话，你问我哎，那你选一个，你只要达成一个的话，你要达成哪一个？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会说哎，可是我都很喜欢，我想要试试。那你们觉得这个心态就是在你们身上有发生过吗？就是哎。感觉都试试这样子，
2: 肯定是有的吧？
0: 嗯，有吗？
2: 就是谁没有人年少轻狂？
0: 年少轻狂，你年少轻狂有什么目标过？我好想知道。
2: 就是刚进大学那时候，一定就是哦，想要双主修啊、辅系啊，然后可能玩什么社团啊，然后认识什么人，然后可能夜
0: 冲夜唱，把大学都规划好了已经。
2: 对，就是那些大学的框架都会想要试试看。
0: 嗯，然后现在有达成到吗？有达成过吗？
2: 零
0: 个，
1: 这是零吗？
2: 但是在没有达成的这段期间，就是我也很因为这件事焦虑过，就会觉得，尤其现在手机又很发达，就
0: 是
2: 就看到大家的现实动态，哦，
0: 嗯，
2: 谁又去干嘛干嘛，然后谁可能又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可能出国交换啊，怎么样之类的。
0: 哦、
2: 但是这段时间内耗自己的同时，我就会觉得说。要先稳住自己的步伐吧，就是我就先从一些小事开始改变，就我可能减少看别人现实动态去内耗自己的这些时间，然后可能改成去投入在其他事情上面，就要努力转换自己的心态，然后可能把那些很大的目标拆成小目标来做，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0: 很
2: 棒的方式。
0: 欸、我想要打个岔，就是你不觉得小美讲话的方式很老年吗？
1: 又做了一个老灵魂的感觉，
0: 就是很像那种四五十岁的，然后那种成功人士站在讲台上面，然后在讲话，然后就说啊，你们现在就是年少轻狂啦，你们这样做的话，
1: 快比就好一点。对，一个二十岁的人，然后说自己年少轻狂，就蛮有趣的，
0: 我觉得好可爱。就是我想说，欸，他都年少轻狂了，那我算什么？
2: 我觉得年少轻狂是一个状态。
0: 啊、是
2: 不一定只能指定这个年龄段。
0: 对对，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都讲到嘛，就像小美说的，就是大家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嗯，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就是可能迷茫的时候什么的。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可以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东西打掉，可以重新来过了，
1: 嗯，
0: 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会选择不同的方向吗？像你还会选四星吗？或是像你还会选图传系吗？之类的，还是你会有以前可能很后悔过的某一件事，是如果能够改变的话，想要现在回去改变的这样子。
1: 我觉得我的经历很酷的是，就是我国中毕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很想要选高职，然后就一样设计相关的科系，然后因为身边的人都跟我说，就是不管爸爸妈妈、老师啊，甚至因为我哥哥是读高职的，都跟我说读高中比较好，

0: 然后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成年嘛，就想说好读高中，然后读完发现其实自己后来比较喜欢心理学，然后本来想往心理学方向走，但因为实在我的语文科系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怎么说错失了这个机会，然后后来看了看了，哎，对耶，我还有就是之前很想要读的就是设计相关的科系，所以算是就是绕了一圈又回来的感觉，对。
1: 哦，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的想法是，如果回到当时的话，你想要试试看念高职这样子吗？
0: 嗯，我目前话是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当下，应该说我一直有一个算人生格言还是什么好，我不确定，反正就是觉得你当下觉得。就是你做了这个选择，就是你只要当下不要后悔就好了。就是你回头，你回过头来看，你怎样都是会后悔。你一定会去想，哦，另外一条路是不是比较好，或者是其他路比较好？那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当下没有后悔，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想做的、你喜欢的，那就好了。
1: 是，嗯。那好，那小妹呢？小妹有什么想法吗？对于这件事情，就是你以前有一个可能，你觉得是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决定吗？
2: 有很多，
1: 怎么说？
2: 但是整体可以归整成一件事，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好好读书。
1: 哦，嗯，对。怎么说？
2: 就是因为以前就很叛逆，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像父母说的一样，要把书读好？
1: 哦。
2: 但是那时候不理解书读好这件事到底的定义是什么，但现在理解了之后，就会觉得，哦，我那时候真的应该要，不管怎么样，
1: 应该这样子。
2: 对。所以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一定会。好好把书读好，然后再有、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再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1: 懂。那好，我们就回来这边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就是有些人啊，就是我怎么说，人生这条路很长，就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试过，某个兴趣试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喜欢。我觉得大家肯定是会有这个情况发生过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你觉得？大学哦，你现在在念的那个科系，突然不喜欢，或者是觉得自己不适合了。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朋友这样跟你说，你会跟他说，那你转系啊，或者什么，你会给他什么意见吗？
0: 因为像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是有请学长姐回来，
1: 是，
0: 然后他就有一个我问学长还学姐，反正他就说，他其实一开始很讨厌那个科系，然后是读到大二大三才后来，我慢慢开始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不喜欢的话，要看你当下你觉得就是你的热忱，就是还保留那些你觉得你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吗？就是如果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话，就是刚刚说的转系也好，或者你停下来休学，或出去看看世界，或是先去打工什么的，我觉得都好，对啊。
1: 懂懂懂。那小妹觉得呢？
2: 我会先看他。觉得不喜欢的点是什么？对。那如果这件事是不能被解决，那我觉得他就换一个系会比较好。
1: 然后如果他可能跟你说没有，就是可能某个老师他会觉得说，他很不喜欢某个老师的教学模式这样子，
2: 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就忍过去就好了。但是或者是就你就不要选那个老师的课不就好了？
1: 就避开，因为像现在大学其实那个怎么说那个。自由度高很多，对对对，那确实可以造成，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啊，我可以不要念这个老师，或者我不喜欢某堂课，我不喜欢某一个东西，我就不要去念就好这个情况。那如果说，就像现在刚才子琪讲的情况嘛，就是以前可能是他原本想要去念高职，然后大家都劝他不要。那你们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就是除了子琪刚才的那个的个案之外，这样子
2: 啊，我其实来念图传之前，我也被家里劝。
1: 劝什么？就是不要念图传这样。
2: 大劝特劝，他说你读这科系未来就没有出路啊，他就这样讲。
0: 对，就读设计、影视相关科系，应该都还蛮容易被爸妈或者是老师身边的人说你读这个未来会没有饭吃，你会没有出路之类的。
2: 大人都很爱讲这个，
1: 好可怕。那你怎么最后还是下这个决定？因为大家都这样跟你说。那你怎么最后下这个决定？我还是要念图传，我就是要念图传这样子。
2: 因为我那时候对自己太有自信了，我就觉得
1: 我喜欢这个答案，
2: 我就觉得哦，图传这个系就是我命中注定就是要读这个科系，就是我摄影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然后我也觉得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感觉
1: 我就是要念这个，
2: 感觉可以去抓住它。对对对，就是我可以在这里面有一点
0: 发挥所长这样子。
2: 对，不好意思。

0: 但不是
1: 你是那个要试错的那个吗？就是哎、你是那个朋友，我觉得我不适合要转系。你有起过这样的念头吗？
2: 休学或转系
0: Every day 那时候大一刚念完，大一上刚念完的时候，这个念头超强烈。然后我跟身边每一个人都说我想要休学，我不想要读书
1: 了，我不想念了。
0: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换了一份打工，然后又觉得打工这个工作我感觉我可以做一辈子，那时候有很强烈的这个想法，所以就跟家人说还是我先不要读书，然后我去工作。那时候也被劝了，就说不要，就是
2: 因为现在好像通常就是家长都会觉得说哦，你要把大学读完然后再去做下一步会比较好，然后
0: 也会觉得说就是你现在切掉 不读书之后就直接出去工作会回不来，就会觉得你
2: 会
0: 享受过，
2: 接不回来，
0: 对，享受过那个有钱花的生活，
1: 你就没办法回来了。这确实，这倒是我觉得，
2: 哦，因为我们那个镜头后面那一位好像算是这样子嘛，就先去工作，然后才读书。
1: 对，因为我中间是有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中间
2: gap year
1: 一年，对，所以其实我中间是有。怎么说？就是我有中间没有上课嘛，一年，然后我去打工，我甚至有当全职哦，然后我去服装店做这样子。我中间还换过好几份工作，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因为大家会，就是大人们不是都说嘛，就是虽然我现在也是成年了，我也是大人，但就是高级大人们都会说，就是你现在是学生啊，你不懂啊，我们以后就很辛苦，这样
2: 哦，就是你现在不读书，那就是你现在先工作了，那你之后还是要工作好久好久好久，
1: 对之类的那种话，
2: 就是不如先读书之类的。
1: 对对对，大家都会这样说，然后而且他们又会说，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很累很累这样子，然后就跟我说了，应该说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就是为什么不先读书呢？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但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我那时候会中间断一年，也是因为我的，就是我刚才提的，就是我原本有一门课想要念，然后后来又觉得那堂课不适合自己。我原本想要念的是社会工作，就是我想要当那种社会工作者，就是我去可能跟人聊天啊，然后了解一下现在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但那时候啊，就是因为我有去那种大学体验课，然后我就有去问那个教授，就是我问了好几个教授哦，因为我去了几堂同一个大学的体验课，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大学，然后我也想要念那个大学的那一个系的课，然后我就去问那个教授说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个案是你在接触的，然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我就问教授，然后每个教授都跟我说没办法，你就是要忍过去。
2: 就是我，因为我对这方面也是有兴趣，就是你不能太把你的情感投射在他们的上面。
1: 对，
2: 就是，
1: 你只能真的要把他们当成一个个案去看待，
2: 就是当做你的客户。
1: 对对对对，因为你不想，就是这工作跟你的。就是他不像你朋友平时聊天，就是如果有时候平时朋友去讲一些负面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安慰他，你可以跟他同感，你可以跟他共感、共情这些东西，你可以跟他一起哭什么的。但如果今天你接触的是一个个案，这是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其实不太能这样去做。
2: 就是你是要帮他去好，你可以同理他，但其实最主要目的是去帮他解决这个情绪，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我又觉得自己好像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之后就不要这个工作。然后不要这个科系这样子，然后反正辗转就来到世新大学。但其实家人们也不同意我来世新大学，因为我想问哦，你们两个都是台北的孩子吗？
2: 我不算是，我原本家乡是在彰化。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刚说嘛，就是他们说就是不让我去读高职，然后其实我妈妈就跟我说，好，那就是我高中就是管你，就是帮你决定好说你要就是读什么，那我大学就不管你。所以他们就是大学的时候是放任我自己去填，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在想我到底要去哪里读，因为彰化嘛，我想说还是去台中，就是回家话什么比较近这样子。
1: 是，
2: 然后后来滑一滑，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我也忘记什么哦，康将会有工商吗？好，反正就是有一个网站可以看大学，然后它的课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

0: 可以去看你有没有喜欢啊，这样之类的。嗯、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因为我阿妈是台北人，然后想说，哎、欸，还是我可以就是住阿妈家，然后考虑台北的学校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就在那边滑滑滑滑滑，然后看到世新大学图文传播，点进去，然后就看到，哎、欸，他是学摄影。然后设计两个都是我有兴趣的，好，那就是、这个、
1: 就
0: 他
1: 了这样子。
0: 对，
1: 哦，那时候是这样选下来的，懂懂懂。小美，嗯，笑什么？你是怎么选下来的、啊？
2: 我就我算是
1: 问普，
2: 我算是经典的台北小孩嘛，就是小时候补习，然后父母会有那种。你就应该要读什么医科，对对，什么理科那种感觉就很有未来的职业。
1: 是是是。
2: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选世新呢？
1: 是，
2: 好像是因为成绩到了，然后我就，哎，忘记是什么原因，好像是有认识的人读世新，哦，有认识的学姐读世新，他就跟我说，哎，你好像很喜欢摄影，那我们世新有这个科系，你要不要来考虑看看？我感觉那时候我被推销到，然后我就来。
1: 他是
2: 口传
1: 公广系的，
2: 他是口传系的，
1: 难怪难怪难怪。
2: 学姐你做
1: 得
2: 很好，
1: 学姐厉害，学姐厉害。
2: 对，所以就过来了，
1: 所以就过来了。那你们有觉得就是好，不要说后悔，你们有觉得说自己有跟大学这段时光好了？因为像小美现在升大二嘛，然后子琪也升大四了，
0: 对的，
1: 对吧？有觉得就是可能这一年或这四年来有什么会觉得想要改变的东西吗？
0: 你说改变哪一部分？
1: 对对对，就是大学生活里面的。
0: 哦，你说我改就是改变我大学的构成吗？
1: 对对 对，
2: 构成全部吗？
1: 不用不用，就是可能你揪出一个点是你特别想要改，像是我的话，可能是传记展这样子之类的，这种就是一个重大时刻。他觉得你可以提一个，你觉得是有影响到你的这段大学的时光的一个东西，一个重要的时刻。
0: 我感觉我因为我已经读了三年，我觉得我蛮多的，但我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负面的想法，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做了这件事情，那我就算没有做好，但我还是学到了经验，就是我会把它全部当成说经验来看待。然后或者说因为你出社会或是去外面之后，你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像我大一的时候，就我们一进来不是有摄影学嘛，然后那时候你选哪一个老师的？
2: 完全不知道，
0: 忘记了。是，反正那时候我就选某一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就是要就是策划一个展览，校外展览哦，大一哦，大一上哦，
2: 哇，
1: 好厉害哦。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就是老师说有兴趣，就是去当总召的人，然后反正就那时候总共四个人出去，然后反正因为我也出去了，因为想说就是我之前有这个经验，我也蛮想就是尝试看看，然后就出去。然后就是四个人嘛，我们在讨论是要当就是主就是总召，其他当副召。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就是很认真在讨论，然后就跟大家讲我之前的经验，他们就觉得哎、欸、你好像比较适合，然后所以我就去了。然后但就是发生就是蛮多事情的，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大一上，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其实也有算逃避嘛，然后后来反正事情有圆满落幕。然后，所以中间发生的事情，就其实就真的就当个经验这样子。
1: 嗯，
0: 对啊，
1: 懂懂。但就是确实啊，我觉得大学这么说，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故事，可以这样说吗？很多自己的故事，没错。
2: 犯很多错，这样。
1: 对，没错，我们是整天犯错的人，我们就是一群爱犯错的人这样子。那好，我们到最后了，就是刚才小美不是有提到嘛，就是她说。觉得目标其实可以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去达成的，或是其实不要把目标看得这么远大这件事情。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还蛮同意他的说法，就是大家有时候会把目标这两个字放得太重太大，然后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对对对，那你们觉得好？我们现在可能有心态上面的改变嘛？但以前你们觉得目标这个字对你们的压力算大吗？就是会有人一直问你们，哎、欸，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你们怎么想啊？这样子之类的话吗？
2: 肯定是的。
1: 那你有印象最有就是最让你有压力的一段话是什么？这样子吗？
2: 哦，这可能就是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这个目标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人生啊。如果你未来出事了，我不会管你。
1: 哦，
2: 就家人可能会这样跟你讲。就说你确定你真的要做这个？就以我那时候在读世新这个系来说。

0: 他就说你现在读这个科系，未来很可能就会被 AI 取代，或者是其他人会比你还要更强。那如果你没有饭吃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再照顾你。
1: 我也不会理你这样子。
0: 对对，这种就很有压力。
1: 那确实，我懂。那子琪呢？子琪有吗？
2: 你说目标，
1: 就是让你，就是可能会不会以前有一句，就是目标肯定是会让带来压力的嘛？那有没有一些其实可能其他人施加给你的一些期待，然后
2: 我
1: 可能
2: 觉
1: 跟你
2: 得
1: 讲了什么话这样
2: 哦，因为家里我有一个哥哥，那因为哥哥也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导致说他。哦，因为他其实很厉害，他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学校其实算蛮乡下的，然后他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嘞，就去了我们彰化最高的分数最高的那个科系，然后而且他还是优免进去，就是比其他人更早进去
1: 那
2: 的。
1: 很强诶，其实。
2: 对，然后但是因为在那里大家都很强，然后因为我哥哥不喜欢读书，他就掉到最后。然后后来去读大学，然后因为哦，他跟我兴趣蛮像，但是他是读数媒，但他后来就是没有兴趣，然后就休学了。所以我觉得会变成说，就是爸爸妈妈会把期望转过来放在我身上，
1: 让你觉得很大压力这样
2: 对，
1: 子。
2: 就是觉得说哦，哥哥好像哥哥就是没有做好这件事情，那你应该要做好，你应该就是。成为那一个榜样之类的，
1: 哦，
2: 这样。
1: 你应该要代替你哥哥做到这件
2: 对
1: 事
2: 对
1: 情。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我们聊了很多目标有关的东西，或是我们到底念了大学有没有用？好，我们今天总括嘛，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其实就是到底念大学是不是一件有用的事情？那你们觉得呢？
0: 有用，
1: 有用，我马上讲，
0: 有
1: 马
0: 用。
1: 上讲，为什么？为什么？来，有用，
0: 这
1: 抢
0: 个
1: 答。
0: 有点。
1: 怎么说？
0: 反正这个暑假我去就是几乎算是全职投入了我的工作里面，然后我就很深刻的了解到，就是因为那个职场环境是会有那种可能高中刚毕业，高中毕业然后就没有在读书的那种人，或者是哦也有那种大学已经毕业，然后甚至可能差一点要往上读，但是他还是选择下来这个
1: 的
0: 职
1: 人，
0: 业的人，就是龙蛇混杂，然后我就。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会很明显，所以就是不管是你的那种肚子里的那种
2: 墨
0: 墨
2: 水，
0: 水，对，就是而且它会很明确的，就是影响到你未来能不能继续往上走，因为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那些可能高中毕业然后就没有再往上读的人，他们的视野就会被缩限在那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些有经历过大学或是再往上的那些人的人生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读大学，它就是真的就是拓展了你的视野，然后让你可以去了解更多高中以外，然后可能更多更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大学就是很有用，但是你不一定要读到很有一个地
1: 成
0: 位，
1: 就，
0: 对，成就，就不一定要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你才可以说
1: 像一
0: 哦，
1: 个
0: 我
1: 硕
0: 有读
1: 士、
0: 大
1: 博
0: 学。
1: 士什么的，
0: 对，就是你可以，
1: 就是它是一段人生的体验过
0: 对
1: 程啊，可
0: 对，
1: 以
0: 就是
1: 体
0: 你一定要这
1: 验。
0: 个体验。
1: 懂懂懂。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那我们最后来一个小小的总结，这样子。那跟子琪一起，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像，不是很常在网上滑到那种什么，某某某某名人都是没有念书的。对吧？对吧？大家
2: 什
1: 应
2: 么
1: 该都有
2: 在线
1: 滑到
2: 什
1: 过，
2: 么某
1: 对
2: 某
1: 对对，
2: 某某，
1: 某某某某名人没有在念书，
0: 就是那种
1: 哦，
0: 什么
1: 什么，
0: 有钱人都是国小毕业
1: 对对
0: 之类
1: 对对
0: 的。
1: 对，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哎，好像念不念大学没差，或是能不能找到人生目标这件事情，对你大学影响是零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像小美刚刚讲的，有时候它是多了一个不同的体验。当然不是说那些不念大学的人就是错，但多了大学，其实有时候是多了一个不同的工具吗？跟一个历程吧，让
2: 我
1: 你
2: 觉得
1: 可以更好。
2: 大学其实，我觉得人脉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来这边建立一些人脉，然后你可能出社会之后啊，某一个方面遇到困难，你会发现哦，哎，我之前认识的哪一个同学对于这个方面很有经验，那我去问问看他会怎么就是处理或者是怎么样。
0: 可以白嫖。
1: 可以发票，我很喜欢这个答案。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那也祝福大家在大学的生活，无论找不找得到目标，都可以过得很好这样子。那就千禧新生第四季第三集到这边啦，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0: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还好，台风没有进来啊。这两天天气也是相当不错，出大太阳。只是今天是礼拜六，今天录音是礼拜六下午下了一场大雨，还好待在室内里面啊。然后要回家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下雨了，真的是万幸。那默默的，我们的赛博肉包店居然也迎来了双位数的第10集了。今天一开头就要先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组装电脑的故事。现在已经到8月底了，下个礼拜就9月了，有没有已经要开学的呢？当然，店长我这次打破惯例，每个礼拜一没有出去玩了，但是这次做了一个新的事情。上一集跟大家说到呢，我在 FB 社团各种竞标收购二手零件嘛，那接下来我就娓娓道来整个收购零件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一开始呢，我就是知道说我朋友想要组一台电脑，然后因为现在各个新的零件很贵，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如果他要组一台电脑的话，预算大概是4万元。OK， 然后我就在 FB 上面滑一滑嘛，然后看到一个主机板加 CPU 的套组，它在竞标。

然后我就去给他留个言，因为竞标嘛，你就是出个价，然后出个你觉得合理的价格，然后有机会你就用这个价格收购到了嘛。但其实我主要可能就是六成只是想要丢个价格，然后如果就算没有买到的话，完全没差的那一种。结果好死不死，这一次刚好给我标到这个主机板加 CPU 呢，是 i5 的10400，还有 TUF 的 B560M Plus 的主机板。然后这个 CPU 呢，还是带内显的，就是后面没有 K 或 F 的后缀。这样子一套主机板加这个处理器，还有原厂的散热器，这样子只要4500元拿下，运费什么的我都先不算，就是那个我标的价格4500元拿下了主机板加 CPU。 然后就想说，我主机板 CPU 都有了，那是不是就是电脑的零件已经完成一大部分了嘛？然后就问我朋友说，如果我租一台电脑便宜卖你要不要？他说 OK 啊 OK 啊，我说好哦。那我就网络上面各种看零件哦，然后刚好就是因为演算法这种东西就很神奇，你一想要马上就全部推播出来。然后我的 FB 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各种社团，就是我其实也只有加两个电脑的社团，然后各种贴文全部都浮上水面，很快就掏到了两张记忆体，是 8GB 的金士顿 DDR4， 然后频率我忘记了，然后他原本是一张1000块钱，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两张都买能不能打个折？被我折到了，两条 8G 的金士顿记忆体1800元，而且还有终身保固，相当算是算相当划算吗？也还好，但是以这个世代来讲，两条 8GB 的记忆体还有终身保固，只要1800元，算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价格。同时也买了一块硬碟，但是买不到 NDR2 的啦，因为 NDR2 的固态硬碟真的太贵了，我就是先买一个 SATA 硬碟 1TB 的版本，帮我朋友先过渡，他之后如果想要升级的话，他再自行升级。这个 1TB 的 SATA SSD 2000块钱，然后我看他的那个健康度还不错，2000块钱 1TB 的 SATA 硬碟，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世代里面算是 OK 的价格了啦，之前绝对不用这种价格啊，2000块钱才买 1TB 绝对被笑死。但是现在呢，市场就是长这个样子，好不好？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一个，接下来就是也没剩下什么零组件了嘛，就是显示卡、电源跟机壳。那刚刚好呢，我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一个大学生，然后他的电脑刚好做升级，整个升级，所以他的旧电脑的零件呢，他就拆卖。然后就问他说，因为很多他便宜卖嘛，然后那些热门的零件当然第一个被抢啊，什么主机板 CPU 啊、显示卡跟记忆体，还有硬碟这种，这些在涨价风头上的硬体，他一降价卖，绝对是把它上被抢光光。那还好，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在他发没有过多久，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机壳跟电源可不可以一起卖？然后算我稍微便宜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两个1600不卖？他说 OK。然后我就好啊 ，OK 啊。然后那天呢，他在土城，那当然机壳这种东西也不方便寄了嘛，因为它有什么压克力啊，而且它整体如果寄来寄去很容易有坏掉或是损伤。我就楼下租了一台 LINEGO， 然后当天下午呢，我就开车，早餐店下班之后，我就开车到土城，然后去把这个机壳跟电源供应器给载回来。然后呢，上个礼拜这两个东西载回来之后，我就在等我其他的零件到货。因为这个 CPU 我说它是有内显的嘛，所以我不用外接显示器就可以让这个电脑开机，所以那个礼拜我就在等我的零件到。那刚好礼拜五的时候零件都到齐了，我就开机测试，自己装机一样，就是把主机板，因为主机板跟那个 CPU 都已经装好了嘛，我就记忆体插上去，然后把这个主机板锁到机壳里面。然后还有发生一件趣事，就是在我掏到这个主机板之前，我其实还买了一个散热器，也是便宜捡到了，600块钱一个水冷的散热器，原价2990被我600元捡到。然后呢，因为这个散热器实在是太大了，我拿起来比对一下，我想说

哎、欸、要装，然后想说，哎、欸，这个机壳不错啊，上面还要给这个360水冷用的那个锁孔啊，结果我一放，哭啊，这个散热器根本跟这个机壳一样长度啊，根本装不下，所以好吧，我还好他还有给我原厂的散热器，我就将就先用。还有一点，这个机壳很有趣的一点，

开机键的，但是我没有找到属于这个重开机键的线，我已经找遍了没有这条线。那我开机之后呢，我就想说那这个键可以干嘛，因为它是重开机的键嘛，然后点下去，结果它居然可以控制电脑风扇 RGB 灯光。哇哦，它没有办法是我遗漏了，出了小包。因为这台电脑的机壳、电工、主机板是不同人给我的，那他们都没有给我螺丝，所以那天呢，我就跑去光华商场自己买这些电脑的螺丝，顺便买了一条 SATA 线。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 SATA 线有渊源了，我已经忘记 SATA 线长什么样子了。我反正我就看到那个上面 SATA 线，然后想说，哎，好，这个贵一点，然后买好一点，品质好一点嘛，贵一点，我就给它买下去。然后我回去在装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个硬碟这个线不搭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发现哎，它是公对母，它是 SATA 延长线，我买错了，我要买 SATA 线。一般 SATA 线接硬碟的话，它是公对公，我买成公对母就变成延长线。哦，哇哦，所以我就买错了这条线，我就没有办法装硬碟，我还要先把我电脑上面的硬碟拆下来。因为他那个电脑只有一个硬碟嘛，他需要装 Windows 的系统，所以我要拿那个硬碟当系统碟，所以我要先拔掉我的 SATA 线。还好我手边这个桌机装了很多硬碟，可以先拔一条线来用。那后面呢，原本想说去光华商场捡个便宜的线，结果还是要到灿坤买一条那个100多块钱的 SATA 线。除了 SATA 线之外呢，我在灿坤还特地帮他挑了一个 WiFi 6级别的WiFi 无线网卡，因为我知道他家里没有装网路，他之前在用他的笔电的时候呢，全部就是靠他的手机开热点给网路，所以为了让他这样子 WiFi 的体验得到最大化，我帮他买了一个500多块钱的 WiFi 接收器，而且还是双频的版本，这样子接收网路就可以更快更稳定。而且考量到他家网路用手机分享就是没办法快到哪里去嘛，我还先问他说，哎，你哪些程式要装，我先帮你安装了，因为我家网路线接上去那个速度之快， 1GB 的网路跟那个 WiFi 慢慢无线连接真的是差很多，我就先把它安装。当然在从事这些事情的同时呢，我也是不断的在滑 FB 的社团，毕竟一台游戏电脑没有显示卡怎么有办法玩啊？还结果还真的被我掏到一张显卡，一样呢是在 FB 的社团上面竞标标价，我用5800元的价格标到了一张3060 Ti， 只能说这个价格也是相当不错啊。一般3060 Ti 6000元、7000元在市场上面都有，我只用5800元就给它拿下了，真的是相当舒服。而且不愧是卖货变交货变 7 的物流系统，准准时就是隔天到。那当天早上显示卡到了，然后我就帮他领了货，下午回来马上安装，安装完也跟其他朋友约一约，一起去他家组电脑。电脑已经组好了，我就整台电脑一样租了一台 iRent， 然后开车过去帮他组装起来。然后我还顺便把我身边的一些什么键盘啊、滑鼠啊全部打包送他，想说这样子他马上一开机就可以享受完美的电脑体验。而且是3060 Ti 啊，算是一张不错的显卡了。他之前的电脑呢是一台笔电，虽然有独立显卡，但是那个显卡的版本旧到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很多游戏他想跟我们一起玩都没有办法跑得动。但是从这天起，他将是我们朋友群之间电脑第二好的人啊，真的是大跃进。那么万事俱备，整台电脑零组件全部搬过去他家。到他家呢，原本想说就可以迎接欢乐的开机时刻，等他找到电脑究竟要放在哪个位置，准备要来开机的时候，我发现一件我从来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事，就是他家的插座只有两个孔的，没有接地线的啊。因为这个电源供应器它的电源线就是有一个接地，但是他家的插座刚好都没有接地，没有那个三个孔的那一种，所以就没有办法开机了。我们那天他家附近就龙山寺，我们还去吃个晚餐，然后到龙山寺的杂货店买了一个三头接二头的转接头，只能说真的千算万

算算没有算到你家居然没有三个桶的插座啊，真的是失策啊失策啊。庆幸的是他现在使用这个电脑是完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只不过他现在的萤幕是跟我的外接萤幕一样，只是一个1080x60的小萤幕，等到他哪一天换了一个比较大块的高刷萤幕，相信他也终于可以完整的体验到游戏的乐趣。刚才说到这个朋友的电脑是我们这群人之中第二好的，那电脑最好的人是谁呢？原本是另外一个朋友的3060，但是呢现在是我啦，我终于换显卡啦，换成了这张 RTX 5060，在我录音的前30分钟才热腾腾的组装上机，目前还没有过电。在我体验之前还是要先跟大家报备一下，这张显示卡一样是我在 FB 上面标价标来的，而且这个标价呢就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标价它给的时间比较长，它给到了有3天的标价期。那当然第一天嘛，贴文在最上面最多人来争取这个标价，反正标标标标标，然后标到后面呢，我看有人出了一个10000的价格，那我就出了一个11500元，然后就没有人再出价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贴文直接被洗下去，然后就没有人再出价。而且我看到这个老板整个是慌了，他在他的贴文底下啊就一直说什么，哎，要标价要快哦，这个显示卡啊那个原价物售价15000多啊，然后如果有标价超过12500块钱的话，老板再送礼物。然后到最后一天的一个小时，就是最后一天晚上11点前呢，老板又说，哎呀赶快来标价啊，如果超过12500元的话，老板就加送一个650瓦的电源供应器。结果还是没有人标价，所以这张显示卡呢就被我拿下啦。11500元虽然如果跟之前比的话还是贵了，但是跟现在比那是便宜呀。只不过缺点呢就是在他这张显示卡好像是什么活动的赠品吧，所以没有保固也没有购买证明，但是相信显卡都很耐用啦，我那一张1660从我高中用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张5060相信可以陪伴电商我后面好几年的游戏人生。而且不止显示卡升级，我连萤幕也一起给它升级啦。上礼拜天的时候呢，我游戏挂着然后萤幕开着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我萤幕直接红屏，就是它有那些红红的线，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我就赶快打给小米的公司，因为我这个萤幕还在保固内嘛，它的显示器有3年的保固，然后现在才用1年多， OK 这个萤幕呢我就寄过去给小米总公司。然后礼拜四的时候他下午就打电话过来跟我说，哎，林先生你好，我们这边有收到您这个小米萤幕，那就是你们这个萤幕呢有符合我们以换代修的资格啊，但是你现在这个萤幕没有货了。我说哈，没有货了怎么办？不会又要延后要等货吧？但是他说，那我就帮你们升级我们目前今年新一代的同级距的萤幕。我说哦，好啊好啊，谢谢谢谢谢谢。那么这块萤幕今天跟显示卡一起来了。我现在录音就是看着这块萤幕在录音啦，但其实虽然说是升级给了新一代的产品，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同一级距的产品，但是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原本的萤幕是1000尼特，这次直接升级到2000尼特，这个玩游戏如果亮度开最高吼绝对马上瞎掉。但是呢店长我一样还没有体验到，等到我正式体验完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我新的5060显示卡搭配小米 mini LED 电竞萤幕带来的极致享宴。而且5060我终于可以把这个萤幕跑满180赫兹啦，终于不用再阉割它了，终于啊。等一下使用这个电脑的体验我是相当期待，但是工作得先做完。那么请各位期待下周的赛博肉包店，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即时体验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好啦，本周的日记讲完了，20分钟就快过去了，赶快进入一段音乐，进入一段台呼，进入
本周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来，第一则科技快报呢，在即将到来的苹果秋季发表会之前，苹果居然有无预警的上架新产品，算是库克在下位之前留给我们最后的波纹。这次的新品居然是搭载着 N6 晶片的 Mac Mini， 这也是这次最大的升级。这块 N6 晶片不只是最新的，而且也是苹果首款2奈米制程的晶片，拥有12核心的 GPU 和 CPU， 还有双16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让 Mac Mini 也能够踏进 AI 领域，跑语言模型或是 AI 代理都不在话下。相比上一代的 N4 Mac Mini， AI 效能提高了4倍，绘图提高2倍， CPU 效能最高也提升了 40%。 记忆体的方面呢，标配 16GB 最高可以升级到 32GB， 拥有每秒 170GB 的记忆体频宽，对于需要多开跑软体同时训练 AI 都能够更加顺畅。如果工作内容没有这么硬派， N6 晶片也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日常使用。如果 N6 晶片还不够达到你的要求，这次还有 M5 Pro 的 Mac Mini 可以选择，最顶可以选配到18核心的 CPU、20核心的 GPU 以及 64GB 的记忆体，记忆体的频宽更来到每秒 307GB。 这个版本很明显就是锁定影片剪辑、3D 设计、游戏开发以及大型 AI 模型训练等工作。简单来说， N6 呢，就是让一般使用者

也可以有良好的体验。而 M5 Pro 则是让专业工作者有一个新的选择。除了晶片的升级，新款 Mac Mini 的连线能力也一期不强，搭载 Apple 自研 N1 无线晶片，支援 Wi-Fi 7与蓝牙6。有线网络呢，则标配 2.5GBE 的以太网络，同时也可以选购 10GBE 的版本。正面和之前的版本一样，有两组 USB-C 和 3.5mm 的耳机孔。背面呢，则一版本有所不同。N6 配备三组 Thunderbolt 4，N5 Pro 呢，则是升级到三组 Thunderbolt 5，两者都有 HDMI 和以太网路口。再来就是价格啦。N6 的 Mac Mini 比前一代涨价后的版本还要贵3000元，来到了29900元。M5 Pro 呢，则是59900元起，一次涨了10000元哦。在台湾时间8月27号上午9点就正式开放预购，至于正式开卖，则是要等到9月22日。哇，苹果这次突然出新品，真的让人猝不及防。在一样的外观下面，内部却有极大的升级，甚至还有一些人捡到了大便宜哦。在3月、4月的时候呢 ，Mac Mini 大量的缺货嘛，很多人预购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但是他们因此因祸得福，收到 Apple 的 email 表示新款 Mac Mini 已经上架，还没有收到货的订单会免费升级成这次的 N6 版本，而且不用另外收费。如果有些人是在涨价前预购的，那就是用20000元的价格买到现在要30000元的 N6 Mac Mini 啊，一次呢就省了将近10000元，哇，真的是赚烂了，赚烂了。虽然我没有升到级，但是我觉得 N4 版本的 Mac Mini 也相当满足我的使用需求，而且呢，我也是在涨价之前就用教育的优惠价买到了。只花了不到20000元就可以有这么顶级的体验，真的很舒服啊。各位客人对于这次的新品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这个升级相当有感啊，在30000内的价格就可以有如此高规格的电脑和稳定的软体，在 Windows 里面真的没有办法有这种价格了，再也不能说什么买苹果都盘子了。如果有想要升级电脑的客人，不妨参考这次的 Mac Mini 哦。第二则新闻呢，之前我们说到 Sony 公司宣布之后，新的 PS 游戏都不会再发行实体的光碟，全面改成数位版，引起了全球玩家的强烈反弹，更是因为冷处理的方式导致公关灾难。最近几日 Sony 的财务长更明确的表示说，这项决定我们不会改变，甚至官方在近期寄送给欧盟地区玩家的 PlayStation 服务条款更新邮件中更特别的强调，玩家购买数位版本时取得的是游戏授权，而不是一款游戏的所有权。自从 Sony 宣布2028年1月起游戏全面数位化之后呢，过去一个月啊，出现大量的玩家请愿活动，甚至有玩家号召在8月底期间发起抵制的行动，拔掉 PS 主机的电源，停止使用 PlayStation 相关的服务来施压。不少玩家也反对 Sony 放弃实体的光碟，也批评呢，这将扼杀二手的游戏市场，也削弱了玩家对游戏的真正拥有权。而 Sony 的这项声明无疑是火上加油嘛，引爆各大舆论。 PlayStation 的官方 X 账号再度被玩家留言灌爆。先前 Sony 的财务部长也指出啦， Sony 理解玩家对实体游戏的情感，也会将这些声音纳入考量，未来在数位生态系该如何持续与玩家建立更紧密的连接，仍然是 Sony 希望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那各位客人的立场觉得怎么样呢？因为我其实是没有 Sony PlayStation 的主机啦，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明明之前花了一笔钱买游戏，可以得到盒装还有实体的光碟，就算之后玩完了或是不想玩，也可以转卖给别人，或者是作为收藏。但是现在花一样的价钱，游戏玩完了或是不想玩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它只能摆在那边是一串数字。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反而玩家购买游戏的意愿就会更低。而且如果只是数位授权的话，我大可以跟我朋友们共同买一个游戏啊，开设一个共同用的账号嘛，我们只要说好这个时候谁玩，那个时候谁玩，我们搞不好4个6个

原本一人要买一个游戏，现在变成六个人只要买一个游戏了。或者是玩家就不再买游戏了，我们就采用租借的方式，花更少的钱玩到一样的游戏。毕竟租借跟买数位版一样，都只是取得游戏的游玩授权嘛，只是差别在暂时和永久。那当然也希望 Sony 之后会出更好的方法，让玩家能够支持正版，也能符合公司的营运方针。那今天的第三则新闻，在前面几集的赛博肉包店，我们深度解析过各种不同的荧幕类型嘛。其中呢，我们知道 OLED 荧幕的画质还有反应都相当顶级，只是因为制造的成本高昂，价格一直都还没有办法那么亲民。但是呢，在德国科隆的 Gamescom 2026展会上，三星显示器宣布主打 FPS 与电竞市场的 24.5 寸 4HD 的 QD OLED 面板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量产阶段。这个尺寸的萤幕过去一直是 IPS 和 VA 面板的天下，如今 OLED 终于准备补齐这块拼图啦，也代表有更多主流的玩家有机会用更亲民的价格享受过去只存在于27寸以上高阶机种的画质和反应速度。在竞技射击游戏的世界里，萤幕尺寸从来不是越大越好。 24.5 寸的比例之所以常年受到职业选手与硬派玩家的青睐，关键呢就在于玩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扫视整个画面，抓住场上的每一个细节，这对于讲求 0.0 几秒反应的 FPS 对战来说至关重要。也因为画面小，面板的负担相对比较轻，而且这个尺寸的萤幕搭配中阶的显示卡，就可以稳定跑出很高的更新率，长期以来都是电竞萤幕市场的核心区隔之一。如今三星宣布要量产，等于直接锁定了整个主流电竞族群的痛点。而且这次的量产不是只是宣言而已，三星也同步在展场与许多家游戏大厂合作，展出超过180台搭载 QD OLED 面板的显示器与电视，让玩家实际体验感受发光面板在暗部细节与色彩纯度上的优势。哇，只能说这个三星不愧是荧幕大厂啊。官方也强调 QD OLED 面板的灰阶反应只要 0.03 毫秒，搭配自家发光技术带来的真黑与量子点广色域，是这一次现场展示的一大卖点。也相当期待三星大哥赶快把 OLED 的价格打下来，从此开始让更多的用户，无论是电竞玩家甚至到一般电脑用户，都能体验到 OLED 的极高对比与画面响应。刚才还很嘻嘻，现在要不嘻嘻了。今天的第四则新闻，这一两年呢， PC 市场真的是黑暗中的黑暗，电脑的必要零件那个价格是一涨再涨，许多的等等档还等着降价的那一天，想说只要等到新时代的产品上市之后，价格就会逐渐回稳甚至降价。然而2026年下半年的 PC 市场即将打破这个传统认知，今年可能到双十一都还是得看着价格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且这不是只是在割韭菜哦，而是认真的晶圆产能严重倾斜，还有国际铜价飙升以及记忆体减产效应叠加的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脑各个零件涨价的幅度如何。首先就是主机板和萤幕，根据最新通路的通知，9月1号起主机板和萤幕的成本将硬生生调涨一成啊。原本5000元的中阶主机板可能一夜攀升到要5500元以上，而万元级别的电竞萤幕预算也被迫增加千元。但是为什么这两个看似关联性不高的产品会同时涨价？主要呢就是因为国际铜价的增加，还有物流价格的提升。现代的主机板为了应对更强的记忆体和 CPU， PCB 面板不断叠加，原物料的需求大幅提升。当国际原物料的价格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类需要大量基础材料的零组件。萤幕的部分呢，一方面面板的报价上升了，还有国际物流运费水涨船高啊。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之下，加上萤幕的体积又大，运输成本占比极高，价格提升后消费者犹豫的时间更少，可能过几天一样的价格只能挑比原本更低阶的产品。

再来是已经长到腻的记忆体。虽然我们知道很多公司已经扩厂要增加产能，但是现在的供给还是相当不足啊。三大记忆体原厂早就已经把大量的产能转去生产利润极高的 HBM 来供应 AI 伺服器的需求，所以我们一般消费级 PC 所使用的 DDR5 产能就遭到严重的排挤。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报价自然也就一飞冲天。还有我们的老常客显示卡情况也相当惨淡啊， RTX 5050已经确认停产了，5060的供货量剩三分之一，5070也只剩一半，所以5060 Ti 被迫成为市场的主力。而更高阶的5060 Ti 16G、5070 Ti 甚至到8090系列，原厂也直接表示随缘啊，真的是随缘，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保证交期还有数量了。原因也是一样，原本的产能全部拿去做 AI 啦，当然啦、啊、有钱为什么不赚呢？哎呀，消费级显示卡在产能分配上被严重的边缘化，5050的停产代表厂商不想将珍贵的晶圆材料浪费在低毛利的入门产品上，直接拉高了玩家踏入50系列的最低门槛。而且除了这些半导体的材料也因为铜价上升，其他原本很便宜的电脑零组件，像是电源供应器啊、散热器等等，价格也可能都要跟着起飞。所以电商我在这个时代里也惨遭折磨啊，大家一定要检视自己在这个时代对于电脑是否有需求。如果你的电脑已经不堪重负，跟我的1660一样，但是你还在等待零件价格合理的话，店长建议跟我一样啦，赶快换了，不要再等下去了，再等下去价格可能越来越高。而且老话一句嘛，早买早享受啊。或者是你原本就有打算要升级电脑，奉劝大家也尽早升级。还好这次捡到了便宜，用10000出头的价格就买到5060，这个价格放在去年是相当大盘子，但是到了今年，到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捡到便宜啊，就看得出来这个价格的涨幅究竟有多么恐怖。也希望有来光顾赛博肉包店的客人们都能挺过这一次的涨价潮，不在硬体战争上面大失血，也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加购椰香口味的绿色乖乖，供养这些为我们服务的硬体们啊，希望他们不要突然身上一场上万元的大病。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刚才恐怖的事情宣布完了，最后一则的科技快报我来分享一件趣事。全球知名的防护配件品牌犀牛顿想必大家都听过，它旗下呢有一款 AirX 极致气垫缓冲手机壳，在今年6月24于瑞典的埃斯兰奇太空中心完成了自离地达30607公尺高度的平流层进太空验证衰落极限测试，成功的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手机壳保护手机坠落的最高高度。这项挑战不仅验证了 AirX 极致气垫缓冲手机壳全方位的保护能力，也证明了采用单一材料与 100% 可回收再造的循环设计依然能实现不妥协的高规格防护，也为手机壳重新定义了太空级防护的标准。 AirX 作为犀牛顿以重新定义防摔标准为目的打造的全方位防护旗舰产品，设计灵感来自于安全气囊与气垫，而且也延续品牌标志性的单一材料理念设计，透过冲击隔离气垫还有高韧性的抗压结构，打造独家的内伤防护复合系统，在衰落瞬间分散并且隔离冲击的力道，对抗手机因反复冲撞累积的内部损伤，降低延时性故障发生的风险。当然没有接业配，我知道讲得很像业配，但是没有接业配好不好，这个犀牛顿真的是蛮厉害的。在正式上市之前呢，犀牛顿的实验室里也完成了包含衰落测试啊、翻滚测试、抗内伤测试、扭转测试、气密测试、恒温恒湿测试等多项的测试项目，确保产品的防护性还有结构的稳定性。为了把防护力推向全新的标准，

牛顿的团队携手英国航太公司展开了更极限的测试任务。他们花了一年打造了一台用来丢手机的载具，搭载遥控释放、GPS 定位以及飞行追踪系统，用可以飞到平流层的高空气球，把市场上贩售可以买得到的 AirX 手机壳搭配 iPhone 17 Pro 送到30000公尺的高空，然后直接用自由落体的方式把手机给它摔下去。而且除了手机壳之外，没有加装其他的加热装置或者是辅助防护产品，这个手机壳要直接挑战靠近太空设施-40到60度的极低温，还有超低的气压，经过25分钟之后直接撞击地表。落地之后呢，测试团队跟着 GPS 定位讯号深入瑞典的荒野，最后成功找到装有 AirX 保护壳的受测手机，经影像记录、见证人还有金氏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等多方审查与验证核实，手机的各项重要功能皆可以顺利操作，像是开关机、通话和拍照，外观甚至也完好无损，充分的展现了 AirX 多重防护机制在缓冲冲击、分散能量以及降低装置内部损伤的风险方面的卓越表现，最后成功获得了手机保护壳坠落最高高度的世界纪录。只能说这只手机之后不知道会被谁用，他可以跟他朋友炫耀说，我跟你讲啊，我这只手机哦，我从太空上面丢下来过啦。而且这也让犀牛顿的品牌名声更好，他们可以正大光明的打着从太空上丢下来也能保护手机的广告。而且除了手机壳之外， iPhone 17 Pro 本人也很强啊，要经历过这个40到60度的极低温还可以正常开关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这样子也打脸我之前看过的所有手机壳评测影片，绝对没有一个比犀牛顿还厉害，直接把手机从太空上面丢下来，真的是超厉害的。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音乐过后记得回来，我们继续接续上一周 WiFi 的传输原理。

0: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季 Claire。
1: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内线大揭秘，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核心主菜内线大揭秘。上周呢，我们解释了 WiFi 究竟是透过什么传播，又是如何提升传输效率的，大家还有印象吗？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解析 WiFi 技术到底是怎么做到像现在这样，下载一部电影只需要几分钟，安装个游戏也都不用等上半天。大家先回忆一下上周说到的星座图方法 QAN， 是不是每一个点都有自己对应的波形与相位？每一个独特的振幅与相位的组合就是一组符号，想要连续的传送符号呢，只要在一个符号后面接着另外一个符号就好，但是装置之间呢，也会彼此设定一个时间间隔的标准。打个比方，我们要发送的符号呢是1010和0010，打在一起的话就会是10100010。为了让接收方能够好好的辨识，我们会设定好一个符号的时间，这样子接收方就能根据设定的时间切割资讯，得到正确的内容。但是我们当然不是生活在麦块世界里面嘛，大家也不是家徒四壁，各种墙壁家具会导致这些信号需要经过多重的反射，结果导致收到不同的信号也会有延迟。如果连续接收这些符号之间呢，就会有重叠，导致接收方没有办法辨读正确的内容。所以 WiFi 改成在每一段符号前面添加一段循环前缀，这个循环前缀的长度必须要大于信号反射延迟的最大时间差。所以在同一条同样长度的波形里面，我们能接收的内容就被缩减了。所以科学家们又延伸出新的办法。各位试想一下，在听演唱会或是现场演奏的音乐时，虽然每个声音都混杂在一起，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乐器频率来区分不同的声音。和电磁波的原理相同，我们可以透过调整电磁波的频率，就算这些电磁波混在一起，我们也可以透过滤波器把这些重叠而不同频率的波形分开。其他方法和之前一样，透过调整相位和振幅分配给不同的频率，产生出不同的符号，接着把所有的波形叠加起来之后合并发送，接收方只要再使用不同的滤波器，就可以把各个频率的波形给分

理出来，就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来得到数据。这个就像是我们汽车要过隧道，如果来回都只有一条单向的车道，速度就快不了吗？但是如果把隧道里的车道拓宽，变成四条、五条车道，虽然每一条的车道速度不快，但是还是能大幅提升运输的效率。这个方式叫做 FDN， 平分复用，白话文就是频率分开来复数使用。而刚才说到，我们透过区分不同频率做出区隔的波形，又称为子载波。虽然这样子的方式呢，提升了运输的容量，但是我们也占用了更多隧道里的空间嘛。隧道里面一条原本窄窄的，我们要拓宽它，就需要大量的空间。网路也是一样，我们使用的网路都是在无线电的频谱中的其中一小段空间。FDN 的方式，为了保护子载波之间不受到干扰，需要再做出保护用的间隔，就像是车道之间的分隔岛，这让需要的空间再次增大。可是无线电频谱中分给 WiFi 使用的空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无限扩大，就像是在山洞里面挖隧道，也不能横切整座山，对吧？于是呢，伟大的工程师们又想到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让所有的子载波再度合并，大幅减少占用的空间。这个方法叫做 OFDN， 正交平分复用。先不用害怕，店长马上解释。这个正交呢，简单的解释就是卡时间差了。每个波的高点不会和其他的频率相交。假设我们现在有红、绿、蓝三种波，在红波达到高点的时候呢，刚好蓝绿波在零的位置上，而绿波在高点时，刚好红蓝波在零的位置上，完全不会影响读取绿波的资讯。发送方使用一个叫做快速傅里叶逆变换的方法，就可以合并这些子载波并且发送。而接收方使用傅里叶变换，也可以拆分回原本的子载波，解读出数据。听不懂没关系，正常，我也听不懂。但是我们回到车道的例子，我们原本是横向的新增车道，但是呢，改成我们往上下拓展，改成立体高架桥，不往两边挖车道，也可以提高运载量。在 WiFi 的一个20兆赫兹的频谱上面，可以放得下数十条车道；到了更宽的160兆赫兹频谱上，子载波的数量可以到上千个，速度呢就进一步的得到提升。但是为了更快速的 WiFi 传输，我们已经把 WiFi 用的频谱空间压缩到了极致，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次提高速度吗？很简单，我们把以上的所有事情重复一遍就好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加一根天线，发射方多一根天线输出不同的讯号，接收方也多一根天线接收第二条讯号，这就是多输入多输出技术，简称 MIMO。 一开始的 FDN 把单车道变成了多车道，而 OFDN 呢，把车道重叠变成了高架桥，而 MIMO 就像是在旁边直接修了一条新的路出来，就像是两只耳朵能听得更清楚，两只眼睛更能辨识物体的景深一样，两只天线发射给两只天线的装置时，理论速度可以得到翻倍，就算是给一只天线的装置，也可以增强稳定性。从 WiFi 4到5、6、7，透过 MIMO 技术的天线数量也越来越多，速度呢也水涨船高，还有新技术的加成，所以我们现在的路由器就可以一次服务多个设备，还能各自跑满自己的速度，这也就是现代 WiFi 为什么又快又稳的原因。从200年前赫兹捕捉到那微弱的火花，到现在路由器里高速运转的晶片，我们用了200年的时间不断突破，不断进化，用 QAN 给每个不同的振幅相位戴上帽子，用 OFDN 在狭窄的频谱隧道里挤入上千条车道，利用 MIMO 的技术在平行世界里创建通道。每一次的技术突破都是科学家、工程师们和物理定律的一场谈判，在有限的规则中尽可能挖掘极限。在我们下次连接 WiFi 时，不妨想象一下，在现代简单用手指的几个操作就能连上了 WiFi， 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是一场相当精彩的电磁波表演。以上就是本次的内线大揭秘。好啦，不知不觉第10集的赛博肉包店
有机

将打烊了。我们依照惯例，再次统整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跟大家分享店长这次帮朋友组装电脑的各种搞笑插曲，还有换萤幕跟买下 RTX 5060的升级体验。还有一点我忘记分享了，上礼拜四的时候呢，想说早上放假，也不是放假，就是没有上班，不用上班，没有排到班，然后想说好，我来看个蓝色监狱真人版。虽然风评啊这些没有很出圈，但是我有看过动画嘛，然后我好像看到说蓝色监狱的真人版改编的还不错，而且还有阿斗献唱，我想说好啦，去看一下啦。我订了11:10的场，因为场次很少，甚至玉龙城没有场，我离我最近就是玉龙城，它没有场，所以我就订了11:10的精湛微秀影城。结果我当天一睡，直接睡到11:00啊，然后剩10分就开演了，我要过去精湛还要26分钟，想说好啦，算了啦，不看了啦，为了一场电影这样子在路上赶路，搞不好更危险。哎呀，就损失了一次看电影的机会，还有我的电影票钱啊。接着呢，在科技快报，我们聊到了苹果大突袭，无预警推出 N6 和 N5 Pro 版本的 Mac Mini。Sony 数位游戏只有使用权引爆的抵制公关灾难。三星24.5寸 QD OLED 面板即将在年底量产了。还有2026年下半年 PC 零组件大暴涨的分析。还有新牛顿的手机壳从30000公尺的高空坠落，打破惊世世界纪录的壮举。最后呢，在内线大揭秘，我们用2集的时间把 WiFi 的传输原理完整的解密给大家。当然，透过广播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理解 WiFi 传输的秘密，毕竟文字嘛很难解释这些事情。那我推荐大家可以到哔哩哔哩上面搜寻硬件茶谈，查 WiFi 的传输原理，他们的频道呢都会用各种很简单很清楚的动画解释这些复杂艰深的原理。我也是看他们的影片才有办法整理资讯告诉各位客人。如果有想要更了解 WiFi 的传输原理的话，也欢迎到硬件茶谈的影片多多支持他们。最后呢，也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00，隔天早上7:00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也欢迎大家赶快点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 IG 给它追踪起来。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这礼拜打游戏网络都不卡顿，硬体都乖乖不生病，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拜拜。我要去玩电脑了，我的5060小米mini LED。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总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不管是神奇、好笑还是可怕，或是发现自己有特异功能，这些都是非常酷的事情。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到自己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可爱小嘉宾 Dolly 上来节目，和我们聊聊天。Hello Dolly。
1: Hello， 大家好。
0: 我很好奇 Dolly 有过什么特别的经历，那我们事不宜迟哦，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我们待会见。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想问问 Dolly 几个问题。Dolly， 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一次经验是让你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天哪，我当时差点就要没命了，或者是真的是我很命大的惊险瞬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可以先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玩的人，然后也是算蛮皮的人，然后就有一天，就是我之前有说过我有保姆阿姨嘛，然后都是小时候都是她带我，就是可能我爸妈去上班都不在的时候，就是她带我。然后呢，有一天下午，然后我就说，我要出去玩，然后呢，她就带着我的滑板车，她的那个滑板车就放在那个机车的前面，然后呢，我也是站在前面。然后就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到快到我们那边的一个公园的时候，就突然好像那个

0: 滑板车就有点不稳，还是怎样，然后我们整个车就直接倒下去，哇！那我那时候应该才3、4岁吧，就是上幼儿园之前。
1: 哦，很小哎，那他敢让你自己一个人滑板车哦？
0: 没有啊，他就因为我们要就载着滑板车到另外一个地方，
1: 嗯哼。
0: 然后我也站在前面，然后我就跟滑板车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倒下去，然后
1: 好浪漫哦。
0: 因为那个记忆蛮久远的，所以我只大概记得一些片段，这样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倒下去之后，然后就是旁边的一些阿公阿嬷啊，就是旁边的一些巷子里的那些叔叔阿姨、阿公阿嬷就出来帮我们，然后就把那个车子移起来，就扶起来，然后呢，那个滑板车就被他们拿走
1: 被他们拿走了。
0: 了。没有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点受伤，然后我阿姨就说："啊，那滑板车先不要，然后那滑板车就先给他们。"然后我们
1: 还有
0: 就。
1: 这样的哦，啊，可以给我吗？我
0: 你
1: 真
0: 要
1: 的没
0: 吗？
1: 有滑过滑板，我不敢滑，因为它不是一个需要那个平衡的
0: 没
1: 东
0: 有啦，是
1: 西
0: 那种，
1: 嘛。
0: 不是那种蛇板，是那
1: 对
0: 种
1: 对啊，有握把
0: 有
1: 的啊，但
0: 握
1: 是
0: 把，那其实也还好
1: 它
0: 啊。
1: 还是要有平衡感吧？当时候是
0: 哎，
1: 谁骑？
0: 当然是我阿姨骑啊！我那时候还没有幼儿园呢，我怎
1: 哦
0: 么可能有驾照？天哪！
1: 蛮好笑的，
0: 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我那时候就是就直接倒下去，那时候超痛的。我那时候我的养伤可能
1: 你
0: 有
1: 该
0: 养
1: 不会
0: 一
1: 这
0: 个
1: 样哇
0: 月
1: 哇
0: 多，我忘记了，因为真的很久远。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很痛，我好像我的脚被车子压到，然后
1: 哦，
0: 我
1: 算
0: 就，
1: 了，是你那时候很小
0: 对，
1: 只
0: 我
1: 啦。
0: 那时候很小，因为我小时候很瘦，因为身体没有很好，所以
1: 哦。
0: 我的右大腿就是
1: 我有咪
0: 有。
1: 大腿，我还有噜噜。对不起。
0: 我的右大腿就受伤，然后就有擦伤，然后那每次换药都是很煎熬，
1: 哦，感觉很痛哎，
0: 真的真的
1: 所以你是摔得蛮严重的。
0: 真的。然后我阿姨有受伤，但是我们受伤完，我们还是自己骑车，因为其实也快到我阿姨家了，所以我们就自己骑
1: 其实
0: 车
1: 我
0: 回
1: 觉得
0: 去。
1: 以后就是要骑脚踏车或者是玩滑板的时候，一定要穿长裤。
0: 没有啊，那时候就没有多想啊，因为。然后那回到家以后，然后我们就大概处理一下，就是一些灰尘啊，就伤口上面的灰尘，然后我们就去
1: 天啊，
0: 诊所
1: 是
0: 里面，然后包扎伤口这样。
1: 哦，生理食盐水哦，超痛，
0: 我
1: 不
0: 跟你讲，
1: 行
0: 就那
1: 哎，
0: 时候擦完药以后，然后每天晚上都要换药嘛。然后我记得
1: 嗯。
0: 有一次回台南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在受伤的那段期间在养伤嘛，然后我就要换药，然后我妈妈就不知道从哪里听来。就说："哦，可以去台南，就是我们回去亲戚家的时候，他就带我去一个中医诊所，然后去换药，然后还特别敷那个草药之类的。我就记得那时候在那边，哦，真的蛮痛的。
1: 但那个不是比较有效吗？其实我发现中医的敷药蛮有效。
0: 嗯，对，但反正我那时候的记忆没有很多，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很痛，对，因为。
1: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国中吗？我记得是国中。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演奏厅，就是那种往下看的那种，就是你要下阶梯，然后很像电影院的那一种。然后有一次，因为它阶梯大概也不能说蛮高的，但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的那一种，就小陡啦。然后有一次我就走得蛮快，然后就哦，下一步踩空，我直接整个人飞扑出去，真的是我扭到脚，
0: 呵呵呵。
1: 然后是真的那种，好像是什么韧带有去扭到，就是有去扭伤啦。后来就去找那个中医啊，然后大概敷了3、4天之后，哎，就好了。
0: 哇，那
1: 但我只
0: 这。
1: 能说，那时候我并不觉得痛有什么，我觉得丢脸，真的。因为你是真的，那时候人超多，然后飞扑下去，大家都看着你，然后重点是
0: 哇，
1: 穿裙子。
0: 哦，天哪，那你
1: 但
0: 裙子不就都脏了？
1: 是也没有啦，但就是好，就是蛮丢脸。
0: 讲到丢脸，我想到我国小好像是3、4年级发生的一
1: 啊，
0: 件很丢脸的事情，
1: 什么事？
0: 就是国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

0: 那是石头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就那时候就很骄傲，就说，哎，我比你们溜得还顺，我很强，对吧？
1: 你哪来的自信啦？
0: 然后我们就溜溜溜溜溜溜完那个要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走走走楼梯要那个回教室嘛。然后呢，走上去的时候，我朋友就在我后面，他就说：“哎，其实你裤子破了。”
1: 这个好好笑哦！天哪，破很大洞是不是？
0: 就是下面都破掉，然后可以看到内裤的那一种，然后就想说，是好像是因为这个滑太爽了，直接都破掉。然后我就
1: 很顺，是因为破了一个洞。
0: 然后我回教室的时候，就赶快把我的羽绒服
1: 那你回家怎么解释？
0: 把它，就说我今天玩那个贪玩了，然后就破掉了。然后我妈她也只能认命的帮我缝起来。
1: 哎、欸，这个我觉得好好笑、喔，
0: 我只觉得这个好丢脸了。
1: 很像你会做的事啊！
0: 有人就在我后面，然后就说：“哎、欸，你裤子破掉了。”
1: 但
0: 然后就
1: 是还好，只有他们看到吧，因为
0: 对，
1: 当时只有他们跟你
0: 然后我就回去，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没有放学，就连中餐都还没吃，然后就还要在学校好长时间哦，然后就只能围着那个羽绒服围到放学回家。我只觉得哦，好烦哦，
1: 我觉得很好笑哎、
0: 这真的很，真的比你刚刚那丢脸吧？
1: 欸，但是你那个只有2个人看到哎、欸，我那个是应该有大概几十个人看到，
0: 但我觉得我这
1: 而且我
0: 真
1: 还
0: 的，
1: 我摔下去很大声的棒，所以大家都有听到，
0: 哇，
1: 哇哇。
0: 没有，我刚刚那个机车跌倒，那个也是很多人。那
1: 但
0: 机
1: 你，
0: 车
1: 但是
0: 摔下
1: 你比
0: 去，
1: 较小，所以就还好啊。
0: 啊，是没错啦。
1: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很好笑的事情，还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0: 特别的事情哦，我可以说，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新生儿啊，他都会心脏都是有点破损的，然后就会慢慢的愈合。但是我那时候，我
1: 你
0: 好
1: 怎么
0: 像
1: 知
0: 是
1: 道？
0: 有。
1: 你怎么知道会破损？
0: 因为我妈跟我说的啊，
1: 哦，
0: 对啊，就是新生儿都会有一些破损嘛，然后就会要慢慢的愈合，然后就是我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就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大，所以我小时候3岁做手术前，我的身体没有很好，就是可能一年要住2、3次医院的那种。就是可能什么肠病毒啊、肠胃炎啊，类似这种流行性感冒，我都有，我都是因为这样住院的，
1: 哇！
0: 真的。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就那时候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就是我爸妈都不怎么让我哭太久，就是可能，
1: 哭太久也会有危险呢、欸。
0: 对对对对对，反正那时候他们也是一直在找医院让我去治疗，这样，然后就找到林口的那个医院。大医院，对，然后我才去做那个心脏的手术，对，
1: 感觉就是。蛮特别的。
0: 对啊，然后做手术的时候，哎，我真的这算是真的很特别，我就是我还记得我要进去之前，那时候好像是3岁吧，然后我要被推进去之前，然后我就一直叫，哎，爸爸妈妈不要走，不要走，然后就被推进那个手术室，然后我就。我真的觉得，我就看到那个手术台上面就亮亮的，然后就是有一些仪器之类的，然后过每一两秒，我就因为打麻醉嘛，然后就昏过去了。然后很好笑，然后就是之后啊，就是我长大之后，我爸妈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你妈真的心很大。”我在外面都觉得哦很危险，这是心脏手术，这。然后你妈在外面给我吃菠萝面包
1: 哇，压压惊啊，就是因为太怕
0: 她
1: 了。
0: 比我 chill，真的，她比我还
1: 他
0: 松
1: 当
0: 哎。
1: 然要去了，因为他如果太紧张，大家都会紧
0: 没
1: 张。
0: 有，她说，我爸说他吃了2个还是3个，
1: 那也是紧张的一部分哦。
0: 是蛮饿的啦，饿到可以吃那个那么多菠萝面包。哦，我想起来了。我是那个心房中隔缺损，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疾病。
1: 哇，我第一次听到哎。

0: 好酷哦。
1: 对，就是要特别做手术，用一个类似渔网的东西，但是是身体里面，然后把它包住，然后它就会慢慢的长肉，就是不用再把它撤掉。就是
0: 哦，所以现在它就是成为你心脏的一部分。
1: 对，然后反正我从小就是每年都要回去复诊，就是要去照那个心电图啊，然后复诊啊，然后到比较大以后就最近几年就比较就是不用那么的勤快的去。
0: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他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活跃哦。
1: 是吗？哦，对，
0: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啦，只要他不讲其实真的没有人会知道。
1: 但是我国小的时候，就是可能之前国小、国中、高中，然后可能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体育老师说。
0: 其实我觉得那个跑什么体适能的那个就有点危险啊。
1: 欸，但是我跟你说，我都有跑。
0: 哇！
1: 我国小五六年级我还跑过大队接力，不服输，你懂吗？然后是
0: 好危险哦。
1: 然后是国高中的时候。才慢慢觉得，哦，自己体力下降，然后会很喘的那种感觉。
0: 老了啦，老了啦，
1: 真的就比别人的那个呼吸的那个就是吸氧的那种感觉就不太够了。
0: 哦，确实，
1: 而且我之后就得了那个新冠肺炎，我得好多次。
0: 你还得过新冠肺炎？
1: 所以我就肺部就更那个啊，就是跑步的时候更容易喘啊，对啊。
0: 哇，你真的是很容易生病耶。
1: 对对啊，所以我之前不是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大一的时候不是有体适能，然后跑八百的时候，我不是前面可以跑嘛，但是我后面就越来越就是跑得越来越慢了，就是我的气没有很足了。
0: 但是他还是跑得比我快啦。
1: 没有，你还是跑我前面好吗？
0: 哪有，
1: 到最后的时候
0: 是吗？
1: 就是我的那个我喘的那个时间可能就越来越下降这样。所以就是越长大可能之前跑太多了。
0: 确实啦，
1: 因为我国小时候还有溜过自拍轮，然后还有去比赛，就是完全不服输，就是我完全不把我心脏病当一回事，别人怎么跑了我就怎么跑。
0: 哇，安尼嘛是
1: 运动会
0: 危险呢。
1: 运动会的时候那个100公尺跑步，我也是照常跑，跑了跟生活一样。
0: 傻眼，还好现在不用跑了，不然真的很危险。
1: 真的，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算蛮皮的，就是也不是算皮啊，就是蛮好动
0: 的。我觉得他的叛逆期从国小就开始。
1: 没有好吗？其实是我是很乖的好吗？
0: 哦，那你有没有叛逆期？
1: 叛逆期哦，
0: 你自己觉得？
1: 其实我叛逆期算还好哎，我觉得我妹现在比较叛逆期，
0: 像是。
1: 我现在
0: 是爆料妹妹时间，
1: 对呀，我大妹她现在升国一，然后呢她就开始在卷头发，然后开始会呛我爸妈，然后就有时候就不怎么听话，然后一直在滑手机，不怎么读书，然后就觉得她有往那种八九妹的方向走。
0: 八九妹
1: 真的真的，然后因为我可能以前就是比较乖的那一种，哎，这是事实哦，
0: 看得出来，
1: 对，然后呢我爸妈就觉得哦我是正常的，然后结果到我妹
0: 我是正常的，所以你妹不正常。
1: 对，然后到我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啊你怎么这样那么爱漂亮，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正常的那一个，因为以前的那些国高中
0: 其实大家都会蛮爱漂亮，
1: 对，我只是那一个比较就是懒的那一种人，就是哦不要打扮自己啊，然后就是
0: 但是可能以前的家长就是会觉得这个阶段你就是应该好好读书这样。
1: 对啊，所以我现在都要每次都要跟我妈解释说其实我是算那个不正常的那一个，所以你不要把我的标准放在妹妹上面。但是我觉得她有时候也是太夸张了。
2: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他唱自己的歌。
1: 我要爆料一下，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怎么了？
1: 对。他只是去补习班交个那个报名表，他要去户外教学，然后交个钱，然后呢，他就要给我卷那个刘海啊，拿那个烫发的那个烫那个刘海的那个啊，直接这样烫直，然后头发要梳好，然后

0: 就是就哦，超多事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我以前去教的那个，我就直接去了，还在跟你那边梳头发，然后看一下脸有没有怎样，然后这样，哇，这真的是，
1: 可能他觉得需要正视啊，对不对？
0: 我就想说，你又不是去上课，上课就算了。你就只是去交个报名表，交个钱而已。我那时候载他去，不到两分钟他就出来了。
1: 不到两分钟，然后说那也有可能是他下午有事吧？
0: 没有，那他那天就只是去交个报名表，剩下都在我阿姨家待着。
1: 可能是在外面就要漂亮啊，对不对？
0: 这很夸张啊。昨天那个我确实是觉得太夸张了。
1: 姐姐就是想表示这太夸张。
0: 嗯嗯嗯。
1: 那很多人的小时候或青春期都会冲动过，你做过最疯狂的一场说走就走或离家出走甚至瞒着全家人去做的冒险是什么？你有没有瞒过家里人什么事情？
0: 哦，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就是我爸妈都不让我追剧，就是我妈以前在我
1: 追剧，
0: 就是我妈都很喜欢追剧嘛，然后小时候我就看她一直在追，然后就觉得很好看，然后但是我爸在旁边可能就说，哦，给小朋友看这种垃圾的东西干嘛啊，就让他好好读书，不要影响他好不好，一直在让他追剧干嘛，
1: 这是一种乐趣啦。
0: 对啊，这你知道追剧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可以学到很多。对啊，然后他就说不要让我看，然后我就只好有自己的手机或是有电脑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偷偷看，然后就是看看看看，看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现在才敢跟他们说，哦，我有在追剧这样。哎、欸，你知道，但是这样也很痛苦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就是感觉就是你追到很好看的剧，或是很想哭的剧，就是或是很有趣的地方的时候，你都不行跟他们分享，然后就是你可能
1: 没有人可以分享。
0: 对啊，
1: 你同学没有看吗？
0: 有啊，我会跟他们分享啊，但是你知道跟朋友分享看，跟家人分享一起看的那种乐趣，还有那种的感觉就很不一样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
1: 但是他们都愿意给你手机或电脑，怎么还会阻止你看？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蛮特别的、欸、
0: 就是反正我就只好就自己每次就在那边追剧啊，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他们都不让我追剧嘛，所以我每天就只好就是国中的时候我追最凶，我就可能晚上
1: 欸，这就是一种叛逆啊，超叛逆的、
0: 啊、我就回到房间的时候就在黑黑的地方那样看，但是我也没办法，
1: 难怪近视。
0: 对啊，我近视超深。
1: 感觉他镜片很厚。
0: 欸，如果不是国中看太多剧，其实我不会近视这么深。
1: 欸，报应啊。
0: 没有，如果他们让我追的话
1: 让你追的话，你还是会看啊。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嗯嗯。你是一个相信第六感或超自然现象的人吗？
0: 嗯，我觉得
1: 你很坚信自己的第六感吗？还是你有遇过什么超自然现象？
0: 我觉得我的第六感有时候在某些时刻蛮准的，就是我可能就是
1: 看人还是做事情，
0: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非常的神奇，就是有时候可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会想说啊，等一下会发生这件事，然后我就会接下来就会发生这件事，就像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然后呢我走下楼梯，然后就说下一秒我感觉我会自己跌倒，然后我就下一秒要走到那个
1: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
0: 走到那个平台的时候，我就直接踩滑了，然后就直接坐下去，然后那时候那个阶梯上都是人欸，然后就直接坐下去，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只能当作没有什么事发生，然后马上站起来。
1: 我觉得蛮好笑的，
0: 但是屁股真的超级痛，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直接这样坐下去的那种，
1: 自己乌鸦嘴然后自己掉下去，
0: 就是有那种预感就会跌倒，其实我也没有想跌倒好吗，然后下一秒就直接坐下去，我也不知道，我真的那时候直接超级懵欸，我就走下去之后，然后上校车，然后坐在那边，我就想说啊，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
1: 跌到懵了，
0: 我就整个懵掉你知道吗，我想说不是啊，我只是心里想而已，也不是来真的吧。
1: 你有做过预知梦吗？
0: 好像有欸，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

0: 做很多梦，但是不是最近会发生，是可能之后在某一个时段的时候就哎、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的场景，
1: 就对，我发现好像有些人会有这个、就是
0: 对对对，然后
1: 因为它是有科学根据，
0: 这我就觉得超神奇的，我想说太酷了吧。
1: 哦，奶奶也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我的预知梦，其实也不算是预知梦，它就是像是我当天晚上我就一直想到地震这件事情，然后当天晚上我只要梦到地震，隔天就一定会地震，而且是那种蛮大的那种，就是人会站不稳的那种。我说梦里面啊，但是现实中也不小，因为你通常能感觉到的其实就不小了、
0: 是没错、
1: 就是我有一次还梦到那种天摇地动，就是那个墙壁裂开，真的是家里要倒的那一种，还有梦过家里真的倒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有一次很大啊，有一次那个地震，我记得是半夜，大概哦还没到半夜啦，它是11点多，然后就突然应该有四五级吧，然后就突然那个手机就警报啊，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的，那时候警报一响，然后我还没意识到，因为那个有一个手机有一个 app， 它是会倒数的。就是倒数它的那个波什么时候会到你的区域，然后开始摇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跟我男朋友就是讲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3、2、1，然后就开始哦，真的不夸张，就是我东西全倒。然后、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杂物太多啦，但是那个时候我做一个超级好笑的举动，因为我们沙发旁边有一个枕头，我觉得那个警报响，我就立马抽那个枕头，然后抱着那个枕头，然后准备要到餐桌下躲起来，然后就很大声，妈咪妈咪快点，不要再开阳台门了，过来躲。然后重点是我手上就抱着那个枕，然后妈妈事后就疯狂笑我。
0: 那其实你也蛮有那种防灾的意识耶。
1: 没有，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夸张了，是摇到真的人会站不稳的那一种。不是，重点是我每次只要看到我妈妈，就是因为小时候我跟我妈有去那个很像科学馆之类的吧，然后那里面就有那个你们国小以前会有那种地震车吗？
0: 好像没有，但是我之前有去过那个南投那边吉吉有一个地震博物馆、那边有让人体验，就是你站在那边、就是它有一个场所，然后你就坐在那边，
1: 对，
0: 然后就会开始就是一直摇，然后体验那种，
1: 我发现真的很可怕。
0: 对，
1: 有，我有一次跟我妈一起去那个体验，然后她就是唯一那个有专心听，然后唯一那个在地震来的时候有去开门的人。但我那时候心里的感受就是，凭什么我妈妈要去开门？因为所有人都是只顾自己的安危，就是自己躲在桌子底下，然后只有我妈妈去把门打开。那时候我心里就是很紧张，然后又很就是有点生气，凭什么我妈妈要帮大家开门？就是有一种，对。但是在家里的时候，她也是第一时间就开门，她也是跟我们说开门真的很重要之类的，然后我每次看到他去开门，我就会就是心里有点担心啦，对，就是还是希望他好好躲起来，但是他不开门我们大家也会有危险。
0: 讲到这件事就想到前阵子也有一个地震，虽然没有到你说的那么大啦，就是也是差不多三级吧，然后呢但是也是不小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3楼，然后我妹他们在2楼，然后我爸妈在1楼，然后呢就地震开始的时候，我好像是被那个警报声吓到，然后就想说、我要躲起来嘛，就下去，然后就在你知道我一直在就是两个念头在那边在摇摆，想说我要下去还是躲起来，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去房间躲起来好了。
1: 其实在犹豫的时间他已经摇得差不多了、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楼梯旁边，然后我想说算了，好像越摇越严重，我先去躲起来了。然后没想到我躲起来的时候就听到关门声，你知道吗？我妹跑下去1楼，我爸妈也跑出去，他们全部都跑出去，然后我说等一下，不是啊，我在3楼耶，然后你们都给我跑出去了、
1: 他们没叫你吗？
0: 没有，他们就说哦地震地震地震了地震了，然后就他们就我就听到咚咚咚咚咚。

0: 会跑下楼梯的声音，然后就再听到那个关门声啪啪啪啪的那种声音，我说不是啊。啊，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在三楼是这样，然后我后面就还有点摇的时候，我就马上跑下去，
1: 好好笑。我发现大家都在犹豫，就是自己该不该离开房间的时候，其实真的已经大到也走不了了。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最棒的方式就是、真的就是学校教的、等他大概稍微稳了一些再离开。
0: 只是我那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他们就直接抛弃我。我那时候真的超傻眼，你知道吗？我就下去的时候，
1: 他们可能觉得你可以。
0: 我下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外面了。然后说：“哦，我刚地震了，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刚刚在三楼，哎，都没有人叫我下去。”是怎样？
1: 结果他们说一句：“哦，你在家哦，那就更好笑了。”
0: 这是太夸张了。
1: 那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你从小到大亲眼看过或者是深交过最特别、最奇葩的一个人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至今印象深刻？你有没有
0: 奇葩、
1: 就是对遇过那种很怪怪的人？不过你跟他是朋友啊？
0: 哦，讲到这，我想到一个人，我国中的同学，然后我跟他是朋友，然后呢，他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然后他的个性也是那种很豪爽的那种，但是他只要遇到困难，他就一直就是嘴巴一直在那边大叫啊，然后或是就是一直在那边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又一直骂脏话这样，我就想到我们国中毕旅的时候，他平常是一个就是。蛮震惊的一个人，但是只要一有危险或者是一些很就是震惊的事情发生，他就很躁动，你知道吗？
1: 躁动。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国中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去义大，然后我们坐那个海盗船，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坐海盗船的时候就开始摇嘛，然后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怕、他就开始咬之后就开始骂脏话，然后就骂骂骂骂骂骂，然后我就全程笑到结束。
1: 不是，
0: 有时候
1: 是笑他啦，
0: 不是因为他全程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他前面那个男生就前面的那个人就很惊恐的看着他，他就超级大声的，因为他嗓门也是很大，然后就疯狂的一直在大叫，你知道吗？
1: 蛮好笑的，
0: 然后他就住在我旁边，然后他就一直叫叫叫叫叫，就是叫到那种非常疯狂的那种，然后我就一直笑笑笑，然后笑到最后结束之后，我不是害怕的情绪，我是笑到真的肚子痛的那一种，然后他是叫到这声音都哑了，我真的觉得天哪，哦，真是好笑，
1: 他可能当下真的蛮害怕的，你们坐哪里？坐中间哦，
0: 对啊。
1: 安呢，还叫要多少钱？
0: 他真的，而且他中气很足哎，就是叫超大声，
1: 还不错，还不错，这是值得开发的潜能。
0: 真的，他真的超厉害的。那时候就一直在那边叫，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的看着他，然后说：“你为什么叫那么大声？”然后他就不理我，继续叫这样。
1: 他只是单纯压力大，想抒发吧。
0: 只是他前面的人都很惊恐，你知道吗？就一副这人到底是谁啊？一直在那边乱叫。都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欸。
1: 那你有没有哪一次就是运气好到连自己都吓一跳，就像中乐透啊，中发票啊，中
0: 哦，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有时候真的是很神的一个人，就是有时候我过马路啊，就是我要准备走人行道过去的时候就很多时候都是绿灯欸，就是我不用等，超夸张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就是各位听众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就是那种就是到了之后然后就可以马上走的那一种，我真的觉得我超幸运的。
1: 可能
0: 就是人生就是一直给你在那边开绿灯开绿灯这样。
1: 开绿灯？那你骑车有开绿灯吗？
0: 有时候是蛮顺的啦。讲到这我就会想到是不是我的魁罡命格呢？
1: 魁罡命格
0: 哦，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就是我17岁的时候，然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就说，其实阿公以前在你那个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就跟我说你是魁罡的命格，因为你是

0: 你是就是你的生辰的八字都是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非常阳。然后呢，
1: 所以他遇不到那个啊，
0: 对，然后
1: 白
0: 就
1: 米
0: 他就说，
1: 啊。
0: 他就说你其实就是可能就是鬼神啊，就是可能鬼啊或者什么都没办法进你的身，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就是阳很阳的一个人。对，然后呢，他说。但是你不行吃牛肉哦，因为你如果吃牛肉，你身边的保护神就会走了。然后呢，我就很困惑看着他，就说：“但是我已经吃了17年了耶，保护神应
1: 他
0: 该已
1: 现
0: 经……
1: 在才讲。
0: 对啊。”然后他说：“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吃牛肉会长身体，所以我就想说先让你吃，然后现在再告诉你这样。
1: 什么意思？
0: ”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他说这样他其实已经走了吧。
1: 那就算
0: 不知
1: 了，
0: 道已
1: 那
0: 经
1: 就
0: 走，
1: 继续
0: 不知
1: 吃
0: 道已
1: 吧。
0: 经走到哪里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开始就是没有吃牛肉，是因为那时候要考学测了，对，然后就想说，积攒一些运气是一点啦，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就是可能真的想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吃这样，就是比可是没有像之前可能会吃很多这样，对。这是我觉得一件非常很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不行吃牛肉，然后其实我已经吃了那么多年的
1: 好
0: 牛肉，
1: 突然哦！
0: 好像也没有什么差的那种感觉。
1: 讲到这个，娜娜想到有一个，我觉得蛮像吸引力法则嘛。
2: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就是有一次，我就去买刮刮乐，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很爱玩，就是选号嘛。其实我比较爱我玩那种刮刮乐，就是选，就是哦，你要几号啊，然后就可以刮这样子。然后因为娜娜其实蛮怕输钱的啦，所以通常都是一两百这样子玩。然后过年的时候，哦，这真的很神奇，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有去金门，然后因为过年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习俗，就是我们只要是去非自己住的那个县市玩的话，我们就会去别的县市买别的县市的乐透，不管是乐透还是刮刮乐，
2: 好酷哦！
1: 就是不会在自己住的地方买。
2: 我们家是不会有这种就是习惯啦，就是可能除非就是说 哦，你梦到蛇还是梦到什么东西哦，
1: 就是可能有神明要找你、啊。
2: 对对对，你可能哦，你可能一直踩到狗屎，或是踩到什么有鸟屎喷下来，就像前几天我们出去玩，然后我妹就手上一直就是一直可能差点都被弄到鸟屎，然后就第三次的时候她终于被手上弄了一个鸟屎这样，然后呢我妈就晚上就说
1: 大家都说
2: 要要
1: 这样要去买乐透，
2: 对对对对，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去买个乐透这样。我家是除非这个情况、就是不然就是可能哦看到有彩券行，然后就要不要去买买看
1: 哦，其实就是路过就可以看看，
2: 对对对，或者是过年，
1: 我们家是比较特定、
2: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金门，因为我有预算，大概可能就是看心情买啊，但是不会买到很多这样，因为我也蛮怕输钱。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买了两张我自己的彩券，然后一张是买给我男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大乐透嘛，就是过年期间选号码就是会加倍的那一种。我记得今年的过年的那个乐透有加倍，就是中了的话会就比较多啦。然后回来，从金门一回来，我就跟我男朋友去烘炉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财神爷。
2: 我不知道、
1: 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财神爷跟土地公，其实那边主要拜的是土地公啦，但是
2: 在哪里啊？
1: 在中和
2: 哦，
1: 对，然后

0: 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就是很多人会在过年的时候，通常就是很多人哦，通常会排到山下，因为他在山上，所以过年的时候通常会排到山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嘛，那边的人几乎都是拜事业啦、补财库啦那些，就是真的很灵验的那一种。然后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然后刚好过年那段期间，就是当然那个时候球不是比较旺嘛，因为很多人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带着那三张彩票，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人很多，所以我们是不能再骑车往上的。一定要走楼梯上去，不然就是要搭接驳车，因为它财神爷在下面，然后土地公在上面。然后如果你是用爬楼梯的话，应该我记得是400多阶吧。
1: 哇哦，这要很虔诚哎，要走上去，真
0: 就
1: 的
0: 是
1: 要
0: 我
1: 很
0: 们那
1: 大的
0: 个时
1: 决
0: 候，
1: 心。
0: 对，那个时候我们想说，反正就过年嘛，就走。然后我每次爬那个楼梯，我都会说这一阶100万哦，就这样踏上去就叮铃铃，叮铃铃。踏上去，叮铃铃，反正就是有钱会进账啦。然后就爬到我们那天就刚好爬坡，然后爬到一半的时候，就有那个卖彩票的，就是那边因为过年，所以通常会卖那种刮刮乐。然后我们就想说，哦，买个100块好了，好，买了100块上去，就是带着那4张彩票，我2张，我男朋友一张嘛，然后还有一张我们是在楼梯间买的那个，然后我们就上去之后。我们就开始很虔诚的拜，但是因为他是土地公，所以就跟他说：“拜托，就是给我们种这样子。”但是也没有特别跟他说要多少这样子。其实我们觉得有种那个喜气，就是有沾到就好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拜完之后，也没有立马刮，就是要回来拜财神爷。然后我们就拜了财神爷完之后，我们就回到停车场。然后我们两个受不了，我们两个开刮。哇哇，
1: 有中吗？有中吗？
0: 超夸张，200中1000。
1: 哇哦，这个不简单
0: 然后有一张我们那个楼梯间的那个，我们也有中，好像是那一张忘记是200还是100，反正那一张也有中回本啊。然后反正我们4张中3张，只有一张没中。
1: 哇，那真的有败有效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迷信这个，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拜拜也会是一种，就蛮心安的啦，就
1: 哇，
0: 是真的。
1: 这
0: 然后，
1: 真的蛮厉害
0: 对，
1: 的
0: 然后我要讲吸引力法则，是因为我在之前有买过一张刮刮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就是很无聊，我就看了一下哦，不然买个，我原本是要买100，但是他100卖完了，我说好啦，200就200，然后就随便哦。这个很有感应哦，好了，就这一张。结果它是那种猜密码，就是它给你3个数字，然后你自己的密码，你自己的那3个数字要跟他给的3个数字一样，然后那个3个都一样就200。然后它上面的游戏是9宫格，然后就是看你有没有连线，有连线数字一样连线的话也是200。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哦，反正。诶，有中当然最好，有回本就好，有回本就好。然后我就刮了第一个那个9宫格，我就要开始刮，是真的吗？就是我看到5553个连在一起，这么轻松，200回本的。
1: 哇哦！
0: 然后隔壁还有一次，我就在刮，哈，为什么又有一条线200、400嘞？是我看错吗？然后 OK，没关系。然后下面就有3组，就是猜就是数字一样的。第一个刮开来，哎，我跟我们看不对，3个数字也一样，600了。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在旁边就说：“哦，刮刮乐吼，通常这个时候就只有200跟1000的啦。”然后就想说：“怎么可能？”然后就继续刮下去，哦，800，最后一组刮下去1000，
1: 哇，那你男朋友很有经验呢！
0: 又中了。就是很
1: 天
0: 夸
1: 哪！
0: 张，我是莫名其妙去买，莫名其妙就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心想说有回本
1: 会不
0: 就
1: 会是你
0: 好，
1: 拜那个财神爷的那个运气还没有消退，
0: 也有可能吧，因为
1: 然
0: 我
1: 后就
0: 觉
1: 一直
0: 得
1: 就觉得就是
0: 真的蛮有效
1: 他就
0: 的，
1: 叫你赶快去再买。
0: 就是要虔诚啦，但是有没有中其实 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真的只是卖个好玩的这样子。
1: 对啊，就是你之前你

0: 就是花了那个钱你就不要再舍不得这样。
1: 你有中过吗？
0: 我好像没有中到那么多耶，我可能最多就回本这样。就是我没有到这么多，
1: 我觉得有回本就好，因为就是玩开心的。
0: 对对对，但是我就没有像你一样中那么多这样。
1: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0: 但是你真的中超多耶，我真的觉得
1: 我那时候就很虔诚，我就拜托拜托一定要中一定要中，但是有回本就好，不用超过但有回本就好。
0: 对啊，
1: 像是如果我大概七月，像是如果七月或八月中才有空去拜拜的话，我就会刚好就会跟那个财神爷说，那个发票可能稍微，对啊，稍微帮我注意一下，拜托这样子，
0: 中一点，中一点，
1: 对，一点点就好，真的，一点点就好，我奢求的不多，200就好，真的，
0: 或是多一点500块，
1: 对，然后每次打开那个25号。打开那个发票的那个，恭喜你这个月共股，谢谢。
0: 可能之前就是你已经中太多了，他觉得说你现在要休息一下。
1: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你的就是你的，他不是你的就不会是你的。像是如果、像是我不是对
0: 我
1: 被诈骗嘛，那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我上辈子有欠这个人，对，就是。就
0: 是
1: maybe 那个钱也不是应该要是我的，所以我就比较乐观吧，虽然还是很想打他啦，真的真的很夸张，
0: 真的诈骗真的是不太好耶。
1: 如果今天要把你这辈子发生过最特别最骄傲的一件事做成一张奖状挂在墙上，你会选择哪一件事情，为什么是他？
0: 应该我觉得会是我高中的排球比赛，我们班得了第二名，然后我其实有上场，我上场比耶、欸、我至少也有为班级得了一两分耶、
1: 很厉害耶，其实排球蛮难的耶、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我其实也不怎么会打排球，然后我那一两个月就一直疯狂的练，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其实被选到我也是很问号，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就是可能体育股长就说你们谁要，然后我那时候就刚好站着，然后就说好吧那就你吧，就这样，就莫名其妙，就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处于那种很懵，我也没有很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的状态，然后我就莫名其妙被选中了，然后我就我知道上场比赛吗？不是吧？这我好像真的没有很强哎，而且我基本上要对打的话，我真的接不到的那一种。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被选到，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就练了。对，真的就是每次都对打，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可能都没有接到或者是怎样，所以我就是在后面，就是我不是主要进攻的那种人、就是我在后面可能。人家打到最后面，然后我就是没有接到，然后我再可能有可能的话，我再打过去。但是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是真的在最后面的时候就真的打了两球，所以我真的觉得、
1: 其实真的蛮
0: 真的，我真的觉得
1: 那是一种肾上腺素吧。
0: 我不知道就是我可能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种技能，就是我在平常就是练习的时候就还好，但是我只要在正式的那种表演或比赛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可以就是。真的突飞猛进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
1: 就突然可以就是发就是表现很好啦、
0: 然后最后我们班得了第二名，我也是觉得哇真的不容易耶，练了那么久
1: 蛮厉害的、
0: 我
1: 觉得我
0: 真的觉得
1: 排球真的是一个很难的运动，
0: 对对对，就之前我可能也有其他什么检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对，真的就是真的要飙起来的那一种，你知道吗？我上高中的那个简历里面也有贴我的那个排球比赛，
1: 好酷哦那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经历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 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请问周丽今天想要带来什么歌曲呢？
0: 哦，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歌是 Idol 的 Fate。
1: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就是那种传达出就是要追求简单快乐的疗愈力量。然后我刚刚就讲了一些可能生病啊，或者是搞笑啊，或者是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可以，就是我就觉得这首歌蛮适合这种特别事情的这种氛围上面。
1: 那确实
0: 就很快乐，然后真的就是追求快乐简单的那种感觉的。
1: 哇，那我们快来听听看吧。

0: 听完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名言是出自一位法国哲学家所带来的一句话：人不是靠岁数活着，而是靠着那些闪光的奇迹时刻活着。娜娜认为人生不管是过得怎么样，都要乐观面对，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很特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开始吧。请问 Dolly 今天带来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1: 哦，我要分享的是石溪彦全正烈的《喜欢春天》吗？
0: 哦，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啊？那我们赶快听听这首歌吧。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这边还想问兜里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想要跟荧幕或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1: 我想要说就是人生会发生很多事情，那大家就是会有很多经验，就慢就是尽情的享受它，不要觉得它是不好的事情，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特别的。
0: 真的，那Dolly想跟自己说什么？
1: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棒了，经历了很多事情，真的每个，
0: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好适合当学习。
1: 我真的觉得我经历的事情都蛮特别的，真的就是我讲个故事，其实别人都会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就算你自己觉得平凡，别人也会觉得你很特别。
1: 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
0: 反正我是觉得他蛮可爱，蛮好笑的。真的非常感谢今天 Dolly 的分享。
1: okay.
0: 最后 Dolly 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所演唱的《写故事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我们是 Energy。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广播直播播出。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耶、yeah, ，那我们午茶旋律节目就是和听众朋友们分享音乐，然后会介绍一个歌手或是团体他背后的创作还有发展的故事，然后还有推荐最新、就是新发行的热门新歌这样子。
1: 对，
2: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都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
1: 没错，那已经来到我们第二季的第10集了耶。
2: 对啊，几乎走了已经1/5了。
1: 嗯，对，因为就是2个月了嘛，也是很快耶。
2: 对啊，2个月了，现在已经9月咯。
1: 哇，我不敢相信。但是9月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4天连假。
2: 哦哦，
1: 对，
2: 我以为你说我们要去那个广播金声奖
1: 啊。对啊，那个上礼拜就是分享过了，真的是大天大的好消息，天降甘霖，因为还有奖金嘛。
2: 对啊，對，但是就快开学了。
1: 嗯，那时候领奖的时候就已经开学，所以是希望那一天的到来，可是又不希望就是开学来得那么快。
2: 對啊，哎，
1: 那国高中生然后国小生他们已经率先开学，我们还有2个礼拜玩乐的时间。
2: 确实啦。
1: 嗯，
2: 而且我们那个年底就可以放假，
1: 年底
2: 就是刚好卡跨年那一周。
1: 因为我们比别的学校，有些学校是下周就开学，我们是下下周嘛。
2: 对，我们是14号。
1: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话是可以圣诞节那一周就开始放。
2: 哦，对啦，
1: 但我们是跨年的时候还没放假。对，
2: 但也还行啦。我觉得大四虽然我课很少，可是应该会很充实，就是也会有很多事情。
1: 哦，真的
2: 要面对。
1: 对啊，真的是课很少耶，我无法想象。就是因为我们电台这一堂学分是虽然有在课表上，但是是不会按照这一堂课的时间去上课的，我们是做好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2: 对，像我们就是广播直播，所以就是你就来直播，就这样。
1: 对，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一个礼拜变成只要去3堂课。然后其中一堂课还是必制课，所以必制课的话
2: 约我们拍、那个、
1: 对对对，也不是按表操课的，所以真的是突然瞬间只有2堂真的要去上课的课，我会觉得可能会有点不太习惯。
2: 而且我们两个都选到同一堂同
1: 事、啊、对，太开心了。
2: 有一个是运动啦，就是让自己至少一个礼拜有一个时间是真的是逼你去动一动啦。
1: 因为大学真的是因为不像高中国中国小就是每个礼拜一定要上2堂体育课嘛，我们现在就是软烂的大学生这样子、就是都躺在沙发躺在床上啊，能坐就坐，然后能躺就躺。
2: 我下班回到家真的就是窝着，我完全什么事都不想做，我也不想帮忙做家事。
1: 但是你一个人住的时候还是稍微就是还是有在打扫啦。我真的是、
2: 哦啊啊、
1: 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在扫我自己的房间，就是很偶尔，可能大过年吧才扫一次，
2: 随性。
1: 对对对，就眼不见为净。
2: 哦、okay. oh, 对了、啊、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开学的过程的心得
1: 的、那个、
2: 还有打匹克球的心得。
1: 哦、oh, 对啊，可以跟大家分享，马上分享，因为我们就只有13要上课，所以礼拜三下午直播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得是什么、啊、
2: 开学第一周的。
1: 对，没错，就已经上完我们这个礼拜要上的课了。哇，这样想一想觉得哎、欸，其实开学也没什么。
2: 对，但还是要很多事情要做啦。
1: 毕制啦，我们最忙的就是毕制，我们有要经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所以我们的午茶旋律听众们也可以多多帮我们支持我们的 YouTube 哦。
2: 没错，那你就可以到 YouTube 上面

0: 点搜寻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名称叫 Not Yet。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可以那个账号名称是22。然后 NOTYET，
1: 嗯，对对对，可是因为我们才刚创嘛，
0: 所以
1: 你可能需要滑一下，然后才比较好找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是一个 Not Yet 的字，蓝色的，然后白色的底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可以订阅一下，然后我们会马上陆陆续续接着开始发影片，
0: 还在努力中，嗯，但我就是对啊，我就是个会常常担心很多的人。
1: 嗯，焦虑型，
0: 对，
1: 嗯，没办法，因为我们这都未知，
0: 对，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因为你没做过就不知道，
0: 对，
1: 你喜欢那种，诶，知道下一步是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种工作，所以你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你是很 OK 的。
0: 我觉得其实 OK
1: 就不太喜欢那种接案，你不知道这个月会赚多少钱的
0: 这种。对对，我觉得那种也是会有一个担心，就可能收入不稳定。
1: 而且你也不能说我这个月假设赚了10万块，就哇超多的，我下个月就可以比较懒散一点耶。
0: 但就是
1: 说不定你下个月只赚2万块。
0: 对啊，嗯嗯，好了，反正就是希望我们接下来9月、10月、11、12、1、2、3、4、5这9个月的学校生活就
1: 哇
0: 要迈入毕业了，
1: 不到一年呢、欸。
0: 对啊，
1: 哇，我无法想象。
0: 希望这9个多月，我们可以就是
1: 顺顺利利，
0: 对，所有事情都顺利。
1: 嗯哼，
0: 然后好好分配自己的时间、
1: 嗯，然后迎接我们的毕业，然后以及上班行程这样子。
0: 对，好啦，那我们就赶快进入第10集的主厨特调。
1: 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
1: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是第10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嗯，要和大家推荐谁呢？然后就想到有一首歌的歌词，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1: 诶，这句歌词是谁的歌呢？
0: 就是乐团理想混蛋。
1: 没错，理想混蛋也是就是台湾最近，也不算最近，就是现在乐团算是蛮崛起的吧，现在感觉大家都很喜欢听乐团、
0: 嗯、
1: 然后理想混蛋也算是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然后也很喜欢的一个乐团。那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很以那种流行啊民谣为主的，所以他们乐团最强调就是说我可以用简单的音乐然后去说出让别人可以深刻的感动。
0: 嗯，没错，而且理想混蛋他们里面大家都是高学历哦。
1: 诶，
0: 就是他们团员里面有1位医生跟2名药师。
1: 诶，真的假的？那他们来做这个乐团是因为那个医院太难做了，所以改成那个、还是他们唱歌太好听被那个病患都一直说哎呀你们不要做这个你们去唱歌这样子去做，
0: 就是热情啦。
1: 啊，一开始总是要先燃烧一下热情。
0: 对，没错、没错，因为他们就是主唱是基丁嘛，他曾经是当不分科住院医师、然后吉他手是阿哲跟建廷，他们两个都当过药师、然后另外一个鼓手就是可佩。那他们那时候是就是阿哲跟建廷还有基丁，他们都是北医大学，台北医学大学，
1: 他们是同学。
0: 对，
1: 嗯，
0: 然后也是吉他社的干部，所以他们其实以前就是在音乐上面都有一些交流
1: 哦，就是他们都是同好啦，他们都在音乐上面真的是非常喜欢。
0: 对、
1: 然后他们也有比过很多赛耶。
0: 对，
1: 嗯嗯，
0: 因为医学系跟药学系就是这种都很累，一定要读很多书
1: 啊，真的，
0: 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很多考试什么的，
1: 就是不是像我们这个科系是以实作比较多，他们那个真的是要专心，然后
0: 读进去脑袋里的
1: 书都超级无敌厚的那一种。
0: 对，
1: 别人都会说什么大学生的书会厚到你需要切本，就是不是都说要分成一半或者是分成3本这样子吗、可是像我们读了大学
0: 我
1: 就没有体会到这个，而且现在电子化嘛，所以很多有些科系就算原本是有要用到书的，现在也都很多就是给你电子档让你可以写笔记在平板里面、我觉得这样也蛮方便的，就是你不会那么厚重，然后又可以无纸化比较环保。
0: 没错，
1: 嗯，
0: 那反正他们就是就读书虽然说会有压力，可是他们对于音乐的那个热情
1: 还是
0: 很多。是
1: 对，他不会因为课业忙到就是啊我社团真的就还是算了啦。他们真的是热情爱。
0: 对啊，真的是要很爱才可以这样做到。
1: 对啊，不然你这样子

0: 一天要睡几个小时，这就没办法睡多
1: 少。对啊，如果你又要玩音乐又要读书，但他们真的蛮厉害。就是他们在2017年的秋天，就是他们要升大四的时候，就想说要办一个演唱会，
0: 哎呦，
1: 可以做一场就是自己的发表了，成发的那种感觉。
0: 哦，在大学时期就做这样的事情。
1: 对，然后那个吉他手

0: 但是很厉害、欸、
1: 没错、嗯、然后至于为什么他们会叫理想混蛋，
0: 混蛋这个词就是让别人想说哎、欸，这是在骂自己，
1: 你又理想然后又很混蛋，
0: 嗯哼嗯哼，
1: 对，他们就是在讲说就是你在面对人生的态度，你可能会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啦，
0: 哦，
1: 对，
0: 就是不可能一路顺遂嘛，一定起起落落的人生、嗯嗯、
1: 对，
0: 嗯，所以就是他们不要就是不能只像一个混蛋，就好像就一直横冲直撞的那种感觉吗、嗯、就是我还是需要因为有理想所以我必须去努力这样子，
1: 对，
0: 有了方向
1: 去追逐那个目标，追逐、
0: 嗯、追逐，对
1: 对，所以就是把这种就是可能你会有很多不完美的，但是你就是有优点也会有缺点嘛，然后就合在一起，所以就是在讲每个人都会独一无二啦，
0: 啊，确实就是你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比较有方向嘛、嗯、就是比较不会像是一开始可能迷茫啊，然后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啊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你又要既像一个混蛋就是努力的去横冲直撞去寻找、嗯、但是也要有自己的理想的这种感觉，那真的是还蛮，对啊、嗯、因为一开始可能听到这个名字想说哎、欸、好奇怪的一个团名、嗯、但是原来它的背后的意义是这样子，
1: 对，
0: 嗯，那他们在
1: 很有意义、嗯、
0: 对，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是以行星还有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两首歌在街声上面有就是在年度人气歌曲排行前三名，就是抢了两席哦、喔嗯、就是这三首歌里面有两首歌都是理想混蛋的，
1: 很厉害耶、欸、
0: 对，真的，然后呢他们也是把自己的粉丝就是因为他们叫理想混蛋嘛、哦、所以就叫他们小混蛋，
1: 真可爱一起小混蛋，
0: 对， 對，没错，
1: 然后他们是2020年是透过募资的方式才发行首张专辑愚者、
0: 哦、
1: 然后隔年就是有入围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哦，
0: 哇好厉害、哦、
1: 其实很厉害，因为他们大概2017年才开始
0: 就
1: 是发展音乐、就
0: 是、慢慢发歌，
1: 对，然后其实短短时间这样3年左右，
0: 嗯，
1: 就算是有不错的成绩，
0: 对啊，然后而且就是发了第一张专辑，
1: 对，
0: 然后就得了这样的奖项，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要发第一张专辑感觉就是很花钱，所以就请大家可以帮帮忙这样子、嗯、
1: 对啊，
0: 募资的方式，就是台湾人真的都很善良，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啊都是很愿意就是掏钱的，
1: 对，
0: 嗯，
1: 就小额支持、嗯、然后每个人的小额凑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大
0: 的，
1: 就是变一个大额，
0: 你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丢1块钱
1: 就72亿，
0: 对，
1: 现在世界人口到底是多少，
0: 应该也是70几的吧、
1: 哦、
0: 应该不知道几年会迈向80、
1: 哦、
0: 但是越生越少人啦，所以就是生的人少，可是因为这个普遍就是年纪可以活得比较多这样，
1: 嗯嗯，但是最新的消息是其实现在世界人口已经有突破80亿了，
0: 已经80了，
1: 83亿耶，
0: 真的假的，
1: 对，
0: 那我读书的时候还是教什么74亿75亿，
1: 最多人口的是印度然后中国跟美国
0: 啊、哦、对，那个还跟读书的时候是一样，第一名就是印度，
1: 对啊、嗯
0: 啊，竟然已经83了，不可思议，
1: 已经破80亿了，对，
0: 哎呦，他那个地球就这么小一颗，我们真的是要努力的发展，看看别的行星是不是可以去居住的，哎、欸、那刚好
1: 哇，讲到行星了、uh-huh. 对，他们这首歌就是在之前他们还没有真的红起来那时候的那个小型演唱会就是有公开过的歌曲、嗯、行星，那他就是在讲说卫星跟行星嘛，你无法碰到嘛，
0: 嗯，
1: 就有点在讲暗恋跟守候的这种心情、
0: 哦、因为卫星就是一直在守护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围着你这样子，
1: 对、
0: 哦、
1: 所以就是一场讲这种永恒的星际孤独的这种感觉，
0: 哇还蛮浪漫的，
1: 没错、嗯、那第一首就先一起来听听这首理想混蛋，很浪漫的行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行星》，
1: 没错，真的好浪漫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也算是他们蛮热门的一首歌。
0: 对，真的，我也是这首歌，然后比较熟知理想混蛋这个团体，因为这首歌当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
1: 对
0: 对，然后大家都在翻唱，因为真的就是很好听啊，然后歌词也是很让人就是容易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样子。
1: 那这首歌就是用那种温柔的笔触去描写，那种很日常的告白啦。
0: 对对对，就是把那个生活当中的那种感情啊，两个人走到就是可能稳定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就是一起散步啊，然后遛着狗啊，牵着小孩啊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让人觉得很温暖，所以真的是让大家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对，就是我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就是你已经在我心上了，所以我每天都爱你啦，就算天气不好怎么样我都会爱你这样子。
0: 就是像那个什么，在就是结婚的时候不是牧师会在讲说什么，就算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
1: 什么什么什么
0: 你都会爱着他吗？然后你就说 对，然后那时候讲的都是对啊。对啦，那时候谁会讲不对，那时候谁会讲说不要，
1: 你说突然要悔婚了，
0: 我没有
1: 了啦。
0: 那时候如果他太穷的话，我就不跟他结婚这样，你要有个蛋叔是吗？不会吧，不会有人在那时候讲说不行。
1: 对啊，都已经走到婚礼了，这种时候八点档上面那种，
0: 你说那个小生要站起来还说他是我的这样子吗？
1: 那太浮夸了，
0: 那太狗血了。
1: 对，我们这首歌是就是日常平静的那种。
0: 对，就是觉得说我们两个人都老了，但是彼此还在彼此的身边啊，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就是把那种柴米油盐的那一种浪漫嘛，就觉得就是这样子，细流水，
1: 细水长流
0: 啊。对，细水长流，
1: 细细流水应该也可以这样说啦但我懂你在说什么啦对
0: 对，就是那种慢慢流，不是那种瀑布的爱情。
1: 对对对啦，瀑布的太可怕
0: 啪这样子轰轰烈烈。
1: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0: 刚刚听到的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1: 对，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愚者》。
0: 对，那这个《愚者》就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愚者》里面的歌、嗯、然后就是即使别人笑他是个傻子，但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1: 哦、
0: 就是想传达给大家这种愚者精神啦。
1: 对，就是虽然说你看下来好像就是这个人很笨，好像不切实际的那种感觉嘛。
0: 嗯，
1: 反正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啊，然后但是他还是觉得说自己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梦这样子。
0: 对，
1: 嗯，
0: 然后这部 MV 也是花了很多心力，他们是到台湾最西端的顶头鹅沙洲去拍摄。
1: 哇，好酷哦。
0: 而且那时候就是他们遇到寒流跟大雨，所以原本就是有点快来不及。
1: 嗯、
0: 对，
1: 要准备截稿了就对了。
0: 对对对、嗯、因为就一直延期嘛，天气不好。
1: 嗯，
0: 对，那就是反正在这个潮间带拍就是非常的漂亮。
1: 对啊，没办法，出外景就是很看那个天气。
0: 对、
1: 嗯、
0: 但是这是真的很冷啦。
1: 嗯，对啊，寒流，然后又要在这个水边拍。
0: 对，然后就会有很多风沙、嗯、然后你要一直吃那些沙子，
1: 这样就会那个回忆就是满满的，让人不会忘记。
0: 对啦，也是一个难忘的拍摄回忆。
1: 对，没错。然后这是他们跟就是两个工作室一起拍摄的这一部 MV， 所以他们的导演是由就是在工作室的人担任的，是郑阳峰。然后呢，监制是由可佩就是担任监制的耶、
0: 嗯、
1: 蛮酷的，
0: 也是很厉害耶。
1: 对啊，但就是感觉也是，对啦，你乐团也是要参与一些 MV 的一些制作，对对对，不然你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跟你这首歌本来想要表达的意思会不会不一样，
0: 嗯，
1: 也是有可能。
0: 嗯嗯，那这首《愚者》就是用这种热血的笔触去描写说那个我就是燃烧当下，我无所畏惧。
1: 嗯，
0: 对，就是即使我是别人眼中的愚者，或是
1: 对
0: 但怎么样，对，觉得我很笨也没关系，就是这就是我勇敢面对我生命，勇敢去做的这种精神。
1: 确实，感觉要有这个精神，你才比较容易就是努力下去，然后
0: 对，不要太在意别人。
1: 哦，可是我觉得好难哦、喔。
0: 对，
1: 就是我算是耳根子蛮软的人，就是我可能
0: 看得出来。
1: 对，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这样好吗？或者是说我可能也会问说这样子做好吗？或者是我会想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如果别人是支持我的，我才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0: 嗯、
1: 如果别人会觉得说哈这样子不太好吧，你这样子做可能会引来什么什么危险啊，什么什么风波啊这种的，然后可能就哦那我回去改一下。
0: 哦，这样
1: 子。对对对，没有那种超级无敌努力想要坚持下去的这个目标，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0: 慢慢会找到的，就像愚者一样。
1: 哦、yes，
0: 你一定 OK。
1: Yes， 观众听众朋友们一定也 OK 的。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热血的《愚者》。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听到的就是愚者，
2: 没错。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就想你》。
2: 对，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2022年4月所发行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关掉打开》当中。
1: 没错，然后这张专辑就是

0: 是讲说关掉那些令人迷恋的自卑啊，然后自恋这些负面的事情，然后打开并重新专注在自己还有当下。
1: 哦，就是要让你关掉你那些就是负面的什么暴力啊、嗯、或者是掠夺，就是你可能生命当中你不管是你经历或者是你去做的这些事情、嗯、关掉它，然后打开那些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像是你要专注在自己啊，还有专注在这个社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0: 对，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张专辑。
1: 嗯嗯嗯嗯嗯。
0: 那这首《我就想你》的歌就是在描绘说，可能你会因为距离或是然后或是怎么样很多原因你就会错过，就是你都是 单方面的单恋啦。
1: 哦，就你可能没有讲出来吗？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只是关在心里，那你也不会有人，就是你憋在心里他也不会读心术讲出来、
0: 啊、
1: 除非你的表现真的很明显，明显到他有发现吧。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单恋到一个就是你可能只跟自己的枕头说，或者是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讲，你连谁都没说、
0: 嗯、
1: 你连旁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帮你去就是当你的月老的话，那他跟、嗯、可能就真的跟你错过，如果他也喜欢你的话。
0: 对，所以是一首蛮遗憾的歌曲，就是把这种我没办法说出口的我好喜欢你我好想你就写到歌曲里面啦、
1: 嗯、
0: 那你可以不小心传这首歌啦、啊、不小心传错人了，
1: 还是什么现在的话可以在便利贴、喔、
0: 然后不能收回。哦，对啦，对、
1: 哦、便利贴，然后
0: 对很多人便利贴 IG 的便利贴都会发歌曲，
1: 嗯嗯，
0: 就会在猜、啊、
1: 他的心情是什么呢，
0: 就想你，然后你就可以回复他想谁。
1: 哎呦，然后 这时候如果他回复你想谁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说他可能也
0: 有戏、
1: 哦、对啊， 他也在乎你在想谁，
0: 有可能。
1: 哎，反正这就是要大胆说，如果不是最多会在那种什么毕业的时候告白、
0: 哦、反正之后也不见了。
1: 哦，但如果就变成远距离怎么办？就是如果你毕业 的感觉，对啊，毕业的时候刚好一个人在北部读书、嗯、一个在南部读书的话，
0: 你可以接受远距离吗？
1: 嗯，
0: 不能太久。
1: 嗯，不确定。可是如果说远距离，但是我们都还是可以保持联络，就他不会，他如果不会不读不回、
0: 哦、
1: 就他可能不会一直很忙，那我觉得可以接受。就是如果他、嗯、我们远距离，但是他会一直很忙，然后我也都找不到他，我觉得我会俩狗。
0: 懂。
1: 嗯嗯嗯，没办法。
0: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很浪漫，但是也有点遗憾、心酸的《我就想你》。

0: 我就想你。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我们提到的《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1: 对，就是我们的第十集，所以就是个时间的时，
0: 对、嗯、那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2023年发的第三张创作专辑《半熟理想》当中的歌。
1: 对，那这个半熟理想呢，里面就是想要详细的记录着这四位团员，他们一开始不是大学同学，还有高中同学嘛，所以他们进入社会之后，从少年变成大人的这个经历，这个旅途的这个感觉、嗯、对，所以他们音乐里面虽然还有着就是他们一开始可能对音乐这个能量嘛，但是又多了一些些就是进入社会当中的这个平静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你长大之后，你就要学会各种断舍离，不管是对于以前事物的断舍离、哦、或者是人际
0: 关系、
1: 就是、对，这些也都是要断舍离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面对自己呀、啊，变得更独立吗？我觉得真的有耶，就是变上了大学之后，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自己一个人吃饭或者是一个人出门这种的、
0: 哦
1: 嗯、都现在都可以 了，就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变成就是一个人吃饭，我觉得已经完全 OK， 反正你只要有戴耳机
0: 有
1: 戴手机，
0: 手机，对
1: 对，就好像可以接受都一个人没关系，
0: 对，
1: 嗯嗯，就比较
0: 成长啦，也是一种
1: yes 真的、嗯，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想要描述说我们天真但是也成熟，然后虽然我们很少去关注那些就是我们这之间的状态，对自己还是有疑惑，就是这个半熟悉半陌生，这个半成熟期的感觉、嗯、对，
0: 对，
1: 没错，
0: 一个就是交叉，这叫什么啊，
1: 交叉路口，适应期，哦，十字路口，哦，那叫什么，过渡期，
0: 对、
1: 嗯嗯
0: 对，就是还是需要勇气才可以去面对这些东西啦，
1: 未知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没有办法想象，
0: 是
1: 你没有摸不着那个过程嘛，摸不着那个结果，
0: 对，
1: 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的，
0: 我就会想很多
1: 啊，你就会
0: 内耗型
1: 哦，哦，内耗型，我们不是现在的人都要提倡拒绝内耗吗？有事就直接喷，
0: 发疯
1: 对，直接原地发疯，
0: 我没办法哎、欸，我就、嗯、对啊，
1: 对啊，瑜伽之前在分享说，就是职场上面他也有遇到，就是可能别人比较雷，但是他可能也会选择自己吞下去，
0: 哦、
1: 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类型，哎，你就是。太多往
0: 太好人了，
1: 对，真的，
0: 但就是对死个性改不了嘛。
1: 而且瑜伽有一个就是他习惯把事情可能提早做很多、
0: 嗯、
1: 像是有时候可能事情还没做，他就会自己先把事情做完，他会自己找事做的类型、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你都做好了
0: 是、哦、例如什么啊，我知道
1: 例如什么啊，
0: 然后会让你
1: 很
0: 吓到，
1: 就很多可能作业嘛、
0: 哦、
1: 之类的、
0: 嗯、
1: 就是你会比较赶进度，然后因为我是属于比较拖延的类型，
0: 就随便前一晚在，
1: 然后瑜伽都会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的吗，我就说不用不用
0: 啊，精神奖
1: 对
0: 剪那个，
1: 对对对，他就说你真的不需要我帮你吗，我说不用，你真的不用帮我，然后他就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着急，说时间快到了，说没关系那先让他冷静下来，对
0: 是是是，对
1: 啦，一直问说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啊，关心你，
0: 有时候就是对啦，要学习放下，放手，
1: 对对对，就跟你说了放手，
0: 对
1: 对对对，没错。
0: 那这首歌是在讲，就是也是他失恋啦，所以就叫放手，放下这些思念，
1: 但是时间过了，但是他还是留在你心里的这种感觉，
0: 对，就还是可能放不掉啦、
1: 嗯、
0: 有点心碎，
1: 哎呀，
0: 对，所以这首歌就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0: 刚听到的就是《时间走了但你没走》这首歌。
1: 对，今天也是听了非常多理想混蛋的歌曲。
0: 没错，他们的歌曲也是蛮多，都是可能超过四分钟的。
1: 对，就是他们的可能也有一些中间桥段是那种什么 solo 啊，
0: 鼓哦，
1: 对对对，
0: 是吉他，
1: 对对对，所以虽然是满满的一首，就是各种歌曲都是满满的这样。
0: 嗯，啊，理想混蛋他们也快要明年就算是他们开始的第十年了吧。
1: 哇，
0: 就是因为他们在2017就是
1: 开始成团的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對, 對, 對，嗯，所以也算是，对啊，也是开过很多场演唱会耶，专场。
1: 对啊，而且真的都是大家都超喜欢，然后都会揪团要一起去这样子。
0: 对，因为真的

0: 乐团听现场是不一样，但当然可能就是要看你的乐器发挥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有些乐器不是也是要看这个乐器的收音效果或是怎么样
1: 哦。可是如果放在什么小巨蛋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算是很成熟的一个演奏的地方，应该就是不管怎样都是倍儿棒的。
0: 对，哇，倍儿棒。OK，
1: 对啊，他们的那个就是去看演唱会，我发现有个两根大大的一个喇叭。那好像就是让整个很有立体感，可是会
0: 很
1: 挡视线，
0: 对，
1: 真的，
0: 它都会挡住那种荧幕。对啊，那我十月要去小巨蛋呢，希望到时候不会被
1: 就会被挡到荧幕啊。如果你是坐，反正因为两边都有，除非你坐中间、可是中间的距离感就会比较
0: 长，对，
1: 因
0: 为我是坐斜边。
1: 对，如果你是看台区，如果你是中间的话，你就要隔很多东西嘛。然后如果是侧边的话，就会视觉上比较近，只是说是、就是你可能会被挡到。但是如果你可以很就是不需要透过大荧幕可以直接看到舞台上的话是还好啦，就是小小的。你是坐几楼？三楼啊、
0: 哦，到时候去体验啦，
1: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0: 是
1: 不要让你的钱白费了。
0: 对，
1: 没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
1: 也是祝福，就是理想混蛋之后的歌曲都可以就是发行的，就是叫好又叫座，然后卖超多，然后票也都卖超多。对，没错。
0: 对啊，他们几乎应该也是每场都秒杀吧。
1: 对啊，然后还要加场什么的、啊。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周边、毛巾。
1: 哦，真的，我觉得乐团很需要，因为就是很热血嘛，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边对挂在毛巾，然后就擦汗这样。
0: 对，
1: 很需要，
0: 其实还不错，又很环保。
1: 真的，就不会一直说什么用卫生纸擦啊，或者
0: 对，还会黏住、
1: 对，然后你也可以平常的时候用到，就例如可能把它当浴巾哦。或者是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可以带这种毛巾来用。
0: 好啦，那反正今天就是听了很多理想混蛋的歌曲。
1: 没错，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歌曲给大家听听。
0: 没错，那介绍的呢是首韩文歌，然后就是韩国经纪公司 HYBE 旗下的 Playdis 娱乐公司的子公司 ABD。
1: 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关系耶。
0: 然后他们推出了新的七人女团哦，叫做 TWD。
1: 哇，他们也是七人耶。
0: 对
1: 哦，诶，Twice 也是七人吗？
0: Twice 是九人
1: 哦。 Twice 是九人哦，七人团体。
0: 然后他们是在8月24号推出首张的迷你专辑 Tune and Play，
1: 所以他们算是刚出道没多久的团体这样。
0: 对呀、
1: 哇，很新耶、
0: 真的。
1: 现在的那个越来越新的团体就会发现，就是他们的成员都超级无敌小的。
0: 对、就是他们是、有成员就是 Two 的里面有七个人嘛、然后最小的年纪成员是 Ihani、然后他跟 C、是首批就是 HYBE 旗下2011年出生的偶像。
1: 哇，首批2011年出生，现在
0: 所以2011他今年才15岁
1: 啊。娘喂，天哪，
0: 对，
1: 无法想象耶。
0: 对，
1: 15岁就，但这样子的话他们练习是可能练习个三四年就出道嘛，因为
0: 哦，有些人是就是以前就是有在演艺圈，可能模特
1: 哦，
0: 对，
1: 童星，所以就更容易可以牵进来。
0: 对，
1: 而且好像说就是如果你以前当模特要当童星的，其实经纪公司都是
0: 比较有机会。
1: 对，而且都是非常想要找这种人的，就是他可能
0: 很习惯，因为你面对镜头。对
1: 对啊，然后是那种很多公司会集体就是抢人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你就是去选你喜欢的。
0: 确实，
1: 不是说公司来选你，是你去选公司。很赞哦。
0: 对啊，也是要有好的资源啦。
1: 对啦，确实没错。
0: 对，然后团内的 So Young 她是 Twice 的队长智孝的亲妹妹。
1: 哇，好酷哦。
0: 所以智孝他们家也是，因为智孝姐姐是当演员
1: 哦，
0: 所以他们家三姐妹也算是都在演艺圈
1: 打滚的。哇，好厉害哦，代表他们基因就是有留着这个一定要在演艺圈这个流动这个戏，真的
0: 哎、
1: 很厉害耶，他们这个是要有基因的吧。而且智孝就是很高能量、因为他在那个 Twice 里面也是担任队长嘛、然后也是就是主唱，他真的是在看很多别人就是发的一些演唱会片段，都会觉得他的那个能量都用不完。
0: 对啊，
1: 然后都很嗨，然后跳起舞来都是很用力这样子。
0: 真的，
1: 所以他们家一定就是

0: 非常强大。
1: 没错，大家也可以去看他们这首主打歌叫 Sun Kiss， 然后他们的 MV 啊是飞去冰岛拍摄，然后这 MV 就是很有质感，就很漂亮，因为本身取景就已经很美了，
0: 就是在冰岛怎么拍都美，
1: 对，有海有山这样子，
0: 很厉害耶，在出道的时候就飞到冰岛去拍 MV
1: 耶，资源好啊，
0: 然后钱也是花的很多，不是 CG 哦，不是后面 P 上去的，是真的飞到冰岛，
1: 对，就是呈现这种公路啊，然后很辽阔、很青春的这种画面。
0: 那我觉得应该是超累，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在那边实地拍摄，然后又冷，然后你又要就是跑来跑去的话，然后 那一卡不可能只拍一遍，你要看他那一卡，他一定是拍了可能十几二十遍，对啊，真的是很强大很厉害，
1: 真的。那他们这首歌就主打歌是 Sun Kiss，就是那种很明亮很青春啦，
0: 哦，也很适合他们现在刚出道这个形象，
1: 对，就是被暖阳照耀的这种意象，然后就是表达说我们无需刻意张扬，只需随心而动，就展现最真实的自我的这种态度，
0: 现在的就形象都是追随这种
1: 真实，
0: 对，而且大家就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好像大家不喜欢现在可能太偶像包袱的这种团体，因为可能觉得太传统了，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都一直被这个形象包裹住，你好像就比较有偶包吗，
1: 很难跳脱这个框
0: 架，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比较喜欢那种像你可能会觉得说他要比较叛逆，或者是说比较做自己，然后没有偶包的那些就是别人最喜欢的类型，
1: 对，
0: 就是被
1: 自然啦，
0: 对对对对对，自然美的这种，然后可能就是现在妆容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就是你要可能看起来白开水妆这样子，
1: 对，清透清透，
0: 对对对，很有那种少女感的感觉，
1: 因为他们团名是 Tweed 嘛，那 Tweed 他们是取自英文片语，就是 Tune the Tide， 就是调节流动的这个片语，然后也就是代表他们七个成员可以有不同自己的色彩，然后又可以彼此融合，跟上不同的潮流，
0: 哇，
1: 就跟这首歌要传达的蛮像，
0: 那这样就作为他们的出道曲又更可以贴近他们想要传达的意念了，
1: 啊，妹妹们耶，好厉害哦，加油，
0: 对啊，他们
1: 我也是看就是他们旗下的艺人跟他们一起跳 challenge 才知道，原来
0: 有新团，
1: 对，
0: 然后还是同公司的，
1: 对，
0: 哇，然后没想
1: 旗下，
0: 对啊，你想当初 Pretty 才是小公司，然后竟然有了
1: 是推出，对啊，还有自己的子公司，
0: yes， 真的，但是这样子的话要抽钱要抽几层，就是你要先抽一关，
1: 不好说，
0: 再抽一关，哎呀，这样子，他们可能要努力打拼二十年。
1: 对啊，但是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也会有很棒的发展，
0: 真的，
1: 还这么年轻，
0: 而且也算是大家也都蛮关注的。
1: 对，那就最后就这一首 Tui 的 Sun Kiss 和大家说再见喽，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直播广播播出，
1: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三点也都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音乐历史导游洪恩。虽然说黑胶是较早期用来录制音乐的产物，比较有一点历史痕迹，但是现在再次使用黑胶来听音乐，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浪漫哦。今天的黑胶时代要介绍的歌手，还有他的作品，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这次要介绍的是老鹰音乐公司的总经理李亚明在早期当歌手时候的作品。李亚明在1980年出道，而他在台湾的歌星界发展过程中，也培育了不少相当有名的歌手哦，像是王力宏、范晓萱，就连后期一点的毕淑静还有陈势安都算他的徒弟哦。所以他也被别人叫做流行音乐界的教父，可以说是对台湾的流行音乐发展有非常大的贡献呢。李亚明的演奏曲风主要是这种抒情带点摇滚，不免俗的充斥着一点泛音的电吉他，副歌也有强烈的鼓点，还有相互呼应的 bass。 这次要介绍的歌曲一样有着满满的摇滚风格，歌词中告诉我们不要忽视自己的存在，要知道我们为何而来。这首发行于1990年与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李亚明的《存在》。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最新的网络趋势，
1: 最新的热门话题，
0: 最新的时事动态。
1: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益康，
0: 由我袁佑，
1: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0: Hello，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现在是星期三的10:05。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就是来自袁佑啦，是不是时隔了一个多月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不太记得我是谁了？好啦，其实之前一个多月呢，都是益康在录节目嘛，那是因为我比较早回去马来西亚了，然后我们安排不到时间一起录制，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节目的重任交给他，然后整个八月和应该七月的最后一两个节目好像也是他录的。那到了现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我先回来了，可是益康还没有回来。我其实也是昨天才刚刚从马来西亚飞回来，给第一次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和益康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们就趁着暑假我们就回家了嘛。那昨天我就早上4点多就起床了，然后就赶飞机去到香港转机，然后又等了2个小时转机，又再搭了2个小时的飞机过来，所以回到来台湾的这个宿舍的时候啊，已经是傍晚的6点多7点了。那一回到家的时候，一回到宿舍的时候啊，真的是好累啊！因为我一打开房门，我就发现我的房间发霉了，我的床、我的被和我的枕头全部都是发霉的。然后幸好的是，我挂在旁边的衣服啊、衣柜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发霉。然后还有墙壁上壁癌啊。壁癌就那个墙壁的漆面全部脱落，然后掉在我的桌子上，到晚就真的是好崩溃。我以为就是赶了一整天的飞机和那个搭客运回来，一整个路途都好累了，然后回到家原本想要放松一下吹冷气躺在床上，没有想到我的床不让我躺。所以呢，一回到家我就开始收拾，又把我的床啊、就是被啊全部包起来，然后拿去外面丢掉这样子。所以一回到家里又忙这些清理呢，就忙到了9点多，然后也联络了房东，房东过来看。我觉得幸好房东是一个很好的人哦。那房东他们是一对夫妻嘛，那个先生呢他就跑过来，他就马上拿那个布就帮我去抹我的房间那个墙壁啊、桌子啊、地上，他全部帮我擦干净了。哇、哦，我觉得至少他们没有一来就怪罪我，哎，你们一定是什么在房间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让他发霉。他们没有，他们一来就帮我清理，然后就问我，哎，那你晚上睡哪里啊？需不需要床垫？刚好他们家有新的，所以他们就搬了一个床垫过来给我，然后我也省下了一笔钱，就不用自己再买床垫、买枕头了。所以我真的很庆幸有遇到好人，不然我昨天我真的是哇。很想要哭，我觉得一回到来宿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会很想马上回马来西亚。幸好真的是有遇到很热心的人、很善良的人，才让我可以很安心的继续待在台湾，不然真的是好可怜啊。但是呢，讲回来啦，其实我回马来西亚的这段时间还是过得非常的快乐的，然后虽然也很期待回来开学，然后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在马来西亚那一段时间还是非常的怀念的。那如果你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在想，哎，如果趁着这个暑假还没有结束，还有大概2个礼拜这样子，可以做什么事情呢？那么我等下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我在马来西亚玩了什么样的景点，吃了什么样的东西啦。守着我们的节目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在这个暑假呢，我回了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我还去了很多的地方，都在马来西亚的不同城市，然后也去了泰国的海亚，就是和爱这个地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是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在这个暑假里面去了好几个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有在槟城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体验馆，那还有去了普劳兰卡威，现在很多人的翻译都会叫它兰卡威，但我个人比较喜欢马来西亚原本的翻译，叫做福罗焦夷。哇，我自己都忘记了，因为真的太多人一直在讲兰卡威了，就是外国人他们可能觉得兰卡威兰卡威这样子的翻译比较直接，但我个人比较喜欢马来西亚原本华文的翻译，就是福罗焦夷。交易是可能来自 Kawi 这样子吧，那 Pulau 就是翻译成佛罗这样子。我还有去了吉隆坡去找我的朋友，那当然我也有去了吃了一些我觉得回忆中的味道。然后呢，在回来台湾的前几天，我就跟家人一起开车去到了泰国。台湾人可能很难想象得到原来开车可以出国，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嘛，可是马来西亚呢是有连接着这个泰国的。那我跟家人就开车去到了和爱，去到了宋卡，去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我没有跑，我爸爸去跑半马。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在暑假的整个旅程啦。那首先呢，就是从槟城的 History Gallery 历史体验馆来跟大家讲起啦。因为为什么它叫体验馆呢？其实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展览是可以让你亲手下去碰去玩的。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则，说什么不可以坐下，不可以去触碰啊这些，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做来给我们亲手去体验的。就比如说什么呢，在很久以前，就是马来西亚可能50年代的那个时候，他们卖饭叫 nasi kandar， 扁担饭。扁担饭嘛，就是用扁担扛着去卖饭的。那在这个体验馆里面，它就有做出这个扁担，然后里面就装着那些食物的模型，让你去扛起来，然后可以走一圈哦，你要走到哪里都没有关系，里面就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而已。然后在这个扁担旁边呢，还会有一个摇铃啊，它是叫卖用的一个摇铃，你就可以拿着那个摇铃一边走一边摇。那个扁担饭因为它里面是咖喱的嘛，虽然它是模拟的，它是食物模型，可是那个咖喱还是很重。哇，真的很难想象当时候那些人就是要一边扛着，然后要稳定两边扁担的重量，然后还有一边摇铃叫卖，然后有人

要的时候你就停下来，然后就去盛饭啊，去盛那个咖喱去给人家。那除了这个扁担以外呢，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人力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马来西亚的一些历史电影，里面呢有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力车，就是有大大的两个轮子，乘客就坐在上面，然后前面呢就是有一个人拉着去动它，有点像马车，但它没有用马，它是用人在拉。所以呢这个人力车在这个体验馆里面它也有做出来，而且不只是给人家拍照的哦，是我真的可以下去拉，然后我就让我妈妈坐上去，然后我就拉往前走了 一点点，然后又再往后走一点，我不太敢走远啊。其实它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因为我觉得等下我带我妈妈去撞墙就不好，所以我就只是走了一点点，然后又再倒车倒回来这样子。那个体验是真的非常好玩的。那我自己还有一个最喜欢的部分呢，就是在体验馆的比较后半部分呢，有很多儿时的玩具，就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陀螺。我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看过这类陀螺，当然在马来西亚现在它也属于是一个传统了，但是我真的小时候是会玩这个陀螺的，尤其是我爸爸是乡村的小孩嘛，所以他也会带这些玩具，做这些玩具给我们，这些陀螺啊，木质的陀螺，然后木质的玩具枪，然后还有踩高跷啊，在里面都可以玩哦，而且是也没有限你进去这个体验馆要多长时间出来。我那时候进去整个体验馆，它只是一个两三层楼的体验馆，哎，对，两层楼的体验馆，我总共走了4个小时，它真的是有好多很好玩的东西，所以我在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玩，以外还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可以慢慢的去看，看马来西亚以前被殖民，然后被日本占领攻打的时候，那些亲身经历的人，他们讲着被炸，然后那些人力车在飞机在战斗机上看下来以为是炮弹车，所以人力车一整排都被火炮炸到摧毁，那整个村子都受到了炸弹的袭击。哇，这些从很忧伤的历史故事到很好玩的游戏体验都在这个体验馆里面，所以我一共花了4个小时在走这个馆。我觉得如果你们不管你是马来西亚人也好，还是你是游客去到了马来西亚槟城，都应该要去走一走这个体验馆。你走完这个体验馆就很容易的知道槟城的历史是长什么样子的，到它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总共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可以很好的认识槟城这个城市啦。那除了在槟城以外呢，离槟城这个岛不远处的地方就是 Pulau Langkawi 浮罗礁屿啦，我也有趁这个3天2夜的行程到那边去玩了一下。那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在 Pulau Langkawi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在这个暑假呢，我除了在槟城是一个大的海岛，然后我也有去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海岛，叫普劳兰卡威，现在很多人的翻译都会叫它兰卡威，就是有一只大老鹰的地方。但是马来西亚以前的翻译呢，会叫它福罗交谊。福罗呢，就来自布劳，然后交谊应该就是来自兰卡威的卡威了。在海岛上，一般上我们就会去玩一些水上活动嘛，在那边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水上活动，就不管是你坐那个快艇啊，还是香蕉船啊，什么在天上飞的那种降落伞之类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总之各种水上活动在那边都有。我呢就没有去玩了，因为是跟家人一起去，就是父母有去，然后妈妈呢就觉得这种活动比较危险。但是这次去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就是跳岛。他那边跳岛有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去跳各种水上活动的岛，就是去到一个岛，然后就在那边玩什么快艇、香蕉船什么的。但我去的呢是去红树林之间去穿梭，然后在每一个岛的附近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生物，其中呢就看到了老鹰，有那个棕褐色的老鹰，也有白色的老鹰，然后有猴子，还有蓝色的螃蟹。船呢还有停在一个蝙蝠洞里面，让我们走进去看。那进去里面就静悄悄的，就看到很多的蝙蝠在那个洞穴里面倒吊挂着。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就停在了一个养殖场，就是养鱼的地方。那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鱼啦，它都是在那个海里面围了一个网这样子自己去养鱼的。整个行程呢耗时大概是3个小时这样子，我们就穿梭在这个红树林当中啊，就是从红树林跟红树林之间用快艇这样子飞驰过去，一艘船上面大概坐个20个人这样子，然后到了每一站，船夫就会停下来，就比如说看老鹰的时候，他们有带一些老鹰的食物啦，然后就撒在水上面，然后让老鹰下来去吃那个食物，我们就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这些老鹰，所以整个体验感是非常的接近大自然的，就包括了在看猴子的时候，船夫还会故意拿一些食物再放在船顶上面啊，或者是真的是把手伸出去去喂那个猴子也可以。船夫是说那边的猴子是很有礼貌的啦，除了一些彩色的塑料袋

外，那还有你主动把食物伸出去，那个猴子是不太会上来抢的，因为猴子他会看哪里有食物他才跑过去那里，就是有一些船会派食物他们才跑过去跳上去这样子，那一般上是不太会的。那在看猴子的时候，我也有看到那个猴子在红树林之间的那些河在游泳，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猴子是会游泳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这样的一个旅程呢，是让你有更多机会去接近大自然了。那这个岛其实它有名的地方，除了海上的活动以外呢，它能够成为一个很出名的旅游景点当中，就因为它是一个免税的购物岛啊。到底可以买些什么呢？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武。今天呢，就跟你分享暑假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都去了哪里玩。那我首先的第一站呢，我就去到了槟城嘛。那第二站我就来到了普拉朗卡维兰卡威。在这个岛上面呢，它其实所有的商品啊都是免进口税的，所以有些人呢就会去那边买烟草、买酒、买巧克力这样子。我呢就没有吸烟，所以我也没有买烟草，我就有买了一些巧克力和酒。马来西亚的法律是规定21岁以下是不可以买酒的啦，那在台湾的法律下呢，就是18岁以下是不鼓励饮酒的，那喝酒过后呢也不可以开车。那我们就讲回

来在那边买酒有多便宜，就是一瓶的啤酒，小瓶的啤酒大概30台币就可以买到了。30台币不就是我今天早上喝红茶的价钱吗？在那边买啤酒啊，买任何酒都是非常的便宜的。那我自己这一次去这个普拉朗卡维，我最想要买的呢是一款巧克力。那这个巧克力呢，它是大概拇指大小一颗，然后一颗呢它是酒瓶的形状，里面呢是空心的，空心的里面呢就是有装酒，它里面也有好几种口味哦，有 whisky 口味的啦，那我自己买的是 hard liquor， 就是烈酒的，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的酒，但就是里面是有酒精的，外面是巧克力甜甜，里面是酒精带一点苦，所以那个巧克力咬下去又会爆浆，那个层次感就非常的丰富，是我觉得很好吃的一款巧克力，也是在马来西亚其他地区，就是其他的州属买不到的一款巧克力。那这个巧克力呢，它应该是法国进口的。那这一次去呢，我就买了26支，它是一盒，然后里面有26支，总共台币应该450这样子吧，就是一支大概台币20块里面就可以买到了。那大小就是一个拇指大小嘛，所以我觉得哎，还算是蛮便宜的啦，因为毕竟它是有酒精的东西，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那个价格可能会翻一个多一倍两倍这样子，就很像其他酒精的价钱这样子。那在看其他的巧克力的时候呢，我也是发现哎，它的价格其实比外面市面上来的便宜大概一半或超过一半，所以在朗卡维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购物的话呢，去那边不管你是买什么锅碗瓢盆，只要它是有收了进口税的啊，之前我家人很喜欢去那边买锅，可是后来还觉得要搬回家太麻烦了，总之就是那边购物非常的便宜，如果你有想要买一些免税商品，就可以去到马来西亚的佛罗交易去购物。那除了去那边以外呢，我也有和家人去到了泰国和爱送卡的地方去玩了一些景点，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从马来西亚开车去泰国的一些旅游体验了。

0: 在身边。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我相信很多在马来西亚北部的人都有经验，就是开车去泰国、和爱啊、宋卡啊这些地方。那今天呢，就来跟台湾的朋友也分享一下，就是开车出国这件事情。哎，从马来西亚北部，就是我槟城的话呢，我开车去到边境，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过海关。是有一些程序啦，就是你要先去买一些保险，然后去登记一下说你要开这辆车过去，就要 declare 申报说你会开车过去，那过海关过那个移民署 chop 了过后，哎，你就可以通关去到了 Danong 这个地方。那很有趣的体验呢，是你只要一过了这个边境，你的手机的时间就会显示减一个小时，就是马来西亚的时间是比泰国的时间快上一个小时的。我们那时候到马来西亚的海关的时候已经是马来西亚时间早上六点了，可是一过了那个边境过后呢，手机的时间就变成了早上五点，所以我们就赚到了一个小时，我们又可以再去继续开车去吃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过生日，你想要过多一个小时，可以这样子跑过去泰国，还可以再庆祝一个小时，是不是？可能台湾的朋友就会好奇，哎，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时间会比泰国快一个小时？哎，其实是因为马来西亚有分东马和西马嘛，那东边呢，它的时间其实就比较快，它是跟台湾的时间是一样的。那西边呢，就跟泰国的时间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是一整个国家嘛，就是东马跟西马是一整个国家，为了在治理上不要太麻烦，所以我们就统一那个时区都跟东边的时间一样快，所以变成在东边看到日出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可是在西边要等到日出的时候就已经是七点才看得到日出。虽然我们时间上都是一样的，但是看到日出的时间真的是差了一个小时这样子。好，分享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小知识过后呢，就来跟你讲讲我们开车到和爱到宋卡的时候都玩了一些什么东西吧。就是去到了那边过后呢，因为是参加我爸爸的马拉松比赛啊，他去参加了一个半马，那他总共跑了两个小时35分钟这样子。哦，这不重要，总之我们就去参加了这个马拉松比赛，然后我在现场呢也看到有非常多的马来西亚朋友、马来西亚人都去那边参加了比赛。我们那几天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疯狂，因为我爸爸的朋友呢，他们真的好爱运动，他们一到那个和爱的时候，一到宋卡他们就去打羽球，然后隔天就参加这个半马比赛，然后到了在隔天就是第三天的早上的时候又去打匹克球。所以他们真的去到泰国就一直去运动，那我妈妈呢就会去购物这样子。那我自己对这个泰国行程、和爱这个行程，我最期待的就是去按摩的部分，因为那边按摩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又非常的专业。它的价钱呢就是200泰铢啦，那泰铢就跟台湾的汇率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也就大概200台币就可以按一个小时，不管你是只是按脚，又或者是脚和肩膀都可以，还有 full body massage 好像就是250泰铢跟250台币差不多，

所以是非常便宜的哦，一个小时才250，可以按全身按摩。那如果你要再加一些精油，可能就再加个50台币左右就有了。所以我每一次去泰国，去河爱也好，去曼谷也好，我都会去体验一下这个按摩，非常的舒服。尤其是你在逛街逛了一整天过后，晚上去休息放松一下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在泰国购物啊也是比较便宜，相对起马来西亚的物价来说比较便宜，所以有很多住在马来西亚边境的人呢，像是我哥哥之前在念大学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边境附近，他们就会很常在周末就开车过去泰国去买一些东西也好，去按摩享受一下放松一下，然后又再回来马来西亚这样子。可能台湾的人就会问了，诶，马来西亚的人会讲泰语吗？那如果不会的话，去到泰国要怎么跟当地人沟通呢？诶，其实很多的泰国人呢，他们都会讲华语的，因为他们那边也有很多的华侨在那边生活，而且有一部分他们因为要做旅游的生意嘛，游客生意，所以他们也会讲多多少少的一些泰语或者是台语，那我们那边叫福建话这样子，他们都会讲的。而且还有很多是马来西亚的人跟那边人结婚或者是去到那边做生意，所以我们去到那边除了可以讲华语台语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讲马来语，那边也有很多人都会讲马来语。所以去到那边我其实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跟他讲什么语言。我一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泰国人，那我要直接跟他讲华语吗？好像又对他有点不尊重。那我又不确定他到底是会华语还是他是会马来语还是他是会这个福建话台语闽南语的，所以我去到那边我都会我要跟他讲什么好了。那有一次我就在点餐的时候，我觉得要不然我就直接什么都不讲，我拿起菜单我就直接指上去，我要这个，我直接指，我什么都没有说，指上去，然后就比了一个数字，比一就是要一个，然后指那个泰奶，我指这个，我说我要三，我要三杯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呢就真的是成功炒出来做出来给我了，然后就吃完过后他就跟我说多少钱，他给我指那个荧幕给我看，185嘛，好像是185泰铢，然后我就给他钱这样子。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办法沟通的话，用这种比手画脚的方式也不是不行啦，但是有很多游客区他们都是听得懂的。再不然呢，其实就准备一些翻译的工具啦，什么 Google Translate 啦，这种也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就是住在马来西亚北部人比较常会去旅游的一个地方，跟你分享一下啦。休息一下，我就跟你分享，我还有一站就去了吉隆坡。诶，这个首都好像有点闷闷的，等我到底去做了什么东西，回来继续跟你分享咯。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今天呢，就跟你分享暑假马来西亚人都会去做些什么，这样子就是让你参考一下。如果你要去马来西亚的话，你可以有什么地方好玩的？那在这个暑假，我去了普拉兰卡威，也去了和爱泰国和爱宋卡这些地方嘛。那在这之间，就是去了兰卡威过后呢，我其实有去吉隆坡去找一下以前念大学的一些朋友和老师。原本的行程就只是回去找朋友老师嘛，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突然间就有一个以前的工作伙伴，他就联系我。他问我，哎，你这段时间有档期吗？有空吗？因为我们正在拍一部电影，我们需要一些特约的演员去有一些台词去演一下戏。然后他其实不知道我那段时间会去吉隆坡，他就是问我有没有空这样子。那我就说，哎，有啊，有空。然后他就在我出发去吉隆坡的当天，他就发给我确认说，好，你录取了这个角色。所以呢，我就在这一段找朋友的旅程当中加上了一个代办事项，就是去演戏。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哦，就是以前那种做背景演员的不算啦，我这是第一次真的是有台词，有摄像机对着我拍，然后和主角对戏。我那时候演的呢，我不可以讲电影名称啦，但我可以讲一下我演了什么东西。就是我演了一个劫匪，而且是一个很生疏的劫匪，就是我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一个书呆子嘛，我也不能演什么真的坏人，所以我就是第一次作案的一个劫匪，然后我去抢劫一个大叔这样子，然后就有那个主角他就跑出来制止我，然后我相信这场戏应该是在很开始的，就是把演员给介绍出来说，这边有一个主角他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他有对我做一个自我介绍这样子了，所以我相信，哎，这部戏如果真的上映的话，我应该会出现在大荧幕哦。而且呢，以现在的这个档期算来看的话，我猜应该会是在贺岁档上的。它是一部新加坡的剧，那具体它到底什么时候上呢？他们工作人员都是对我保密的，他们不可以说。但我猜啦，我算一算，贺岁档新加坡电影上映的时候说不定就会看到我了。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上映的话呢，我就再跟大家分享。

暑假现在剩不到两个礼拜了。Hello， 你好，我是袁佑，不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开始回来学校、回来宿舍准备开学了呢？我自己呢，当然是已经从马来西亚回到来台湾了，所以你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一个暑假，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充实，就好像今天跟你分享了，我去了泰国和爱，我去了布拉朗卡维，我也去了吉隆坡，然后在槟城也去了一些好玩的地方。现在呢，回到来台湾，就表示说我的新的一个学年就即将要开始了。那在这个新的学年，我其实有很多的目标想要去达成的，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可能是在1月1号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去立下一些目标，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还有剩一年就要毕业了，然后就要开始出社会打工，所以我就有很多的焦虑担忧，是害怕以后找不到工作啊这一类的，所以我会想要在今年这一年里面，这个学年里面去达成一些东西。那我有什么目标呢？就是在体重上我可能要增肌一点点，就是增加肌肉量，因为我有点过瘦。然后在这个学业上面，因为我想要做好我自己的播客节目，然后还有的是我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我想要经营的更好一点点。我相信可能把它经营好了，对未来的事业会有一些帮助呢，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就会有三大目标。

要努力啦。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进度怎么样啊，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的。守住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日要介绍的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是第二十句。第二十句，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加麻烂。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后山，这个我们这个一户里落三万家哦，或者一户里落三新镇，这个发展都是在西部。那西部的发展呢，是大部分是

0: 们从台湾的西岸那边过来以后，就进入了水流啊，比如说进入大肚溪啊，进入大甲溪啊，进入淡水河啊，再往里面去发展啊，这样子的地方我们叫前山，换句话说是中央山脉的西边叫做前山，那后山是中央山脉的东边，包括海岸山脉在内。那么听说啊，后山没人管，真是有点没人管呢。前山从1684被清朝列入台湾府来管理之后，到1812年，噶巴烂才设了厅子。噶巴烂厅是1812年。那各位听众，你心算的快的话，想想看，1812减去1684，那是多少年？128年呢？这个清朝有多蛮憨，清朝有多牛布，我孤熟呢，跟他孤的熟呢。你从前山走到后山，居然走了128年啊！所以这里讲的没错啊，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指的是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其实他是把它简化了，其实不止这三种人啊。计较这个就是互相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在那里争斗，有在那里勾心斗角，我们台语叫做计较。噶巴烂就是现在的宜兰啊。那么噶巴烂这个族群啊，在西班牙统治台湾19年时间呢，就其中一省就叫噶巴烂省啊。那么这三个地方是形成无政府状态，到1812年才有啊。那么我刚才讲了，其实不止这三个地方的人，其中还有帕贼。在台中，哦，在台中的帕贼平埔族居然也到三星这个地方来，所以呢，相当多的人喜欢这个后山，因为后山是一片净土，好了，我们今天介绍这里。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噶巴烂。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光是它的音乐，它的 OST 就已经非常值得让我们拿出来一起聊聊了。那刚刚呢，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All Star，是我们的史瑞克最经典的歌曲之一啊！那时候只要听到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想到史瑞克他出场的画面，他踹门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刻在你的脑海里面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他这部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呢，是如果我们今天看的是一部很典型很传统的那种童话动画的话呢，可能就会听到那种啊很梦幻的管弦乐啊，很浪漫的旋律，再搭配上公主啊、城堡王子啊，还有那种神仙教母之类的。但是呢，史瑞克他不是，他一开场呢，就直接丢了一首超级有活力的流行摇滚进来。这其实也很符合史瑞克的个性，因为呢，他从来都不想要当一个很正经的童话故事。除了这个刚刚一起听的这首 All Star 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曲呢，叫做 I'm on my way， 就是史瑞克和驴子一起踏上旅程时出现的歌曲。而且呢，每一首歌曲呢放在电影里面都一定有它的作用。所以呢，你会发现这趟拯救公主的过程呢，根本就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童话梦。

冒险故事一样，没有骑着白马、穿着铠甲、然后很帅气的王子，就是干干净净的王子，反而呢是一个绿色的怪物，加上一头非常无敌、超级无敌吵的驴子。两个人一起上路，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有点荒谬又有点荒诞？

会一直告诉你说啊，现在是很浪漫的桥段，很浪漫的地方，所以呢，我要放非常罗曼蒂克的音乐。它可以很摇滚，很搞笑，也可以突然很温柔，很感伤。而这种把流行音乐放进动画电影里面的方式呢，也让史瑞克从那个年代开始就有了一种非常鲜明的风格。最后呢，当然不能不提 I'm a Believer 这首歌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好啦，那故事结束了，大家一起来开心的跳舞，然后做一个结尾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我觉得它也很适合史瑞克的故事，因为一开始的史瑞克呢，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呢是需要别人的，也不相信自己会被别人所喜欢。但走完这一趟的旅程之后呢，他便开始相信友情，相信爱情，也慢慢的开始接受真正的自己。所以呢，从 All Star 一路听到 I'm a Believer， 其实呢也像是在陪史瑞克走完这一趟的旅程。一首呢好像是在讲我才不管你怎么样子来看待我，而另一首呢则像是在说好吧，我好像可以试着相信爱。那是不是就突然觉得史瑞克的歌不只是好听而已，它其实呢跟故事本身呢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呢也正是我觉得史瑞克他很厉害的地方之一。他表面上呢好像一直在吐槽那些很经典的童话故事啊，很浪漫很罗曼蒂克那结局很好的童话，但是呢他又悄悄的偷偷的把一个很温柔的童话故事讲给你听。而且呢最近还有一件让我非常期待的事情，那就是史瑞克他现在也有音乐剧的版本了，而且呢他也即将在台湾展演咯。目前已经就是我已经买好票了，准备就是11月的时候进场来观看这一部作品。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因为电影里面那些超级有特色的角色啊，像是史瑞克啊，还有那个很吵的驴子跟很漂亮的 Fiona， 甚至呢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跑出来的角色，像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的姜饼人啊，还有就是皮诺丘，把那些很特别的角色全都搬到舞台上，再加上呢现场唱歌啊跳舞，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是真的很想要亲眼看看，所以我就已经把票买好了。那在我去看音乐剧之前呢，我们就先一起回到2001年，来看看当年那只绿色的怪物，到底是怎样子颠覆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想象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刚刚呢我们从史瑞克的歌曲聊到呢他和一般的童话故事很不一样，接下来呢就来正式的介绍一下史瑞克他到底在演些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史瑞克呢其实不只是第一集，而是呢会一起聊到第二集，因为呢我觉得其实第一集跟第二集放在一起看会更加的完整感受到史瑞克他到底是怎样子从一只只想要待在自己的沼泽里面的怪物呢，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那我们先从第一集开始介绍这个故事背景。故事一开始呢就交代了史瑞克呢是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绿色怪物，大家呢都很害怕他，所以呢史瑞克他等于就是一个人住在那个森林里面的沼泽里。他的生活呢非常的简单，一个人住在沼泽里面，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洗澡，没事的时候呢就喜欢吓跑那些跑来烦他闯进来打扰他生活的人。他其实非常享受那种没有人来打扰他，没有人来烦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的沼泽突然被一大群的童话角色占领了，他想说外面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吵，

有小木偶啊，三只小猪，还有老鼠啊，那些各种我们熟悉的童话角色都跑到了他的沼泽里。史瑞克他当然就超级崩溃啊，他只想哎，可以把我的沼泽还给我吗？所以呢，他就问了那些童话故事里面的人，他们就说啊，是法克大人把他们赶过来的。所以呢，史瑞克他就找到了法克大人，然后想要跟他谈条件，想要把童话故事的角色赶走。那作为交换呢，法克大人呢就需要史瑞克去拯救困在高塔里面的公主 Fiona。只要他拯救了他，把他带到他的面前呢，他就愿意把他的沼泽还给他。于是呢，史瑞克就这样子踏上了拯救公主的旅程。但这趟旅程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是一个人，他遇到了驴子，而这头驴子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吵。史瑞克一路上呢，只希望赶快把任务完成，然后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沼泽地。但是呢，驴子却在旁边一直讲话，然后聊天问问题。一开始呢，史瑞克是真的非常的想要把他赶快给甩掉，但是没想到后来呢，他们竟然真的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呢，慢慢的变成了很好的朋友。而在拯救 Fiona 的过程中呢，史瑞克也发现原来这位公主跟自己想象中的公主真的完全不一样耶。 Fiona 完全不需要一直等着别人来救她，她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个性，甚至呢还非常的会打架。而史瑞克和 Fiona 呢，也在这趟旅途中呢慢慢的喜欢上彼此，只是呢两个人都对真正的自己没有信心。史瑞克呢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人害怕人人喊打的一个绿色怪物，不可能会有人真正的喜欢他。而 Fiona 呢则一直藏着自己的秘密，他其实呢一直受到魔法的影响，每当晚上的时候他都会变成一只绿色的妖怪，每天呢晚上他都会变成一只绿色的怪物。最后呢就是两个人互相坦白，然后接受彼此，最后两个人才终于发现原来自己真正需要的呢不是变成别人眼中最完美的王子或者是最完美的公主，而是找到一个愿意接受真正的自己的那一个人。所以第一集呢其实就是一段史瑞克找到了爱情，也同时拥有了友情，更开始学会接受自己的故事。而到了第二集呢，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第一集结束的时候，史瑞克跟 Fiona 已经在一起了，照传统的童话故事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要出现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吧？但史瑞克二偏偏就要问你，那在一起之后呢又怎么样，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所以呢第二集开始，史瑞克和 Fiona 呢就一起回到了他的 Fiona 的故乡，远得要命的王国。而这里呢就是史瑞克世界观真正开始扩大的地方，因为呢这是史瑞克第一次正式的见 Fiona 的父母。国王跟王后本来是很期待看到一个英俊的王子，结果没想到女儿带回来的却是一个绿色的住在沼泽里面的怪物。那爸爸妈妈当然是很傻眼啊，而史瑞克也开始感觉到诶，我真的适合 Fiona 吗？因为在第一集的时候呢，他只需要面对的是我值不值得被爱，但是到了第二集，他开始要面对的是即便有人爱我，但我真的能够成为他世界里面的一份子吗？我真的能够站在他身边吗？这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问题。而第二集呢也因此开始加入了很多更多的角色，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邪猫剑客。一开始呢他是被派来对付史瑞克的，结果后来呢却直接变成史瑞克的伙伴。所以呢到了第二集呢就有了史瑞克、驴子、邪猫剑客这

0: 三个人的组合，也让整个故事呢变得更加的跌宕起伏，也更加的好笑啦。那这个呢组合真的不像传统的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的英雄队伍，就是一个绿色的怪物加上一个超级吵的驴子，还有一个拿着剑然后走路很有自信的猫咪。而第二集加入的角色呢，也让史瑞克他开始面对更大的问题。如果我可以变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那我应不应该改变自己呢？因为史瑞克知道，如果自己变成很英俊的人类呢，可能就不会再被大家害怕，也可能会更符合大家心目中 Fiona 的另一半应该要有的样子。但问题呢，就是，那这个样子还是史瑞克吗？所以如果第一集是在讲我这个样子值得被爱吗，那第二集呢更像是在问，为了被大家接受，我需要改变我自己吗？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第一集跟第二集放在一起看会特别的有意思。第一集呢让史瑞克遇见了爱，而第二集呢则是要让他学会，即使这个世界不接受你的样子，你也不需要为了成就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放弃真正的自己。所以史瑞克他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就是一个怪物拯救公主的搞笑童话，但其实两集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讲同一个事情，我可以不用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吗？而他真正有趣的地方呢，在于他一边问这么认真的问题，一边呢又用超级荒谬的方式回答你。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二单元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史瑞克他到底是怎么把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童话故事全都拿来玩一遍，然后呢也要更加的深入来聊聊为什么这只不帅不完美甚至看起来有点点臭臭的绿色怪物呢，反而成为我们这么多年都忘不了的动画角色。不要走开，我们等等继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刚刚的第一单元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史瑞克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单元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从第一集史瑞克遇见 Fiona 到第二集两个人一起共同面对关于家庭与远的要命王国的世界，我们会发现史瑞克他好像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打破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想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1年，想想看，一部动画电影的主角不是王子，也不是英雄，甚至不是一个可爱的角色，而是一只不帅又不完美，甚至有一点点臭的绿色怪物。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没有忘记他呢？为什么史瑞克到现在还是可以成为很多影迷以及童话故事里很经典的动画角色？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一部电影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里面。第一呢，因为呢，他根本就不像我们传统的英雄角色。我们以前常常看到的动画主角啊，通常都会有一些主角应该要有的样子，可能是长得很漂亮啊，或者是很英俊潇洒很帅气，或者呢是很勇敢，那敢傻又敢冲，而且呢最好还要有一点与众不同的超能力。可是我们反观一下我们今天的电影的主角史瑞克呢，他是一个每天都住在沼泽里面不修

蝙蝠脾气也不是很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妖怪。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人待在他的家里面，待在那一大片的沼泽里。甚至呢，他其实最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要当英雄，他只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沼泽给拿回来而已。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反而呢，观众们反而会觉得他其实真的很真实，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想要成为怎样的人，他会害怕，会嘴硬，甚至会逃避，会因为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喜欢而选择把别人给推开。诶，是不是突然就觉得好像史瑞克是跟我们就是一般的平常的普通人呢，是有一点点像的，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脾气跟他的个性。史瑞克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也正因为他的不完美，我们才更容易的喜欢上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贴近我们生活以及现实的一个卡通角色。那再来呢，我觉得史瑞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把真正的自己放在童话结局的前面。当我们在看史瑞克的时候呢，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问一个很重要，反复的在重复问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用符合别人的期待，那你会选择成为什么样子？史瑞克他一直觉得大家看到他的外表就会非常的害怕他，恐惧他，想要离他远远的，所以呢，他干脆就把自己关在那个森林里面，那个沼泽里面。而 Fiona 也一样，她从小呢就被告诉就是自己应该是一位漂亮的公主，应该要漂亮，应该要找到一个天选的白马王子，等着王子来拯救她，应该要有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呢，最后她才发现也许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成为那个很漂亮的公主，因为真正喜欢她、真正爱她的那一个人呢，其实喜欢的呢就会是她原本的样子。所以其实史瑞克跟 Fiona 都是在学习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真正的自己。而这边呢，这也是我觉得史瑞克他很温柔，有那一块很温柔很触动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变得很漂亮，更厉害，要更漂亮，要才会值得被别人喜欢。反而呢，他们是在说你不用变成别人，你也值得被爱，你也值得被关心。再来呢，我们想要提到的呢，其实也是这个史瑞克在当时就是千篇一律的童话故事中脱颖而出的一点，就是他很神奇的地方是他把童话故事的公式全部都拆解掉。他很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熟知，就是大家都是从小就听童话故事嘛长大的，那大家对于童话故事其实长的那个样子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呢，我在史瑞克就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觉得天哪，他也太酷太不一样了吧。就是这部电影他故意把这些公式全部都拿来玩。那在传统的童话里面啊，可能就是公主啊在高塔上等待王子拯救，然后王子可能就是骑士啊，要就是把公主从高塔中救出来，然后还要打败恶魔。但是呢，史瑞克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公主她其实自己就很会打架了，她根本就不需要等待王子来拯救，她其实可以靠自己拯救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传统的童话呢，通常怪物呢总是站在反派那一面，负面的，是不好的，是坏人。但是呢，在史瑞克里呢，怪物却变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角。还有呢，就是传统的童话呢，就是王子要拯救公主嘛，对不对？但是史瑞克他很反差的一点就是，其实

史瑞克根本就不是抱持着想要拯救公主的心态才去前往这个冒险的旅途。史瑞克他其实单纯就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沼泽给拿回来而已，想要把那些童话故事的角色给赶走。那再来呢，就是童话故事呢，最后王子和公主呢总是会过着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史瑞克呢，他没有王子，他是只有史瑞克嘛，史瑞克就是怪物嘛。那其实史瑞克他不只单纯的是在恶搞这些我们既有已经了解的这些童话，那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童话其实不一定只有一种结局，你可以是怪物，你也可以是公主，漂亮的公主，但是呢，你同时也可以是不符合大家期待的任何人，只要那是你想要真正想要过的那个人生，你喜欢，你幸福，你觉得这是舒服的，那这个呢就可以成为你的幸福快乐。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史瑞克呢，我觉得他非常酷也非常新颖的一些观点。那再来呢，我们加开一个小小的彩蛋时间，想要问一下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些小小的惊喜彩蛋？好，那刚刚聊了这么多比较认真的东西呢，我们现在要来轻松一下了。因为史瑞克除了故事本身很有意思以外呢，他其实还非常喜欢把各种童话啊、电影啊，还有流行文化给偷偷的塞进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史瑞克彩蛋时间。首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彩蛋一呢，就是如果你有仔细看史瑞克的话，会发现里面根本就是一场童话角色同学会，真的是同学会等级的耶。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出现我最喜欢的小木偶啊，还有三只小猪啊，还有就是七个小矮人嘛，对不对？就是里面有出现就是他的棺材，就是怎么有白雪公主这样子，还有很多像是老鼠啊，或者是神仙教母之类的。那他全部都跑到史瑞克的世界里面。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不再是我们印象那种很神圣很梦幻的童话角色，他反而变得超级的生活化，他们会吵架啊，会害怕，会抱怨，甚至呢会一起想办法要赶快住进史瑞克的沼泽里面。那时候他们就被赶啊，居无定所，就只好搬进史瑞克的沼泽里。那这个呢也是史瑞克他很厉害的地方，他把童话故事的人物呢从故事里的人变成了真的住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彩蛋二，就是我们的邪猫剑客登场啦。到了第二集呢，史瑞克的角色阵容又变得更加的华丽啊，豪华丰富，又更加的饱满了。因为呢，我们就是非常人气非常高的一个角色登场了，就是我们的邪猫剑客。他一出场呢，就是非常标准的帅气英雄，有帽子，有羽毛靴子跟长剑，还有真的非常自信的表情。结果你看着看着就会发现，这只猫根本不只是来耍帅的。尤其是当它用那双超级大又超级可爱水汪汪的大眼睛装可爱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犯规耶，真的是大家谁都会被融化吧。而且邪猫剑客后来呢，也从原本要对付史瑞克的人，要把史瑞克给就是消灭掉，他从原本站在史瑞克的对立面，到了后来呢变成了史瑞克他最重要的伙伴之一。所以到了第二集呢，史瑞克、驴子跟邪猫剑客的三个人的组合呢，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很奇怪但是又超级有默契的冒险小队。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彩蛋三，这个电影里面呢真的是塞满了各种流行文化的梗。史瑞克呢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不只是恶搞童话，他还很喜欢玩

0: 当时流行的文化。所以电影里面呢有很多桥段其实呢是在致敬或者是模仿其他电影音乐和流行文化。那有些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呢可能就只会觉得诶很好笑耶，真的是这边怎么那么搞笑啊。但是呢长大再重新去看呢可能就会突然诶等一下，原来这里呢是在玩那时候的这个梗。这也是史瑞克他很神奇的地方。同一部电影呢，小时候看是一个故事，长大后再次去重看一次呢，可能又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再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彩蛋四了，那就是一开始我们有介绍到的歌曲All Star， 一想是不是很多人的脑袋里面就马上出现了史瑞克他踹开他的那个厕所门的那一个画面。而且呢史瑞克他很常会把流行歌曲放进一些很有趣的场景里面，让歌曲呢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真的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融合进了电影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是不用看到史瑞克的本尊本人，你只要听到刚刚那首歌或者是这部电影里面任何一首 OST， 就会马上的联想到那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绿色怪物。这其实也是电影音乐它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它最后会变成我们对于一部电影的记忆。我们可能就真的听到了那一首歌，那个歌词就马上的被电影拉进去，变成了我们对于电影里面的听觉记忆。所以呢聊到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呢就可以回答刚刚一开始的问题了，为什么这只不帅又不完美甚至有一点点臭臭的绿色怪物可以让我们记得这么多年？我想呢应该是因为他没有努力的成为一个我们印象中刻板印象中的完美英雄。他呢就是史瑞克，史瑞克就是史瑞克，史瑞克他有缺点，有脾气，甚至呢会犯错，但是同时呢他也很会爱人，会珍惜朋友，最后呢更愿意接受真正的自己。而史瑞克他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可以用一个看起来很搞笑啊很荒谬的童话故事来包装，然后告诉我们一件其实非常认真非常严肃需要被大家看见探讨的一些事情。像是幸福呢不一定是变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呢可以找到一个让你真正做回自己的地方。而我觉得呢这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还是忘不了史瑞克这部电影的原因。好啦，那我们第二单元呢目前就先暂时聊到这边，稍后回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毕竟一部经典的电影除了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想要塞给我们什么，一定还有那些让我们看到现在依然会忍不住笑出来，还有感到很感动，甚至呢会想要重播的画面。以上呢留给我们待会第三单元再一起聊聊，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在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巨蝗救援队节目。时间很快，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前面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史瑞克的故事，以及呢，他怎么

复了我们对于童话故事既有的印象，也聊到了很多经典的名场面以及彩蛋。但是如果今天要问我，那史瑞克看完之后呢，他究竟留给了你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留在我的心中很久很久，那我也去思考了很久，想了很久。我觉得呢，他留给我的可能不只是一部很搞笑很轻松，然后又颠覆了这个整个童话故事的一部动画电影，而是呢一个很简单，但是其实它有点困难，有点难做到的提醒，就是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这部电影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努力变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要尊重自己的形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去提醒自己的一点事情。所以呢，如果能透过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来去提醒我们记得这件事情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的典范，就是还是一个也是一个范本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呢，它有深深种在我心中的一些小事情。那就是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学会接受真正的自己。其实史瑞克呢，他从第二集想要就是跟着 Fiona 然后来到了他 Fiona 的故乡，他的远的要命王国去见他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应该会有所察觉，其实史瑞克他好像真的不是很喜欢自己的样子，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 Fiona， 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出现，就是以前的他呢，只要一出现，大家的第一个反应通常都会唰唰的，就是很害怕，所以呢，他才选择住在沼泽里面，这是我个人的推测啦，就是把自己给藏起来，就藏到森林的深处，也把其他人隔绝在外面。可能史瑞克他甚至会觉得，就是一开始他的想法就是反正不会有人喜欢我啦，直到了他最后面遇到了 Fiona， 也在旅途的过程中呢，遇到了一只很懂他又很喜欢 CCLM 的驴子。后来呢，他慢慢的发现，哇，原来真的有人愿意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心，甚至呢是可以忽略掉外表的长相。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很在意别人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待自己，可能是外表啊，个性，甚至呢是觉得自己做得好不好。当我们一直拿着自己跟别人比较，就很容易开始觉得，是不是我要再变得更好一点，别人才会喜欢上我。但史瑞克他给我的答案呢，却是你不需要先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人才值得被大家给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需要大家就是去思考，然后告诉自己，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些小事情，就是你不需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才值得被喜欢。当你做真正的自己的时候，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接纳原本的你，喜欢上你自己原本的灵魂。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拉回到我们自己很喜欢的角色，就是 Fiona。 那这个呢，我觉得 Fiona 其实她也是一样的，跟史瑞克他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从小呢就被灌输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主呢应该要长得很漂亮，行为要很端庄，应该要嫁给一个白马王子，也应该要适配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可是到了最后呢，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根本就不是那时候灌输给他的那个样子。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好像也很容易有一个大家都觉得应该如此的人生剧本，几岁几岁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应该要过着怎样的生活。像是很多人都说什么

十几岁啦，可以结婚生子啦，三十几岁啦，应该买一套房啦，四十几岁了，应该要财务安稳，然后可以出国玩了吧？好像某一个时间段都会被大家固定有了既有的一些规划，但是其实那些东西是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们应该要过着怎样的人生？是真的要跟大家一样过着相同的人生剧本吗？那如果这些东西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呢？所以史瑞克他让我觉得幸福呢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别人的幸福是什么样子呢，不代表我的幸福也一定要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就像 Fiona 最后的选择，他不是选择在既有的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的王子，而是呢选择真正喜欢的史瑞克那一只绿色的大怪物，因为那才是他自己真正的选择，他喜欢的人。再来呢是第三个，就是如果说要在史瑞克里面找一段我很喜欢的关系的话，我觉得除了史瑞克跟 Fiona， 那就是史瑞克跟驴子了。因为一开始呢史瑞克是真的很嫌弃驴子，他觉得他好吵哦，他想要自己一个人，但是驴子呢就是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虽然呢是真的很吵，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很吵的家伙，在史瑞克他最需要陪伴最需要朋友的时候陪着他。我觉得友情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赶都赶不走，而且呢真正重要的人不一定是那些一开始就跟你很合得来的人，有时候呢反而是那个你觉得哦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烦我的那种人，最后呢反而会成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存在。而且驴子呢从来他其实从来都没有要求过史瑞克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接受那个嘴硬爱生气喜欢独处的史瑞克。所以我觉得好的关系呢并不是要求你变成更完美的人，而是那个可以让你放心做自己的那一个。最后呢是我觉得很喜欢史瑞克的一点，就是其实就是童话不一定要有标准的结局。那这个呢就是我很喜欢史瑞克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呢他从头到尾都在跟我们说童话是可以有很多种版本的，怪物可以当主角，公主呢可以自己拯救自己，王子呢也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角色，怪物呢也可以拥有幸福，公主呢也不一定是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呢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其实也都不一定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剧本走，你可以慢一点，你可以改变方向，可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甚至呢可以走一条完全跟大家不一样的道路，只要那是你想走的，它就可以是属于你的故事。而且很巧的是呢，现在的我再回头去看史瑞克这部电影，感觉呢其实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以前可能只觉得哇史瑞克他就是一个很搞笑然后又有点脏脏的感觉，驴子很吵啊，邪猫剑客很可爱啊，还有那些什么姜饼人都很可爱，然后呢看到那些童话角色就觉得很有趣。可是呢现在再重新回看这部电影，会发现其实这部电影它讲了很多关于成为自己这件事情，而接下来呢我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故事呢从荧幕搬到舞台上，甚至呢是即将就是我们有看到最新的预告嘛，史瑞克他要出第五集了。那前面呢我也有跟大家说我已经买好史瑞克音乐剧的票了，所以呢我也非常期待当熟悉的歌曲重新响起，当史瑞克、Fiona、驴子还有邪猫剑客真的出现在舞台上，我会不会又重新想起第一次看史瑞克的那种感觉呢？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又会发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但至少现在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史瑞克留给我的，我想会是你不需要成为童话里的王子或公主才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结局。

真正属于你的故事本来就不需要按照别人留给你的剧本。这个呢，就是史瑞克他留给我的，也希望呢，他能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啦，今天的橘黄救援队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如果你最近刚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或者呢，是正在烦恼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那我想要把史瑞克的一点点勇气送给你，不用急着成为别人，做自己也可以拥有很棒的故事。我是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6: 9月2号的中午12点，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7。现在来到了中午的12点，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准备要外出吃饭？在这个度过中午的时间呢，那希望今天大家早上是有度过快乐的一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蔡敏佑在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同名歌曲《快乐有时有》，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展开今天的节目吧。

听到是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蔡明佑他在2006年呢，用他的首张专辑《19》正式出道。那当时的歌曲《我可以》哦，变成他的代表作，并且呢，也入围了第18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在这20年来呢，他其实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比方说呢，他的上一张专辑是2019年的《变心记》，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就展现了很反差的音乐样貌。那这个之后呢，他也有演出像舞台剧啊，或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的这个经历，其实都为他带来蛮多不同面向的尝试。那最新的这张专辑呢，《快乐有时有》在讲的就是有时候会有快乐，有时候会有难过，有时候有期待，有时候会有遗憾，各式各样的情绪呢都会来，那也都会离开，所以这些感受呢就会成为记忆的一种滤镜，然后拼凑出对于生命的心得的感想。那这张专辑呢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歌曲，比方说呢和他的妈妈合作，或是和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欣赏这张专辑《快乐有时有》，现在在数位平台上面呢都已经可以听到咯。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6，欢迎回到哈鲁安的节目现场。那这个今天呢，除了会为大家带来很多新歌之外呢，也要帮大家整理很多。今天是9月2号嘛，这个9月的第二天有很多活动或是新制呢在9月2号会上路。那讲到9月呢，就不得不提到，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昨天中午12点有没有看我们哈鲁湾的直播呢？昨天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68周年台庆，在中午12点呢，也有带来一个特别节目。在节目当中，由这个主持人带大家回望过去这68年来，无论是电台还是在我们这个广播的领域上面种种的变化，还有到现在呢，比方说世新广播电台68年前的样貌，到现在是有接近上百人的这团队，包含了实习团队啊，还有节目主持人，其实是历经了

多不同的这个过程哦。那在这个9月的第二天呢，就马上 Hello One 节目继续回归，所以今天就会帮大家整理在9月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活动或是新的制度。第一个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运动的习惯呢？运动部在为了鼓励全民养成了规律运动的习惯，所以推出了一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就是只要有3类的运动任务达到呢，就可以兑换奖品。那这个任务呢，就包含了时间型的任务，就是你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还有步数型的运动，就是单日累积步数达到8000步以上。最后一个是距离型，就是可以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那这个参加者呢，每周你只要择一完成，就是你只要有一天有达到呢，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这个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上传到网站上面，就可以兑换好礼。那有什么样子的 App 可以使用呢？包含了 Garmin 的运动的应用程式，或是 Apple 手机内建的健身的这个软体，以及呢最近很流行，很多人在玩的皮克敏。如果你有在这个皮克敏里面有记录下走路的步数呢，都是可以使用，而且呢可以上传到这个平台上面去兑换礼物。那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就在 App 上面截图，并且在他们的活动网站上面登入会员，然后选择上传运动记录就可以了。不过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一笔运动记录呢只能申请一次，而且不能重复使用。还有就是当周呢，如果你已经有送出过申请的记录，就不能再修改或是更换或是补件。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就记得上传之前要确定一下这截图有没有符合规范。那上传之后可以获得什么呢？每个人每周可以兑换一个好礼。那这个每活动期间哦，最多你可以兑换14次。这个加码券呢的面额是50元，你可以兑换包含像沙拉、豆浆、乳品、优格、茶叶蛋、鸡胸肉等等的这些健康食品。那可以在 7-Eleven 或者全家便利商店、莱尔富、全联福利中心等等的这些店家呢去兑换。所以民众你只要完成运动之后，就可以到这些场所去兑换适合的健康补给，增加持续参与运动的动力。所以就非常鼓励听众朋友们。当然是平常就要有运动的好习惯啦，但是如果呢，可能平常没有在运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借由运动，然后也可以得到这些一点点小小的补助，当然不是到非常多，但是呢，就是至少可以让你有一点点动力，可以走到外面走走啊，或是这个拿着皮克敏到外面去种花走走看，也许呢就可以帮助你维持运动的好习惯。那这个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没有在运动嘛，那我们就要有这个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开始运动的习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艺格最新的歌曲《起始画面》。我们像我平常呢是也没有到非常有固定的运动习惯，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一个起始画面，重新开始。

的第一首全新单曲，为他这个全新的音乐旅程呢揭开序幕。这首歌曲对他来说呢，谈的不是否定曾经走过的路，而是他在回顾自己过去，在比赛后选择回美国完成学业。也有人问他，就是当时留下来发展会不会迎来另一种人生，但是他呢就是从不会后悔做过的选择，因为他说呢，每一道开启或是关上的门都共同创造了现在的自己。所以他在加入索尼音乐呢，就第一首就推出了这首单曲，是由这个金曲级的创作团队一起来打造，比方说葛大为、陶山替他作词作曲，然后呢用一种游戏任务装备角色还有关卡的概念呢，把人生比喻成一场不断累积的经验，一次次挑战破关的冒险哦，替这首歌呢也增添了蛮多 不同的意义。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4，欢迎回到哈鲁湾的节目现场。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运动部最新有一个挥汗有礼的这个活动嘛，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呢，在9月1号到11月底这段期间呢，可以多多到外面走走啊，或是运动一下。除了运动部呢，在交通部也有活动哦。大家如果平常有在骑机车，机车族的听众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交通部公路局呢，今年首度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没有想到呢，就是没有违规还可以抽奖，就是除了可以让你不用缴罚单，而且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交通的环境之外呢，还可以抽奖哦。就是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很多的机车业者呢，推出了这个活动。那只要你同时具备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持有机车驾照，并且呢你的本人名下登记有效牌照的机车，就可以去报名这一次的活动。而且只要在期间内呢没有交通违规，没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呢，就可以取得抽奖资格。那这个活动的报名期间呢，从8月28号上个月8月底呢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会到9月30号截止。那如果呢你在8月28到9月15号这段期间完成报名的话呢，你就可以参与10月和11月两场的抽奖活动。但如果是在9月16到9月30之间报名，就只能参加11月30的第二场抽奖。那这个他认定的期间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要参加十月的抽奖活动，你就必须在9月1号到9月30号都没有违规、没有肇事的记录。那如果你想要参加第二场的抽奖活动呢，则是要在9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两个月的期间呢都没有肇事的记录，你才可以参加活动。那这次的奖品其实也蛮多，蛮让人有兴趣的这些奖品哦。比方说在十月第一场抽奖呢，就有376件的奖项，包含了全新的机车，或是3C 的这个产品，像 iPhone 17的手机啊、智慧手表等等，还有安全帽礼券跟这个超商的咖啡等等。在第二场则会有507个奖项，所以呢，这个如果平常有机车族，就是平常你可能会骑机车上下学、上下班，或是呢这个机车可能是你平常移动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话呢，并且你这个登记名下也有机车，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但是呢这一次他认定的这个期间内呢，不论是骑机车或是汽车哦，只要有交通违规就会失去抽奖资格。也就是说呢，就算你骑机车没有违规，但是你开车被开罚单一样不能抽奖哦。所以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有骑机车也有在开车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哦。当然随时随地还是要保持这个交通上道路上面的好习惯，然后也注意交通安全。所以呢这个不要违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存在，最完美的存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歌曲呢就叫做最完美的存在啦，希望大家在未来无论是不是这个活动期间，在路上都要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行车的这个品德哦，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有非常好的这个交通环境。这首歌曲是来自流星雨，最完美的存在。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流星雨的《最完美的存在》。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1，欢迎回到哈喽湾的节目现场。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流星雨。诶，大家可能想说这流星雨是谁呢？她是五月天鼓手冠佑的女儿哦。她从小就在这个音乐氛围下成长。那这次呢推出了这首作品最完美的存在，她不仅亲自参与了作词，更邀请到萧秉治一起填词还有谱曲，打造出这首很充满力量还有自我认同的作品。那其实呢，流星雨在今年7月12日呢，他就已经在五月天的525+2回到那一天呢，2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台北大巨蛋站担任中场的嘉宾，并且呢首度公开演唱了这首作品。那这个他就向全场的观众宣告呢，这个属于自己的盛开时刻。这首歌曲呢，除了他和萧秉治一起作词作曲之外呢，其实他核心的这个意象是用玫瑰作为整首的这个精髓哦，他巧妙呼应了流星雨有一个小玫瑰的昵称，同时呢也象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OK， 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交通部的活动，如果大家骑机车呢没有违规记录就可以抽奖。那如果没有骑机车呢，不晓得我们有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是家里有养宠物呢？在农业部呢也推出了一系列跟宠物有关的活动，因为呢这九月是属于毛小孩的月份，9月9日是台湾狗狗节，9月28日呢是世界狂犬病日，到了10月4日呢则是世界动物日。所以在这一个特别的月份呢，农业部特别结合了宠物登记的政策推出了这个活动。其实呢依据动物保护法呢，这个狗狗还有猫猫在出生满4个月就应该要办理宠物的登记，如果没有办理的话呢还会被罚款。那这个农业部就说了，这个宠物登记呢其实

不只是法律义务，在毛小孩走失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也是饲主对狗狗还有猫咪的最坚定的一个承诺、哦、所以非常鼓励呢饲主可以踊跃参与这次的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还有饲主的资料是否正确呢，这个就可以参加抽奖、哦、那维护这个资料呢，除了可以抽奖之外，猫小孩的身份资讯呢也可以随时保持在这个最新的这个状态。那如果呢你过去就已经有完成了这个犬猫登记的饲主呢，在9月1号到9月30日之间，只要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点选宠物券的活动，完成宠物还有饲主资料确认呢，就可以取得抽奖资格。那如果你过去没有登记过也不要担心，只要在9月30日号之前呢完成宠物的登记还有确认资料，也可以参与抽奖哦。每个饲主呢可以推派一只狗狗或是猫咪参加抽奖，所以如果你家里的小动物比较多，可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去决定是哪一只狗狗哪一只猫咪要代表这个主人呢去参加抽奖的活动。那这个农业部呢会在10月2号抽出这一次的奖品，同时也会抽出中奖饲主30000名，有30000名的饲主呢可以获得这一次的加码券，那另外呢有100名的饲主可以获得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有机会抽中的这个宠物券是300元，那如果是健检好礼包呢则是价值3000元哦。那这个健检好礼包呢，中奖饲主就可以携带犬猫到全台的合格的兽医师还有这个诊疗机构呢去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这个检具收据就可以在这个12月10号之前呢向这次的执行单位申请补助，最高就可以申请3000元，让毛小孩的健康呢更有保障。那这个3000元的宠物券呢则是可以购买宠物的相关产品，在这个全台合作业者的店面呢可以消费使用。那这个宠物券的活动有9家的宠物相关业者还有农渔会，共436家的店面呢共襄盛举，就可以购买宠物的相关食品或是用品，也可以到合作的农渔会超市购买农产品，所以其实算是蛮多不同的福利提供给这些宠物的饲主吧。如果你家中有养狗狗养猫咪的话，记得呢要在9月1号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登记了，就是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上面去做相关的资讯确认，就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抽奖哦。这个刚刚有讲到嘛，其实登记这些资料呢为的不只是抽奖，更是要保护这些小动物们的安全，宠物的安全，因为如果它走失的话这是很重要的资料。OK， 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陈星月最新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9，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 Hello 午安节目时间，我是 N7。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是他在专辑 V 之后呢，在2026年8月10号，就是今年8月10号，上个月的时间呢推出的全新单曲。OK， 我们刚刚有聊到了在宠物方面的这些活动嘛，如果家里有养狗狗或猫咪的话，可以参加的这个抽奖。那接下来呢，要回到我的本业了。我的本业是什么？就是跟科技领域比较相关的事情。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呢，在科技圈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呢，一直流传了一件事情，而且是跟台湾比较息息相关的，就是呢，很多人有使用 Zebra 这个平台，那他在上面呢，把一些不该流出去的资料呢外流出去，导致很多人的这个荷包受损哦。那在开始讲之前呢，要先来补充一下 Zebra 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其实 Zebra 呢，他这家公司算是在最近这种 AI 写程式很流行的这个时代呢，才产生出来的。那这个 AI 写程式我们会叫 Vibe Coding 嘛，就是你可以跟 AI 协作，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来产生程式嘛。那所以你写的人不一定要看得懂程式嘛，你只要呢，有办法，清楚你的需求，并且呢，用白话文，我们讲的中文，把你的需求打出来呢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这个线索就是，使用的人有可能对于程式码或是比较复杂的这些资讯的知识呢，不一定会有，不保证说一定没有啦。但是呢，有很高的几率呢，有可能是对于资讯领域并没有非常深的了解哦。那这个 Zebra 公司呢，是在帮助大家，如果你使用 AI 写程式，你可能呢不清楚你要怎么样把一个网站，你写出来的网站放到某个主机上面去。因为如果你要把你的网站给别人看，你就必须要有一台主机，电脑主机，并且把你这些网站资料放进去嘛。那如果你使用 AI 写程式呢，你就可以使用 Zebra 这家公司它的服务，它可以帮你很方便的让你程式写好之后呢，就直接让它在网络上面运行，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让其他人来使用。那这个所以简单来说啦，它就是一个部署的这个平台，可以让你把你写好的网站呢部署到网络上面。那他们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泄露了一个使用者们的环境变数。所以我们要来解释一下环境变数是什么。任何呢我们写的这些网络服务呢，它有可能都需要记住一些只有这个服务该知道的事情。比方说呢，这个网站我们的资料要存在哪里，存在哪一个资料库，还有资料库的密码是什么，以及呢要用哪一些的账号去呼叫一些外部的服务。那这些东西呢就会称为是环境变数，它就是一些钥匙，很重要的钥匙。那你可以把它存在这个一个像是一个资料表上面，把它全部整理在这边，就不需要把你的密码、你的钥匙存在程式本身上面。那有一种钥匙特别值钱，就是使用 AI 服务的 API 金钥。这个 API 金钥呢，可以让你的网站服务去使用像 ChatGPT 的模型，或是 Claude AI 或是 Gemini 的模型，可以让你呢，在你的网站服务里面去呼叫这些 AI 模型来使用。那这个 AI 模型通常都是要付钱的嘛，所以你可能就会绑定你的信用卡，然后呢去获得这组金钥，把它存回你的网站上面，让使用者呢可以在你的网站上面去享受一些 AI

服务。那这一次呢 ，Zebra 呢就不小心把很多使用者存在他们平台上面的这些环境变数，也就是 API 的金钥这些密码呢流出去了。那这些金钥呢就包含了像 OpenAI 的 API 金钥，或是 Claude AI Anthropic 他们公司的 API 金钥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像是某一些云端部署平台的凭证啊，或是资料库连线的密码或字串等等。那他们呢就有列出一个清单，就是这一次外泄的平台。那外泄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外泄之后，你不是只要在 Zebra 这个平台上面把这组密码删掉就解决了，因为呢外流出去的这些金钥都已经被别人拿到了，他只要有这组金钥呢，不用在你的网站上面，他可以自己在他的网站上面呢去操作这些金钥，并且呢让你的信用卡必须持续付钱，因为你的信用卡绑定在这家平台上面嘛，所以他如果使用了这个 AI 服务，你就必须替他付钱。所以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只能把这个金钥这组密码呢完整的移除，或者完整的把它撤销，让它呢不再能使用，不再能直接从你的账户里面扣款。那Zebra 他们也有说明，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是说呢，这一次事件的破口是一组外泄的另一台主机的凭证管理凭证。那就是攻击者呢，他用这个另一台主机攻击到了他们的放在东京机房的一系列的伺服器里面。那这一系列的伺服器呢，当时其实是逐渐要停用，就是没有要再继续使用了。但是呢，攻击者进入这个伺服器之后，他取得可以用来连线到现在还正在使用的核心系统里面的一个内部通道。所以呢，攻击者就透过了这个目前可能已经没有在使用的一个伺服器，去连接到现在正在使用的伺服器的资料库里面。所以呢，这个攻击者才会取得了在里面存有一些现在使用者正在使用的这些资料，所以攻击者呢就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查询汇出，找到了这些刚刚前面讲到泄露的那些东西。那其实就有很多网友就在社群平台上面讨论哦，就是觉得蛮傻眼的，因为大家可能刚开始对于这个平台还有蛮大的信任跟兴趣吧，因为这家平台呢算是这个他的创办人是台湾的一个你算年轻人吧，然后他创立了这个平台，让很多人呢可以在上面用很方便的方式去部署自己的服务或者网站。那结果呢现在就闹出了这个资安的危机哦。那其实就有些人呢在社群平台上面会讲说，诶，你看就是很多人现在跟风喜欢 vibe coding， 喜欢用 AI 来帮你写程式，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其实这一次会有这样子的资安危机呢，跟有没有用 AI 其实不完全相关。因为如果你今天可能没有使用 AI 工具，你就是单纯的这个手科出了一个完整的这个程式，然后你把它放到他们的这个平台上面，你同样有可能会发生问题，还同样有可能会被外泄。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好像不用一竿子打翻所有有现在可能流行 vibe coding， 流行用 AI 写程式的这个风潮，其实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在你清楚自己需求的同时呢，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的工具。不过呢，就是使用什么样子的平台，你可能要自己取舍。当然，你也可以跟 AI 工具讨论一下，使用像 Zebra 这样子的平台的这些服务呢，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用很轻松的方式直接，非常快速就让你的程式或你的网站你的服务可以直接上线，让很多人来使用。但是呢，它可能就不像是我们熟知的这些大公司，比方说亚马逊，比方说呢 Google 这些平台呢来的安全。当然也不是说 Google 或亚马逊就绝对不会有资安问题，但是呢相比之下，他们现在在全球有更多的服务必须要运作，所以他们相对的一定会做更多的保护。但在这种比较新创的平台，它好处可能是价钱没有那么贵，然后在使用上呢，你可能也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操作。那当然呢，安全性 也有可能就会随之降低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这些平台的时候吧，可能可以跟 AI 工具讨论一下，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比较适合你正在做的这些服务。尤其是如果你存有这种很重要的金钥，是可以存取到 AI 模型，或是甚至是呢，可以直接进入你资料库的。

管道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考虑其他安全性相对高的这些平台。那如果你今天就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服务，想要让其他人可以一起来使用的话，你可能就可以用这种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可以让你的这些想象的东西呢快速的放到网络上让其他人来使用的这些平台哦，就是比方说像 Zebra 在这类的平台就可以是比较适合可以拿来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就简单和大家聊一下啦，最近在社群上面看到的这个事件吧，因为蛮多人在讨论，尤其是当时呢刚发生这个泄露事件的时候，真的非常多人就是在社群上面四处问说要怎么办，因为信用卡呢不断的被扣钱，不断的有人在使用他的 API 金钥。那时候我其实就是还算是蛮震惊的吧，因为没有想到真的这么快就会来到了这个平台发生资安危机的一天。当然后续也有一些补偿的措施啦，但那个就大家如果可能刚好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受害者受灾户的话呢，可以再自己去研究一下。那不过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使用这些 AI 平台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注意的事情，但当然呢也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因噎废食啊，或者就不敢尝试这些新的工具。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打不通的电话。欸，我们在发生这种危机的时候呢，你很怕的就是我们传 email 给这家公司但他都不回，打电话给他呢都打不通，都没办法回复哦。这首歌曲打不通的电话是高友翔 UNUS 团员推出的第二首个人创作单曲，他其实在2025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演唱过了，但是在现在呢又重新在数位平台上面正式上线，一起来欣赏由高友翔带来的打不通的电话。打不通的电话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时间来到了中午12:43，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鲁湾节目时间，我是恩七。刚刚呢，我们聊到了

的是这个资安危机嘛，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天气喽。今年暑假大家有没有觉得台风好像特别多呢？中央气象组今天就有说，今年7月到8月呢，西北太平洋共有14个台风生成，明显是偏多哦，也是历史同期最多的这个情况。那气象署就有预估，因为声音现象会持续发展，所以今年在秋季的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总数应该会是正常的，临近台湾的个数呢，则是会正常或是偏少一点点。那这个今年7月8月呢，受到了台风还有西南气流跟低压带影响，所以各地的气温其实都算是比较凉。那在这些时间之外呢，高温还是炎热哦，整体气温算是正常的这个发展。那在降雨方面呢，7月到8月上旬，主要的陆续受到像巴威台风啊、红霞台风、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那8月中旬到下旬呢，则会受到低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跟西南气流以及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哦，造成南部的降雨时间长，而且雨量明显偏多哦。真的是南部的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最近雨真的是下不停哦。7月到8月呢，算是一个比较多雨的情况。那在今年1月到8月呢，西北太平洋有22个台风生成，仅次于这个1965年还有1971年的23个，也是1958年以来呢第三多的这个数量哦。那依据过去的这些统计资料呢，西北太平洋在9月到11月应该会有大概10到12个台风生成，那这个临近台湾的个数就应该不会到特别多。那其实从过去看来，就是过去的这段时间来看哦，就是9月、10月呢，因为还是西北太平洋台风的活跃期间，所以如果秋季的台风呢影响到台湾，还是要特别注意台风会不会跟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那在未来一季呢，中南部地区呢则会开始慢慢进入枯水期，所以也要呼吁大家呢，就是在使用这些水资源上面，还是要稍微节省一点点，就是不要浪费水啦。如果到之后呢，这个进入干旱的这个期间呢，这个缺水就会比较麻烦了。那至于今天还有这几天的天气呢，因为现在有这个双台的这个在附近嘛，两个台风在附近，所以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算是偏多，而且加上呢西南风也增强，所以有可能会有强对流。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都要特别小心这种剧烈的天气哦。那像是青苔、沙德尔还有科罗旺呢，最新的这个路径方向也改变了，所以呢全台湾可能也要再过几天才有机会放晴。那前面讲到的这两个台风呢，目前都在一个大低压的环流里面，所以气流算是比较多变，所以会有这个路径可能会很容易变动的这个情况。那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呢很容易会有这个比较强的对流，那我们就要小心伴随着雷击或是强风以及瞬间的强降雨这些剧烈的天气。那当然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很多日累积大量降雨呢，也有可能会致灾。像是在南部呢，真的就是，前一阵子就雨真的下得特别多。那在今天呢，也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出门在外呢，还是要这个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是下午下班时间呢，更是有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那今天呢，这个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3到35度，中部是23到32度，南部地区则是23到29度，东部就是23到33度。所以未来几天呢，这个水汽带呢会慢慢南移到巴士海峡，天气就会慢慢好转了。但是到礼拜六呢，还没有完全稳定，所以还是有短暂降雨的这些几率。中南部呢就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到下礼拜天呢，到这个礼拜天啦，应该是这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这段期间，东北风还有大气就会慢慢稳定了，所以就会转成呢东北部还有北部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这个趋势喽。那最近哦，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比较大，像昨天呢下班时间，这个我就看我窗外这雨真的是下不停哦，这看到雨那么大呢，就有一点不想那么急着回家，想再等一下，不然呢这走到外面就算撑着雨伞呢，还是会让全身稍微有点潮湿，有点湿湿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 FFO 最新的单曲《下过雨之后》。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会放晴呢？也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晴天。

听到的歌曲是 FFO 在8月11号推出的最新单曲《下过雨之后》。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51分，即将进入今天节目的尾声。在最后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这个消息呢，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上个礼拜天8月30号呢，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呢，在就正式通车了最后一段，从原本的这个终点站是象山站呢，延伸到了广慈奉天宫站。那这个捷运站呢，可以一车直达哦，从这个地方呢直接搭到台北车站还有淡水。而且呢，如果你在8月30号到9月28号这段期间新通车的这段区间，也就是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呢，你如果搭乘到这段区间是不计票价的，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想要去那边走走，去那边玩一下呢，就可以搭乘这一段的捷运。那北捷就表示了，如果你的进出站有任何一站是广慈奉天宫站呢，系统将会先扣除新通车区间的这段里程，再依据现行的票价计价。那这个配合了首月通车的活动呢，其实在广慈奉天宫站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活动在那边举行。比方说呢，为了欢庆他们通车，在8月30号到9月19号在广慈奉天宫站的大厅公共艺术区会举办迎宾音乐会，总共邀请了6组团体呢，轮番带来了长笛、萨克斯风、拉丁音乐、纽奥良爵士及二胡，还有笙跟琵琶、中国笛等等的多元表演，希望和旅客分享这个通车的喜悦。那在8月30日通车当天的这个，其实上面呢也有一些像台北市民生乐团等等的这些表演哦。那在通车首月，也就是9月的9月5号、12号、19号，连续三个星期六呢，每天的2点15分到4点15分，还会有台湾拉丁重击这个乐团，还有凯爵的 Kai Jazz 以及羽凡艺术等等的团体接力登场，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呢，让艺术融入

到公共运输的氛围。除了这个之外呢，在9月5号、9月6号这个礼拜，每天的下午2点到8点呢，在广慈奉天宫站的1号出口 B1 连通道层，还有通车限定的市集，一次集结了轻食跟文创手作等等特色摊位，欢迎旅客来逛逛啦。所以可以让大家在这段期间呢，不只搭乘到那一段哦，你是不需要付这个车钱的，而且在那边也有很多的活动。非常鼓励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那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台北捷运的 APP 也有这个出示 APP 就可以获得捷运点的这些活动，其实有非常多啦。那在上个礼拜天呢，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去搭搭看的，不过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因为刚通车，所以人潮会比较多。那在这段期间呢，在9月29号之前是没有办法携带自行车、还有大型的宠物车跟低音提琴搭乘乘车哦，就是从广慈奉天宫站进站的，这个要特别留意啦。OK， 那我们节目也即将要进入尾声咯，这个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不过呢，不免俗的在最后每一次我的哈喽玩节目上面都会和大家宣传一下，就是我自己本人呢在世新广播电台有另一档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钟的流行现场节目。那在那档节目上面呢，我叫做 Andrew。 那我们节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揭晓最新的这些乐坛的情况哦，会为大家揭晓我们的榜单。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ON.AIR， 或是呢在搜寻引擎上面打世新华语排行榜，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世新日韩排行榜，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网站页面。在网站页面上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更新最新的榜单情况。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下你喜欢的歌曲在过去几个礼拜呢有没有入榜，然后是第几名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或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得到哦。 OK， 那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12点56分，准备56分了，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等等1点钟呢，会有猜第七条弦的节目，那今天也是他们第一次在线上呢用这个广播直播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在空中相见。所以记得也要锁定节目啦，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我们哈喽午安节目就明天中午12点同一时间再见咯，那明天下午4点还有流行现场的节目，这两个时间都可以看到我。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最新的合作单曲，叫做一样会爱上你。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8月21号才正式推出的，也是他们第一次合作。那就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恩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3: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3: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3: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弦，
0: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要学啊，帮我开直播。
0: 大家好久不见，
2: 我们终于回来了，因为即将要面对开学，真是太难过了。
0: 大家还有两个礼拜的暑假哦，
2: 对啊，
0: 就是说呢，还没有玩的赶快把握时间玩一玩。
2: 没错，
0: 那你已经玩完的可以再继续玩。
2: 没错，真是太好了，就跟小派一起玩，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就是小派的别恋。
0: 没错，这是一首已经挂在排行榜上面非常非常久的歌。
2: 对，跟大家分享故事，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就是因为它从七月一路放到八月底到九月初，
0: 它都还在排行榜上面，
2: 大霸榜耶。
0: 但是这是一首真的蛮好听的歌，
2: 对，
0: 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2: 因为是派翠克派伟俊啊。
0: 那是哪个派翠克呢？
2: 就是派伟俊那个派翠克。
0: 好，那就是在我们此时此刻的昨天，他们两个派翠克见面了。
2: 对，超怪的。
0: 对，我昨天不小心滑到，没有不小心滑到，我就是滑到。
2: 对，就是
0: 他们给我穿同一双鞋子，
2: 我觉得超怪的。反正他们两个
0: 派翠克跟派翠克，
2: 对，就是柳伯承的那个派翠克跟派伟俊那个派翠克，
0: 就是对两个派翠克的合体，一直以来都是很有趣的。
2: 对，然后他之前十二岁的派伟俊还让周董去加油站上厕所。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0: 我没有。
2: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在派翠克柳伯承那个派翠克的节目里面就讲说，因为那时候派翠克是被周杰伦挖掘到的童星，然后他们就是周杰伦去他们家拜访，然后就说那可以问一下有没有那个厕所可以借一下吗？我这边在学周杰伦。然后之后后面结果那个，因为他们可能想说家里可能很脏还是怎样，就说那没关系，那外面有加油站。然后就这样就讲出来，就觉得超好笑，超怪。好，谢谢。
0: 但就是对，就是派翠克，我说的是派伟俊，就是那个派翠克，就是一个才子，
2: 对，没错，
0: 对，非常的厉害，
2: 没错。
0: 好啦，那就是呢，对，我们回来了，然后对，就是照惯例，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2: 没错，没错。那我们马上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4: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4: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1: 猜猜二七。
0: 欢迎来到猜猜二七。
2: 好的，我要先讲啊。
0: 好，你先讲。
2: 好，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啊，在之前啊，我们都没有猜猜二七，我们都会放那个主题歌单，所以好久没有讲猜猜二七跟听到这个东东的那个片头了。
0: 确实
2: 他刚盯有点久，我们想说真的有这么久哦？
0: 真的是这么久。确实就是已经对蛮久没有碰到他。你要先和大家讲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啊。
2: 猜猜二七是我们会分享这个礼拜的新歌，然后我们会挑我们想分享的歌分享给大家。
0: 没错，那这个礼拜第一首歌是谁选的呢？
2: 是我选的歌。我选的歌是林杰星 feat. 吕允的 To Do List。
0: 那为什么选这首 To Do List？
2: 因为我觉得他这一首歌诞生的时候非常好笑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这首歌的故事。反正这首歌的故事呢，是林杰星他先完成的那个歌曲的 demo 带然后他就在请吕允填词然后结果呢，就是在把 demo 带给吕允的时候，林杰星他在里面全部唱都是1 2 3 4 5 6 7 8，然后吕允收到的当下的回复的第一个东西是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之后后面他听一听之后就想说，哦，还不错啦。所以他们最后后面在歌里面有留白，就是有留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部分，就是还是有留下来这样子。但就是觉得很吕允那个回答，这什么东西啊？很吕允。
1: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后来有没有后来喜欢，就是喜欢的这几个人，
0: 嗯，
1: 他们都是认识的。
0: 对，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认识。就像是披萨认识吕允，林杰星认识吕允，很多人都认识吕允，但莫名其妙。
1: 然后管青也是，
0: 对，管青也认识吕允，甚至管青认识披萨，更怪了。他们这几个人就是有一个串联，但是不知道是
1: 就是不知道从哪，对对对对，
0: 串起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当那个中间的牵线者，还是怎样？
1: 我也蛮好奇的，
0: 很奇怪哎，就是很怪啊。他们几个人就个性不一样，然后就歌曲风格也不太一样，然后竟然认识，就想说吓到哎，现在是怎样？
1: 但就是不同的人，就是这样可以就是擦出不同的火花。
0: 对啦，没错。好，那我们就要介绍《To Do List》这首歌。
1: Okay.
0: 这首歌呢的中文的歌名意思其实是代办事项。
1: 嗯，
0: 但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呢，有点像是你不需要完，就是你可以完成外面的期待，但是你要在完成这件事、完成外面的期待之前，你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所以就是他，因为林杰星觉得说，爱自己并不是说就买很多东西犒赏自己，而是学习尊重自己的意愿，然后在做出每一个决定之前，先停下来问自己说，哎，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情吗？这样子，你要跟从 follow your heart，
1: follow your heart。
0: 对啊，这样跟随你的心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说，因为他觉得说，如果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迎合别人，却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就应该开始把力气留给真正想投入的人事物。
1: 嗯，
0: 所以他这首歌基本上就是在希望大家可以爱自己。对，
1: 哦，
0: 就是这样。
1: Love yourself。
0: 对 ，follow your heart。
1: 我就觉得 follow your heart 很好笑。
0: 哪里好笑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但就是因为每个人爱自己的
1: 定义，
0: 做的行为还有定义都不太一样，嗯，那你会怎么爱自己？
1: 我觉得好好活着就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
0: 健康的活着，
1: 就是，对，健康的活着。因为毕竟健康就是你没有健康你就什么都没有，啊，
0: 你没有健康就没有办法活着。
1: 对，
0: 好，
1: 你没有健康你也没有办法赚钱。
0: 对，
1: 赚钱的是重点。
0: 听起来很奴性，欸，那你可能要去我们隔壁棚，不是这边。
1: 隔壁棚哪一位？
0: 社畜学生请上线。你要去奴役一下。我跟你讲，就是七他去实习完之后，我觉得他的真的是整个都还活在那个还在实习的情况下，
1: 就整个就是还在，
0: 他还在工作啊，
1: 累了。累了，
0: 现在要休息耶。你的休息时间只有两个礼拜，你要好好爱自己啊。
1: 是爱自己，
0: 不可以再学着要健康的工作，你要健康的为自己
1: 活下来。健康的工作听起来超可怜的。
0: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爱自己这件事情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然后就有些人会觉得说什么大吃还是怎样，就自己疯狂大吃是爱自己。
1: 是一game吗？
0: 我没有这样讲哦。我没有这样讲哦，
1: 开玩笑的。
0: 对，没错，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思考，就是爱自己，大家喜欢用什么方式爱自己这样子。
1: 那你觉得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0: 买很多东西给自己。
1: 很多骷髅迷吗？
0: 不一定，我觉得就是买自己喜欢东西，你觉得当下你可以马上拿到那个东西还是怎样，就活在当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说，哦，我的钱都会留给我老的时候花，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真的很老啦。
1: 而且说实话，你老了再花，你反而我
0: 会觉得走不动还是什么的，
1: 我会觉得你可能老了反而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0: 对啊，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没关系啊，垃圾不要拿了。就是你可能如果老了之后，你就像阿嬷他们都会讲说什么，你买那么多布娃娃有什么用，那都会鼻子过敏很难清耶。
1: 可是就是放在那里心情就会变好，啊，
0: 我就说因为我开心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等一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好好想自己要如何爱自己。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林杰星跟吕允的 To Do List。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杰星跟吕允的 To Do List。
1: To Do List，
2: 就是突然想问一下，那你是一个会做代办事项的人吗？
0: 不会，
2: 我
0: 做了之后我就不会用啊。
2: 就
0: 是、我觉得我只是做那个做开心的。
2: 对对对，我觉得在写代办事项这件事情是很疗愈的，但是要我
0: 真的
2: 照着
0: 上
2: 面那
0: 个
2: 做，我没有办法。
0: 就有点像是那种旅行之前的那种代办清单，你要带什么东西，这件事情我都是看过去，我完全没有想要把它打勾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会看哦，但我不因为带，我会突然讲，哎、欸，东西充电线没带，哎、欸、哎、欸、那个啊牙刷没带，这样子，
1: 就是
0: 反正没有带到那边再买就好，又不是。又不是怎么样，我每次就是如果在台湾玩，我都会讲说，哎，这只是台湾而已，大不了就顶多坐火车回来嘛。
2: 哇哦，
0: 对吧？
1: 确实，
0: 就是、你不用说你要紧张什么，就是你就是在台湾啊，只是在台湾而已，不用紧张啦。
2: 但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很方便的点是，就是便利商店，
0: 对啊，
2: 就是一些东西，
0: 什么便利商店都有，现在越来越多了，连玩具都有，还有库洛米，就太好啦，
2: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对。地方什么都买得到。好，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这首歌呢叫做 Love Won't，
0: 嘿，谁的，
2: 然后是李浩伟跟 Lucy 一起合作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李浩伟在创作的时候啊，他就一边思考着家的定义，因为他小时候很常搬家，然后他认为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是一个人，像是可能另一半啊，然后父母或者是长辈，就是有那个人的地方就是家。然后跟 Lucy 一起写歌的时候，就是 Lucy 提出家是一个味道的想象，然后两个人就各自结合自己的经验嘛，然后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世界怎么改变，总会有一个人或是熟悉的气息可以提供你安全感跟归属感，那才要选你觉得家的定义是什么。
0: 我可以关着灯或者是闭上眼睛，我就可以拿到我要的东西的地方就是家，
2: 就是一个你很熟悉的，
0: 我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就是只要我不用开灯还是干嘛，就是我只要就算那很乱还是什么，就算开着灯很乱，然后我还可以就是一想到那个，哎，我的东西在这里，这样子，那就是我的家。
2: 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你昨天晚上的故事吗？
0: 好，我昨天晚上呢，就是我要拿护唇膏擦我的嘴巴，然后之后我就从我一个抽屉，那个抽屉里面就平常放一些什么保养品，就什么擦脸的东西，就是瓶瓶罐罐那种，然后就倒在那个里面。那我就关灯，因为那时候关灯，我就很懒得再开灯，然后就这样子手在那边抠抠抠抠抠，耶，护唇膏，就是这样子。
2: 我觉得蛮厉害的哎。
0: 但那抽屉真的很乱哦，就是它可能就是好几罐全部都倒在，就是那种不是都会有那种滴管，不是滴管，对，就滴管式的那一种保养品，然后因为那个不是锁紧它就不会漏出来嘛，就锁紧了丢进去，锁紧丢进去，这样然后再捞着它，哎，护唇膏，而且护唇膏超小一个哦，
2: 就
0: 是这样。
2: 对啊，那就代表说你对那个
0: 抽屉，那个乱乱的抽屉非常的熟悉。
2: 对
0: 对，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只要去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可以熟悉到这个程度，那个就 OK，
2: 那个就是假，
0: 就是你金窝银窝都没有自己的狗窝还有舒服啊，
2: 确实，
0: 对吧，
2: 就是
0: 这个概念。
2: 对，乱乱的地方会让
0: 越乱的地方你越亮，
2: 那是越暗的地方，
0: 不知道啊。
2: 就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乱乱的房间会让我比较有安全感。
0: 对，其实我们就只是懒得整理
2: 别说。
0: 那你觉得家的定义是什么？
2: 其实我跟李浩伟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就是只要有一个你熟悉的人，或者是你有爱。

0: 安全感。
1: 那照片可以吗？
0: 嗯，
1: 如果那个人就是他跟你就是假设分隔很远，但是你有他的照片在那个地方，
2: 我觉得不算。就是那
1: 个人，那他的
0: 外套呢？外套可能可
1: 香水，
0: 嗯，
1: 枕头，
0: 嗯。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好本人啦。
1: 那、啊、如果本人没有来嘞，
0: 那就不算家。
1: 那这样就不能进去哦。
0: 不是不能进去，就是不是啦。就是
1: 我是别人的那个人的家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不在，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出差，就是他现在是一个不在家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你进去他的家，你会觉得那是你的家吗？
0: 嗯。我可能还是会有我是客人的感觉
1: 哦，懂。
0: 但这是这样子，就是 Lucy 的想法。
1: 对啊，
0: 就是家是一个味道。
1: 对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说法，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你就
1: 会闻到他身上有特殊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就是就算讨厌的人，
1: 讨厌的人会有个特殊的味道，就特别讨厌的味道。
0: 就算他身上是香的，你也不会觉得那个味道是香的，
1: 是你喜欢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会说哦，你就会打从心里更讨厌那个味道，你会直接很明白讲说，我就讨厌这个东西的味道。
0: 假设那个讨厌的人喷的是木质调的香水，
1: 好，假设他是一个快木香的人，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快木，
0: 嗯，
1: 然后你之后去那种家具行，你看到快木，你就会说，哦，这个味道跟他用，我不要，
0: 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对
0: 对,
1: 對，就是这个概念，
0: 对，所以就是
1: 谁会喷快木？
0: 对，谁会是
1: 快
0: 木、
1: 啊？因为快木比较直接的、啊，
0: 可以哦，可以比较，哦哦哦，
1: 对吧？
0: 對，
1: 可以举例啊，
0: 但是很明白，
1: 对啊。
0: 对，反正就是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
1: 闹玩的味道。
0: 好啦，他们两个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就是刚好就是我们两个刚刚提出的这个例子。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大家可以
1: 我们有点像是辩论会哦，
0: 嗯，
1: 猜辩论会，
0: 猜辩论会，确实、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你们心里想的家的定义是什么？
1: 对啊，
0: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刚好发现洞，大家可以去留超黑留言，
1: 对啊，超嗨。
0: 蛮好笑的。好了，那大家就一边思考着家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李浩玮、豪尔利跟 Lucy 一起合作的《Love Won't》。

0: 好的，我刚听的歌曲呢，刚一个小 trouble， 大家假装没听到。
1: 对，好好好玩。
0: 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李浩伟 Howard Lee 跟 Lucy 一起合作的《Love Won't》。
1: 嘿，没错，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歌曲呢，就是林可伦的新歌，就是《Tried》
0: Tom Rock。
1: 对，好，先跟大家分享 Tom Rock 这个故事。Tom Rock 是林可伦跟披萨利他们两个之前是好朋友，然后很小之前就是好朋友了。
0: 既然听起来
1: 现在
0: 也是
1: 好朋友、哦、他们现在也是好朋友，只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国中还是高中，他们创了一个乐团叫做 Tom Rock 汤姆摇滚。然后因为林可伦发了这首 Try， 然后之后后面他有发一个 Reels， 然后就说他曾经是 Tom Rock 的吉他手，然后他就弹了吉他、然后他就说底下留言敲碗 Tom Rock 回归，然后我就觉得超怪的。
0: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的话也不是不行啊。
1: 他们有啊，他们之前就有合作过那个、空军 Air Force，
0: 就是一个，
1: 就只是很奇怪，
0: 就是回归啊，我觉得没有不行。
1: 对，
0: 感觉很好玩。
1: 好，反正呢 Try 这首歌呢，它就是，它不是说它是在正在尝试，它不是进行式，它是一个过去式，它是已经试过了。对啊，
0: 好像在上英文课
1: 啊。它不是 trying 啊，它是
0: try 的，
1: 它有的
0: OK tried。
1: 对，然后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大家之前的话，如果有些人就会想说，如果我当初再努力一点点的话，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但如果就是至少你当你真的原本试过跟努力过之后，就算没有走到原本期待的地方，但好像也比较能够告诉自己说已经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这个是在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爱情就是要谈一个很久很久很久的恋爱，
0: 很久很久很久。
1: 对，但是就是你可能中间会遇到一些小吵架摩擦争吵，然后让那个爱变质了，就这样子。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告诉你说曾经有努力有接受过就好了，不要对过去抱有太大的遗憾，要放下这些遗憾往前走。然后呢，为什么我想要分享这首歌呢，就是因为他的 Reels 每一个都他都站在路中间拍。
0: 好危险。
1: 没有，是空的路、oh. 只是会有一，而且还有一个最新的 Reels 是他站在一个乡间小道，两边都是田，中间一条小小的路，他就在那边拍，拍到一半突然有台大的轿车进去、然后他就默默往旁边走，然后下面有人说啊，这么小条路车子要怎么开进去。然后我就心想说这根本就不是重点，
0: 大家不要只放在奇怪的地方好不好。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林可伦就是他从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在发一个笑鼠轮事件，
0: 笑鼠轮。
1: 对啊，笑鼠轮啊。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些很冷的冷笑话，那你想要听他父亲节发

0: 那个冷笑话。
1: 好，我相信大家也想听。
0: 那你们知道高尔宣现如果他用一个数字的话，他是什么数字吗？
1: 什么数字？
0: 他是900。
1: 为什么？
0: 因为900他也是高吧，他是高吧。
1: 超烂。
0: 对，他最新的就是发这个，然后发在父亲节，
1: 超级烂。
0: 而且重点是他在那时候披萨演唱会的时候，他有在外面拍笑鼠轮啊。
1: 我对对
0: 对，反正就是林可伦最近已经变成一个谐星的部分了，但是太可喜可贺啦，
1: 可喜可乐，可喜可乐。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踹这首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值得思考一下，不管是爱情还是什么的，就是你只要活，就是跟我之前讲一样，就是你只要活在当下，你做好你当下不会有遗憾的事情，你再继续做其他事情，我就觉得你不用说一直要执着于你要回到过去做你想要弥补的这些事情，那你就过了嘛，你能怎么办？你打人家一下，他你对不起之后，他的伤就会不见吗？
1: 不会。
0: 所以你就要再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弥补人家，还是怎么？就活在当下，然后往前走嘛。你要就是想好说，哦，那我这样之后不能再打，这样再不能再打别人了，这样子。对啊，就情人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玻璃杯子打在地上，你跟他讲对不起，他就会拼好吗？
1: 不会，
0: 那就对了嘛。那你就代表说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不能再摔玻璃杯子了，
1: 超烦。对了，其实就是人生没有后悔药，你就是你一直执着在那个部分，也没有什么。
0: 对，就是不能再摔玻璃杯子，他就不会毁掉了。
1: 他就对啊，他就是粘不回去，不然你想要他怎样？
0: 对啊，怎样要怎么样？对，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林可伦的《Tried》。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可伦的 Baby I Try
1: Tom Rock。
0: 对Tom Rock
1: 好，那接下来是今天的猜猜而且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
1: 首，这首歌呢叫做 Blinging，
0: Blinging
1: 是 NCT 127第七张正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同名主打歌，
1: 没错，他们回归了，虽然现在只有五个人，因为金道英跟金田又去当兵了，
0: 当兵，
1: 但是没有关系，他们还是非常的 NCT。
0: 那你知道冰块最想干嘛吗？
1: 最想干嘛？
0: 他最想退伍，因为他当兵很久了。
1: 你跟李可伦一样。那这首歌呢，就是呢，歌名的 bling 是 bling 的延伸词。
0: 哇 ，bling bling 的，
1: 对 ，bling bling 的那个 bling， 对。
0: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1: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这个。好，然后他歌词在讲的就是把原本向外寻找的那种闪耀的光芒，转化为就是这份耀眼的光芒已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那种领悟的感觉。
0: 哇，
1: 毕竟他们已经十周年了，
0: 领悟
1: 啊，多么痛的领悟。我等你，
0: 你承受我的全部。
1: 对，那其实就是就是回忆呢他们出道十周年那种，大家就是 NCT 的那个 N 其实是 NEO 的那个意思，
0: NEO
1: NEO，
0: 哦哦哦，
1: 就是回归他们最开始的那种概念，就是那个 Neo 的初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啊，非常 NCT 127的一首歌，毕竟上一次还是那 Big Do Big Do， 没错，我们之前也在猜猜二期放过这首歌，
0: 好久之前，
1: 对，非常非常久之前，所以他们这次带着这张专辑回归，我是非常非常开心哦、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这首 Bling，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NCT 127的 Bling 吧。

0: I'm a blingy blingy blingy。
1: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 NCT 127的 Bling In， 哦，真的难念
2: Bling Bling Bling。
1: 对，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27，
2: 希望大家喜欢。
1: 没错，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的心情代表歌。
2: 没错，就是很久没有来分享自己的心情了。
1: 心情代表歌，我们快两个月没有分享心情。
2: 天哪，真听起来很无助，
1: 很忧郁的感觉。
2: 好，那这个礼拜是谁先呢？
1: 是我先，我选的歌呢是王谦跟胡迅武的《纸飞机》。
0: 为什么选《纸飞机》？
1: 我其实从之前就很想放《纸飞机》，只是我们刚好哦，因为刚好暑假的时候，他刚好出，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放到，然后他又过一段时间了，我就没有特地放这首歌了，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我就想说这首歌很好听啊，然后我还有听过现场版本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去听小唱，然后原本是 Sabrina 而已，然后就莫名其妙王谦突然跑出来，我就哎、欸、怎么跑出来，
2: 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1: 吓死掉啦，就是这样。而且单纯就是觉得说因为纸飞机这首歌就是很好听，就我也不知道它好听，就是要怎么讲它的好听，大家就是要听了才会知道。而且重点是我觉得纸飞机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有寓意的东西。哎、欸，那你会折纸飞机吗？我不会折纸飞机、欸、
2: 我不会
1: 我也不会折纸飞机，我到现在都不会折纸飞机、欸、
2: 就是我们高中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是要丢纸飞机出去，
1: 对对对，
2: 然后、欸、大家都是嘛，然后就是我不会折纸飞机、我就拿着纸，我就拿着我的那张纸，然后去跟我朋友说你可以帮我折吗，我不会折纸飞机、
1: 欸、我们给的纸飞机是折好的、欸、
2: 没有，我们是要自己折，就是想说这样子才比较有那种感觉、但是我
1: 不会
2: 折纸飞机
1: 啊。对啊，那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在丢的时候，因为就前面还是你们在班级一定会中间，然后前面一定有人，我们都打到前面那一班的人的头上、
2: 欸、我们也是，就是因为 你也不能预测他
1: 会
2: 往哪里飞、
1: 啊、对，而且重点最好笑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在丢的时候那个纸飞机直接横插在那个别人的头发中间，然后所以那个人完全没有反应，然后也没有把它拿起来，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哦有点痛就会开始拨嘛还是什么的、或者低头，那个人完全没有感觉，
2: 就
1: 他就卡在头发上面，然后头发就会有一个斜的飞机插在上面。重点呢，典礼结束他都没有发现，是
2: 他就一直带着，
1: 对，然后他旁边的人也都没有发现，
2: 超荒
1: 谬。然后他走出去，然后就听到有人说哎、欸，你的头上怎么有一个纸飞机啊，
2: 超级荒谬，
1: 他发现的时间已经过了快十分钟了吧，
2: 超荒
1: 谬。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在后面大笑的那一种、欸、因为这真的太好笑了，
2: 你蛮坏
1: 了，不是，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还有在后面大笑说你的头上有纸飞机然后他都没有理我们，
2: 他可能觉得不是在讲他，
1: 对
2: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好笑，就什么意思，
2: 真的吗，
1: 真的是把佛意折成纸飞机耶，
2: 真
1: 的丢到别人的头上，
2: 真的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纸飞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蛮有寓意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是王谦跟胡迅唱的，我觉得很棒、就是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那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有回忆的纸飞机。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好的，我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谦跟胡迅武的《纸飞机》。
2: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这首歌呢是曹格的《两只恋人》。
1: 两只老虎，
2: 没错，就是它的旋律是有两只老虎的那个旋律的。
1: 啊、
2: 好，那选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在选歌的时候，我们家林小智，
1: 对，
2: 林小智同学就说选这首，选这首，因为我喜欢这首歌。好。
1: 什么鬼？
2: 确实就是因为太喜欢这首歌，

0: 就是想和大家讲，如果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家想要增进感情的话，我觉得了解这东西非常的需要。
1: 了解什么？
0: 就是了解对方。
1: 你喜欢听什么儿歌吗？
0: 不是。
1: 那你喜欢听什么儿歌？我喜欢听造飞机。你喜欢听两只老虎吗？
0: 我还好。
1: 我不喜欢听造飞机，
0: 烦死了。反正就是我觉得了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们感情想要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是
1: 多了解对方。
0: 没错没错。
1: 那你了解我吗？
0: 我应该还行吧。
1: 好，谢谢你。
0: 好啦，反正就是因为林小姬喜欢这首歌，所以选了这首歌。但是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没错。欸，什么意思？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新弦。
1: 对，希望大家喜欢。
0: 没错，那就马上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那我是竖琴。

0: 吗？
1: 不要闹。
0: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1: 的真心话。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
2: 弦外之音。
1: 那这个单元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这个礼拜的心情的表哥。
1: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
2: 是社畜学生请上线的嘉玲。
3: 耶、大家好，我是社畜学生请上线的主持人嘉玲。
2: 耶、
1: 好的，那嘉玲今天选的歌是什么歌呢？
3: 我选的是泰勒斯的 Shake You。
1: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2: 来杯好茶摇一摇。
3: 因为最近呢，我在饮料店找到了新的打工，
1: 是，
3: 所以就一直摇饮料，
2: 来杯好茶摇一摇，
3: 没错。所以我就想说，选这首歌好像也蛮应景的。然后再加上我最近要减肥了，我希望把肥肉都甩掉
1: 啊，把肥肉都甩掉，
3: 对，
1: 把饭量也甩掉，
3: 对，
1: 啊，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已。
3: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就很符合啊。
2: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故事，就是啊，那个时候就是我知道嘉玲要去上班的时候，要去饮料店上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要点他们那一间店要一直摇很久的饮料。然后结果他昨天上班完之后跟我讲了一个超级坏消息，就是那个现在是机器摇，不是手摇。
3: 没错没错，
2: 我就说不行啊，我就是要喝到手摇的啊。
1: 你好像 OK。
2: 然后他就说就不行咩，那就是欠有机器摇的。我说不行啊，
1: 就
2: 我要喝手摇饮啊。
3: 啊，就不行啊，很累。而且昨天店长也有说，就是之前有人要求就是要人工摇，
2: 对啊，
3: 但是就是店长也有教我们一些话术，就是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2: 假装你们就摇别的东西，要假装是摇他的。
3: 那你真的是 OK 耶。
1: 对啊，你真的是 OK。
3: 就是我们店长昨天说的那一种雷客，
2: 哎、胡说，
1: 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嘉玲就是你们自己去打架。就是嘉玲呢，希望把他的把什么 shake off，
3: 把肥肉跟饮料还有 OK。
1: 好的，
2: 如果饮料是 shake off， 那真的都在地上要怎么喝啦，在地美食。
1: 好的，那就是祝福你哟、
2: 哦，
1: 希望你，对，就是希望你可以达成这个愿望，
2: 健康
1: 平安。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一个小时又这样子过去了。
2: 没错，
1: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猜第七条线。
2: 没错，
1: 那就是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 FM88.1。
2: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歌曲。但虽然不是我们唱的，
1: 对，
2: 但还是要喜欢哦。
1: 要我们唱的话，也不是不行啦，就是对我
2: 有点累，
1: 对，我考虑一下，
2: 会很喘，就是你会听到那个唱歌完后面那个间奏会这样。我刚听到这首歌
1: 好累啊，好累啊。
2: 没错没错，
1: 蛮好笑的。好的，那就是我是主持人琪琪，
2: 我是主持人才耀璇，
1: 我
2: 是嘉玲、
1: 啊、对，还有嘉玲。
2: 你为什么忘记他了？
1: 对不起，
2: 格莱芬多扣10分，
1: 下次再来一次哈。
3: 好的
1: 好的，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Alan。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高凌风在1979年发行的歌曲《物理行》，收录在专辑《我曾哭哑了》当中。这张唱片也同样收录了同名电影主题曲《冲刺》。让我们跟着高凌风的歌声回到80年代，一起忘掉烦恼和忧愁，来听听这首《物理行》。

听着这首歌，有没有身在云雾中的感觉呢？不论是80年代还是现在，想要走出迷雾，忘掉那烦恼和忧愁的心情是永远不会变的。希望这首高凌风的《雾里行》能够陪伴你度过艰辛的每分每秒，带你走出低潮，迈向美好的明天。我是 Alan，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再次相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小事吗？
1: 那就千万别错过千禧新生，
2: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1: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3: 我们回来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来宾？
4: 是的，
3: 子琪，你知道我们来宾是跟你同一个系的吗？
4: 我刚刚才知道，说实在，我在直播之前我才知道这一回事。
3: OK OK， 没差没差。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小美。
5: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
3: 好可爱哦，小美。好，我们回来这边，那我们今天要聊嘛，就是大学到底有没有？就是因为大家会说，你来到大学，你已经找得到人生目标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吗？
4: 我觉得看人不太一定。
3: 对，怎么说？怎么说？
4: 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已经有很多技术上的基础，然后进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可以再继续往上走。然后像，因为像我自己是本身，学过设计嘛，也不太算学过，就是有一点点美术基础，然后之前哦，就以图传系来讲啦，然后没有摄影的基础，然后一进来其实对我有想过休学，就是想说，哎，摄影好多人比我强哦，设计也好多人比我强哦，那我在这里要干嘛这样子，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就是对，然后。好，那小美你觉得呢？
5: 我不知道图传是不是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一进来就想说，好多人比我强哦，我还是我应该也要休学一下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大一刚进来，我也是很想要休学。
4: 也是一样会有，就是
5: 大家都比我强，那我感觉在这边好像很没有用的感觉。
3: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嘞？就是我的意思是，对啊，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就是来到大学，就是大家不是以前都会有个梦想，就是啊，高中的时候来到大学会觉得啊，我一定会很厉害，很怎样，或是我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子吗？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4: 就是有，然后发现进来哇，怎么一堆哇，好强的人啊，哇，好可怕，
5: 落差感会很强，
3: 太大吗？但你有没有就是，所以你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但你觉得造成这个落差感会让你的可能梦想破灭这样子吗？有这么严重吗？
5: 不会，我是还不至于了。
3: 就是有很厉害的人，但自己继续努力这样子是吗？
5: 没有，我就换个梦想。
3: 换个梦想，就是很厉害。
4: 要怎么说？就是哦，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就是当设计师或摄影师，就是用一个拿来吃饭的工作，但你还是会有这个兴趣，那你可能就是会想说，哦，那我可能换个跑道，换个职业作为梦想，就是不会用摄影或设计，
3: 不要继续用这个的感觉。OK， 是吗？你会这样子吗？
4: 会吗？
5: 我会，而且我会把可能就当成兴趣来培养，然后大学期间我就会去找一些其他去体验其他的生活这样。
3: OK， 那如果说你有没有就是一个可能

0: 前定下来的，可能你大学的时候要做到，或是你未来想要做到的一个目标这样子，有吗？
1: 哦，像我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兴趣蛮广泛的，
0: 是
1: 我本来就是还想要什么双主修、辅修其他科系这样子。然后就像什么社，因为我对心理学蛮有兴趣，然后所以有想去修社心，然后也有就对日文蛮兴趣，也有想要去修日文系。嗯、但后来因为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发现哎，我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就是其他的课业。对，
0: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应对这件事情？
1: 就其实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之后，就是
0: 没办法，
1: 你就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符合，然后
0: 就是
1: 想说
0: 一定要这样子就对了，
1: 就是顺利毕业就好了，图川毕业就好了。
0: Okay, okay. 那小美呢？你有什么可能以前想要做的，但就是现在来到大学之后，就好像不一定可以做到的感觉。
2: 我觉得我现在大学毕业都有点困难，
0: 太夸张，太夸张！为什么要这样说？
2: 哦，
0: 你的课一直翘是吗？
2: 但我觉得有什么上大学之后特别想做，但现在做不到的，我觉得应该是去认识
1: 其他人。
0: 哦，真的、哦，
2: 其他人或是其他更多
0: 的
2: 产业，
0: 哦、
2: 对、
0: 哦，
2: 这真的很，我觉得真的很难。就我会上大学之后就发现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很能够去。应付这么多的人，
0: 懂的人，懂懂懂，所以就发现有这个差异这样子。
1: 哦，那我蛮好奇的，所以你那时候加学生会是想要认识更多的人吗？
2: 因为我已经预料到我大学应该不太会去认识
0: 其他
2: 人，所以我就是强迫自己一定要进入一个社团里面，对，然后让自己去认识。
0: 哦，哦然后就这么碰巧选到了学生会这样子，好。
1: 我觉得也挺好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刚才不是有提到嘛，就是有聊到说一个，就是有些人在大学已经很厉害了，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已经聊到哦，他们可能有些人已经在业界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或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他们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做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已经规划好了。像可能他以后要去当一个主持人的话，他可能现在就一直去接一些不同的主持的工作，然后或是他去上一些主持的课程之类的。那你们有因为这样而觉得就是好有压力过这样子吗？
1: 就是因为他们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又同时在往上增进。
0: 对对，他们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就你已经感觉他们已经比你高出一个一米高了，然后他们还在继续增高的感觉。
1: 我觉得会啊，就是你看到其他人，就是好，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拍照来说好了、
0: 嗯、
1: 就是你发现他已经好厉害好厉害了，然后他就是一边又在一直各种接案一直各种接案，然后你会有种哈，我就是学到这些，然后我要什么时候才会跟他们一样？又或者是说、嗯、因为其实像我和我朋友有去聊，就是如果要当摄影师的话，那我们因为我们老师也都是业界的老师，那我们要怎么就是可能要跟老师差不多，就旗鼓相当，甚至比他们老师更厉害，才有办法在业界生存的感觉、
0: 哦、
1: 然后就是有一个天花板的那种感觉，
0: 有这种落差感。
1: 对，
0: 那小美呢？你有因为这样就是感觉过有个不知道怎么办的时间吗？还是会觉得说他有个目标，还是我也应该因为这样有一个目标这样子？
2: 就是刚进来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我真的好烂，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感觉、
0: 嗯、
2: 可是到后面我就会现在啦，我就会觉得先是祝福他们，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强，然后会想
0: 要能做到就好这样子。
2: 对，会想要去了解他们怎么做到这些，但是我不会想要去强迫自己去成为他们。
0: 但我觉得你这个怎么说，你这个心态我很欣赏耶。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很难说就是看到人家这样做你还可以不跟着去做。像我自己是一个，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比较的人，我看到人家很厉害，我就会想要跟着人家一起很厉害这样子。然后所以像以前的时候啊，老师一开始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换大学的原因，就是我以前的时候想说老师要我给个目标，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自己最接近自己兴趣的部分，
1: 嗯，
0: 然后结果呢我也进了，但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目标的概念这样子。那你们有对，就是可能你们自己都有点觉得说身边很多有可能特别图传系嘛，或是管电系什么的，都有很多很厉害。

害的同辈，甚至是同辈，然后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啊，那以后其实有点不知道要干嘛？好像刚才说的，就是我好像没有他们厉害的话，我好。

0: 努力的方向。
1: 嗯，
0: 那因为我有就是我去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特别想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去选嘛，你觉得没有目标会比较可怕，还是有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目标比较可怕？小美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没有目标比较可怕。
0: 怎么说？
2: 因为你没有目标的话，我觉得你就是浪费了 这一段时间。
0: 嗯，
2: 但是如果
0: 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感觉。
2: 对，就是起码你做了不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你这段时间还是有学到东西，而不是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目标跟不适合自己的目标这两个，我觉得可能要改成有没有学到东西吧。
0: 哦，就是他就算没有目标，但如果他中间还是有跌跌撞撞的学到一些东西也 OK。但如果他有个不适合自己的目标，但结果其实他只是讲讲，然后他没有干嘛的话就不行，这样子是这样吗？
2: 对
0: ，OK，
2: 我觉得这样不行。
0: Okay, 那子琪觉得嘞？我觉得适不适合这件事？你觉得适不适合这件事？是你说？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像适不适合这件事，有时候很难讲，就是怎么说？子琪你觉得怎么说？
3: 啊？反正就是不适合自己，你要怎么去定义不适合这一回事？就是你没有那么喜欢了吗？所以不适合，还是你真的去做了，然后你没有就是觉得自己不擅长，个性上面不适合，那都是一个问题，也不能说问题，对，就是觉得说你如果喜欢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所以我不会觉得就是。说可怕吗？就是我觉得要找对方向就好了，对。然后，
2: 就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觉得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不适合这个东西，其实也要你过几年，就是等你真的学会这个东西之后，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
3: 嗯，就我觉得要去实际做做看，因为你在那边想象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不会知道就是自己适不适合。那我觉得没有目标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没有目标的话，我就是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你平平淡淡的去过那个人生，去过那个时间，我也觉得没有不好。就是你可能还在找那个目标，然后所以觉得迷茫，那我觉得也不会怎么样，对啊。
0: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还就是蛮好的，就是但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很困难的是，你真的要做到这件事情吗？就是我的意思是你真的能做到？看到人家的很有目标的时候，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还是很有一个什么乐观的心态嘛，去看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因为就是像刚才讲的，很多身边的很多人，然后他们可能很厉害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反而不是没有目标，我是一个喜好很多，所以目标很多的人。所以也会出问题，就是目标很多，但回到最原点的话，你问我，那你选一个，你只要达成一个的话，你要达成哪一个？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会说，可是我都很喜欢，我想要试试。那你们觉得这个心态，就是在你们身上有发生过吗？就是感觉都试试这样子，
2: 肯定是有的吧？
0: 有吗？
2: 就是谁没有人年少轻狂？
0: 年少轻狂，你年少轻狂有什么目标过？我好想知道。
2: 刚进大学那时候，一定就是想要双主修啊、辅系啊，然后可能玩什么社团啊，然后认识什么人，然后可能夜冲夜唱，
0: 把大学都规划好了已经。
2: 对，就是那些大学的框架都会想要试试看。
0: 然后现在有达成到吗？有达成过吗？零个，
1: 应该是零吗？
2: 但是在没有达成的这段期间，就是我也很。因为这件事焦虑过，就会觉得，尤其现在手机又很发达，就
0: 是
2: 就看得到大家的现实动态，谁又去干嘛干嘛，然后谁可能又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可能出国交换啊，怎么样之类的。但是这段时间内耗自己的同时，我就会觉得说，要先稳住自己的步伐吧。就是我就先从一些小事开始改变，就我可能减少看别人现实动态去内耗自己的这些时间，然后可能改成去。投入在其他事情上面，主要努力转换自己的心态，然后可能把那些很大的目标拆成小目标来做。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0: 很
2: 棒的方式。
0: 我想要打个岔，就是你不觉得小美讲话的方式很老练吗？
1: 有做一个老灵魂的感觉。
0: 就是很像那种

0: 40-50岁的，然后那种成功人士站在讲台上面，然后在讲话，然后就说啊，你们现在就是年少轻狂啦，你们这样做啊，
1: 快比就好一点。对，一个那个20岁的人，然后说自己年少轻狂，就蛮有趣的。
0: 对，我觉得好可爱。可是我想说，哎，他都年少轻狂了，那我算什么？
2: 我觉得年少轻狂是一个状态，他不一定只能指定这个年龄段。
0: 对对，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都讲到嘛，就像小美说的，就是大家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就是可能迷茫的时候什么的。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可以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东西打掉，可以重新来过了，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会选择不同的方向吗？像你还会选世新吗？或是像你还会选图传系吗之类的？还是你会有以前可能很后悔过的某一件事？是如果能够改变的话，想要现在回去改变的这样子。
1: 我觉得我的经历很酷的是，就是我国中毕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很想要选高职，然后就一样设计相关的科系。然后因为身边的人都跟我说，就是不管爸爸妈妈、老师啊，甚至因为我哥哥是读高职的，都跟我说读高中比较好。然后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成年嘛，就想说好读高中。然后读完发现，其实自己后来比较喜欢心理学，然后本来想往心理学方向走，但因为实在我的语文科系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怎么说错失了这个机会。然后后来看了看了，哎，对耶，我还有就是之前很想要读的就是设计相关的科系，所以算是就是绕了一圈又回来的感觉。对，
0: 哦，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的想法是如果回到当时的话，你想要试试看念高职这样子吗？
1: 我目前话是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当下，应该说我一直有一个算人生格言还是什么好，我不确定，反正就是觉得你当下觉得，就是你做了这个选择，就是你只要当下不要后悔就好了。就是你回头，你回过头来看，你怎样都是会后悔，你一定会去想，哦，另外一条路是不是比较好，或者是其他路比较好？那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当下没有后悔，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想做的、你喜欢的，那就好了。
0: 是，那好，那小美呢？小美有什么想法吗？对于这件事情，就是你以前有一个可能你觉得是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决定吗？
2: 有很多，
0: 怎么说？
2: 但是整体可以归。整成一件事，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好好读书。对，
0: 怎么说？
2: 就是因为以前就很叛逆，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像父母说的一样，要把书读好？但是那时候不理解书读好这件事到底的定义是什么，但现在理解了之后，就会觉得，哦，我那时候真的应该要，不管怎么样，
0: 应该这样子。这样
2: 对，所以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一定会好好把书读好，然后再。有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再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0: 懂。那好，我们就回来这边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就是有些人啊，就是我怎么说，人生这条路很长，就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试过，某个兴趣试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喜欢。我觉得大家肯定是会有这个情况发生过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你觉得大学哦，你现在在念的那个科系，突然不喜欢，或者是觉得自己不适合了？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朋友这样跟你说，你会跟他说，那你转系啊，或者什么，你会给他什么意见吗？
1: 因为像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是有请学长姐回来，
0: 是，
1: 然后他就有一个我问学长还是学姐，反正他就说他其实一开始很讨厌那个科系，然后是读到大二大三才后来，我慢慢开始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不喜欢的话。要看你当下你觉得就是你的热忱就是还保留那些你觉得你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吗？就是如果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话，就是刚刚说的转系也好，或者你停下来休学或出去看看世界，或者是先去打工什么的，我觉得都好。对啊，
0: 懂。那小美觉得呢？
2: 我会先看她觉得不喜欢的点是什么。对，那如果这件事是不能被解决，那我觉得他就换一个系会比较好。
0: 然后如果他可能跟你说没有，就是可能某个老师他会觉得说，他很不喜欢某个老师的教学模式这样子，
2: 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就忍过去就好了。但是或者是就你就不要选那个老师的课不就好了？
0: 就避开，因为像现在大学其实那个怎么说那个。 自由度高很多。嗯，对对对，那确实可以造成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啊，我可。

0: 不要念这个老师，或者我不喜欢某堂课，我不喜欢某一个东西，我就不要去念就好这个情况。那如果说就像现在刚才子琪讲的情况嘛，就是以前可能是他原本想要去念高职，然后大家都劝他不要。那你们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就是除了子琪刚才的那个的个案之外，这样子。
1: 啊，我其实来念图传之前，我也被家里劝。
0: 劝什么？就是不要念图传这样。
1: 大劝特劝，他说你读这科系未来就没有出路啊，他就这样讲。
2: 对，就读设计、影视相关科系，应该都还蛮容易被爸妈或者是老师身边的人说你读这个未来会没有饭吃，你会没有出路之类的。
1: 大人都很爱讲这个、
0: 啊，好可怕。那你怎么最后还是下这个决定？因为大家都这样跟你说。那你怎么最后下这个决定？我还是要念图传，我就是要念图传这样子。
1: 因为我那时候对自己太有自信了，
0: 我就觉得
3: 我喜欢这个答案了。
1: 我就觉得哦，图传这个系就是我命中注定就是要读这个科系，就是我摄影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然后我也觉得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感觉
0: 我就是要念这个，
1: 感觉可以去抓住它。对对对，就是
2: 我
1: 可以在这里面有点
2: 发挥所长这样子。
1: 对，不好意思，现在不是。
0: 你是那个要试错的那个吗？就是你是那个朋友，我觉得我不适合要转系。你有起过这样的念头吗？
2: 休学或
1: every day 那时候大一刚念完，大一上刚念完的时候，这个念头超强烈。然后我跟身边每一个人都说，我想要休学，我不想要读书
0: 了，我不想念了。
1: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换了一份打工，然后又觉得打工这个工作我感觉我可以做一辈子，那时候有很强烈的这个想法，所以就跟家人说还是我先不要读书，然后我去工作。那时候也被劝了，就说不要，就是
2: 因为现在好像通常就是家长都会觉得说哦，你要把大学读完啊，再去做下一步会比较好。然后
1: 也会觉得说，就是你现在切掉不读书之后，就直接出去工作会回不来。就会觉得你
2: 会
1: 享受过，
2: 就后来会接不回来，
1: 对，享受过那个有钱花的生活，
0: 你就没办法回来了。这确实，这倒是我觉得，
2: 因为我们那个镜头后面那一位好像算是这样子嘛，就先去工作，然后才读书。
0: 对，因为我中间是有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中间
2: gap year
0: 一年，对，所以其实我中间是有。怎么说？就是我有中间没有上课嘛，一年，然后我去打工，我就是我甚至有当全职哦，然后我去服装店做这样子。我中间还换过好几份工作，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因为大家会，就是大人们不是都说嘛，就是虽然我现在也是成年了，我也是大人，但就是高级大人们都会说，就是你现在是学生啊，你不懂啊，我们以后就很辛苦，怎样
2: 。哦，就是你现在不读书，那就是你现在先工作了，那你之后还是要工作好久好久好久，
0: 对对之类的那种，
2: 就是不如先读书之类的。
0: 对对对，大家都会这样说，然后而且他们又会说，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很累很累这样子，然后就跟我说了，应该说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就是为什么不先读书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但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我那时候会中间断一年，也是因为我的，就是我刚才提的，就是我原本有一门课想要念，然后后来又觉得那堂课不适合自己。我原本想要念的是社会工作，就是我想要当那种社会工作者，就是我去可能跟人聊天啊，然后了解一下现在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但那时候啊，就是因为我有去那种大学体验课，然后我就有去问那个教授，就是我问了好几个教授，因为我去了几堂同一个大学的体验课，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大学，然后我也想要念那个大学的那一个系的课，然后我就去问那个教授说，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个案是你在接触的，然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我就问教授，然后每个教授都跟我说没办法，你就是要忍过去。
2: 就是我，因为我对这方面也是有兴趣，就是你不能太把你的情感投射在他们的上面。
0: 对，
2: 就是，
0: 你只能真的要把他们当成一个个案去看待，
2: 就是当做你的客户。
0: 对对对对，因为你不想，就是这工作跟你的。就是他不像你朋友平时聊天，就是如果有时候平时朋友去讲一些负面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安慰他，你可以跟他同感，你可以跟他共感、共情这些东西，你可以跟他一起哭什么的。但如果今天你接触的是一个个案，这是你的工作的时候，你。

0: 其实不太能这样去做。
1: 嗯，就是你是要帮他去，好，你可以同理他，但其实最主要目的是去帮他解决这个情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解决这个问题。
0: 但我又觉得自己好像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之后就、嗯、就不要这个工作，然后、嗯、不要这个科系这样子，然后反正辗转就来到世新大学。嗯嗯
1: 嗯，
0: 那其实家人们也不同意我来世新大学，因为我想问哦，你们两个都是台北的孩子吗？
1: 我不算是，我原本家乡是在彰化，
0: 嗯，
1: 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刚说嘛，就是他们说就是不让我去读高职，然后其实我妈妈就跟我说，好，那就是我高中就是管你，就是帮你决定好说你要就是读什么，那我大学就不管你。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是大学的时候是放任我自己去填，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在想我到底要去哪里读，因为彰化嘛，我想说还是去台中，就是回家话什么比较近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后来滑一滑，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我也忘记什么哦，康彰会有工商嘛，好，反正就是有一个网站可以看大学，然后他的课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可以去看你有没有喜欢啊这样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因为我阿妈是台北人，然后想说，哎、欸，还是我可以就是住阿妈家，然后考虑台北的学校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就在那边滑滑滑滑滑，然后看到世新大学图文传播点进去，然后就看到，哎、欸，他是学摄影，然后设计，两个都是我有兴趣的、欸。好，那就是
0: 就
1: 他
0: 了这样子。哦，那时候是这样选下来的。
1: 嗯、
0: 懂懂懂。小美，嗯，笑什么？你是怎么选下来的、啊？
2: 我算是
0: 问普，
2: 我算是经典的台北小孩嘛，就是小时候补习，然后父母会有那种你就应该要读什么医科，对对，什么理科那种感觉就很有未来的职业。
0: 是是是，
2: 那时候为什么会选世新呢？
0: 是，
2: 好像是因为成绩到了，然后我就忘记是什么原因，好像是有认识的人读世新哦，有认识的学姐读世新，
0: 嗯，
2: 他就跟我说，哎、欸，你好像很喜欢摄影，那我们世新有这个科系，你要不要来考虑看看？
0: 哦、
2: 我感觉那时候我被推销到，然后我就来。
0: 哦哦哦哦
2: 推
0: 学姐其实很会，
2: 他是口传
0: 公广系的，
2: 他是口传系的，
0: 难怪难怪难怪，
2: 学姐你做
0: 得
2: 很好，
0: 学姐厉害，学姐厉害，
2: 对，所以就过来了，
0: 欸、所以就过来了。嗯，你们有觉得就是好，不要说后悔，你们有觉得说自己。有可能大学这段时光好了，因为像小美现在升大二嘛，
1: 嗯，
0: 然后子期也升大四了，
1: 对的，
0: 对吧？有觉得就是可能这一年或这四年来有什么会觉得想要改变的东西吗？
1: 你说改变哪一部分？
0: 对对对，就是大学生活里面的。
1: 哦，你说我改就是改变我大学的构成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构成全部吗？
0: 不用不用，就是可能你。揪出一个点是你特别想要改，但像是我的话，可能是穿记展这样子之类的， 这种就是一个重大时刻。他觉得你可以提一个你觉得是有影响到你的这段大学的时光的一个东西，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我感觉我因为我已经读了三年，我觉得我蛮多的，但我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负面的想法，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做了这件事情，那我就算没有做好，但我还是学到了经验。就是我也把它全部当成说经验来看待，然后或者说因为你出社会或是去外面之后，你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像我大一的时候，就我们一进来不是有摄影学嘛，
2: 嗯，
1: 然后那时候你选哪一个老师的？
2: 完全不知道，
1: 忘记了是。反正那时候我就选某一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就是要就是策划一个展览，校外展览哦，大一哦，大一上哦，
2: 哇，
0: 好厉害哦，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就是老师说有兴趣，就是去当总召的人，然后反正就那时候总共四个人出去，然后反正因为我也出去了，因为想说就是我之前有这个经验，我也蛮想就是尝试看看，然后就出去，然后就是四个人嘛，我们在讨论是要当就是主就是总召，其他当副召，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就是很认真在讨论，然后我就跟大家讲我之前的经验。他们就觉得，哎、欸，你好像比较适合，然后所以我就去了，然后但就是发生就是蛮多事情的，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大一上，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其实也有算逃避嘛，然后后来反正事情有圆满落幕，然后所以中间发生的事情就其实就真的就当个经验这样子，
0: 嗯，
1: 对啊，
0: 懂懂懂，但就是确实啊，我觉得大学怎么说，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自己。

0: 的故事，嗯，可以这样说吗？很多自己的故事，嗯，没错，
1: 犯很多错，这样
0: 对，没错，我们是整天犯错的人，我们就是一群犯爱犯错的人这样子。那好，我们到最后了，就是刚才小美不是有提到嘛，就是她说，就是目标其实可以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去达成的，或是其实不要把目标看得这么远大这件事情。对对对，嗯，其实我觉得还蛮同意他的说法，就是大家有时候会把目标这两个字放得太重太大，嗯，然后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对对对，嗯，那你们觉得好，我们现在可能有心态上面的改变嘛，但以前你们觉得目标这个字对你们的压力算大吗？就是会有人一直问你们，哎，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你们怎么想啊，这样子之类的话吗？
1: 肯定是的，
0: 嗯，那你有要印象最有就是最让你有压力的一段话是什么这样子吗？
1: 哦，这可能就是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这个目标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人生啊。如果你未来出事了，我不会管你。
0: 哦，
1: 就家人可能会这样跟你讲，就说，嗯，你确定你真的要做这个？就以我那时候在读世新这个系来说，他就说你现在读这个科系，未来很可能就会被AI 取代，或者是其他人会比你还要更强，嗯，那如果你没有饭吃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再照顾你，
0: 我也不会理你这样子，嗯，
1: 对对，这种就很有压力。
0: 确实我懂。那子琪呢？子琪有吗？
2: 你说目标
0: 就是让你，就是可能会不会以前有一句就是目标肯定是会让人带来压力的嘛，那有没有一些其实可能其他人施加给你的一些期待，然后可能跟你讲了什么话这样子？
2: 哦，因为家里我有一个哥哥，那，嗯，因为哥哥也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导致说他，嗯，哦，因为他其实很厉害，他那时候，嗯，因为我们的学校其实算蛮乡下的，
0: 是，
2: 嗯，然后他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嘞，就去了我们彰化最高的分数最高的那个科系，然后而且他也是优免进去，就是比其他人更早进去的，
0: 那很强哎，欸，其实
2: 对，然后但是因为在那里大家都很强，然后因为我哥哥又不喜欢读书，他就掉到最后，然后后来去读大学，
0: 嗯，
2: 然后因为哦他跟我兴趣蛮像，但是他是读数媒，但他后来就是没有兴趣，然后就休学了，所以我觉得会变成说，就是爸爸妈妈会把期望转过来放在我身上，
0: 让你觉得很大压力，
2: 对，就是觉得说，哦，哥哥好像哥哥就是没有做好这件事情，那你应该要做好，你应该就是成为那一个榜样之类的，这样，
0: 你应该要代替你哥哥做到这件事
2: 情。对对对对对，
0: 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我们聊了很多目标有关的东西，或是我们到底念了大学有没有用？好，我们今天总活嘛，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其实就是到底念大学是不是一件有用的事情？那你们觉得呢？
1: 有用。
0: 有用，我马上讲，马上讲，为什么？为什么？来，有用，
1: 这个有点
0: 怎么说？
1: 反正这个暑假我去，就是几乎算是全职投入了我的工作里面，
0: 嗯，
1: 然后我就很深刻的了解到，就是，嗯，因为那个职场环境是会有那种可能高中刚毕业，高中毕业然后就没有在读书的那种人，
0: 嗯，
1: 或是哦也有那种大学已经毕业，然后甚至可能差一点要往上读，但是他还是选择下来这个职业的人，
0: 嗯，
1: 就是融合混杂，嗯。然后我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会很明显，
0: 嗯，
1: 所以就是不管是你的那种肚子里的那种
2: 墨水
1: ，对，就是而且它会很明确的，就是影响到你未来能不能继续往上走，因为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那些可能高中毕业，然后就没有在往上读的人，他们的视野就会被缩限在那里，
0: 嗯，
1: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些有经历过大学或是在往上的那些人的人生是什么。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读大学它就是真的就是拓展了你的视野，然后让你可以去了解更多高中以外，然后可能更多更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大学就是很有用，但是你不一定要读到很有一个地位，
2: 成
1: 对成就就不一定要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你才可以说哦，我有读大学
0: 什么的。
1: 对，
0: 嗯，
1: 就是你可以，
0: 就是它是一段人生的体验过
1: 程，啊。对对，就是你一定要这个体验。
0: 嗯，懂懂懂。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那我们最后来一个小小的总结，这样子。那跟子琪一起，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像不是很常在网上滑到那种什么，某某某某名人。

0: 人都是没有念书的，对吧？对吧？
1: 大家应该都有滑到过
0: 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名人没有在念书，
2: 就是那种什么有钱人都是国小毕业，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哎，好像念不念大学没差，或是能不能找到人生目标这件事情，对你大学影响是零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像小美刚刚讲的，有时候它是多了一个不同的体验。当然不是说那些不念大学的人就是错，但多了大学，其实有时候是多了一个不同的工具吗？跟一个历程吧，让你可以更好。
1: 大学其实我觉得人脉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来这边建立一些人脉，然后你可能出社会之后某一个方面遇到困难，你会发现我之前认识的哪一个同学对于这个方面很有经验，那我去问问看他会怎么就是处理或是怎么样。
2: 可以白嫖，
0: 可以白嫖，我很喜欢这个答案。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那也祝福大家在大学的生活，无论找不找得到目标，都可以过得很好这样子。那就千禧新生第四季第三集到这边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咯，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三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AN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还好，台风没有进来啊。这两天天气也是相当不错，出大太阳。只是今天是礼拜六，今天录音是礼拜六下午下了一场大雨，还好待在室内里面了、啊。然后要回家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下雨了，真的是万幸。那默默的，我们的赛博肉包店居然也迎来了双位数的第十集了。今天一开头就要先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组装电脑的故事。现在已经到八月底了，下个礼拜就九月了，有没有已经要开学的呢？当然，店长我这次打破惯例，每个礼拜一没有出去玩呢，但是这次做了一个新的事情。上一集跟大家说到呢，我在 FB 社团各种竞标收购二手零件嘛，那接下来我就娓娓道来整个收购零件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一开始呢，我就是知道说我朋友想要组一台电脑，然后因为现在各个新的零件很贵，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如果他要组一台电脑的话，预算大概是四万元。OK， 然后我就在 FB 上面滑一滑嘛，然后看到一个主机板加 CPU 的套组，他在竞标，然后我就去给他留个言，因为竞标嘛，你就是出个价，然后出个你觉得合理的价格，然后有机会你就用这个价格收购到了嘛。但其实我主要可能就是六成只是想要丢个价格，然后如果就算没有买到的话，完全没差的那一种。结果好死不死，这一次刚好给我标到这个主机板加 CPU 呢，是 i5 的 10400， 还有 TUF 的 B560M Plus 的主机板。然后这个 CPU 呢还是带内显的，就是后面没有 K 或 F 的后缀。这样子一套主机板加这个处理器，还有原厂的散热器，这样子只要4500元拿下，运费什么的我都先不算，就是那个我标的价格4500元拿下了主机板加 CPU。 然后就想说我主机板 CPU 都有了，那是不是就是电脑的零件已经完成一大部分了嘛？然后就问我朋友说如果我租一台电脑便宜卖你要不要，他说 OK 啊 OK 啊，我说好哦，那我就网络上面各种看零件哦。然后刚好就是因为演算法这种东西就很神奇，你一想要马上就全部推播出来。然后我的 FB 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各种社团，就是我其实也只有加两个电脑的社团，然后各种贴文全部都浮上水面。很快就掏到了两张记忆体，是 8GB 的金士顿 DDR4， 然后频率我忘记了，然后它原本是一张1000块钱，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两张都买

能不能打个折？哎，被我折到了，两条8G 的金士顿记忆体，1800元，而且还有终身保固，相当算是算相当划算吗？也还好，但是以这个世代来讲，两条 8GB 的记忆体还有终身保固，只要1800元，算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价格。同时也买了一块硬碟，但是买不到 NR2 的啦，因为 NR2 的固态硬碟真的太贵了，我就是先买一个 SATA 硬碟 1TB 的版本，帮我朋友先过渡，他之后如果想要升级的话，他再自行升级。这个 1TB 的 SATA SSD 2000块钱，然后我看他的那个健康度还不错，2000块钱 1TB 的 SATA 硬碟，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世代里面算是 OK 的价格了啦，之前绝对不用这种价格啊，2000块钱才买 1TB 绝对被笑死，但是现在呢，市场就是长这个样子，好不好？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一个，接下来就是也没剩下什么零组件了嘛，就是显示卡、电源跟机壳。那刚刚好呢，我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一个大学生，然后他的电脑刚好做升级，整个升级，所以他的旧电脑的零件呢，他就拆卖，然后就问他说，因为很多他便宜卖嘛，然后那些热门的零件当然第一个被抢啊，什么主机板 CPU 啊、显示卡跟记忆体，还有硬碟这种，这些在涨价风头上的硬体，他一降价卖，绝对是把它上被抢光光。那还好，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在他发没有过多久，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机壳跟电源可不可以一起卖，然后算我稍微便宜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两个1600不卖？他说 OK。 然后我就好啊， OK 啊。然后那天呢，他在土城，那当然机壳这种东西也不方便寄了嘛，因为他有什么压克力啊，而且他整体如果寄来寄去很容易有坏掉或是损伤。我就楼下租了一台 LINEGO， 然后当天下午呢，我就开车，早餐店下班之后，我就开车到土城，然后去把这个机壳跟电源供应器给载回来。然后呢，上个礼拜这两个东西载回来之后，我是在等我其他的零件到货。因为这个 CPU 我说它是有内显的嘛，所以我不用外接显示器就可以让这个电脑开机，所以那个礼拜我就在等我的零件到。那刚好礼拜五的时候零件都到齐了，我就开机测试，自己装机一样，就是把主机板，因为主机板跟那个 CPU 都已经装好了嘛，我就记忆体插上去，然后把这个主机板锁到机壳里面。然后还有发生一件趣事，就是在我掏到这个主机板之前，我其实还买了一个散热器，也是便宜捡到了，600块钱一个水冷的散热器，原价2990被我600元捡到。然后呢，因为这个散热器实在是太大了，我拿起来比对一下，想说要装，然后想说这个机壳不错啊，上面还要给这个360水冷用的那个锁孔啊，结果我一放，哭啊，这个散热器根本跟这个机壳一样长度啊，根本装不下。所以好吧，我还好他还有给我原厂的散热器，我就将就先用。还有一点，这个机壳很有趣的一点，这个机壳它是就一般的机壳啊，前面三个风扇，后面一个风扇嘛，然后侧边有那个压克力，然后可以看到里面。那风扇呢，当然也有 RGB， 整体是一个白色的机壳，而且也算是新出的机壳，整个里线啊、长线的地方都做得很好。但是有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我在组装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一条 reset 线，因为它的机壳上面是有一个重开机键的，但是我没有找到属于这个重开机键的线，我已经找遍了，没有这条线。那我开机之后呢，我就想说那这个键可以干嘛，因为它是重开机的键嘛，然后我点下去，结果它居然可以控制电脑风扇 RGB 灯光。哇哦，它没有办法重新开机，但是你可以按那个键，然后改变电脑 RGB 风扇的灯光。难怪它只有两条 LED 线，没有那个 reset 线。好，当然这个装电脑的部分，因为我有经验嘛，所以装的过程其实很快。但是呢，当中还有一些小趣事，是我遗漏了，出了小包。因为这台电脑的机壳、电工、主机板是不同人给我的，那他们都没有给我螺丝，所以那天呢，我就跑去光华商场自己买这些电脑的螺丝，顺便买了一条 SATA 线，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 SATA 线有渊源了。

我已经忘记沙塔线长什么样子了。我反正我就看到那个上面沙塔线，然后想说，哎、欸，好，这个贵一点，然后买好一点，品质好一点嘛，贵一点，我就给它买下去。然后我回去再装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个硬碟这个线不搭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发现哎、欸，它是公对母，它是沙塔延长线，我买错了，我要买沙塔线。一般沙塔线接硬碟的话，它是公对公，我买成公对母就变成延长线。哦，哇哦！所以我就买错了这条线，我就没有办法装硬碟，我还要先把我电脑上面的硬碟拆下来。因为他那个电脑只有一个硬碟嘛，他需要装 Windows 的系统，所以我要拿那个硬碟当系统碟，所以我要先拔掉我的 SATA 线。还好我手边这个桌机装了很多硬碟，可以先拔一条线来用。那后面呢，原本想说去光华商场捡个便宜的线，结果还是要到灿坤买一条那个100多块钱的 SATA 线。除了 SATA 线之外呢，我在灿坤还特地帮他挑了一个 WiFi 6级别的WiFi 无线网卡，因为我知道他家里没有装网路，他之前在用他的笔电的时候呢，全部就是靠他的手机开热点给网路，所以为了让他这样子 WiFi 的体验得到最大化，我帮他买了一个500多块钱的 WiFi 接收器，而且还是双频的版本，这样子接收网路就可以更快更稳定。而且考量到他家网路用手机分享就是没办法快到哪里去嘛，我还先问他说，哎、欸，你哪些程式要装，我先帮你安装了，因为我家网路线接上去那个速度之快， 1GB 的网路跟那个 WiFi 慢慢无线连接真的是差很多，我就先把它安装。当然在从事这件事情的同时呢，我也是不断的在滑 FB 的社团，毕竟一台游戏电脑没有显示卡怎么有办法玩啊？还结果还真的被我掏到一张显卡，一样呢是在 FB 的社团上面竞标标价，我用5800元的价格标到了一张3060 Ti， 只能说这个价格也是相当不错啊。一般3060 Ti 6000元、7000元在市场上面都有，我只用5800元就给它拿下了，真的是相当舒服。而且不愧是卖货变交货变 Seven 的物流系统，准准时就是隔天到。那当天早上显示卡到了，然后我就帮他领了货，下午回来马上安装，安装完也跟其他朋友约一约，一起去他家组电脑。电脑已经组好了，我就整台电脑一样租了一台 iRent， 然后开车过去帮他组装起来。然后我还顺便把我身边的一些什么键盘啊、滑鼠啊，全部打包送他，想说这样子他马上一开机就可以享受完美的电脑体验。而且是3060 Ti 啊，算是一张不错的显卡了。他之前的电脑呢是一台笔电，虽然有独立显卡，但是那个显卡的版本旧到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很多游戏他想跟我们一起玩都没有办法跑得动。但是从这天起，他将是我们朋友群之间电脑第二好的人啊，真的是大跃进。那么万事俱备，整台电脑零组件全部搬过去他家。到他家呢，原本想说就可以迎接欢乐的开机时刻，等他找到电脑究竟要放在哪个位置，准备要来开机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从来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事，就是他家的插座只有2个孔的，没有接地线的、啊、因为这个电源供应器它的电源线就是有一个接地，但是他家的插座刚好都没有接地，没有那个3个孔的那一种，所以就没有办法开机了。我们那天他家附近就龙山寺，我们还去吃个晚餐，然后到龙山寺的杂货店买了一个3头接2头的转接头。只能说真的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你家居然没有3个孔的插座啊，真的是失策啊失策啊。庆幸的是他现在使用这个电脑是完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只不过他现在的萤幕是跟我的外接萤幕一样，只是一个1080x60 的小萤幕。等到他哪一天换了一个比较大块的高刷萤幕，相信他也终于可以完整的体验到游戏的乐趣。刚才说到这个朋友的电脑是我们这群人之中第二好的，那电脑最好的人是谁呢？原本是另外一个朋友的3060，但是呢

现在是我啦，我终于换显卡啦，换成了这张 RTX 5060，在我录音的前30分钟才热腾腾的组装上机。

而且我看到这个老板整个是慌了，他在他的贴文底下啊，就一直说什么，哎，要标价要快哦，这个显示卡啊，那个原价屋售价15000多啊，然后如果有标价超过12500块钱的话，老板再送礼物。然后到最后一天的一个小时，就是最后一天晚上11点前呢，老板又说，哎呀，赶快来标价啊，如果超过12500元的话，老板就加送一个650瓦的电源供应器。结果还是没有人标价，所以这张显示卡呢就被我拿下了。11500元虽然如果跟之前比的话还是贵了，但是跟现在比那是便宜呀。只不过缺点呢，就是在它这张显示卡好像是什么活动的赠品吧，所以没有保固也没有购买证明。但是相信显卡都很耐用啦，我那一张1660从我高中用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张5060相信可以陪伴店长我后面好几年的游戏人生。而且不止显示卡升级，我连萤幕也一起给它升级啦。上礼拜天的时候呢，我游戏挂着，然后萤幕开着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我萤幕直接红屏，就是它有那些红红的线，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我就赶快打给小米的公司，因为我这个萤幕还在保固内嘛，它的显示器有3年的保固，然后现在才用1年多。 OK， 这个萤幕呢我就寄过去给小米总公司。然后礼拜四的时候，他下午就打电话过来跟我说，哎，林先生你好，我们这边有收到您这个小米萤幕，那就是你们这个萤幕呢有符合我们以换代修的资格啊，但是你现在这个萤幕没有货了。我说哈，没有货了怎么办？不会又要延后要等货吧？但是他说，那我就帮你们升级我们目前今年新一代的同级距的萤幕。我说哦，好啊好啊，谢谢谢谢谢谢。那么这块萤幕今天跟显示卡一起来了，我现在录音就是看着这块萤幕在录音啦。但其实虽然说是升级给了新一代的产品，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同一级距的产品。但是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原本的萤幕是1000尼特，这次直接升级到2000尼特。这个玩游戏如果亮度开最高吼，绝对马上瞎掉。但是呢，店长我一样还没有体验到，等到我正式体验完，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我新的5060显示卡搭配小米 mini LED 电竞萤幕带来的极致享宴。而且5060我终于可以把这个萤幕跑满180赫兹啦，终于不用再阉割它了，终于啊。等一下使用这个电脑的体验我是相当期待，但是工作得先做完。那么请各位期待下周的赛博肉包店，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即时体验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好啦，本周的日记讲完了，20分钟就快过去了，赶快进入一段音乐，进入一段台呼，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来，第一则科技快报呢，在即将到来的苹果秋季发表会之前，苹果居然有无预警的上架新产品，算是库克在下位之前留给我们最后的波纹。这次的新品居然是搭载着 N6 晶片的 Mac Mini， 这也是这次最大的升级。这块 N6 晶片不只是最新的，而且也是苹果首款2奈米制程的晶片，拥有12核心的 GPU 和 CPU， 还有双16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让 Mac Mini 也能够踏进 AI 领域，跑语言模型或是 AI 代理都不在话下。相比上一代的 N4 Mac Mini， AI 效能提高了4倍，绘图提高2倍， CPU 效能最高也提升了 40%。 记忆体的方面呢，标配 16GB 最高可以升级到 32GB， 拥有每秒 170GB 的记忆体频宽，对于需要多开跑软体同时训练 AI 都能够更加顺畅。如果工作内容没有这么硬派， N6 晶片也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日常使用。如果 N6 晶片还不够达到你的要求，这次还有 M5 Pro 的 Mac Mini 可以选择，最顶可以选配到18核心的 CPU、20核心的 GPU 以及 64GB 的记忆体，记忆体的频宽更来到每秒 307GB。 这个版本很明显就是锁定影片剪辑、3D 设计、游戏开发以及大型 AI 模型训练等工作。简单来说， N6 呢，就是让一般使用者也可以有良好的体验，而 M5 Pro 则是让专业工作者有一个新的选择。除了晶片的升级，新款 Mac Mini 的连线能力也一起补强，搭载 Apple 自研 N1 无线晶片，支援 Wi-Fi 7与蓝牙6。有线网络呢，则标配 2.5GBE 的以太网络，同时也可以选购 10GBE 的版本。正面和之前的版本一样，有两组 USB-C 和 3.5mm 的耳机孔。背面呢，则一版本有所不同， N6 配备3组 Thunderbolt 4， N5 Pro 呢，则是升级到3组 Thunderbolt 5， 两者都有 HDMI 和以太网路口。再来就是价格啦， N6 的 Mac Mini 比前一代涨价后的版本还要贵3000元，来到了29900元。M5 Pro 呢，则是59900元起，一次涨了10000元哦。在台湾时间8月27号上午9点就正式开放预购，至于正式开卖，则是要等到9月22日。哇，苹果这次突然出新品，真的让人猝不及防。在一样的外观下面，内部却有极大的升级，甚至还有一些人捡到了大便宜哦。在3月、4月的时候呢 ，Mac Mini 大量的缺货嘛。很多人预购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但是他们因此因祸得福，收到 Apple 的 email 表示

新款 Mac Mini 已经上架，还没有收到货的订单会免费升级成这次的 M6 版本，而且不用另外收费。如果有些人是在涨价前预购的，那就是用2万元的价格买到现在要3万元的 M6 Mac Mini 啊，一次呢就省了将近1万元，哇，真的是赚烂了赚烂了。虽然我没有升到机，但是我觉得 M4 版本的 Mac Mini 也相当满足我的使用需求，而且呢，我也是在涨价之前就用教育的优惠价买到了，只花了不到2万元就可以有这么顶级的体验，真的很舒服啊。各位客人对于这次的新品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这个升级相当有感啊，在3万内的价格就可以有如此高规格的电脑和稳定的软体，在 Windows 里面真的没有办法有这种价格了，再也不能说什么买苹果都盘子了。如果有想要升级电脑的客人，不妨参考这次的 Mac Mini 哦。第二则新闻呢，之前我们说到 Sony 公司宣布之后，新的 PS 游戏都不会再发行实体的光碟，全面改成数位版，引起了全球玩家的强烈反弹，更是因为冷处理的方式导致公关灾难。最近几日 ，Sony 的财务长更明确地表示说，这项决定我们不会改变。甚至官方在近期寄送给欧盟地区玩家的 PlayStation 服务条款更新邮件中，更特别地强调，玩家购买数位版本时取得的是游戏授权，而不是一款游戏的所有权。自从 Sony 宣布2028年1月起游戏全面数位化之后呢，过去一个月啊，出现大量的玩家请愿活动，甚至有玩家号召在8月底期间发起抵制的行动，拔掉 PS 主机的电源，停止使用 PlayStation 相关的服务来施压。不少玩家也反对 Sony 放弃实体的光碟，也批评呢，这将扼杀二手的游戏市场，也削弱了玩家对游戏的真正拥有权。而 Sony 的这项声明无疑是火上加油嘛，引爆各大舆论，PlayStation 的官方 X 账号再度被玩家留言灌爆。先前 Sony 的财务部长也指出了 ，Sony 理解玩家对实体游戏的情感，也会将这些声音纳入考量。未来在数位生态系该如何持续与玩家建立更紧密的连接，仍然是 Sony 希望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那各位客人的立场觉得怎么样呢？因为我其实是没有 Sony PlayStation 的主机啦。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明明之前花了一笔钱买游戏，可以得到盒装还有实体的光碟，就算之后玩完了或是不想玩，也可以转卖给别人，或者是作为收藏。但是现在花一样的价钱，游戏玩完了或是不想玩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它只能摆在那边是一串数字。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反而玩家购买游戏的意愿就会更低，而且如果只是数位授权的话，我大可以跟我朋友们共同买一个游戏啊，开设一个共同用的账号嘛。我们只要说好这个时候谁玩，那个时候谁玩，我们搞不好四个、六个，原本一人要买一个游戏，现在变成六个人只要买一个游戏了。或者是玩家就不再买游戏了，我们就采用租借的方式，花更少的钱玩到一样的游戏。毕竟租借跟买数位版一样，都只是取得游戏的游玩授权嘛。只是差别在暂时和永久，那当然也希望 Sony 之后会出更好的方法，让玩家能够支持正版，也能符合公司的营运方针。今天的第三则新闻，在前面几集的赛博肉包店，我们深度解析过各种不同的荧幕类型嘛，其中呢，我们知道 OLED 荧幕的画质还有反应都相当顶级，只是因为制造的成本高昂，价格一直都还没有办法那么亲民。但是呢，在德国科隆的 Gamescom 2026展会上，三星显示器宣布主打 FPS 与电竞市场的 24.5 寸 4HD 的 QD OLED 面板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量产阶段。这个尺寸的萤幕过去一直是 IPS 和 VA 面板的天下，如今 OLED 终于准备补齐这块拼图啦，也代表有更多主流的玩家有机会用更亲民的价格享受过去只存在于27寸以上高阶机种的画质和反应速度。在竞技射击游戏的世界里，荧幕尺寸从来不是越大越好。24.5 寸的比例之所以

常年受到职业选手与硬派玩家的青睐。关键呢，就在于玩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扫视整个画面，抓住场上的每一个细节。这对于讲求 0.0 几秒反应的 FPS 对战来说至关重要。也因为画面小，面板的负担相对比较轻，而且这个尺寸的萤幕搭配中阶的显示卡，就可以稳定跑出很高的更新率，长期以来都是电竞萤幕市场的核心区隔之一。如今三星宣布要量产，等于直接锁定了整个主流电竞族群的痛点。而且这次的量产不是只是宣言而已，三星也同步在展场与许多家游戏大厂合作，展出超过180台搭载 QD OLED 面板的显示器与电视，让玩家实际体验感受发光面板在暗部细节与色彩纯度上的优势。哇，只能说这个三星不愧是萤幕大厂啊。官方也强调 QD OLED 面板的灰阶反应只要 0.03 毫秒，搭配自家发光技术带来的真黑与量子点广色域，是这一次现场展示的一大卖点。也相当期待三星大哥赶快把 OLED 的价格打下来，从此开始让更多的用户，无论是电竞玩家甚至到一般电脑用户，都能体验到 OLED 的极高对比与画面响艳。刚才还很嘻嘻，现在要不嘻嘻了。今天的第四则新闻，这一两年呢， PC 市场真的是黑暗中的黑暗，电脑的必要零件那个价格是一涨再涨，许多的等等党还等着降价的那一天，想说只要等到新时代的产品上市之后，价格就会逐渐回稳甚至降价。然而2026年下半年的 PC 市场即将打破这个传统认知，今年可能到双十一都还是得看着价格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且这不是只是在割韭菜哦，而是认真的晶圆产能严重倾斜，还有国际铜价飙升以及记忆体减产效应叠加的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脑各个零件涨价的幅度如何。首先就是主机板和萤幕，根据最新通路的通知，9月1号起主机板和萤幕的成本将硬生生调涨一成啊。原本5000元的中阶主机板可能一夜攀升到要5500元以上，而万元级别的电竞萤幕预算也被迫增加千元。但是为什么这两个看似关联性不高的产品会同时涨价？主要呢，就是因为国际铜价的增加，还有物流价格的提升。现代的主机板为了应对更强的记忆体和 CPU， PCB 面板不断叠加，原物料的需求大幅提升。当国际原物料的价格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类需要大量技术材料的零组件。萤幕的部分呢，一方面面板的报价上升了，还有国际物流运费水涨船高啊。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之下，加上萤幕的体积又大，运输成本占比极高，价格提升后消费者犹豫的时间更少，可能过几天一样的价格只能挑比原本更低阶的产品。再来是已经涨到腻的记忆体，虽然我们知道很多公司已经扩厂要增加产能，但是现在的供给还是相当不足啊。三大记忆体原厂早就已经把大量的产能转去生产利润极高的 HBM 来供应 AI 伺服器的需求，所以我们一般消费级 PC 所使用的 DDR5 产能就遭到严重的排挤。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报价自然也就一飞冲天。还有我们的老常客显示卡情况也相当惨淡啊， RTX 5050已经确认停产了，5060的供货量剩三分之一，5070也只剩一半，所以5060 Ti 被迫成为市场的主力。而更高阶的5060 Ti 16G、5070 Ti 甚至到8090系列，原厂也直接表示随缘啊，真的是随缘，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保证交期还有数量了。原因也是一样，原本的产能全部拿去做 AI 啦，当然啦、啊、有钱为什么不赚呢？哎呀，消费级显示卡在产能分配上被严重的边缘化，5050的停产代表厂商不想将珍贵的晶圆材料浪费在低毛利的入门产品上，直接拉高了玩家踏入50系列的最低门槛。而且除了这些半导体

保体的材料也因为铜价上升，其他原本很便宜的电脑零组件，像是电源供应器啊、散热器等等，价格也可能都要跟着起飞。所以电商我在这个时代里也惨遭折磨啊，大家一定要检视自己在这个时代对于电脑是否有需求。如果你的电脑已经不堪重负，跟我的1660一样，但是你还在等待零件价格合理的话，店长建议跟我一样啦，赶快换了，不要再等下去了，再等下去价格可能越来越高。而且老话一句嘛，早买早享受啊。或者是你原本就有打算要升级电脑，奉劝大家也尽早升级。还好这次捡到了便宜，用10000出头的价格就买到5060，这个价格放在去年是相当大盘子，但是到了今年，到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捡到便宜啊，就看得出来这个价格的涨幅究竟有多么恐怖。也希望有来光顾赛博肉包店的客人们都能挺过这一次的涨价潮，不在硬体战争上面大失血，也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加购椰香口味的绿色乖乖，供养这些为我们服务的硬体们啊，希望他们不要突然身上一场上万元的大病。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刚才恐怖的事情宣布完了，最后一则的科技快报我来分享一件趣事。全球知名的防护配件品牌犀牛顿想必大家都听过，它旗下呢有一款 AirX 极致气垫缓冲手机壳，在今年6月24于瑞典的埃斯兰奇太空中心完成了自离地达30607公尺高度的平流层进太空验证衰落极限测试，成功的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手机壳保护手机坠落的最高高度。这项挑战不仅验证了 AirX 极致气垫缓冲手机壳全方位的保护能力，也证明了采用单一材料与 100% 可回收再造的循环设计，依然能实现不妥协的高规格防护，也为手机壳重新定义了太空级防护的标准。 AirX 作为犀牛顿以重新定义防摔标准为目的打造的全方位防护旗舰产品，设计灵感来自于安全气囊与气垫，而且也延续品牌标志性的单一材料理念设计，透过冲击隔离气垫还有高韧性的抗压结构，打造独家的内伤防护复合系统，在衰落瞬间分散并且隔离冲击的力道，对抗手机因反复冲撞累积的内部损伤，降低延时性故障发生的风险。当然没有接业配，我知道讲得很像业配，但是没有接业配好不好，这个犀牛顿真的是蛮厉害的。在正式上市之前呢，犀牛顿的实验室里也完成了包含衰落测试啊、翻滚测试、抗内伤测试、扭转测试、气密测试、恒温恒湿测试等多项的测试项目，确保产品的防护性还有结构的稳定性。为了把防护力推向全新的标准，犀牛顿的团队携手英国航太公司展开了更极限的测试任务。他们花了一年打造了一台用来丢手机的载具，搭载遥控释放、 GPS 定位以及飞行追踪系统，用可以飞到平流层的高空气球，把市场上贩售可以买得到的 AirX 手机壳搭配 iPhone 17 Pro 送到30000公尺的高空，然后直接用自由落体的方式把手机给它摔下去。而且除了手机壳之外，没有加装其他的加热装置或者是辅助防护产品，这个手机壳要直接挑战靠近太空设施-40到-60度的极低温，还有超低的气压，经过25分钟之后直接撞击地表。落地之后呢，测试团队跟着 GPS 定位讯号深入瑞典的荒野，最后成功找到装有 AirX 保护壳的受测手机，经影像记录、见证人还有金氏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等多方审查与验证核实，手机的各项重要功能皆可以顺利操作，像是开关机、通话和拍照，外观甚至也完好无损，充分的展现了 AirX 多重防护机制在缓冲冲击、分散能量以及降低装置内部损伤的风险方面的卓越表现。
最后成功获得了首。

机保护壳坠落最高高度的世界纪录。只能说，这只手机之后不知道会被谁用。他可以跟他朋友炫耀说：“我跟你讲啊，我这只手机哦，我从太空上面丢下来过啦。”而且这也让西牛顿的品牌名声更好，他们可以正大光明的打着从太空上丢下来也能保护手机的广告。而且除了手机壳之外， iPhone 17 Pro 本人也很强啊，要经历过这个40到60度的极低温还可以正常开关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这样子也打脸我之前看过的所有手机壳评测影片，绝对没有一个比西牛顿还厉害，直接把手机从太空上面丢下来，真的是超厉害的。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音乐过后记得回来，我们继续接续上一周 WiFi 的传输原理。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吉 Claire。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5。

内线大揭秘。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核心主菜内线大揭秘。上周呢，我们解释了 WiFi 究竟是透过什么传播，又是如何提升传输效率的，大家还有印象吗？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解析 WiFi 技术到底是怎么做到像现在这样，下载一部电影只需要几分钟，安装个游戏也都不用等上半天。大家先回忆一下上周说到的星座图方法 QAN， 是不是每一个点都有自己对应的波形与相位？每一个独特的振幅与相位的组合就是一组符号，想要连续的传送符号呢，只要在一个符号后面接着另外一个符号就好，但是装置之间呢，也会彼此设定一个时间间隔的标准。打个比方，我们要发送的符号呢是1010和0010，打在一起的话就会是1010 0010。为了让接收方能够好好的辨识，我们会设定好一个符号的时间，这样子接收方就能根据设定的时间切割资讯，得到正确的内容。但是我们当然不是生活在麦块世界里面嘛，大家也不是家徒四壁，各种墙壁家具会导致这些信号需要经过多重的反射，结果导致收到不同的信号也会有延迟。如果连续接收这些符号之间呢，就会有重叠，导致接收方没有办法辨读正确的内容。所以 WiFi 改成在每一段符号前面添加一段循环前缀，这个循环前缀的长度必须要大于信号反射延迟的最大时间差。所以在同一条同样长度的波形里面，我们能接收的内容就被缩减了。所以科学家们又延伸出新的办法。各位试想一下，在听演唱会或是现场演奏的音乐时，虽然每个声音都混杂在一起，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乐器频率来区分不同的声音。和电磁波的原理相同，我们可以透过调整电磁波的频率，就算这些电磁波混在一起，我们也可以透过滤波器把这些重叠而不同频率的波形分开。其他方法和之前一样，透过调整相位和振幅分配给不同的频率，产生出不同的符号，接着把所有的波形叠加起来之后合并发送，接收方只要再使用不同的滤波器，就可以把各个频率的波形给分离出来，就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来得到数据。这个就像是我们汽车要过隧道，如果来回都只有一条单向的车道，速度就快不了嘛。但是如果把隧道里的车道拓宽变成四条五条车道，虽然每一条的车道速度不快，但是还是能大幅提升运输的效率。这个方式叫做 FDN， 平分复用，白话文就是频率分开来复数使用。而刚才说到我们透过区分不同频率做出区隔的波形，又称为子载波。虽然这样子的方式呢提升了运输的容量，但是我们也占用了更多隧道里的空间嘛。隧道里面一条原本窄窄的，我们要拓宽它就需要大量的空间。网路也是一样，我们使用的网路都是在无线电的频谱中的其中一小段空间。FDN 的方式为了保护子载波之间不受到干扰，需要再做出保护用的间隔，就像是车道之间的分隔道，这让需要的空间再次增大。可是无线电频谱中分给 WiFi 使用的空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无限扩大，就像是在山洞里面挖隧道，也不能横切整座山，对吧？于是呢，伟大的工程师们又想到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让所有的子载波再度合并，大幅减少占用的空间。这个方法叫做 OFDN，

胶平分服用。先不用害怕，店长马上解释，这个正胶呢，简单的解释就是卡时间差了。每个波的高点不会和其他的频率相交。假设我们现在有红、绿、蓝三种波，在红波达到高点的时候呢，刚好蓝绿波在零的位置上，而绿波在高点时，刚好红蓝波在零的位置上，完全不会影响读取绿波的资讯。发送方使用一个叫做快速傅里叶逆变换的方法，就可以合并这些子载波并且发送，而接收方使用傅里叶变换，也可以拆分回原本的子载波解读出数据。听不懂没关系，正常我也听不懂。但是我们回到车道的例子，我们原本是横向的新增车道，但是呢改成我们往上下拓展，改成立体高架桥，不往两边挖车道也可以提高运载量。在 WiFi 的一个20兆赫兹的频谱上面，可以放得下数十条车道，到了更宽的160兆赫兹频谱上，子载波的数量可以到上千个，速度呢就进一步的得到提升。但是为了更快速的 WiFi 传输，我们已经把 WiFi 用的频谱空间压缩到了极致，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次提高速度吗？很简单，我们把以上的所有事情重复一遍就好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加一根天线，发射方多一根天线输出不同的讯号，接收方也多一根天线接收第二条讯号，这就是多输入多输出技术，简称 MIMO。 一开始的 FDM 把单车道变成了多车道，而 OFDM 呢，把车道重叠变成了高架桥，而 MIMO 就像是在旁边直接修了一条新的路出来，就像是两只耳朵能听得更清楚，两只眼睛更能辨识物体的景深一样，两只天线发射给两只天线的装置时，理论速度可以得到翻倍，就算是给一只天线的装置，也可以增强稳定性。从 WiFi 4到5、6、7，透过 MIMO 技术的天线数量也越来越多，速度呢也水涨船高，还有新技术的加成，所以我们现在的路由器就可以一次服务多个设备，还能各自跑满自己的速度。这也就是现代 WiFi 为什么又快又稳的原因。从200年前赫兹捕捉到那微弱的火花，到现在路由器里高速运转的晶片，我们用了200年的时间，不断突破，不断进化，用 QAN 给每个不同的振幅相位戴上帽子，用 OFDM 在狭窄的频谱隧道里挤入上千条车道，利用 MIMO 的技术在平行世界里创建通道。每一次的技术突破都是科学家、工程师们和物理定律的一场谈判，在有限的规则中尽可能挖掘极限。在我们下次连接 WiFi 时，不妨想象一下，在现代简单用手指的几个操作就能连上了 WiFi， 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是一场相当精彩的电磁波表演。以上就是本次的内线大揭秘。好啦，不知不觉第10集的赛博肉包店又即将打烊了，我们依照惯例再次统整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跟大家分享店长这次帮朋友组装电脑的各种搞笑插曲，还有换萤幕跟买下 RTX 5060的升级体验。还有一点我忘记分享了，上礼拜四的时候呢，想说早上放假，也不是放假，就是没有上班，不用上班，没有排到班，然后想说好，我来看个蓝色监狱真人版。虽然风评啊这些没有很出圈，但是我有看过动画嘛，然后我好像看到说蓝色监狱的真人版改编的还不错，而且还有阿斗献唱，我想说好啦，去看一下啦。我订了11:10的场，因为场次很少，甚至玉龙城没有场，我离我最近就是玉龙城，它没有场，所以我就订了11:10的精湛微秀影城。结果我当天一睡直接睡到11点啊，然后剩10分就开演了，我要过去精湛还要26分，想说好啦，算了啦，不看了啦，为了一场电影这样子在路上赶路搞不好更危险。哎呀，就损失了一次看电影的机会，还有我的电影票钱啊。接着呢，在科技快报我们聊到了苹果大突袭，无预警推出 N6 和 N5 Pro 版本的 Mac Mini， Sony 数位游戏只有使用权引爆了底

是公关灾难。三星 24.5 寸 QD OLED 面板即将在年底量产了，还有2026年下半年 PC 零组件大暴涨的分析，还有新牛顿的手机壳从3万公尺的高空坠落打破金氏世界纪录的壮举。最后呢，在内线大揭秘，我们用两集的时间把 WiFi 的传输原理完整的解密给大家。当然透过广播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理解 WiFi 传输的秘密，毕竟文字嘛很难解释这些事情。那我推荐大家可以到哔哩哔哩上面搜寻硬件茶谈，查 WiFi 的传输原理。他们的频道呢都会用各种很简单很清楚的动画解释这些复杂艰深的原理。我也是看他们的影片才有办法整理资讯告诉各位客人。如果有想要更了解 WiFi 的传输原理的话，也欢迎到硬件茶谈的影片多多支持他们。最后呢，也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也欢迎大家赶快点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 IG 给它追踪起来。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这礼拜打游戏网络都不卡顿，硬体都乖乖不生病。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拜拜。我要去玩电脑了，我的5060小米mini LED。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

0: 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总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不管是神奇、好笑还是可怕，或是发现自己有特异功能，这些都是非常酷的事情。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到自己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可爱小嘉宾 Dolly 上来节目，和我们聊聊天。Hello Dolly。
1: Hello， 大家好。
0: 我很好奇 Dolly 有过什么特别的经历，那我们事不宜迟哦，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我们待会见。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想问问 Dolly 几个问题。Dolly， 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一次经验是让你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天哪，我当时差点就要没命了，或者是真的是我很命大的惊险瞬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可以先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玩的人，然后也是算蛮皮的人，然后就有一天，就是我之前有说过我有保姆阿姨嘛，然后都是小时候都是她带我，就是可能我爸妈去上班都不在的时候就是她带我。然后呢有一天下午，然后我就说我要出去玩，然后呢她就带着我的滑板车，她的那个滑板车就放在那个机车的前面，然后呢我也是站在前面，然后就骑到快到我们那边的一个公园的时候，就突然好像那个滑板车就有点不稳还是怎样，然后我们整个车就直接倒下去。哇，那我那时候应该才3-4岁吧，就是上幼儿园之前。
0: 哦，很小欸。那他敢让你自己一个人滑板车哦？
1: 没有啊，他就因为我们要就载着滑板车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然后我也站在前面，然后我就跟滑板车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倒下去，然后
0: 好浪漫、
1: 喔、因为那个记忆蛮久远的，所以我只大概记得一些片段这样、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倒下去之后，然后就是旁边的一些阿公阿嬷啊，就是旁边的一些巷子里的那些叔叔阿姨阿公阿嬷就出来帮我们然后就把那个车子移起来，就扶起来，然后呢那个滑板车就被他们拿走了。
0: 被他们拿走了？
1: 没有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点受伤，然后我阿姨就说那滑板车先不要，然后那滑板车就先给他们，然后我们
0: 还有这样的、喔、啊，可以给我吗？我真的没有滑过滑板，我不敢滑，因为它不是一个需要那个平衡的东西。
1: 没有啦，是那种不是那种蛇板，是那种
0: 对啊，有握板啊，但是它
1: 其实也还好、
0: 啊，它还是要有平衡感吧。当时候是谁骑？
1: 当然是我阿姨骑啊。我那时候还没有幼儿园呢、欸，我怎么可能有驾照？天哪，
0: 蛮好笑的。
1: 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就直接倒下去，哦，那时候超痛的，我那时候我的养伤可能有
0: 两个月多。你应该不会这
1: 样哇，我忘记了，因为真的很久远，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很痛，我好像我的脚被车子压到，然后就

0: 我就
1: 算了，是你那时候很小只，
0: 对，我那时候很小，因为我小时候很瘦，因为身体没有很好，
1: 哦，
0: 所以我就我的右大腿就是
1: 我有咪大腿，我还有啊，对不起，
0: 我的右大腿就受伤，然后就有擦伤，然后我那每次换药都是很煎熬，
1: 哦，感觉很痛哎、欸，
0: 真的真的，
1: 所以你是摔得蛮严重的、欸，
0: 真的。然后我阿姨也有受伤，但是我们受伤完，我们还是自己骑车，因为其实也快我到我阿姨家了，所以我们就自己骑车。
1: 其实我觉得以后就是要骑脚踏车或者是玩滑板的时候，一定要穿长裤。
0: 没有啊，那时候就没有多想啊，因为然后那回到家以后，然后我们就大概处理一下，就是一些灰尘啊，就伤口上面的灰尘，然后我们就去诊所里面，然后包扎伤口这样。
1: 哦，生理食盐水，哦，超痛！
0: 我跟你讲，就那时候擦完药以后，然后每天晚上都要换药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回台南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在受伤的那段期间在养伤嘛、嗯，然后我就要换药、嗯，然后我妈妈就不知道从哪里听来，就说哦，可以去台南，就是我们回去亲戚家的时候，他就带我去一个中医诊所，然后去换药，然后还特别敷那个草药之类的。我就记得那时候在那边，哦，真的蛮痛的。
1: 但那个不是比较有效吗？其实我发现中医的敷药蛮有效。
0: 嗯，对，但反正我那时候的记忆没有很多，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很痛。对，
1: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国中吗？我记得是国中。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演奏厅，就是那种往下看的那种，就是你要下阶梯，然后很像电影院的那一种。然后有一次，因为它阶梯大概蛮，也不能说蛮高的，但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的那一种，就小陡啦。然后有一次我就走得蛮快，然后就哦，下一步踩空，我直接整个人飞扑出去，真的是我扭到脚。然后是真的那种，好像是什么韧带有去扭到，就是有去扭伤啦。后来就去找那个中医啊，然后大概敷了三四天之后，哎、欸，就好了。
0: 哇！
1: 但我只能说，那时候我并不觉得痛有什么，我觉得丢脸，真的，因为你是真的那时候人超多，然后飞扑下去，大家都看着你，然后重点是穿裙子。
0: 天哪，那你裙子不就都脏了？
1: 是也没有啦，但就是好，就是蛮丢脸的。
0: 讲到丢脸，我想到我国小好像是三四年级发生的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1: 什么事？
0: 就是国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哎、欸，不是，是上午的一节下课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就加我三个人，然后我们就去操场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斜坡，然后但是那是石头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那个这样溜滑梯溜下来，然后其他两个人都溜得很就是很困难，就我溜得很顺，但那是石头的、哦。那个其实不是正经的那个溜滑梯哦，那是石头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就那时候就很骄傲，就说：“哎、欸，我比你们溜的还顺，我很强，对吧？”然后
1: 你哪来的自信啦？
0: 然后我们就溜溜完那个要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走楼梯要那个回教室嘛。然后呢，走上去的时候，我朋友就在我后面，他就说：“哎、欸，其实你裤子破了。”
1: 这个好好笑哦！天哪，啊破很大洞是不是？
0: 就是下面都破掉，然后可以看到内裤的那一种。然后就想说，好像是因为这个滑太爽了，直接都破掉。然后我就
1: 很顺，是因为破了一个洞。
0: 然后我回教室的时候，就赶快把我的羽绒服把它。
1: 那、啊、你回家怎么解释？
0: 就说我今天玩那个贪玩了、啊，然后就破掉了，然后我妈她也只能认命的帮我缝起来。
1: 哎、欸，这个我觉得好好笑、
0: 哦，我只觉得这个好丢脸、啊，
1: 很像你会做的事 啊。
0: 有人就在我后面，然后就说：“哎、欸，你裤子破掉了。”
1: 啊，但是还好只有他们看到吧，因为当时只有他们
0: 跟你。然后我就回去，然后那。

0: 时候我记得还没有放学，就连中餐都还没吃，然后就还要在学校好长时间哦，然后就只能围着那个羽绒服围到放学回家，我只觉得哦，好烦哦，
1: 我觉得很好笑哎，
0: 这真的很，真的比你刚刚那丢脸吧。
1: 但是你那个只有2个人看到哎，我那个是应该有大概几十个人看到，
0: 但我觉得我这
1: 而且
0: 真的，
1: 我摔下去很大声的，砰，所以大家都有听到，
0: 哇，
1: 哇哇。
0: 没有，我刚刚那个机车跌倒，那个也是很多人，那机车
1: 但是
0: 摔下
1: 你比
0: 去，
1: 较小，所以就还好啊。
0: 啊，是没错啦。
1: 那你还没有什么很好笑的事情，还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0: 特别的事情哦，我可以说，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新生儿啊，他都会心脏都是有点破损的，然后就会慢慢的愈合。但是我那时候，我
1: 你
0: 好
1: 怎么
0: 像
1: 知
0: 是
1: 道？
0: 有，
1: 你怎么知道会破损？
0: 因为我妈跟我说的啊，
1: 哦，
0: 对啊，就是新生儿都会有一些破损嘛，然后就会要慢慢的愈合。然后就是我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就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大。所以我小时候3岁做手术前，我的身体没有很好，就是可能一年要住2、3次医院的那种，就是可能什么肠病毒啊、肠胃炎啊，类似这种流行性感冒，我都有，我都是因为这样住院的，
1: 哇！
0: 真的。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就那时候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就是我爸妈都不怎么让我哭太久，就是可能，
1: 哭太久也会有危险呢、欸。
0: 对，反正那时候他们也是一直在找医院让我去治疗，这样，然后就找到林口的那个医院，大医院，对，然后我才去做那个心脏的手术，对，
1: 感觉就是。蛮特别的。
0: 对啊，然后做手术的时候。哎、欸，我真的，这算是真的很特别。我还记得我要进去之前，那时候好像是3岁吧。然后我要被推进去之前，然后我就一直叫，哎、欸，爸爸妈妈，不要走，不要走。然后就被推进那个手术室，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就看到那个手术台上面就亮亮的，然后就是有一些仪器之类的。然后过每一两秒，我就因为打麻醉嘛，然后就昏过去了。然后很好笑，然后就是之后啊，就是我长大之后，我爸妈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你妈真的心很大。”我在外面都觉得哦很危险，这是心脏手术，这然后你妈在外面给我吃菠萝面包，
1: 哇，压压惊啊，就是因为太怕
0: 她
1: 了。
0: 比我 chill，真的，她比我还
1: 他
0: 松
1: 当
0: 哎。
1: 然要去了，因为他如果太紧张，大家都会紧
0: 没有，他说，我爸说他吃了2个还是3个，
1: 张。那也是紧张的一部分哦。
0: 是蛮饿的啦，饿到可以吃那个这么多菠萝面包。哦，我想起来了，我是那个心房中隔缺损，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疾病。
1: 哇，我第一次听到，哎，好酷哦！
0: 对，就是。要特别做手术，用一个类似渔网的东西，但是是身体里面，然后把它包住，然后它就会慢慢的长肉，就是不用再把它撤掉，就是，
1: 哦，所以现在它就是成为你心脏的一部分。
0: 对，然后反正
1: 哦，
0: 我从小就是每年都要回去复诊，就是要去
1: 哇！
0: 照那个心电图啊，然后复诊啊，然后到比较大以后就最近几年就比较就是不用那么的勤快的去。
1: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他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活跃哦，
0: 是吗？哦，对，
1: 就
0: 我
1: 是
0: 现在已
1: 完
0: 经
1: 全看
0: 正
1: 不
0: 常
1: 出
0: 的
1: 来
0: 了。
1: 啦。只要他不
0: 对，
1: 讲，其实真的没有人会知道。
0: 但是我国小的时候，就是可能之前国小、国中、高中，然后可能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我都会跟我
1: 其
0: 体
1: 实
0: 育
1: 我
0: 老师
1: 觉得那
0: 说，
1: 个跑什么体适能那个就有点危险
0: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都有跑。
1: 啊。哇！
0: 我国小5、6年级，我还跑过大队接力，不服输，你懂吗？
1: 好危险哦！
0: 然后
1: 你
0: 是国高中的时候，才慢慢觉得哦，自己体力下降，然后会很喘
1: 哎，
0: 的那种
1: 老了
0: 感
1: 啦，
0: 觉，
1: 老了啦！
0: 真的就比别人的那个呼吸的那个就是吸氧的那种感觉就
1: 哦，
0: 不
1: 确
0: 太
1: 实，
0: 够
1: 确
0: 了。对，
1: 实，
0: 而且我之后就又得了那个新冠肺炎，我得
1: 你
0: 好多
1: 还
0: 次了。
1: 得？

0: 新冠肺炎，
1: 所以我就肺部就更那个啊，就是跑步的时候更容易喘了、啊、对啊，
0: 哇，你真的是很容易生病耶。
1: 对对啊，所以我

0: 确实啦，
1: 因为我国小时候还有溜过纸牌轮，然后还有去比赛，就是完全不服输，就是我完全不把我心脏病当一回事，别人怎么跑了我就怎么跑。
0: 哇，安内嘛是
1: 运动会
0: 危险呢。
1: 运动会的时候，那个100公尺跑步，我也是照常跑，跑了跟生活一样。
0: 傻眼，还好现在不用跑了，不然真的很危险。
1: 真的，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算蛮皮的，就是也不是算皮啊，就是蛮好动
0: 的。我觉得他的叛逆期从国小就开始。
1: 没有好吗？其实我是很乖的好吗？
0: 哦，那你有没有叛逆期？
1: 叛逆期、
0: 你自己觉得？
1: 其实我叛逆期算还好哎、我觉得我妹现在比较叛逆期，
0: 像是。
1: 我现在
0: 是爆料妹妹时间、
1: 对、我大妹她现在升国一，然后呢她就开始在卷头发，然后开始会呛我爸妈，然后就有时候就不怎么听话，然后一直在滑手机，不怎么读书，然后就觉得她有往那种八九妹的方向走。
0: 八九妹
1: 真的有。然后因为我可能以前就是比较乖的那一种，这是事实哦、
0: 看得出来、
1: 对。然后呢我爸妈就觉得哦我是正常的，然后结果到我妹
0: 我是正常的，所以你妹不正常。
1: 对，然后到我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啊你怎么这样那么爱漂亮，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正常的那一个，因为以前的那些国高中
0: 其实大家都会蛮爱漂亮，
1: 对，我只是那一个比较就是懒的那种人，就是不要打扮自己啊，然后就是
0: 但是可能以前的家长就是会觉得这个阶段你就是应该好好读书这样。
1: 对啊，所以我现在都要每次都要跟我妈解释说其实我是算那个不正常的那一个，所以你不要把我的标准放在妹妹上面。但是我觉得她有时候也是太夸张了。
2: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他唱自己的歌。
1: 我要爆料一下，昨天下午
0: 怎么了？
1: 对。他只是去补习班交个那个报名表，他要去户外教学，然后交个钱，然后呢，他就要给我卷那个刘海啊，拿那个烫发的那个烫那个刘海的那个啊，直接这样烫直，然后头发要梳好，然后反正就超多事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我以前去教的那个，我就直接去了，还在给你那边梳头发，然后看你的脸有没有怎样。然后这样，哇，这真的是，
0: 可能他觉得需要正视啊，对不对？
1: 我就想说，你又不是去上课就算了，你就只是去交个报名表，交个钱而已。我那时候载他去，不到2分钟他就出来了，
0: 不到2分钟，然后说，那也有可能是他下午有事吧？
1: 没有，那他那天就只是去交个报名表，剩下都在我阿姨家待着。
0: 可能是在外面就要漂亮啊，对不对？
1: 这很夸张啊。昨天那个我确实是觉得太夸张了。
0: 姐姐就是想表示这太夸张。那很多人的小时候或青春期都会冲动过，你做过最疯狂的一场说走就走或离家出走甚至瞒着全家人去做的冒险是什么？你有没有瞒过家里人什么事情？
1: 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就是我爸妈都不让我追剧，就是我妈以前在我
0: 追
1: 就是我妈都很喜欢追剧嘛，然后小时候我就看她一直在追，然后就觉得很好看，然后但是我爸在旁边可能就说给小朋友看这种垃圾的东西干嘛啊，就让他好好读书，不要影响他好不好，一直在让他追剧干嘛，
0: 这是一种乐趣啦。
1: 对啊，这你知道追剧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可以学到很多。对啊，然后他就说不要让我看，然后我就只好有自己的手机或是有电脑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偷偷看，然后就是看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现在才敢跟他们说我有在追剧这样。呵呵，你知道但是这样也很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就是感觉就是你追到很好看。

0: 的剧，或是很想哭的剧，就是或是很有趣的地方的时候，你都不行跟他们分享，然后就是你可能
1: 没有人可以分享。
0: 对啊，
1: 你同学没有看吗？
0: 有啊，我会跟他们分享啊，但是你知道跟朋友分享看，跟家人分享一起看的那种乐趣，还有那种的感觉，就很不一样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
1: 但是他们都愿意给你手机或电脑，怎么还会阻止你看？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蛮特别的、欸。
0: 就是反正我就只好就自己每次在那边追剧啊，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他们都不让我追剧嘛，所以我每天就只好就是国中的时候我追最凶，我就可能晚上。
1: 哎、欸，这就是一种叛逆啊，超叛逆的、
0: 啊。我就回到房间的时候，就在黑黑的地方那样看，但是我也没办法。
1: 难怪近视。
0: 对啊，我近视超深，
1: 感觉他镜片很厚。
0: 哎、欸，如果不是国中看太多剧，其实我不会近视这么深。
1: 哎，报应啊！
0: 没有，如果他们让我追的话，
1: 让你追的话，你还是会看啊。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嗯，你是一个相信第六感或超自然现象的人吗？
0: 嗯，我觉得
1: 你很坚信自己的第六感吗？还是你有遇过什么超自然现象？
0: 我觉得我的第六感有时候在某些时刻蛮准的，就是我可能就是
1: 看人还是做事情，
0: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非常的神奇，就是有时候可能。可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会想说啊，等一下会发生这件事，然后我就会接下来就会发生这件事。就像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然后呢我走下楼梯，然后就说下一秒我感觉我会自己跌倒，然后我就下一秒要走到那个
1: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
0: 走到那个平台的时候，我就直接踩滑了，然后就直接坐下去，然后那时候那个阶梯上都是人欸，然后就直接坐下去，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只能当做没有什么事发生，然后马上站起来。
1: 我觉得蛮好笑的，
0: 但是屁股真的超级痛。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直接这样坐下去的那种，
1: 自己乌鸦嘴，然后自己掉下去，
0: 就是有那种预感就会跌倒。其实我也没有想跌倒，好吗？然后下一秒就直接坐下去，我也不知道。我真的那时候直接超级懵欸，我就走下去之后，然后上校车，然后坐在那边，我就想说。啊，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
1: 跌到懵了，
0: 我就整个懵掉，你知道吗？我想说，不是啊，我只是心里想而已，也不是来真的吧？
1: 你有做过预知梦吗？
0: 好像有欸，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做很多梦，但是不是最近会发生，是可能之后在某一个时段的时候就，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的场景，
1: 就对，我发现好像有些人会有这个。就是
0: 对对对，然后
1: 因为它是有科学根据，
0: 就是我就觉得超神奇的，我想说太酷了吧。
1: 哦，娜娜也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我的预知梦其实也不算是预知梦，它就是像是我当天晚上我就一直想到地震这件事情，然后当天晚上我只要梦到地震，隔天就一定会地震，而且是那种蛮大的那种，就是人会站不稳的那一种。我说梦里面啊，但是现实中也不小，因为你通常能感觉到的其实就不小了啊。
0: 哦，
1: 是
0: 没错、啊
1: 就是、我有一次还梦到那种天摇地动，就是那个墙壁裂开，真的是家里要倒的那一种，还有梦过家里真的倒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有一次很大啊，有一次那个地震我记得是半夜，大概哦还没到半夜啦，它是11点多，然后就突然应该有四五级吧，然后就突然那个手机就警报啊，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的，那时候警报一响，然后我还没意识到，因为那个有一个手机有一个 app， 它是会倒数的，就是倒数它的那个波什么时候会到你的区域，然后开始摇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跟我男朋友就是讲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3、2、1，然后就开始哦，真的不夸张，就是我东西全倒，然后、
0: wow.
1: 啊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杂物太多啦，但是那个时候我做一个超级好笑的举动，因为我们沙发旁边有一个枕头，我就那个警报一响，我就立马抽那个枕头，然后抱着那个枕头，然后准备

0: 没有到餐桌下躲起来，然后就很大声，妈咪妈咪快点不要再开阳台门了，过来躲。然后重点是我手上就抱着那个抱枕，然后妈妈事后就疯狂笑我。
1: 哎、欸，那其实你也蛮有那种防灾的意识哎、欸，
0: 没有，因为那
1: 时候
0: 真的太夸张了，是摇到真的人会站不稳的那一种。不是，重点是我每次只要看到我妈妈，就是因为小时候我跟我妈有去那个很像科学馆之类的吧，
1: 嗯、
0: 然后那里面就有那个你们国小以前会有那种地震车吗？
1: 好像没有，但是我之前有去过那个南投那边集集有一个地震博物馆、那边有让人体验，就是你站在那边、就是它有一个场所，然后你就坐在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会开始就是一直摇，然后体验那种、
0: 我发现真的很可怕。
1: 对，
0: 有，我有一次跟我妈一起去那个体验，然后她就是唯一那个有专心听，然后唯一那个在地震来的时候有去开门的人。但我那时候心里的感受就是，凭什么我妈妈要去开门？因为所有人都是只顾自己的安危，就是自己躲在桌子底下，然后只有我妈妈去把门打开。那时候我心里就是很紧张，然后又很就是有点生气，凭什么我妈妈要帮大家开门？就是有一种，对。但是在家里的时候，她也是第一时间就开门，她也是跟我们说开门真的很重要之类的。然后我每次看到他去开门，我就会就是心里有点担心啦、就是对，就是还是希望他好好躲起来，但是他不开门我们大家也会有危险。
1: 讲到这件事就想到前阵子也有一个地震，虽然没有到你说的那么大啦，就是也是差不多三级吧、然后呢但是也是不小欸，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三楼，然后我妹他们在二楼，然后我爸妈在一楼。然后呢，就地震开始的时候，我好像是被那个警报声吓到，然后就想说、我要躲起来吗？还是下去？然后就在你知道我一直在就是两个念头在那边在摇摆，想说我要下去还是躲起来？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去房间躲起来好了。
0: 其实在犹豫的时间他已经摇得差不多了。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楼梯旁边，然后我想说算了，好像越摇越严重，我先去躲起来了。然后没想到我躲起来的时候就听到关门声，你知道吗？我妹跑下去一楼，我爸妈也跑出去，他们全部都跑出去，然后我想说等一下，不是啊，我在三楼欸，然后你们都给我跑出去了。
0: 他们没叫你吗？
1: 没有，他们就说哦，地震、欸，地震了，地震了。然后就他们就，我就听到咚咚咚咚咚，就跑下楼梯的声音，然后就再听到那个关门声啪啪啪啪的那种声音。我说不是啊，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在三楼是这样。然后我后面就还有点摇的时候，我就跑，马上跑下去。
0: 好好笑，我发现大家都在犹豫，就是自己该不该离开房间的时候，其实真的已经大到也走不了了。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最棒的方式就是、真的就是学校教的、等他大概稍微稳了一些再离开。
1: 只是我那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他们就直接抛弃我。我那时候真的超傻眼，你知道吗？我就下去的时候、
0: 他们可能觉得你可以。
1: 我下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外面了，然后说哦，刚地震你呢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刚刚在三楼欸，都没有人叫我下去。是这样，
0: 结果他们说一句哦，你在家哦，哦那就更好笑了。
1: 这是太夸张了。
0: 那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你从小到大亲眼看过或者是深交过最特别最奇葩的一个人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至今印象深刻？你有没有就是、对遇过那种很怪怪的人？他们说你跟他是朋友啊？
1: 哦，讲到这我想到一个人，我国中的同学，然后我跟他是朋友，然后呢他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然后他的个性也是那种很豪爽的那种，但是他只要遇到困难他就一直就是嘴巴一直在那边大叫啊，然后或是就是一直在那边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又一直骂脏话这样。我就想到我们国中毕旅的时候，他平常是一个就是蛮震惊的一个人，但是只要一有危险或者是一些很就是震惊的事情发生，他就很

0: 他就很躁动，你知道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国中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去义大，然后我们坐那个海盗船，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坐海盗船的时候就开始摇嘛，然后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怕、欸，他就开始摇之后就开始骂脏话，然后就骂骂骂骂骂骂，然后我就全程笑到结束。
1: 我是笑他啦，
0: 不是因为他全程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他前面那个男生就前面的那个人都很惊恐的看着他，他就超级大声的，因为他嗓门也是很大，然后就疯狂的一直在大叫，你知道吗？
1: 蛮好笑的。
0: 然后他就住在我旁边，然后他就一直叫叫叫叫叫，就是叫到那种非常疯狂的那种，然后我就一直笑笑笑，然后笑到最后结束之后，我不是害怕。我不是害怕的情绪，我是笑到真的肚子痛的那一种。然后他是叫到这声音都哑了，我真的觉得天哪，哦，真是好笑。
1: 他可能当下真的蛮害怕的。你们坐哪里？坐中间哦。
0: 对啊。
1: 安内还叫要多少钱？
0: 他真的，而且他中气很足哎，就是叫超大声。
1: 还不错，还不错，这是值得开发的潜能。
0: 真的，他真的超厉害的。那时候就一直在那边叫，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的看着他，然后说：“你为什么叫那么大声？”然后他就不理我，继续叫这样。
1: 他只是单纯压力大，想抒发吧。
0: 只是他前面的人都很惊恐，你知道吗？就一副这人到底是谁啊？一直在那边乱叫，都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哎。
1: 那你有没有哪一次就是运气好到连自己都吓一跳？就像中乐透啊，中发票啊，中
0: 哦！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有时候真的是很神的一个人。就是有时候我过马路啊，就是我要准备走人行道过去的时候就，就、欸、很多时候都是绿灯呢、欸，就是我不用等，超夸张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就是各位听众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就是那种，哎、欸，就是到了之后，然后就可以马上走的那一种。我真的觉得我超幸运的。
1: 可能
0: 就是人生就是一直给你在那边开绿灯，开绿灯这样。
1: 开绿灯？那你骑车有开绿灯吗？
0: 有时候是蛮顺的啦。讲到这，我就会想到，是不是我的魁罡命格呢？
1: 魁罡命格？
0: 哦，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就是我17岁的时候，然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就说，其实阿公以前在你那个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就跟我说你是魁罡的命格，因为你是就是你的生辰的八字都是阳，非常阳。然后呢，
1: 所以他遇不到那个啊。
0: 对，然后就他就说你其实就是可能就是鬼神啊，就是可能鬼啊或者什么都没办法进你的身，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就是阳很阳的一个人。对，然后呢他说但是你不行吃牛肉哦，因为你如果吃牛肉你身边的保护神就会走了。然后呢我就很困惑看着他，就说但是我已经吃了17年了耶，保护神应该已经，
1: 他现在才讲。
0: 对啊，然后他说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吃牛肉会长身体，所以我就想说先让你吃，然后现在再告诉你
1: 什么意思。
0: 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他说这样他其实已经走了吧，
1: 那就算了，
0: 不知道已经走到哪里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开始就是没有吃牛肉，是因为那时候要考学测了、对，然后想说积攒一些运气是一点啦，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就是可能真的想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吃，这样就是可是没有像之前可能会吃很多这样。对，就是我觉得一件非常很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不定吃牛肉，然后其实我已经吃了那么多年的牛肉，
1: 突然
0: 好像也没有什么差的那种感觉。
1: 讲到这个，娜娜想到有一个我觉得蛮像吸引力法则嘛。
2: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就是有一次，我就去买刮刮乐，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很爱玩，就是选号嘛。其实我比较爱我玩那种刮刮乐，就是选，就是。哦，你要几号啊，然后就可以刮这样子。然后因为娜娜其实蛮怕输钱的啦，所以通常都是一两百这样子玩。然后过年的时候，哦，这真的很神奇，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有去金门，然后因为过年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习俗，就是我们只要是去非自己住的那个县市玩的话，我们就会去别的县市买别的县市的乐透，不管是乐透还是刮刮乐，
2: 好酷哦！
1: 就是不会在自己住的地方买。
2: 我们家是不会有这种就是习惯啦，就是可能除非就是说 哦，你梦到蛇还是梦到什么东西哦，
1: 就是可能有神明要找你、啊。
2: 对，你可能哦，你可能一直踩到狗屎，或是。踩到什么有鸟屎喷下来，就像前几天我们出去玩，然后我妹就手上一直就是一直可能差点都被弄到鸟屎，然后就第三次的时候她终于被手上弄了一个鸟屎这样，然后呢我妈就晚上就说
1: 大家都说这样要去买乐透，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去买个乐透这样，我家是除非这个情况、就是不然就是可能哦看到有彩券行，然后就哎、要不要去买买看。
1: 哦，其实就是路过就可以看看，
2: 对对对，或者是过年，
1: 我家是比较特定、
2: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金门，因为我有预算，大概可能就是看心情买啊，但是不会买到很多这样，因为我也蛮怕输钱。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买了两张我自己的彩券，然后一张是买给我男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大乐透嘛，就是过年期间选号码就是会加倍的那一种，我记得今年的过年的那个乐透有加倍，就是中了的话会就比较多啦。然后回来，从金门一回来，我就跟我男朋友去烘炉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财神爷。
2: 我不知道、
1: 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财神爷跟土地公，其实那边主要拜的是土地公啦，但是
2: 在哪里啊，
1: 在中和
2: 哦，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就是很多人会在过年的时候，通常就是很多人哦、通常会排到山下，因为他在山上，所以过年的时候通常会排到山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嘛，那边的人几乎都是拜事业啦，补财库啦，那些就是真的很灵验的那一种。然后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然后刚好过年那段期间，就是当然那个时候球不是比较旺吗，因为很多人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带着那三张彩票，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人很多，所以我们是不能再骑车往上的，一定要走楼梯上去，不然就是要搭接驳车，因为他财神爷在下面，然后土地公在上面，然后如果你是用爬楼梯的话，应该我记得是400多阶吧。
2: 哇，我这要很虔诚耶，要走上去真的要很大的决心。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我们想说反正就过年嘛就走，然后我每次爬那个楼梯我都会说这一阶100万哦，就这样踏上去就叮叮叮叮叮叮，踏上去叮叮叮，反正就是有钱会进账啦。然后就爬到，我们那天就刚好爬坡，然后爬到一半的时候就有那个卖彩票的，就是那边因为过年所以通常会卖那种刮刮乐，然后我们就想说哦，买个100块好，买了100块上去，就是带着那四张彩票，我两张，我男朋友一张嘛，然后还有一张我们是在楼梯间买的那个，然后我们就上去之后，我们就开始很虔诚的拜，但是因为他是土地公，所以就跟他说拜托就是给我们中这样子，但是也没有特别跟他说要多少这样子，其实我们觉得有中那个喜气就是有沾到就好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拜完之后也没有立马刮，就是要回来拜财神爷，

0: 然后我们就拜了财神爷，完之后我们就回到停车场，然后我们两个受不了，我们两个开刮，哇哇，
1: 有中吗？有中吗？
0: 超夸张，200中1000，
1: 哇哦，欸，这个不简单欸。
0: 然后有一张我们那个楼梯间的那个，
1: 嗯，
0: 我们也有中，好像是那一张忘记是200还是100，反正那一张也有中回本啊。然后反正我们4张中3张，只有一张没中。
1: 哇，那真的有败有效欸。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迷信这个，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拜拜也会是一种，就蛮心安的啦。
1: 哇，
0: 就是真的，
1: 欸，这真的蛮厉害的。
0: 对，然后我要讲吸引力法则，是因为我在之前有买过一张刮刮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就是很无聊，我就看了一下，哦，不然买个，我原本是要买100，但是他100卖完了，我说，哦，好啦，200就200，然后就随便，哦，这个很有感应哦，好啦，就这一张。结果他是那种猜密码，就是他给你3个数字，然后你自己的密码，你自己的那3个数字要跟他给的3个数字一样，然后那个3个都一样就200。
1: 嗯，
0: 然后他上面的游戏是9宫格，然后就是看你有没有连线，有连线数字一样连线的话也是200。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哦，反正有中当然最好，有回本就好，有回本就好。然后我就刮了第一个那个9宫格，我就要开始刮，是真的吗？就是我看到555三个连在一起，就哦这么轻松，200回本了，
1: 哇哦！
0: 然后隔壁还有一次，我就在刮。为什么又有一条线200、400嘞？是我看错吗？然后 OK 没关系，然后下面就有3组，就是猜就是数字一样的。第一个刮开来，哎，我跟我们看不到，3个数字也一样，600了。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在旁边就说：“哦，刮刮乐吼，通常这个时候就只有200跟1000了啦。”然后就想说：“怎么可能？”然后就继续刮下去，哦，800。最后一组刮下去1000，
1: 哇！那你男朋友很有经验欸，
0: 又中了，就是很夸张。我是莫名其妙去买，莫名其妙就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心想说有回本就好。
1: 会不会是你拜那个财神爷的那个运气还没有消退？
0: 也有可能吧，因为我
1: 然后就一直就觉得就
0: 真的蛮有效，
1: 他就叫你赶快去再买，
0: 就是要虔诚啦。但是有没有中，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真的只是卖个好玩的这样。
1: 对啊，就是你之前你就是花了那个钱，你就不要再舍不得这样。
0: 你有中过吗？
1: 我好像没有中到那么多欸，我可能最多就回本这样。
0: 哦，
1: 就是
0: 我
1: 没有
0: 到这么多。我觉得有回本就好，因为就是玩开心的。
1: 对对对，但是我就没有像你一样中那么多这样。
0: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1: 但是你真的中超多欸，我真的觉得
0: 我那时候就很虔诚，我就拜托拜托，一定要中一定要中，但是有回本就好，不用超过，但是有回本就好。
1: 啊，
0: 像是如果我大概7月，像是如果7月或8月中才有空去拜拜的话，我就会刚好就会跟那个财神爷说，那个发票可能稍微对啊，稍微帮我注意一下，拜托，这样
1: 重一点，重一点，
0: 对，一点点就好，真的，一点点就好，我奢求的不多，200就好，真的，
1: 或是多一点500块，
0: 对，然后每次打开那个25号，打开那个发票的那个，恭喜你这个月共股，谢谢，
1: 可能
0: 谢谢。
1: 可能之前就是你已经中太多了，他觉得说，哦，你现在要休息一下。
0: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你的就是你的，他不是你的就不会是你的。像是如果，像是我不是，对，我被诈骗嘛，
1: 嗯，
0: 那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我上辈子有欠这个人，对，就是 maybe 那个钱也不是应该要是我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比较乐观吧。虽然还是很想打他啦，真的真的很夸张。
1: 真的诈骗真的是不太好欸。
0: 如果今天要把你这辈子发生过最特别最骄傲的一件事做成一张奖状挂在墙上，你会选择哪一件事情？为什么是他？
1: 应该我觉得会是我高中的排球比赛，我们班得了第2名，然后我其实有上场，我上场比欸，欸，我至少

0: 六位班级得了一两分呢、欸，
1: 哎、欸，很厉害、欸。其实排球蛮难的、欸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我其实也不怎么会打排球，然后我那一两个月就一直疯狂的练。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其实被选到，我也是很问号。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就是可能体育股长就说，哎、欸，你们谁要？然后我那时候就刚好站着，然后就说，哦，好吧，那就你吧，就这样。就莫名其妙就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处于那种很懵我也没有很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的状态，然后我就莫名其妙被选中了，然后我就啊我知道上场比赛吗？不是吧，这我好像真的没有很强耶，而且我基本上要对打的话我真的接不到的那一种，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被选到，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就练了。对，真的就是每次都对打，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可能都没有接到或者是怎样，所以我就是在后面，就是我不是主要进攻的那种人、啊、就是我在后面可能人家打到最后面，然后我就是没有接到，然后我再可能有可能的话我再打过去，但是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是真的在最后面的时候就真的打了两球，所以我真的觉得、
1: 哦、其实真的蛮厉害、
0: 欸、真的我真的觉得
1: 那是一种肾上腺素吧，
0: 我不知道耶、欸、就是我可能我是觉得我有一种技能，就是我在平常就是练习的时候就还好、但是我只要在正式的那种表演或比赛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可以就是真的突飞猛进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
1: 就突然可以就是发就是表现很好啦、
0: 然后最后我们班得了第二名，我也是觉得哇哎、欸、真的不容易耶，练了那么久
1: 蛮厉害的啊，
0: 真的，我
1: 真
0: 的觉得
1: 排球
0: 真
1: 的是一个很难的运动。
0: 对对对，就之前我可能也有其他什么检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对，真的就是真的要飙起来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哎、欸，我上高中的那个简历里面也有贴我的那个排球比赛，
1: 好酷哦。那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经历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 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请问 Zoli 今天想要带来什么歌曲呢？
0: 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歌是 Idol 的 Fate。
1: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就是那种传达出就是要追求简单快乐的疗愈力量，然后我刚刚就讲了一些可能生病啊或者是搞笑啊或者是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可以就是我就觉得这首歌蛮适合这种特别事情的这种氛围上面、
1: 那确实、
0: 就很快乐，然后
1: 真的
0: 就是追求快乐简单的那种感觉的。
1: 哇，那我们快来听听看吧。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

0: 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名言是出自一位法国哲学家所带来的一句话：人不是靠岁数活着，而是靠着那些闪光的奇迹时刻活着。娜娜认为，人生不管是过得怎么样，都要乐观面对。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很特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开始吧。请问 Dolly 今天带来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1: 我要分享的是石溪彦全阵列的《喜欢春天吗》
0: 哦。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啊？那我们赶快听听这首歌吧。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这边还想问兜里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想要跟荧幕或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1: 我想要说就是人生会发生很多事情，那大家就是会有很多经验，就慢就是尽情的享受它，不要觉得它是不好的事情，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特别的。
0: 真的，那Dolly想跟自己说什么？
1: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棒了，经历了很多事情，真的。每个，
0: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好适合当写手。
1: 我真的觉得我经历的事情都蛮特别的，真的。就是我讲个故事，其实别人都会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就算你自己觉得平凡，别人也会觉得你很特别。
1: 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
0: 反正我是觉得他蛮可爱，蛮好笑的。真的非常感谢今天 Dolly 的分享。 最后 Dolly 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所演唱的《写故事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集见，拜拜，
1: 拜拜。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广播直播播出。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耶、yeah, ，那我们午茶旋律节目就是和听众朋友们分享音乐，然后

0: 会介绍一个歌手或是团体他背后的创作还有发展的故事，然后还有推荐最新就是新发行的热门新歌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三点也都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
1: 没错，那已经来到我们第二季的第十集了耶。
0: 对啊，几乎走了已经五分之一了。
1: 嗯，对，因为就是两个月了嘛，也是很快耶。
0: 对，两个月了，现在已经九月咯。
1: 哇，我不敢相信。但是九月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四天连假。
0: 哦哦，
1: 对，
0: 我以为你说我们要去那个广播金声奖
1: 啊。对啊，那个上礼拜就是分享过，真的是大天大的好消息，天降甘霖，因为还有奖金嘛。
0: 对啊，對，但是就快开学了。
1: 嗯，那时候领奖的时候就已经开学，所以是希望那一天的到来，可是又不希望就是开学来得那么快。
0: 對啊，哎，
1: 是那国高中生啊，国小生他们已经率先开学了，我们还有两个礼拜玩乐的时间。
0: 确实啦。
1: 嗯，
0: 而且我们那个年底就可以放假，
1: 年底
0: 就是刚好卡跨年那一周。
1: 因为我们比别的学校，有些学校是下周就开学，我们是下下周嘛。
0: 对，我们是14号。
1: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话是可以圣诞节那一周就开始放。
0: 哦，对啦，
1: 但我们是跨年的时候还没放假。嗯，对，
0: 但也还行啊。我觉得大四虽然我课很少，可是应该会很充实，就是也会有很多事情。
1: 哦，真的
0: 要面对。
1: 对啊，真的是课很少耶，我无法想象，就是因为我们电台这一堂学分是虽然有在课表上，但是是不会按照这一堂课的时间去上课的，我们是做好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0: 对，像我们就是广播直播，所以就是你就来直播，就这样。
1: 对，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一个礼拜变成只要去三堂课。嗯，然后其中一堂课还是必制课，所以必制课的话
0: 约我们拍，那个，
1: 对对对，也不是按表操课的，所以真的是突然瞬间只有两堂真的要去上课的课，我会觉得可能会有点不太习惯。
0: 而且我们两个都选到同一堂同
1: 事，啊，对，太开心了。
0: 有一个是运动啦，就是让自己至少一个礼拜有一个时间是真的是逼你去动一动啦。
1: 因为大学真的是，因为不像高中国中国小就是每个礼拜一定要上两堂体育课嘛，我们现在就是软烂的大学生这样子。嗯，就是都躺在沙发躺在床上啊，能坐就坐，然后能躺就躺。
0: 我下班回到家真的就是窝着，我完全什么事都不想做，我也不想帮忙做家事。
1: 但是你一个人住的时候还是稍微就是还是有在打扫啦。
0: 哦，
1: 我真的是，
0: 啊啊，
1: 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在扫我自己的房间，就是很偶尔，可能大过年吧才扫一次，
0: 随性。
1: 对对对，就眼不见为净。
0: 哦，okay. Oh, 对啦，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开学的过程的心得
1: 的，那个，
0: 还有打匹克球的心得。
1: 哦，对啊，可以跟大家分享，马上分享，因为我们就只有一三要上课，所以礼拜三下午直播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得是什么。
0: 对，开学第一周的。
1: 对，没错，就已经上完我们这个礼拜要上的课了。哇，这样想一想觉得，欸，其实开学也没什么。
0: 对，但还是要很多事情要做啦。
1: 毕制啦，我们最忙的就是毕制，我们有要经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所以我们的午茶旋律听众们也可以多多帮我们支持我们的 YouTube 哦。
0: 没错，那你就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名称叫 Not Yet。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可以那个账号名称是22然后 NOTYET。
1: 嗯，对对对，可是因为我们才刚创嘛，
0: 所
1: 以你可能需要滑一下然后才比较好找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是一个 Not Yet 的字，蓝色的然后白色的底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可以订阅一下，然后我们会马上陆陆续续接着开始发影片。
0: 对啊，还在努力中。嗯，但我就是，对啊，我就是个会常常担心很多的人。
1: 嗯，焦虑型。
0: 对，
1: 嗯，没办法，因为我们这都未知。
0: 对，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因为你没做过就不知道。
0: 对，
1: 你喜欢那种诶，知道下一步是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种工作，所以你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你是很 OK 的。
0: 我觉得其实 OK
1: 哦，就不太喜欢那种接案，你不知道这个月会赚多少钱的
0: 这种。对对，我觉得那种也是会有一个担心，就可能收入不稳定。
1: 哦，而且你也不能说我这个月假设赚了10万块，就哇超多的，我下个月就可以比较懒散一点。
0: 但是就是
1: 说不定你下个月只赚2万块。
0: 对啊，
1: 嗯嗯，
0: 好了，反正就是希望我们接下来九月、十月、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这九个月的学校生活就
1: 哇
0: 要迈入毕业了。欸，
1: 不到一年呢。欸，
0: 对啊，
1: 哇，我无法想
0: 象。希望这九个多月我们可以就是
1: 顺顺利利。

0: 所有事情都顺利，
1: 嗯哼，
0: 然后好好分配自己的时间，
1: 然后迎接我们的毕业，然后以及上班行程这样子。
0: 对，好啦，那我们就赶快进入第十集的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1: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是第十集，然后我就在想，要和大家推荐
1: 谁
0: 呢？然后就想到有一首歌的歌词，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1: 这句歌词是谁的歌呢？
0: 就是乐团理想混蛋。
1: 没错，理想混蛋也是就是台湾最近，也不算最近，就是现在乐团算是蛮崛起的吧，现在感觉大家都很喜欢听乐团，然后理想混蛋也算是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然后也很喜欢的一个乐团。那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很以那种流行啊民谣为主的，所以他们乐团最强调就是说我可以用简单的音乐然后去说出让别人可以深刻的感动。
0: 没错，而且理想混蛋他们里面大家都是高学历哦。就是他们团员里面有一位医生跟两名药师。
1: 真的假的？那他们来做这个乐团是因为那个医院太难做了，所以改成那个还是他们唱歌太好听被那个病患都一直说，哎呀你们不要做这个，你们去唱歌这样子去做，
0: 就是热情啦。
1: 一开始总是要先燃烧一下热情。
0: 对，没错没错，因为他们就是主唱是基丁嘛，他曾经是当不分科住院医师，然后吉他手是阿哲跟建廷，他们两个都当过药师，然后另外一个鼓手就是可佩。那他们那时候是就是阿哲跟建廷还有基丁，他们都是北医大学，台北医学大学，
1: 他们是同学。
0: 对，
1: 嗯，
0: 然后也是吉他社的干部，所以他们其实以前就是在音乐上面都有一些交流
1: 哦，就是他们都是同好啦，他们都在音乐上面真的是非常喜欢。
0: 对，
1: 然后他们也有比过很多赛耶。
0: 对，
1: 嗯，
0: 因为医学系跟药学系就是这种都很累，一定要读很多书
1: 啊，真的，
0: 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很多考试什么的，
1: 就是不是像我们这个科系是以实作比较多，他们那个真的是要专心，然后
0: 读进去脑袋里的
1: 书都超级无敌厚的那一种。
0: 对，
1: 别人都会说什么大学生的书会厚到你需要切本，就是不是都说要分成一半或者是分成三本这样子吗？可是像我们读了大学我就没有体会到这个，而且现在电子化嘛，所以很多有些科系就算原本是有要用到书的，现在也都很多就是给你电子档让你可以写笔记在平板里面，我觉得这样也蛮方便的，就是你不会那么厚重，然后又可以无纸化，比较环保。
0: 没错，那反正他们就读书虽然说会有压力，可是他们对于音乐的那个热情
1: 还是
0: 很多。
1: 对，他不会因为课业忙到就是啊，我社团真的就还是算了啦。他们真的是热情爱。
0: 对啊，真的是要很爱才可以这样做到。
1: 对啊，不然你这样子一天要睡几个小时就没办法睡
0: 多少。对啊，如果你又要玩音乐又要读书，但他们真的蛮厉害。就是他们在2017年的秋天，就是他们要升大四的时候，就想说要办一个演唱会，
1: 哎呦，
0: 可以做一场就是自己的发表了，成发的那种感觉。
1: 哦，在大学时期就做这样的事情。
0: 对，然后那个吉他手就是阿哲，他的高中同学，隔壁班的同学是那个可佩。然后他们就有看到他们练团的影片，所以最后他们就四个人，然后就互相认识，然后就一起在那边练团，然后还有举办了一个演唱会，大概有150位观众。
1: 哇，那这样子是很蛮多的耶，就是在完全都没有任何的
0: 对
1: 前面的一些宣传或什么的，就是一开始没有说先发歌，就是没有发机让大家知道，就有150个观众。
0: 对，
1: 算是很厉害耶。
0: 没错，然后至于为什么他们会叫理想混蛋，
1: 混蛋这个词就让别人想说，这是在骂自己吗？
0: 你有理想然后又有混蛋。对，他们就是在讲说，就是你在面对人生的态度，你可能会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啦。对，
1: 就是不可能一路顺遂嘛，一定起起落落的人生。
0: 对，
1: 所以就是他们不要就是不能只像一个混蛋，就好像就一直横冲直撞的那种感觉吗？就是我还是需要因为有理想，所以我必须去努力 这样子，
0: 对，
1: 有

0: 的方向
1: 去追逐那个目标，追逐、
0: 追逐，对
1: 对，所以就是把这种，就是可能你会有很多不完美的，但是你就是有优点也会有缺点嘛，然后就合在一起，所以就是在讲每个人都会独一无二啦。
0: 啊，确实，就是你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比较有方向嘛，就是比较不会像是一开始可能迷茫啊，然后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啊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又要既像一个混蛋，就是努力的去横冲直撞去寻找，但是也要有自己的理想的这种感觉。那真的是还蛮对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听到这个名字想说，哎、欸，好奇怪的一个团名，但是原来它的背后的意义是这样子。
1: 对，
0: 那他们在对，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是以《行星》还有《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两首歌在街声上面有。就是在年度人气歌曲排行前三名，就是抢了两席哦。就是这三首歌里面有两首歌都是理想混蛋的，
1: 很厉害耶。
0: 对，真的。然后呢，他们也是把自己的粉丝，就是因为他们叫理想混蛋嘛，所以就叫他们小混蛋，
1: 真可爱，一群小混蛋。
0: 对，没错。
1: 然后他们是2020年是透过募资的方式才发行首张专辑。愚者，然后隔年就是有入围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哦。
0: 哇，好厉害、哦！
1: 其实也很厉害，因为他们大概2017年才开始就是发展音乐，
0: 就是、慢慢发歌嘛。
1: 对，然后其实短短时间这样3年左右，就算是有不错的成绩。
0: 对啊，然后而且就是发了第一张专辑，
1: 对，
0: 然后就得了这样的奖项，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要发第一张专辑，感觉就是很花钱，所以就请大家可以帮帮忙这样子，
1: 对啊，
0: 募资的方式，就是台湾人真的都很善良，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啊，都是很愿意就是掏钱的，
1: 对，就小额支持，然后每个人的小额凑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大
0: 的，
1: 就是变一个大额。
0: 你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丢1块钱，那
1: 就72亿，
0: 对，
1: 现在世界人口到底是多少？
0: 应该也是70几了吧？应该不知道几年会迈向80，但是越生越少人啦，所以就是生的人少，可是因为这个普遍就是年纪可以活得比较多，这样。
1: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其实现在世界人口已经有突破80亿了，
0: 已经80了，
1: 83亿耶！
0: 真的假的？
1: 对。
0: 那我读书的时候还是教什么74亿、75亿？
1: 最多人口的是印度，然后中国跟美国。
0: 啊、哦，对，那个还跟读书的时候是一样，第一名就是印度。
1: 对啊。
0: 啊，竟然已经83了，不可思议耶！
1: 已经破80亿了，对。
0: 哎呦，他那个地球就这么小一颗，我们真的是要努力的发展，看看别的行星是不是可以去居住的。哎、欸，那刚好
1: 哇，讲到行星了。对，他们这首歌就是在之前他们还没有真的红起来，那时候的那个小行演唱会就是有公开过的歌曲《行星》，那他就是在。讲说卫星跟行星嘛，你无法碰到嘛，就有点在讲暗恋跟守候的这种心情。
0: 哦、因为卫星就是一直在守护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围着你这样子，
1: 对、
0: 哦，
1: 所以就是一场讲这种永恒的星际孤独的这种感觉。
0: 哇，还蛮浪漫的。
1: 没错、那第一首就先一起来听听这首《理想混蛋》，很浪漫的行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行星》，
1: 没错，真的好浪漫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也算是他们蛮热门的一首歌。
0: 对，真的，我也是这首歌，然后比较熟知理想混蛋这个团体，因为这首歌当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
1: 对
0: 对，然后大家都在翻唱，因为真的就是很好听啊，然后歌词也是很让人就是容易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样子。
1: 那这首歌就是用那种温柔的笔触去描写，那种很日常的告白啦。
0: 对对对，就是把那个生活当中的那种感情啊，两个人走到就是可能稳定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就是一起散步啊，然后遛着狗啊，牵着小孩啊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让人觉得很温暖，所以真的是让大家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对，就是我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就是你已经在我心上了，所以我每天都爱你啦，就算天气不好怎么样我都会爱你这样子。
0: 就是像那个什么，在就是结婚的时候不是牧师会在讲说什么，就算对方怎么样怎么样，
1: 贫穷，
0: 对对对，
1: 什么什么什么，
0: 你都会

0: 带着他吗？然后你就说 对，然后那时候讲的都是对啊，对啦、哦、那时候谁会讲不对？那时候谁会讲说不要？
1: 你说突然要悔婚了？
0: 我没有
1: 了啦。
0: 那时候如果他太穷的话，我就不跟他结婚，这样你要有个蛋叔是吗？不会吧？不会有人在那时候讲说不行？
1: 对啊，都已经走到婚礼了，那种时候八点档上面那种，
0: 你说那个小生要站起来说他是我的，
1: 对
0: 这样子吗？
1: 那太浮夸了，
0: 那太狗血了。
1: 对、嗯、我们这首歌是就是日常平静的那种，
0: 对，就是觉得说我们两个人都老了，但是彼此还在彼此的身边啊，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就是把那种柴米油盐的那一种浪漫嘛，嗯，就觉得就是这样子，细流水，
1: 细水长流
0: 啊、哦，对，细水长流，
1: 细流水应该也可以这样说啦，但我懂你在说什么啦。对
0: 对，就是那种慢慢流，不是那种瀑布的爱情。
1: 啊、对对对啦，瀑布的太可怕，
0: 啪这样子，
1: 对，
0: 轰轰烈烈。
1: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0: 妮。
1: 对，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愚者》。
0: 对，那这个《愚者》就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愚者》里面的歌、嗯、然后就是即使别人笑他是个傻子，但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1: 哦、就是
0: 想传达给大家这种愚者精神啦。
1: 对，就是虽然说你看下来好像就是这个人很笨，好像不切实际的那种感觉嘛。嗯，反正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啊，然后但是他还是觉得说自己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梦这样子。
0: 对，嗯，然后这部 MV 也是花了很多心力，他们是到台湾最西端的顶头鹅沙洲去拍摄。
1: 哇，好酷哦！
0: 而且那时候就是他们遇到寒流跟大雨，所以原本就是有点快来不及。
1: 嗯
0: 哼，对，
1: 要准备截稿了就对了。
0: 对对对、嗯、因为就一直延期嘛，天气不好。
1: 嗯，
0: 对，那就是反正在这个潮间带拍就是非常的漂亮。
1: 对啊，没办法，出外景就是很看那个天气。
0: 对、嗯、但是这真的很冷啦。
1: 嗯，对啊，寒流，然后又要在这个水边拍，
0: 对，然后就会有很多风沙、嗯、然后你要一直吃那些沙子，
1: 这样就会那个回忆就是满满的，让人不会忘记，
0: 也是一个难忘的拍摄回忆。
1: 对，没错。然后这是他们跟就是两个工作室一起拍摄的这一部 MV， 所以他们的导演是由就是在工作室的人担任的，是郑阳峰。然后呢，监制是由可佩就是担任监制的耶，蛮、
0: 嗯、
1: 酷的，
0: 很厉害、欸。
1: 对啊，但就是感觉也是对啦，你乐团也是要参与一些 MV 的一些制作，对对对，不然你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跟你这首歌本来想要表达的意思会不会不一样？
0: 嗯，
1: 也是有可能。
0: 嗯嗯，那这首《愚者》就是用这种热血的笔触去描写，说那个我就是燃烧当下，我无所畏惧。
1: 嗯，
0: 对，就是即使我是别人眼中的愚者，或是怎么样，对，觉得我很笨也没关系，就是这就是我勇敢面对我生命，勇敢去做的这种精神。
1: 确实，感觉要有这个精神，你才比较容易就是努力下去，然后
0: 对，不要太在意别人。
1: 哦，可是我觉得好难哦。
0: 对，
1: 就是我算是耳根子蛮软的人，就是我可能
0: 看得出来，
1: 对，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这样好吗，或者是说我可能也会问说这样子做好吗，或者是我会想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如果别人是支持我的，我才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0: 嗯、
1: 如果别人会觉得说哈这样子不太好吧，你这样子做可能会引来什么什么危险啊，什么什么风波啊这种的，然后可能就哦那我回去改一下。
0: 哦，懂。
1: 对对对，没有那种超级无敌努力想要坚持下去的这个目标，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0: 慢慢会找到的，就像愚者一样、
1: oh, Yes，
0: 你一定 OK。
1: Yes， 观众听众朋友们一定也 OK 的。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热血的《愚者》。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听到的就是愚者，
2: 没错。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就想你》。
2: 对，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2022年4月所发行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关掉打开》当中。
1: 没错，然后这张专辑就是讲说关掉那些令人迷恋的自卑啊，然后自恋这些负面的事情，然后打开并重新专注在自己还有当下。
2: 哦，就是要让你关掉你那些就是负面的什么暴力啊，或者是掠夺，就是你可能生命当中你不管是你经历或者是你去做的这些事情，关掉它，然后打开那些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像是你要专注在自己啊，还有专注在这个社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1: 对，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张专辑。
2: 嗯。
1: 那这首《我就想你》的歌就是在描绘说，可能你会因为距离或是然后或是怎么样很多原因，你就会错过，就是你都是单方面的单恋啦。
2: 哦，就你可能没有讲出来吗？
1: 对，
2: 就是你可能只是关在心里，那你也不会有人，就是你憋在心里他也不会读心术讲出来。
1: 对啊，
2: 除非你的表现真的很明显到他有发现吧。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单恋到一个就是你可能只跟自己的枕头说，或者是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讲，你连谁都没说，你连旁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帮你去就是当你的月老的话，那他可能就真的跟你错过。如果他也喜欢你的话，
1: 对，所以是一首蛮遗憾的歌曲，就是把这种我没办法说出口的我好喜欢你我好想你就写到歌曲里面啦。那你可以不小心传这首歌，然后

0: 小心传错人了。
1: 还是什么？现在的话可以在便利贴、
0: 喔，然后不能收回。哦，对了，对，
1: 便利贴，然后
0: 对很多人便利贴 ，IG 的便利贴都会发歌曲，就会在猜啊、
1: 他的心情是什么呢？
0: 就想你，然后你就可以回复他想谁。
1: 哎呦，然后这时候如果他回复你想谁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说他可能也
0: 有戏哦？
1: 对啊，他也在乎你在想谁，
0: 有可能。
1: 哎，反正这就是要大胆说。如果不是最多会在那种什么毕业的时候告白
0: 哦，反正之后也不见了
1: 哦。但如果就变成远距离怎么办？就是如果你毕业 的感觉，对啊，毕业的时候刚好一个人在北部读书，一个在南部读书的话，
0: 你可以接受远距离吗？不能太久。
1: 不确定。可是如果说远距离，但是我们都还是可以保持联络，就他不会。他如果不会不读不回、就是他可能不会一直很忙，那我觉得可以接受。就是如果他、我们远距离，但是他会一直很忙，然后我也都找不到他，我觉得我会俩拱。
0: 懂。
1: 没办法。
0: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很浪漫但是也有点遗憾心酸的《我就想你》。

0: 我就想你。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我们提到的《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1: 对，就是我们的第十集，所以就是个时间的时，
0: 对、嗯、那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2023年发的第三张创作专辑《半熟理想》当中的歌。
1: 对，那这个半熟理想呢，里面就是想要详细的记录着这四位团员他们

0: 一开始不是大学同学还有高中同学嘛，所以他们进入社会之后从少年变成大人的这个经历这个旅途的这个感觉，对，所以他们音乐里面虽然还有着就是他们一开始可能对音乐这个能量嘛，但是又多了一些些就是进入社会当中的这个平静的感觉，
1: 对，
0: 而且你长大之后你就要学会各种断舍离，不管是对于以前事物的断舍离或者是人、就是、
1: 人际关系，
0: 对，这些其实也都是要断舍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面对自己呀、啊、变得更独立吗，我觉得真的有、欸、就是变上了大学之后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自己一个人吃饭或者是一个人出门这种的、
1: 哦
0: 嗯、都现在都可以 了就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变成就是一个人吃饭我觉得已经完全 OK， 反正你只要有戴耳机
1: 有
0: 戴手机，
1: 然后
0: 有
1: 手机，对
0: 对，就好像可以接受都一个人没关系，
1: 对，
0: 嗯嗯嗯，就比较
1: 成长啦，也是一种
0: yes 真的、嗯、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想要描述说我们天真但是也成熟，然后虽然我们很少去关注那些就是我们这之间的状态，对自己还是有疑惑，就是这个半熟悉半陌生这个半成熟期的感觉、
1: 嗯、
0: 对没错，
1: 一个就是交叉，这叫什么啊，
0: 交叉路口十字路口哦，那叫什么过渡期
1: ？对、
0: 嗯、
1: 对，就是还是需要勇气才可以去面对这些东西啦。
0: 未知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没有办法想象，
1: 是
0: 你没有摸不着那个过程嘛，摸不着那个结果，
1: 对，
0: 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的，
1: 我就会想很多
0: 啊，你就会
1: 内耗型哦。
0: 哦，内耗型，我们不是现在的人都要提倡拒绝内耗吗？有事就直接喷，
1: 发疯
0: 对，直接原地发疯。
1: 我没办法哎、欸嗯，我就对啊，
0: 对啊。雨佳之前在分享说，就是职场上面他也有遇到，就是可能别人比较雷，但是他可能也会选择自己吞下去，
1: 哦、
0: 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类型。哎，你就是。太多往自己
1: 太好人了，
0: 对，真的，
1: 但就是对死个性改不了嘛。
0: 而且雨佳有一个就是他习惯把事情可能提早做很多、
1: 嗯、
0: 像是有时候可能事情还没做他就会自己先把事情做完，他会自己找事做的类型、
1: 哦、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你都做好了
1: 是、哦、例如什么啊我知道
0: 例如什么啊、
1: 哦、然后会让你
0: 很多可能作业嘛、
1: 哦、
0: 之类的、
1: 嗯、
0: 就是你会比较赶进度，然后因为我是属于比较拖延的类型，
1: 就随便前一晚
0: 在那，然后瑜伽都会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的吗，我就说不用不用
1: 啊，金生讲，
0: 对对对对，
1: 剪那个，
0: 对对对，他就说你真的不需要我帮你吗？我说不用，你真的不用帮我。然后他就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着急，说时间快到了，说没关系，那先让他冷静下来。对，
1: 是是是，对
0: 啦，一直问说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啊，很关心你。
1: 有时候就是对啦，要学习放下，放手。
0: 对对对，就跟你说了放手，
1: 对
0: 对对对，没错。
1: 那这首歌是在讲，就是也是他失恋啦，所以就叫放手，放下这些思念。
0: 但是时间过了，但是他还是留在你心里的这种感觉，
1: 对，就还是可能放不掉啦、
0: 嗯、
1: 有点心碎。
0: 哎呀，
1: 对，所以这首歌就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0: 刚听到的就是《时间走了但你没走》这首歌。
1: 对，今天也是听了非常多理想混蛋的歌曲。
0: 没错，他们的歌曲也是蛮多，都是可能超过四分钟的。
1: 对，就是他们的可能也有一些中间桥段是那种什么 solo 啊，
0: 鼓啊，
1: 对对对，
0: 是吉他，
1: 对对对，所以虽然是满满的一首，就是各种歌曲都是满满的这样。
0: 嗯，理想混蛋他们也快要明年就算是他们开始的第十年了吧。
1: 哇，
0: 就是因为他们在2017就是
1: 开始成团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对
0: 对对，嗯，所以也算是，对啊，也是开过很多场演唱会耶，专场。
1: 对啊，而且真的都是大家都超喜欢，然后都会揪团要一起去这样子。嗯，
0: 对，因为真的乐团听现场是不一样。但当然可能就是要看你的乐器发挥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有些乐器不是也是要看这个乐器的收音效果或是怎么样。
1: 哦，可是如果放在什么小巨蛋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算是很成熟的一个演奏的地方，应该就是不管怎样都是倍儿棒的。
0: 对，哇，倍儿棒。OK。
1: 对啊，他们的那个就是去看演唱会，我发现有个两根大大的一个喇叭。
0: 嗯，
1: 那好像就是让整个很有立体感。嗯，可是会很挡视线。
0: 对，
1: 真的
0: 他都会挡住那种荧幕。对啊，那我十月要去小巨蛋耶，希望到时候不会被
1: 挡，就会被挡到荧幕啊。如果你是坐，反正因为两边都有，除非你坐中间。嗯，可是中间的距离感就会比较长。
0: 对，
1: 因
0: 为我是坐斜边。
1: 对，如果你是看台区，如果你是中间的话，你就要隔很多东西嘛。嗯，然后如果是侧边的话，就会视觉上比较近，只是说是，嗯，就是你可能会被挡到。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可以很就是不需要透过大荧幕可以直接看到舞台上的话是还好啦。
0: 嗯，
1: 就是小小的。你是坐几楼？
0: 三楼
1: 啊。
0: 哦，到时候去体验啦，
1: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0: 是，
1: 不要让你的钱白费了。
0: 对，
1: 没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嗯，
0: 那就嗯，
1: 也是祝福，就是理想混蛋之后的歌曲都可以就是发行的，就是叫好又叫座，然后卖超多，然后票也都卖超多。对，没错。
0: 对啊，他们几乎应该也是每场都秒杀吧。

0: 吧。
1: 对啊，然后还要加场什么的、啊、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周边毛巾
1: 哦，真的我觉得乐团很需要，因为就是很热血嘛，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边对挂在毛巾然后就擦汗这样。
0: 对，
1: 嗯，
0: 其实还不错又很环保。
1: 嗯，真的就不会一直说什么用卫生纸擦啊，或者
0: 对，还会黏住、嗯、
1: 对，然后你也可以平常的时候用到，就例如可能把它当浴巾哦、喔，或者是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可以带这种毛巾来用。嗯，
0: 好啦，那反正今天就是听了很多理想混蛋的歌曲。
1: 嗯，没错，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歌曲给大家听听。
0: 没错，那介绍的呢是首韩文歌、
1: 嗯、
0: 然后就是韩国经纪公司 HYBE 旗下的 Playdis 娱乐公司的子公司 ABD。
1: 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关系耶。
0: 然后他们推出了新的七人女团哦，叫做 TWD。
1: 哇，他们也是七人耶。
0: 对
1: 哦，诶，Twice 也是七人吗？
0: Twice 是九人
1: 哦。 Twice 是九人哦，七人团体。嗯嗯，
0: 然后他们是在8月24号推出首张的迷你专辑 Tune and Play，
1: 所以他们算是刚出道没多久的团体这样。
0: 对呀、啊、
1: 哇，很新耶、欸、
0: 真的。
1: 现在的那个越来越新的团体就会发现，就是他们的成员都超级无敌小的。
0: 对、嗯、就是他们是有成员就是 Two 的里面有七个人嘛、
1: 嗯、
0: 然后最小的年纪成员是 Ehani、
1: 哦、
0: 然后他跟 C是首批就是 HYBE 旗下2011年出生的偶像。
1: 哇，首批2011年出生，
0: 所以2011他今年才15岁。
1: 啊娘喂，天哪，
0: 对，
1: 无法想象耶。
0: 对，
1: 15岁就，但这样子的话他们练习是可能练习个三四年就出道嘛，因为如果
0: 你、哦、有些人是就是以前就是有在演艺圈可能模特
1: 哦，
0: 对，
1: 童星，所以就更容易可以签进来。
0: 对，
1: 而且好像说就是如果你以前当模特要当童星的，其实经纪公司都是
0: 比较有机会。
1: 对，而且都是非常想要找这种人的，就是他可能很
0: 习惯，因为你面对镜头。对
1: 对啊，然后是那种很多公司会集体就是抢人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你就是去选你喜欢的。
0: 确实，
1: 不是说公司来选你，是你去选公司。
0: 嗯，
1: 嗯，很赞哦、喔、
0: 对啊，也是要有好的资源啦。
1: 对啦，确实没错。
0: 对，然后团内的 Soyeon 她是 TWICE 的队长智孝的亲妹妹。
1: 哇，好酷
0: 哦。所以智孝他们家也是，因为智孝姐姐也是当演员、
1: 哦、
0: 所以他们家三姐妹也算是都在演艺圈
1: 打滚的。哇，好厉害哦，代表他们基因就是有留着这个一定要在演艺圈这个流动这个戏。真的
0: 哎、
1: 欸，很厉害耶，他们这个是要有基因的吧。而且智孝就是很高能量、
0: 嗯、
1: 因为他在那个 TWICE 里面也是担任队长嘛、嗯、然后也是就是主唱，他真的是在看很多别人就是发的一些演唱会片段，都会觉得他的那个能量都用不完。
0: 对啊，
1: 然后都很嗨，然后跳起舞来都是很用力这样子。
0: 真的，
1: 所以他们家一定就是非常强大。
0: 没错，嗯，大家也可以去看他们这首主打歌叫 Sun Kiss。
1: 嗯，
0: 然后他们的 MV 啊是飞去冰岛拍摄，然后这 MV 就是很有质感，就很漂亮，因为本身取景就已经很美了，
1: 就是在冰岛怎么拍都美。
0: 对，有海有山这样子。
1: 哎、欸，很厉害耶，在出道的时候就飞到冰岛去拍 MV
0: 耶、啊、
1: 然后钱也是花的很多，不是 CG 哦、喔、不是后面 P 上去的，是真的飞到冰岛。
0: 对，就是呈现这种公路啊，然后很辽阔很青春的这种画面。
1: 那我觉得应该是超累，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在那边实地拍摄，然后又冷，然后你又要就是跑来跑去的话，然后那一卡不可能只拍一遍，你要看他、嗯、那一卡他一定是拍了可能十几二十遍、
0: 嗯、
1: 对啊，真的是很强大很厉害，
0: 真的、
1: 嗯、
0: 那他们这首歌就主打歌是 Sun Kiss，就是那种很明亮很青春啦。
1: 哦，也很适合他们现在刚出道这个形象。
0: 对，就是被暖阳照耀的这种意象、
1: 嗯、
0: 然后就是表达说我们无需刻意张扬，只需随心而动，就展现最真实的自我的这种态度。
1: 现在的就形象都是追随这种
0: 真实。
1: 对，而且大家就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好像大家不喜欢现在可能太偶像包袱的这种团体，因为可能觉得太传统了。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都一直被这个形象包裹住，你好像

0: 就比较藕包吗？
1: 哦，
0: 就
1: 很难跳脱这个框架。
0: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比较喜欢那种像你可能会觉得说他要比较叛逆，哦，或者是说比较做自己，然后没有藕包的那些，就是别人最喜欢的类型。
1: 对，
0: 就是被
1: 自然啦。
0: 对对对对对，自然美的这种，然后可能，就是现在妆容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就是你要可能看起来白开水妆这样子，
1: 对，清透清透，
0: 对对对，很有那种少女感的感觉。
1: 因为他们团名是 Tweed 嘛，那 Tweed 他们是取自英文片语，就是 Tune the Tide， 就是调节流动的这个片语，然后也就是代表他们七个成员可以有不同自己的色彩，然后又可以彼此融合，跟上不同的潮流。
0: 哇，
1: 就跟这首歌要传达的蛮像。
0: 嗯，那这样就作为他们的出道曲，又更可以贴近他们想要传达的意念了。
1: 妹妹们耶，好厉害哦，加油。
0: 对啊，他们
1: 我也是看就是他们旗下的艺人跟他们一起跳 challenge 才知道，哦，原来
0: 有新
1: 团。
0: 嗯，然后还是同公司的。
1: 对，
0: 哇，然后没想
1: 旗下，
0: 对啊，你想当初 Pretty 才是小公司，然后竟然有了
1: 推出，对啊，还有自己的子公司。
0: Yes，真的。但是这样子的话要抽钱要抽几成，就是你要先抽一关，
1: 不好，
0: 再抽一关。哎呀，这样子，他们可能要努力打拼20年。
1: 对啊，但是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也会有很棒的发展。
0: 真的，
1: 还这么年轻。
0: 嗯，而且也算是大家也都蛮关注的。
1: 对，
0: 嗯嗯嗯。
1: 那就最后就这一首 Tui 的 Sun Kiss 和大家说再见喽。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直播广播播出。
1: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都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志杰。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黑胶唱片呢，是玲珑雪的首张个人专辑《听风的歌》。这张专辑于1988年推出，那时候的我都还没出生呢。那么现在要带给你们的这首歌是《前世的你》。

30年了。林隆璇在当时可是以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以及用心深情的歌喉，在华语歌坛上获得了情歌王子的封号，不仅感动许多歌迷，也带给歌迷情商的抚慰。

听到玲珑璇的歌声，诉尽了思念，你依旧在我的梦里。这是玲珑璇的前世的你，即便现在每一天只能将美好的你放在心里，但总有那一天，我会跨过那层层的浓雾，展开新的生命，遇见更好的人，送给迷失的你。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益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1: Hello，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现在是星期三的10点05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就是来自袁佑啦，是不是？时隔了一个多月，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不太记得我是谁了。好啦，其实之前一个多月呢，都是益康在录节目嘛，那是因为我比较早回去马来西亚了，然后我们安排不到时间一起录制，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节目的重任交给他，然后整个八月和应该七月的最后一两个节目好像也是他录的。那到了现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我先回来了，可是益康还没有回来。我其实也是昨天才刚刚从马来西亚飞回来，给第一次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和益康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们就趁着暑假我们就回家了嘛。那昨天我就早上4点多就起床了，然后就赶飞机去到香港转机，然后又等了2个小时转机，再搭了2个小时的飞机过来，所以回到来台湾的这个宿舍的时候啊，已经是傍晚的6点多7点了。那一回到家的时候，一回到宿舍的时候啊，真的是好累啊！因为我一打开房门，我就发现我的房间发霉了，我的床、我的被和我的枕头全部都是发霉的。然后幸好的是，我挂在旁边的衣服啊、衣柜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发霉。然后还有墙壁上壁癌啊，壁癌就那个墙壁的漆。

面全部脱落，然后掉在我的桌子上，那晚就真的是好崩溃。我以为就是赶了一整天的飞机和那个搭客运回来，一整个路途都好累了，然后回到家原本想要放松一下吹冷气躺在床上，没有想到我的床不让我躺。所以呢一回到家我就开始收拾，又把我的床啊这些被啊全部包起来，然后拿去外面丢掉这样子。所以一回到家里又忙这些清理呢，就忙到了9点多，然后也联络了房东，房东过来看。我觉得幸好房东是一个很好的人哦，那房东他们是一对夫妻嘛，那个先生呢他就跑过来，他就马上拿那个布就帮我去抹我的房间那个墙壁啊桌子啊地上，他全部帮我擦干净了。哇、哦，我觉得至少他们没有一来就怪罪我，哎，你们一定是什么在房间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让他发霉。他们没有，他们一来就帮我清理，然后就问我，哎，那你晚上睡哪里啊？需不需要床垫？刚好他们家有新的，所以他们就搬了一个床垫过来给我，然后我也省下了一笔钱，就不用自己再买床垫买枕头了。所以我真的很庆幸有遇到好人，不然我昨天我真的是哇很想要哭。我觉得一回到来宿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会很想马上回马来西亚。幸好真的是有遇到很热心的人，很善良的人，才让我可以很安心的继续待在台湾，不然真的是好可怜啊。但是呢讲回来啦，其实我回马来西亚的这段时间还是过得非常的快乐的，然后虽然也很期待回来开学，然后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在马来西亚那一段时间还是非常的怀念的。那如果你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在想，诶，如果趁着这个暑假还没有结束，还有大概2个礼拜这样子，可以做什么事情呢？那么我等下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我在马来西亚玩了什么样的景点，吃了什么样的东西啦。守着我们的节目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在这个暑假呢，我回了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我还去了很多的地方，都在马来西亚的不同城市，然后也去了泰国的海亚，就是和爱这个地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是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在这个暑假里面去了好几个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有在槟城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体验馆，那还有去了普劳兰卡威，现在很多人的翻译都会叫它兰卡威，但我个人比较喜欢马来西亚原本的翻译叫做福罗焦夷。哇，我自己都忘记了，因为真的太多人一直在讲兰卡威了，就是外国人他们可能觉得兰卡威兰卡威这样子的翻译比较直接，但我个人比较喜欢马来西亚原本华文的翻译，就是福罗焦夷。交易是可能来自 Kawi 这样子吧，那 Pulau 就是翻译成佛罗这样子。我还有去了吉隆坡去找我的朋友，那当然我也有去了吃了一些我觉得回忆中的味道。然后呢，在回来台湾的前几天，我就跟家人一起开车去到了泰国。台湾人可能很难想象得到原来开车可以出国，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嘛，可是马来西亚呢是有连接着这个泰国的。那我跟家人就开车去到了和爱，去到了宋卡，去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我没有跑，我爸爸去跑半马。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在暑假的整个旅程啦。那首先呢，就是从槟城的 History Gallery 历史体验馆来跟大家讲起啦。因为为什么它叫体验馆呢？其实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展览是可以让你亲手下去碰去玩的，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则，说什么不可以坐下，不可以去触碰啊这些，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做来给我们亲手去体验的。就比如说什么呢，在很久以前，就是马来西亚可能50年代的那个时候，他们卖饭叫 nasi kandar， 扁担饭。扁担饭嘛，就是用扁担扛着去卖饭的。那在这个体验馆里面，他就有做出这个扁担，然后里面就装着那些食物的模型，让你去扛起来，然后可以走一圈哦，你要走到哪里都没有关系，里面就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而已。然后在这个扁担旁边呢，还会有一个摇铃啊，它是叫卖用的一个摇铃，你就可以拿着那个摇铃一边走一边摇。那个扁担饭因为它里面是咖喱的嘛，虽然它是模拟的，它是食物模型，可是那个咖喱还是很重。我真的很难想象当时候那些人就是要一边扛着，然后要稳定两边扁担的重量，然后还有一边摇铃叫卖，然后有人要的时候你就停下来，然后就去盛饭啊，去盛那个咖喱去给人家。那除了这个扁担以外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人力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马来西亚的一些历史电影，里面呢有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力车，就是有大大的两个轮子，乘客就坐在上面，然后前面呢就是有一个人拉着去动它，有点像马车，但它没有用马，它是用人在拉。所以呢，这个人力车在这个体验馆里面它也有做出来，而且不只是给人家拍照的哦，是我真的可以下去拉，然后我就让我妈妈坐上去，然后我就拉往前走了 一点点，然后又再往后走一点，我不太敢走远啊。其实它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因为我觉得等下我带我妈妈去撞墙就不好，所以我就只是走了一点点，然后又再倒车倒回来这样子。那个体验是真的非常好玩的。那我自己还有一个最喜欢的部分呢，就是在体验馆的比较后半部分呢，有很多儿时的玩具，就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陀螺，

我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看过这类陀螺，当然在马来西亚现在它也属于是一个传统了，但是我真的小时候是会玩这个陀螺的，尤其是我爸爸是乡村的小孩嘛，所以他也会带这些玩具，做这些玩具给我们，这些陀螺啊，木质的陀螺，然后木质的玩具枪，

外，还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可以慢慢的去看，看马来西亚以前被殖民，然后被日本占领攻打的时候，那些亲身经历的人，他们讲着被炸，然后那些人力车在飞机在战斗机上看下来，以为是炮弹车，所以人力车一整排都被火炮炸到摧毁，那整个村子都受到了炸弹的袭击。哇，这些从很忧伤的历史故事到很好玩的游戏体验，都在这个体验馆里面。所以我一共花了4个小时在走这个馆。我觉得如果你们不管你是马来西亚人也好，还是你是游客去到了马来西亚槟城，都应该要去走一走这个体验馆。你走完这个体验馆，就很容易的知道槟城的历史是长什么样子的，到它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总共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可以很好的认识槟城这个城市啦。那除了在槟城以外呢，离槟城这个岛不远处的地方就是 Pulau Langkawi 佛罗礁仪啦，我也有趁这个3天2夜的行程到那边去玩了一下。那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分享在 Pulau Langkawi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在这个暑假呢，我除了在槟城是一个大的海岛，然后我也有去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海岛，叫普劳兰卡威。现在很多人的翻译都会叫它兰卡威，就是有一只大老鹰的地方。但是马来西亚以前的翻译呢，会叫它佛罗交夷。佛罗呢，就来自布劳，然后交夷应该就是来自兰卡威的卡威了。在海岛上，一般上我们就会去玩一些水上活动嘛，在那边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水上活动，就不管是你坐那个快艇啊，还是香蕉船啊，什么在天上飞的那种降落伞之类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总之，各种水上活动在那边都有。我呢就没有去玩了，因为是跟家人一起去，就是父母有去，然后妈妈呢就觉得，这种活动比较危险。但是这次去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就是跳岛。他那边跳岛有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去跳各种水上活动的岛。就是去到一个岛，然后就在那边玩什么快艇、香蕉船什么的。但我去的呢是去红树林之间去穿梭，然后在每一个岛的附近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生物，其中呢就看到了老鹰，有那个棕褐色的老鹰，也有白色的老鹰，然后有猴子，还有蓝色的螃蟹。船呢还有停在一个蝙蝠洞里面，让我们走进去看。那进去里面就静悄悄的，就看到很多的蝙蝠在那个洞穴里面倒吊挂着。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就停在了一个养殖场，就是养鱼的地方。那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鱼啦，它都是在那个海里面围了一个网这样子自己去养鱼的。整个行程呢耗时大概是3个小时这样子，我们就穿梭在这个红树林当中啊，就是从红树林跟红树林之间用快艇这样子飞驰过去，一艘船上面大概坐个20个人这样子，然后到了每一站，船夫就会停下来，就比如说看老鹰的时候，他们有带一些老鹰的食物啦，然后就撒在水上面，然后让老鹰下来去吃那个食物，我们就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这些老鹰，所以整个体验感是非常的接近大自然的，就包括了在看猴子的时候，船夫还会故意拿一些食物再放在船顶上面啊，或者是真的是把手伸出去去喂那个猴子也可以。船夫是说那边的猴子是很有礼貌的啦，除了一些彩色的塑料袋以外，然后还有你主动把食物伸出去，那个猴子是不太会上来抢的，因为猴子它会看哪里有食物它才跑过去那里，就是有一些船会派食物他们才跑过去跳上去这样子，那一般上是不太会的。那在看猴子的时候，我也有看到那个猴子在红树林之间的那些河在游泳，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猴子是会游泳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这样的一个旅程呢，是让你有更多机会去接近大自然了。那这个岛其实它有名的地方，除了海上的活动以外呢，它能够成为一个很出名的旅游景点当中，就因为它是一个免税的购物岛啊。到底可以买些什么呢？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武。今天呢，就跟你分享暑假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都去了哪里玩。那我首先的第一站呢，我就去到了槟城嘛。那第二站我就来到了普拉朗卡维兰卡威。在这个岛上面呢，它其实所有的商品啊都是免进口税的，所以有些人呢就会去那边买烟草、买酒、买巧克力这样子。我呢就没有吸烟，所以我也没有买烟草，我就有买了一些巧克力和酒。马来西亚的法律是规定21岁以下是不可以买酒的啦。那在台湾的法律下呢，就是18岁以下是不鼓励饮酒的。那喝酒过后呢，也不可以开车。那我们就讲回来，在那边买酒有多便宜，就是一瓶的啤酒，小瓶的啤酒，大概30台币就可以买到了。30台币不就是我今天早上喝红茶的价钱吗？在那边买啤酒啊，买任何酒都是非常的便宜的。那我自己这一次去这个普拉朗卡威，我最想要买的呢是一款巧克力。但这个巧克力呢，它是大概拇指大小一颗，然后一颗呢它是酒瓶的形状，里面呢是空心的，空心的里面呢就是有装酒，它里面也有好几种口味哦，有 whisky 口味的啦。那我自己买的是 hard liquor， 就是烈酒的，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的酒，但就是里面是有酒精的，外面是巧克力甜甜，里面是酒精带一点苦，所以那个巧克力咬下去又会爆浆，那个层次感就非常的丰富，是我觉得很好吃的一款巧克力，也是在马来西亚其他地区，就是其他的州属买不到的一款巧克力。那这个巧克力呢，它应该是法国进口的。那这一次去呢，我就买了26支，它是一盒，然后里面有26支，总共台币应该450这样子吧，就是一支大概台币20块里面就可以买到了。那大小就是一个拇指大小嘛，所以我觉得哎，还算是蛮便宜的啦，因为毕竟它是有酒精的东西，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那个价格可能会翻个多一倍两倍这样子，就很像其他酒精的价钱这样子。那在看其他的巧克力的时候呢，我也是发现哎，它的价格其实比外面市面上来的便宜大概一半或超过一半。所以在兰卡威，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购物的话呢，去那边不管你是买什么锅碗瓢盆，只要它是有收了进口税的啊，之前我家人很喜欢去那边买锅，可是后来还觉得要搬回家太麻烦了。总之就是那边购物非常的便宜。

如果你有想要买一些免税商品，就可以去到马来西亚的佛罗交易去购物。那除了去那边以外呢，我也有和家人去到了泰国和爱送卡的地方去玩了一些景点，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从马来西亚开车去泰国的一些旅游体验了。

0: 在身边。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我相信很多在马来西亚北部的人都有经验，就是开车去泰国、和爱啊、宋卡啊这些地方。那今天呢，就来跟台湾的朋友也分享一下，就是开车出国这件事情。哎，从马来西亚北部，就是我槟城的话呢，我开车去到边境，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过海关。是有一些程序啦，就是你要先去买一些。

写保险，然后去登记一下，说你要开这辆车过去，就要 declare 申报说你会开车过去，然后过海关，过那个移民署 chop 了过后，哎，你就可以通关去到了 Danok 这个地方。那很有趣的体验呢，是你只要一过了这个边境，你的手机的时间就会显示减一个小时，就是马来西亚的时间。哎，是比泰国的时间快上一个小时的。我们那时候到马来西亚的海关的时候，已经是马来西亚时间早上6点了。可是，一过了那个边境过后呢，手机的时间就变成了早上5点，所以我们就赚到了一个小时，我们又可以再去继续开车去吃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过生日，你想要过多一个小时，可以这样子跑过去泰国，还可以再庆祝一个小时，是不是？可能台湾的朋友就会好奇，哎，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时间会比泰国快一个小时？哎，其实是因为马来西亚有分东马和西马嘛。那东边呢，它的时间其实就比较快，它是跟台湾的时间是一样的。那西边呢，就跟泰国的时间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是一整个国家嘛，就是东马跟西马是一整个国家。为了在治理上不要太麻烦，所以我们就统一那个时区都跟东边的时间一样快，所以变成在东边看到日出的时候是早上6点，可是在西边要等到日出的时候就已经是7点才看得到日出。虽然我们时间上都是一样的，但是看到日出的时间真的是差了一个小时这样子。好，分享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小知识过后呢，就来跟你讲讲我们开车到和爱到宋卡的时候都玩了一些什么东西吧。就是去到了那边过后呢，因为是参加我爸爸的马拉松比赛啊，他去参加了一个半马，那他总共跑了2小时35分钟这样子。好，这不重要，总之我们就去参加了这个马拉松比赛，然后我在现场呢也看到有非常多的马来西亚朋友，马来西亚人都去那边参加了比赛。我们那几天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疯狂，因为我爸爸的朋友呢，他们真的好爱运动，他们一到那个和爱的时候，一到宋卡他们就去打羽球，然后隔天就参加这个半马比赛，然后到了在隔天就是第三天的早上的时候又去打匹克球。所以他们真的去到泰国就一直去运动，那我妈妈呢就会去购物这样子。那我自己对这个泰国行程和爱这个行程，我最期待的就是去按摩的部分，因为那边按摩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又非常的专业。它的价钱呢就是200泰铢啦，那泰铢就跟台湾的汇率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也就大概200台币就可以按一个小时，不管你是只是按脚，又或者是脚和肩膀都可以，还有 full body massage 好像就是250泰铢跟250台币差不多，所以是非常便宜的哦，一个小时才250，可以按全身按摩。那如果你要再加一些精油，可能就再加个50台币左右就有了。所以我每一次去泰国，去和爱也好，去曼谷也好，我都会去体验一下这个按摩，非常的舒服。尤其是你在逛街逛了一整天过后，晚上去休息放松一下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在泰国购物啊也是比较便宜，相对起马来西亚的物价来说比较便宜，所以有很多住在马来西亚边境的人呢，像是我哥哥之前在念大学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边境附近，他们就会很常在周末就开车过去泰国去买一些东西也好，去按摩享受一下放松一下，然后又再回来马来西亚这样子。可能台湾的人就会问了，诶，马来西亚的人会讲泰语吗？那如果不会的话，去到泰国要怎么跟当地人沟通呢？诶，其实很多的泰国人呢，他们都会讲华语的，因为他们那边也有很多的华侨在那边生活，而且有一部分他们因为要做旅游的生意嘛，游客生意，所以他们也会讲多多少少的一些泰语或者是台语，我们那边叫福建话这样子，他们都会讲的。而且还有很多是马来西亚的人跟那边人结婚，或者是去到那边做生意，所以我们去到那边除了可以讲华语台语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讲马来语，那边也有很多人都会讲马来语。所以去到那边，我其实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跟他讲什么语言。我一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泰国人，那我要直接跟他讲华语吗？好像又对他有点不尊重。那我又不确定他到底是会华语还是他是会马来语还是他是会这个福建话台语闽南语的，所以我去到那边我都会我要跟他讲什么好了。那有一次我就在点餐的时候，
我觉得

哎，要不然我就直接什么都不讲，我拿起菜单我就直接指上去，我要这个，我直接指，我什么都没有说，指上去，然后就比了一个数字，比一就是要一个，然后指那个太奶，我指这个，我说我要三，我要三杯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呢就真的是成功炒出来做出来给我了，然后就吃完过后他就跟我说多少钱，他给我指那个荧幕给我看，185嘛，好像是185泰铢，然后我就给他钱这样子。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办法沟通的话，用这种比手画脚的方式也不是不行啦，但是有很多游客区他们都是听得懂的。再不然呢，其实就准备一些翻译的工具啦，什么 Google Translate 啦，这种也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就是住在马来西亚北部人比较常会去旅游的一个地方，跟你分享一下啦。休息一下我就跟你分享，我还有一站就去了吉隆坡。哎，这个首都好像有点闷闷的，等我到底去做了什么东西，回来继续跟你分享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今天呢，就跟你分享暑假马来西亚人都会去做些什么，这样子就是让你参考一下。如果你要去马来西亚的话，你可以有什么地方好玩的？那在这个暑假，我去了普拉兰卡威，也去了和爱泰国和爱宋卡这些地方嘛。那在这之间，就是去了兰卡威过后呢，我其实有去吉隆坡去找一下以前念大学的一些朋友和老师。原本的行程就只是回去找朋友老师嘛，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突然间就有一个以前的工作伙伴，他就联系我。他问我，哎，你这段时间有档期吗？有空吗？因为我们正在拍一部电影，我们需要一些特约的演员去有一些台词去演一下戏。然后他其实不知道我那段时间会去吉隆坡，他就是问我有没有空，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哎，有啊，有空。然后他就在我出发去吉隆坡的当天，他就发给我确认说，好，你录取了这个角色。所以呢，我就在这一段找朋友的旅程当中加上了一个代办事项，就是去演戏。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哦，就是以前那种做背景演员的不算啦，我这是第一次真的是有台词，有摄像机对着我拍，然后和主角对戏。我那时候演的呢，我不可以讲电影名称啦，但我可以讲一下我演了什么东西。就是我演了一个劫匪，而且是一个很生疏的劫匪，就是我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一个书呆子嘛，我也不能演什么真的坏人，所以我就是第一次作案的一个劫匪，然后我去抢劫一个大叔这样子，然后就有那个主角他就跑出来制止我，然后我相信这场戏应该是在很开始的，就是把演员给介绍出来说，这边有一个主角他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他有对我做一个自我介绍这样子了，所以我相信，哎，这部戏如果真的上映的话，我应该会出现在大荧幕哦。而且呢，以现在的这个档期算来看的话，我猜应该会是在贺岁档上的。它是一部新加坡的剧，那具体它到底什么时候上呢？他们工作人员都是对我保密的，他们不可以说。但我猜啦，我算一算，贺岁档新加坡电影上映的时候说不定就会看到我了。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上映的话呢，我就再跟大家分享啦。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聊天啦。

暑假现在剩不到两个礼拜了。Hello， 你好，我是袁佑，不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开始回来学校、回来宿舍准备开学了呢？我自己呢，当然是已经从马来西亚回到来台湾了，所以你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一个暑假，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充实，就好像今天跟你分享了，我去了泰国和爱，我去了布拉兰卡比，我也去了吉隆坡，然后在槟城也去了一些好玩的地方。现在呢，回到来台湾，就表示说我的新的一个学年就即将要开始了。那在这个新的学年，我其实有很多的目标想要去达成的，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可能是在1月1号的时候，新年的时候去立下一些目标，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还有剩一年就要毕业了，然后就要开始出社会打工，所以我就有很多的焦虑担忧，是害怕以后找不到工作啊这一类的，所以我会想要在今年这一年里面，这个学年里面去达成一些东西。那我有什么目标呢？就是在体重上，我可能要增肌一点点，就是增加肌肉量，因为我有点过瘦。然后在这个学业上面，因为我想要做好我自己的播客节目。然后还有的是我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我想要经营的更好一点点，我相信可能把它经营好了，对未来的事业会有一些帮助呢，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就会有三大目标要努力啦。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进度怎么样啊，那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的。守住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再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二十一句。头尾庄九强啊城，水分清露高山大雾。头尾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头城镇啊，宜兰县的头城镇头尾庄。先民到这个噶巴兰去开垦的时候，他头围、里围、三围、四围这样的围。啊，如果这里面是青壮的人在里面，就变重围，啊，重围乡，重围。那为什么围呢？因为你侵入人家地盘嘛，人家原住民不饶你嘛，会跑来跟你算账嘛，所以你要用这个防守的攻势，你要。这个防守的这种设施保护自己，所以叫围起来，哦，所以叫头围庄，啊，九强啊城，这已经到四围了。九强啊城就是现在的宜兰市，啊，它是头围、二围、三围、四围，已经到四围了。四围这个地方就是宜兰市，宜兰市之前就叫九强啊城。为什么九强啊城？到宜兰市的时候，它周围也是要防御设施啊。这防御设施用什么？用九琼。为什么会挑中九琼这种植物啊？九琼这种植物是最硬的，它呢很滑。你看这个先民设计的九琼城很有道理耶。第一个硬，你不容易折断；第二个滑，你要爬上去，你就滑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很妙嘞！啊，这头围庄九强啊城，水分清露，宜兰的水啊就会分成清跟浊。那个南洋溪啊，原来我们汉民族就叫它浊水溪，但是后来又有一条浊水溪，所以

0: 它就不叫浊水溪，它叫莱阳溪，原来就叫浊水溪。因为山上一旦山洪爆发，冲下来的水一定浊的啦，啊，除非过了几天以后沉淀下来了，水流就会清了，啊，高山大雾，后面不是雪山山脉，就是中央山脉，啊，我们那个去宜兰的这个国道五就是经过雪山隧道啊。啊，雪山隧道就是雪山山脉，啊，那么山很高，有大雾，大雾就是云山雾罩了，啊，就是云山雾罩了，啊，那么，这个雪山隧道可以说费了很九牛二虎之力啊，不止九牛二虎，啊，一共花了将近。13年时间才凿通的，啊，好，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头尾庄九江啊城，水分清流，高山大雾。头尾庄九江啊城，水分清流，高山大雾。谢谢各位，下回。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报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光是它的音乐，它的 OST 就已经非常值得让我们拿出来一起聊聊了。那刚刚呢，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All Star，是我们的史瑞克最经典的歌曲之一啊！那时候只要听到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想到史瑞克他出场的画面，他踹门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刻在你的脑海里面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他这部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呢，是如果我们今天看的是一部很典型很传统的那种童话动画的话呢，可能就会听到那种啊很梦幻的管弦乐啊，很浪漫的旋律，再搭配上公主啊、城堡王子啊，还有那种神仙教母之类的。但是呢，史瑞克他不是，他一开场呢，就直接丢了一首超级有活力的流行摇滚进来。这其实也很符合史瑞克的个性，因为呢，他从来都不想要当一个很正经的童话故事。除了这个刚刚一起听的这首 All Star 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曲呢，叫做 I'm on my way， 就是史瑞克和驴子一起踏上旅程时出现的歌曲。而且呢，每一首歌曲呢放在电影里面都一定有它的作用。所以呢，你会发现这趟拯救公主的过程呢，根本就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童话冒险故事一样，没有骑着白马、穿着铠甲、然后很帅气的王子，就是干干净净的王子，反而呢是一个绿色的怪物，加上一头非常无敌、超级无敌吵的驴子。两个人一起上路，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有点荒谬又有点荒诞呢？但这个呢，其实就是史瑞克他的魅力所在。在传统的童话里面呢，怪物通常呢是我们要很害怕啊，然后要打败的那个对象。可是呢，在史瑞克里面呢，却让我们慢慢的发现，原来怪物也是值得被爱的。所以我觉得史瑞克的音乐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不会一直告诉你说啊，现在是很浪漫的桥段，很浪漫的地方，所以呢我要放非常罗曼蒂克的音乐。他可以很摇滚很搞笑，也可以突然很温柔很感伤。而这种把流行音乐放进动画电影里面的方式呢，也让史瑞克从那个年代开始就有了一种非常鲜明的风格。最后呢，当然不能不提 I'm a Believer 这首歌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好啦，那故事结束了，大家一起来开心的跳舞，然后做一个结尾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它也很适合史瑞克的故事，因为一开始的史瑞克呢，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呢是

需要别人的，也不相信自己会被别人所喜欢。但走完这一趟的旅程之后呢，他便开始相信友情，相信爱情，也慢慢的开始接受真正的自己。所以呢，从 All Star 一路听到 I'm a Believer， 其实呢，也像是在陪史瑞克走完这一趟的旅程。一首呢，好像是在讲，我才不管你怎么样子来看待我。而另一首呢，则像是在说，好吧，我好像可以试着相信爱。那是不是就突然觉得史瑞克的歌不只是好听而已，它其实呢跟故事本身呢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呢也正是我觉得史瑞克他很厉害的地方之一。他表面上呢好像一直在吐槽那些很经典的童话故事啊，很浪漫很罗曼蒂克那结局很好的童话。但是呢，他又悄悄的、偷偷的把一个很温柔的童话故事讲给你听。而且呢，最近还有一件让我非常期待的事情，那就是史瑞克他现在也有音乐剧的版本了。而且呢，他也即将在台湾展演咯，目前已经就是我已经买好票了，准备就是11月的时候进场来观看这一部作品。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因为电影里面那些超级有特色的角色啊，像是史瑞克啊，还有那个很吵的驴子跟很漂亮的 Fiona， 甚至呢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跑出来的角色，像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的姜饼人啊，还有就是皮诺丘，把那些很特别的角色全都搬到舞台上，再加上呢现场唱歌啊跳舞，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是真的很想要亲眼看看，所以我就已经把票买好了。那在我去看音乐剧之前呢，我们就先一起回到2001年，来看看当年那只绿色的怪物，到底是怎样子颠覆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想象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刚刚呢，我们从史瑞克的歌曲聊到呢，他和一般的童话故事很不一样。接下来呢，就来正式的介绍一下史瑞克他到底在演些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史瑞克呢，其实不只是第一集，而是呢会一起聊到第二集。因为呢我觉得其实第一集跟第二集放在一起看，会更加的完整感受到史瑞克他到底是怎样子从一只只想要待在自己的沼泽里面的怪物呢，慢慢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那我们先从第一集开始介绍这个故事背景。故事一开始呢就交代了史瑞克呢是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绿色怪物，大家呢都很害怕它，所以呢史瑞克他等于就是一个人住在那个森林里面的沼泽里。他的生活呢非常的简单，一个人住在沼泽里面，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洗澡，没事的时候呢就喜欢吓跑那些跑来烦他、闯进来打扰他生活的人。他其实非常享受那种没有人来打扰他、没有人来烦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的沼泽突然被一大群的童话角色占领了。他想说外面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吵，有小木偶啊、三只小猪还有老鼠啊，那些各种我们熟悉的童话角色都跑到了他的沼泽里。史瑞克他当然就超级崩溃啊，他只想哎，可以把我的沼泽还给我吗？所以呢他就问了那些童话故事里面的人，他们就说啊，是法克大人把他们赶过来的。所以呢史瑞克他就找到了法克大人，然后想要跟他谈条件，想要把童话故事的角色赶走。那作为交换呢，法克大人呢就需要史瑞克去拯救困在高塔里面的公主 Fiona，只要他拯救了他，把他带到他的面前呢，他就愿意把他的沼泽还给他。于是呢史瑞克就这样子踏

踏上了拯救公主的旅程，但这趟旅程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她不是一个人，她遇到了驴子，而这头。

而在拯救 Fiona 的过程中呢，史瑞克也发现，原来这位公主跟自己想象中的公主真的完全不一样耶。Fiona 完全不需要一直等着别人来救她，她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个性，甚至呢还非常的会打架。而史瑞克和 Fiona 呢，也在这趟旅途中呢，慢慢的喜欢上彼此。只是呢，两个人都对真正的自己没有信心。史瑞克呢，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人害怕、人人喊打的一个绿色怪物，不可能会有人真正的喜欢他。而 Fiona 呢，则一直藏着自己的秘密。他其实呢，一直受到魔法的影响。每当晚上的时候，他都会变成一只绿色的妖怪。每天呢，晚上他都会变成一只绿色的怪物。最后呢，就是两个人互相坦白，然后接受彼此。最后两个人才终于发现，原来自己真正需要的呢，不是变成别人眼中最完美的王子，或者是最完美的公主，而是找到一个愿意接受真正的自己的那一个人。所以第一集呢，其实就是一段史瑞克找到了爱情，也同时拥有了友情，更开始学会接受自己的故事。而到了第二集呢，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第一集结束的时候，史瑞克跟 Fiona 已经在一起了。照传统的童话故事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要出现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吧？但史瑞克二偏偏就要问你，那在一起之后呢，又怎么样？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所以呢，第二集开始，史瑞克和 Fiona 呢就一起回到了他的 Fiona 的故乡，远的要命的王国。而这里呢，就是史瑞克世界观真正开始扩大的地方。因为呢，这是史瑞克第一次正式的见 Fiona 的父母。国王跟王后本来是很期待看到一个英俊的王子，结果没想到女儿带回来的却是一个绿色的住在沼泽里面的怪物。那爸爸妈妈当然是很傻眼啊。而史瑞克也开始感觉到，诶，我真的适合 Fiona 吗？因为在第一集的时候呢，他只需要面对的是我值不值得被爱。但是到了第二集，他开始要面对的是，即便有人爱我，但我真的能够成为他世界里面的一份子吗？我真的能够站在他身边吗？这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问题。而第二集呢，也因此开始加入了很多更多的角色，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邪猫剑客。一开始呢，他是被派来对付史瑞克的，结果后来呢，却直接变成史瑞克的伙伴。所以呢，到了第二集呢，就有了史瑞克、驴子、邪猫剑客这三个人的组合，也让整个故事呢变得更加的跌宕起伏，也更加的好笑啦。那这个呢组合真的不像传统的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的英雄队伍，就是一个绿色的怪物加上一个超级吵的驴子，还有一个拿着剑然后走路很有自信的猫咪。而第二集加入的角色呢，也让史瑞克他开始面对更大的问题。如果我可以变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那我应不应该改变自己呢？因为史瑞克知道，如果自己变成很英俊的人类呢，可能就不会再被大家害怕，也可能会更符合大家心目中 Fiona 的另一半应该要有的样子。但问题呢，就是那这个样子还是史瑞克吗？所以如果第一集是在讲我这个样子值得被爱吗，那第二集呢，更像是在问为了被大家接受，我需要改变我自己吗？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第一集跟第二集放在一起看会特别的有意思。第一集呢，让史瑞克遇见了爱，而第二集呢，则是要让他学会，即使这个世界不接受你的样子，你也不需要为了成就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放弃真正的自己。所以史瑞克他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就是一个怪物拯救公主

0: 主的搞笑童话，但其实两集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讲同一个事情：我可以不用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吗？而他真正有趣的地方呢，在于他一边问这么认真的问题，一边呢又用超级荒谬的方式回答你。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二单元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史瑞克他到底是怎么把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童话故事全都拿来玩一遍，然后呢也要更加的深入来聊聊为什么这只不帅不完美甚至看起来有点点臭臭的绿色怪物呢，反而成为我们这么多年都忘不了的动画角色。不要走开，我们等等继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刚刚的第一单元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史瑞克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单元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从第一集史瑞克遇见 Fiona 到第二集，两个人一起共同面对关于家庭与远的要命王国的世界，我们会发现史瑞克他好像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打破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想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1年，想想看，一部动画电影的主角不是王子，也不是英雄，甚至不是一个可爱的角色，而是一只不帅又不完美，甚至有一点点臭的绿色怪物。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没有忘记他呢？为什么史瑞克到现在还是可以成为很多影迷以及童话故事里很经典的动画角色？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一部电影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里面。第一呢，因为呢，他根本就不像我们传统的英雄角色。我们以前常常看到的动画主角啊，通常都会有一些主角应该要有的样子，可能是长得很漂亮啊，或者是很英俊潇洒很帅气，或者呢是很勇敢，那敢傻又敢冲，而且呢最好还要有一点与众不同的超能力。可是我们反观一下我们今天的电影的主角史瑞克呢，他是一个每天都住在沼泽里面，不修边幅，脾气也不是很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妖怪。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人待在他的家里面，待在那一大片的沼泽里。甚至呢，他其实最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要当英雄，他只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沼泽给拿回来而已。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反而呢，观众们反而会觉得他其实真的很真实，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想要成为怎样的人，他会害怕，会嘴硬，甚至会逃避，会因为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喜欢而选择把别人给推开。诶，是不是突然就觉得好像史瑞克是跟我们就是一般的平常的普通人呢，是有一点点像的，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脾气跟他的个性。史瑞克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也正因为他的不完美，我们才更容易的喜欢上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贴近我们生活以及现实的一个卡通角色。那再来呢，我觉得史瑞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把真正的自己放在童话结局的前面。

们在看史瑞克的时候呢，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问一个很重要，反复的在重复问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用符合别人的期待，那你会选择成为什么样子？史瑞克他一直觉得大家看到他的外表就会非常的害怕他，恐惧他，想要离他远远的，所以呢他干脆就把自己关在那个森林里面，那个沼泽里面。而 Fiona 也一样，她从小呢就被告诉就是自己应该是一位漂亮的公主，应该要漂亮，应该要找到一个天选的白马王子，等着王子来拯救她，应该要有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呢最后她才发现，也许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成为那个很漂亮的公主，因为真正喜欢她、真正爱她的那一个人呢，其实喜欢的呢就会是她原本的样子。所以其实史瑞克跟 Fiona 都是在学习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真正的自己。而这边呢，这也是我觉得史瑞克他很温柔，有那一块很温柔很触动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变得很漂亮，更厉害，要更漂亮，要才会值得被别人喜欢。反而呢他们是在说，你不用变成别人，你也值得被爱，你也值得被关心。再来呢，我们想要提到的呢，其实也是这个史瑞克在当时就是千篇一律的童话故事中脱颖而出的一点，就是他很神奇的地方是他把童话故事的公式全部都拆解掉。他很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熟知，就是大家都是从小就听童话故事嘛长大的，那大家对于童话故事其实长的那个样子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呢我在史瑞克就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觉得天哪，他也太酷太不一样了吧，就是这部电影他故意把这些公式全部都拿来玩。那在传统的童话里面啊，可能就是公主啊在高塔上等待王子拯救，然后王子可能就是骑士啊，要就是把公主从高塔中救出来，然后还要打败恶魔。但是呢史瑞克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公主她其实自己就很会打架了，她根本就不需要等待王子来拯救，她其实可以靠自己拯救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传统的童话呢通常怪物呢总是站在反派那一面，负面的，是不好的，是坏人。但是呢在史瑞克里呢，怪物却变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角。还有呢就是传统的童话呢，就是王子要拯救公主嘛，对不对？但是史瑞克他很反差的一点就是，其实史瑞克根本就不是抱持着想要拯救公主的心态才去前往这个冒险的旅途，史瑞克他其实单纯就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沼泽给拿回来而已，想要把那些童话故事的角色给赶走。那再来呢就是童话故事呢最后王子和公主呢总是会过着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史瑞克呢他没有王子，他是只有史瑞克嘛，史瑞克就是怪物嘛。那其实史瑞克他不只单纯的是在恶搞这些我们既有已经了解的这些童话，那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童话其实不一定只有一种结局，你可以是怪物，你也可以是公主，漂亮的公主，但是呢你同时也可以是不符合大家期待的任何人，只要那是你想要真正想要过的那个人生，你喜欢，你幸福，你觉得这是舒服的，那这个呢就可以成为你的幸福快乐。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史瑞克呢我觉得他非常酷也非常新颖的一些观点。那再来呢我们加开一个小小的彩蛋时间，想要问一下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些小

小的惊喜彩蛋。好，那刚刚聊了这么多比较认真的东西呢，我们现在要来轻松一下了。因为史瑞克除了故事本身很有意思以外呢，他其实还非常喜欢把各种童话啊、电影啊，还有流行文化给偷偷的塞进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史瑞克彩蛋时间。首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彩蛋一呢，就是如果你有仔细看史瑞克的话，会发现里面根本就是一场童话角色同学会，真的是同学会等级的耶。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出现我最喜欢的小木偶啊，还有三只小猪啊，还有就是七个小矮人嘛，对不对？就是里面有出现就是他的棺材，就是诶，怎么有白雪公主这样子，还有很多像是老鼠啊，或者是神仙教母之类的。那他全部都跑到史瑞克的世界里面。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不再是我们印象那种很神圣很梦幻的童话角色，他反而变得超级的生活化。他们会吵架啊，会害怕，会抱怨，甚至呢会一起想办法要赶快住进史瑞克的沼泽里面。那时候他们就被赶啊，居无定所，就只好搬进史瑞克的沼泽里。那这个呢也是史瑞克他很厉害的地方，他把童话故事的人物呢从故事里的人变成了真的住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彩蛋二，就是我们的邪猫剑客登场啦。到了第二集呢，史瑞克的角色阵容又变得更加的华丽啊，豪华丰富，又更加的饱满了。因为呢我们就是非常人气非常高的一个角色登场了，就是我们的邪猫剑客。他一出场呢就是非常标准的帅气英雄，有帽子，有羽毛、靴子跟长剑，还有真的非常自信的表情。结果你看着看着就会发现，诶，这只猫根本不只是来耍帅的。尤其是当它用那双超级大又超级可爱、水汪汪的大眼睛装可爱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犯规耶，真的是大家谁都会被融化吧。而且邪猫剑客后来呢也从原本要对付史瑞克的人，要把史瑞克给就是消灭掉，他从原本站在史瑞克的对立面，到了后来呢变成了史瑞克他最重要的伙伴之一。所以到了第二集呢，史瑞克、驴子跟邪猫剑客的三个人的组合呢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很奇怪但是又超级有默契的冒险小队。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彩蛋三，这个电影里面呢真的是塞满了各种流行文化的梗。史瑞克呢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不只是恶搞童话，他还很喜欢玩当时流行的文化。所以电影里面呢有很多桥段其实呢是在致敬或者是模仿其他电影、音乐和流行文化。那有些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呢可能就只会觉得诶，很好笑诶，真的是这边怎么那么搞笑啊。但是呢长大再重新去看呢，可能就会突然诶，等一下，原来这里呢是在玩那时候的这个梗。这也是史瑞克他很神奇的地方。同一部电影呢小时候看是一个故事，长大后再次去重看一次呢可能又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再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彩蛋四了，那就是一开始我们有介绍到的歌曲All Star 一响，是不是很多人的脑袋里面就马上出现了史瑞克他踹开他的那个厕所门的那一个画面。而且呢史瑞克他很常会把流行歌曲放进一些很有趣的场景里面，让歌曲呢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真的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融合进了电影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是不用看到史瑞克的本尊本人，你只要听到刚刚那首歌或者是

0: 这部电影里面任何一首 OST， 就会马上的联想到那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绿色怪物。这其实也是电影音乐它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它最后会变成我们对于一部电影的记忆。我们可能就真的听到了那一首歌，那个歌词就马上的被电影拉进去，变成了我们对于电影里面的听觉记忆。所以呢，聊到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呢就可以回答刚刚一开始的问题了，为什么这只不帅又不完美甚至有一点点臭臭的绿色怪物可以让我们记得这么多年？我想呢，应该是因为他没有努力的成为一个我们印象中刻板印象中的完美英雄。他呢就是史瑞克，史瑞克就是史瑞克，史瑞克他有缺点，有脾气，甚至呢会犯错，但是同时呢他也很会爱人，会珍惜朋友，最后呢更愿意接受真正的自己。而史瑞克他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可以用一个看起来很搞笑啊很荒谬的童话故事来包装，然后告诉我们一件其实非常认真非常严肃需要被大家看见探讨的一些事情。像是幸福呢不一定是变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呢可以找到一个让你真正做回自己的地方。而我觉得呢，这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还是忘不了史瑞克这部电影的原因。好啦，那我们第二单元呢目前就先暂时聊到这边，稍后回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毕竟一部经典的电影，除了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想要塞给我们什么，一定还有那些让我们看到现在依然会忍不住笑出来，还有感到很感动，甚至呢会想要重播的画面。以上呢留给我们待会第三单元再一起聊聊，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继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在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巨蝗救援队节目。时间很快，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前面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史瑞克的故事，以及呢，他怎么颠覆了我们对于童话故事既有的印象，也聊到了很多经典的名场面以及彩蛋。但是如果今天要问我，那史瑞克看完之后呢，他究竟留给了你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留在我的心中很久很久，那我也去思考了很久，想了很久。我觉得呢，他留给我的可能不只是一部很搞笑很轻松，然后又颠覆了这个整个童话故事的一部动画电影，而是呢一个很简单，但是其实它有点困难，有点难做到的提醒，就是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这部电影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努力变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要尊重自己的形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去提醒自己的一点事情。所以呢，如果能透过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来去提醒我们记得这件事情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的典范，就是还是一个也是一个范本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呢，它有深深种在我心中的一些小事情，那就是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学会接受真正的自己。其实史瑞克呢，他从第二集想要就是跟着 Fiona，然后来到了他 Fiona 的故乡，他的远的要命王国去见他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应该会有所察觉。其实史瑞克他好像真的不是很喜欢自己的样子，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 Fiona，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出现，就是以前的他呢，只要一出现。大家的第一个反应通常都会怕怕的，就是很害怕，所以呢，他才选择住在沼泽里面。这是我个人的推测啦，就是把自己给藏起来，就藏到森林的深处，也把其他人隔绝在外面。可能史瑞克他甚至会觉得，就是一开始他的想法就是，反正不会有人喜欢我啦。直到了他最后面遇到了 Fiona。也在旅途的过程中呢，遇到了一只很懂他又很喜欢 CC 凉的驴子。后来呢，他慢慢的发现，哇，原来真的有人愿意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心，甚至呢是可以忽略掉外表的长相。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很在意别人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待自己。可能是外表啊、个性，甚至呢是觉得自己做得好不好。当我们一直拿着自己跟别人比较，就很容易开始觉得，是不是我要再变得更好一点，别人才会喜欢上我？但史瑞克他给我的答案呢，却是你不需要先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人，才值得被大家给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需要大家就是去思考，然后告诉自己，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些小小事情，就是你不需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才值得被喜欢。当你做真正的自己的时候，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接纳原本的你，喜欢上你自己原本的灵魂。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拉回到我们自己很喜欢的角色，就是 Fiona。那这个呢，我觉得 Fiona 其实她也是一样的，跟史瑞克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她从小呢就被灌输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主呢应该要长得很漂亮，行为要很端庄，应该要嫁给一个白马王子，也应该要适配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可是到了最后呢，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根本就不是那时候灌输给他的那个样子。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好像也很容易有一个大家都觉得应该如此的人生剧本。几岁几岁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应该要过着怎样的生活，像是很多人都说什么。20几岁啦，可以结婚生子啦；30几岁啦，应该买一套房啦；40几岁了，应该要财务安稳，然后可以出国玩了吧？好像某一个时间段都会被大家固定有了既有的一些规划，但是其实那些东西是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们应该要过着怎样的人生？是真的要跟大家一样？过着相同的人生剧本吗？那如果这些东西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呢？所以史瑞克他让我觉得，幸福呢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别人的幸福是什么样子呢？不代表我的幸福也一定要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就像 Fiona 最后的选择，他不是选择在既有的童话故事里面会出现的王子，而是呢选择真正喜欢的史瑞克那一只绿色的大怪物，因为那才是他自己真正的选择，他喜欢的人。再来呢是第三个，就是如果说要在史瑞克里面找一段我很喜欢的关系的话，我觉得除了史瑞克跟 Fiona。那就是史瑞克跟驴子了。
因为一开始呢，史瑞克是真的很嫌弃驴子，他觉得他好吵哦，

他想要自己一个人，但是驴子呢就是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虽然呢是真的很吵，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很吵的家伙，在史瑞克他最需要陪伴、最需要朋友的时候陪着他。我觉得友情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赶都赶不走。而且呢，真正重要的人不一定是那些一开始就跟你很合得来的人，有时候呢反而是那个你觉得哦，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烦我的那种人，最后呢反而会成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存在。而且驴子呢从来他其实从来都没有要求过史瑞克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接受那个嘴硬爱生气喜欢独处的史瑞克。所以我觉得好的关系呢并不是要求你变成更完美的人，而是那个可以让你放心做自己的那一个。最后呢是我觉得很喜欢史瑞克的一点，就是其实就是童话不一定要有标准的结局。那这个呢就是我很喜欢史瑞克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呢他从头到尾都在跟我们说童话是可以有很多种版本的，怪物可以当主角，公主呢可以自己拯救自己，王子呢也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角色，怪物呢也可以拥有幸福，公主呢也不一定是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呢，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其实也都不一定需要按照别人写好的剧本走，你可以慢一点，你可以改变方向，可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甚至呢可以走一条完全跟大家不一样的道路，只要那是你想走的，它就可以是属于你的故事。而且很巧的是呢，现在的我再回头去看史瑞克这部电影，感觉呢其实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以前可能只觉得哇，史瑞克他就是一个很搞笑，然后又有点脏脏的感觉，驴子很吵啊，邪猫剑客很可爱啊，还有那些什么姜饼人都很可爱。然后呢看到那些童话角色就觉得很有趣。可是呢现在再重新回看这部电影，会发现其实这部电影它讲了很多关于成为自己这件事情。而接下来呢我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故事呢从荧幕搬到舞台上，甚至呢是即将，就是我们有看到最新的预告嘛，史瑞克他要出第五集了。那前面呢我也有跟大家说我已经买好史瑞克音乐剧的票了，所以呢我也非常期待当熟悉的歌曲重新响起，当史瑞克、菲欧娜、驴子还有邪猫剑客真的出现在舞台上，我会不会又重新想起第一次看史瑞克的那种感觉呢？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又会发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但至少现在，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史瑞克留给我的，我想会是：你不需要成为童话里的王子或公主才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结局，因为真正属于你的故事本来就不需要按照别人留给你的剧本。这个呢就是史瑞克他留给我的，也希望呢他能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啦，今天的剧荒救援队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如果你最近刚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或者呢是正在烦恼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那我想要把史瑞克的一点点勇气送给你，不用急着成为别人，做自己也可以拥有很棒的故事。我是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我们是
2: IC 宝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9月2号的中午12点钟，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 Hello 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7。 现在来到了中午的12点，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准备要外出吃饭，在这个度过中午的时间呢？那希望今天大家早上是有度过快乐的一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蔡敏佑在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同名歌曲《快乐有时有》。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展开今天的节目吧。

听到是来自蔡敏佑的《快乐有时有》。蔡敏佑他在2006年呢，用他的首张专辑《19》正式出道。那当时的歌曲《我可以》哦，变成他的代表作，并且呢，也入围了第18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在这20年来呢，他其实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比方说呢，他的上一张专辑是2019年的《变心记》，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就展现了很反差的音乐样貌。那这个之后呢，他也有演出像舞台剧啊，或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的这个经历，其实都为他带来蛮多不同面向的尝试。那最新的这张专辑呢，《快乐有时有》在讲的就是有时候会有快乐，有时候会有难过，有时候有期待，有时候会有遗憾，各式各样的情绪呢都会来，那也都会离开，所以这些感受呢就会成为记忆的一种滤镜，然后拼凑出对于生命的心得的感想。那这张专辑呢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歌曲，比方说呢和他的妈妈合作，或是和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欣赏这张专辑《快乐有时有》，现在在数位平台上面呢都已经可以听到咯。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6，欢迎回到哈鲁安的节目现场。那这个今天呢，除了会为大家带来很多新歌之外呢，也要帮大家整理很多。今天是9月2号嘛，这个9月的第二天有很多活动或是新制呢，在9月2号会上路。那讲到9月呢，就不得不提到，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昨天中午12点有没有看我们哈鲁湾的直播呢？昨天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68周年台庆。在中午12点呢，也有带来一个特别节目，在节目当中由这个主持人带大家回望过去这68年来，无论是电台还是在我们这个广播的领域上面种种的变化，还有到现在呢，比方说世新广播电台68年前的样貌，到现在是有接近上百人的这团队，包含了实习团队啊，还有节目主持人，其实是历经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过程哦。那在这个九月的第二天呢，就马上哈鲁湾节目继续回归，所以今天就会帮大家整理在九月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活动或是新的制度。第一个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运动的习惯呢？运动部在为了鼓励全民养成了规律运动的习惯，所以推出了一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就是只要有3类的运动任务达到呢，就可以兑换奖品。那这个任务呢，就包含了时间型的任务，就是你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还有步数型的运动，就是单日累积步数达到8000步以上。最后一个是距离型，就是可以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那这个参加者呢，每周你只要择一完成，就是你只要有一天有达到呢，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这个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上传到网站上面，就可以兑换好礼。那有什么样子的 app 可以使用呢？包含了 Garmin 的运动的应用程式，或是 Apple 手机内建的健身的这个软体，以及呢最近很流行很多人在玩的皮克敏。如果你有在这个皮克敏里面有记录下走路的步数呢，都是可以使用，而且呢可以上传到这个平台上面去兑换礼物。那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就在 APP 上面截图，并且在他们的活动网站上面登入会员，然后

然后选择上传运动记录就可以了。不过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一笔运动记录呢，只能申请一次，而且不能重复使用。还有就是当周呢，如果你已经有送出过申请的记录，就不能再修改或是更换或是补件。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就记得上传之前要确定一下这截图有没有符合规范。那上传之后可以获得什么呢？每个人每周可以兑换一个好礼。那这个每活动期间哦，最多你可以兑换14次。这个加码券呢的面额是50元，你可以兑换包含像沙拉、豆浆、乳品、优格、茶叶蛋、鸡胸肉等等的这些健康食品。那可以在 7-Eleven 或者全家便利商店、莱尔富、全联福利中心等等的这些店家呢去兑换，所以民众你只要完成运动之后，就可以到这些场所去兑换适合的健康补给，增加持续参与运动的动力。所以就非常鼓励听众朋友们，当然是平常就要有运动的好习惯啦。但是如果呢，可能平常没有在运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借由运动，然后也可以得到这些一点点小小的补助，当然不是到非常多，但是呢，就是至少可以让你有一点点动力，可以走到外面走走啊，或是这个拿着皮克明到外面去种花走走看，也许呢就可以帮助你维持运动的好习惯。那这个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没有在运动嘛，那我们就要有这个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开始运动的习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艺格最新的歌曲《起始画面》。我们像我平常呢，是也没有到非常有固定的运动习惯，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一个起始画面，重新开始。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艺格最新的单曲《起始画面》。这首歌曲是在上个礼拜，不是在前一个月，上一个月呢，8月7号推出的最新单曲。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正式加入索尼音乐推出的第一首全新单曲，为他这个全新的音乐旅程呢揭开序幕。这首歌曲对他来说呢，谈的不是否定曾经走过的路，而是他在回顾自己过去，在比赛后选择回美国完成学业。也有人问他，就是当时留下来发展会不会引来另一种人生，但是他呢就是从不会后悔做过的选择，因为他说呢，每一道开启或是关上的门都共同创造了现在的自己。所以他在加入索尼音乐呢，就第一首就推出了这首单曲，是由这个金曲级的创作团队一起来打造，比方说葛大为、陶山、

吉他作词作曲，然后呢，用一种游戏任务装备角色还有关卡的概念呢，把人生比喻成一场不断累积的经验，一次次挑战破关的冒险哦。替这首歌呢，也增添了蛮多 不同的意义。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4，欢迎回到哈喽文的节目现场。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运动部最新有一个挥汗有礼的这个活动嘛，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呢，在9月1号到11月底这段期间呢，可以多多到外面走走啊，或是运动一下。除了运动部呢，在交通部也有活动哦。大家如果平常有在骑机车族的听众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交通部公路局呢，今年首度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没有想到呢，就是没有违规还可以抽奖，就是除了可以让你不用缴罚单，而且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交通的环境之外呢，还可以抽奖哦。就是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很多的机车业者呢，推出了这个活动。那只要你同时具备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持有机车驾照，并且呢，你的本人名下登记有有效牌照的机车，就可以去报名这一次的活动。而且只要在期间内呢，没有交通违规，没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呢，就可以取得抽奖资格。那这个活动的报名期间呢，从8月28号上个月8月底呢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会到9月30号截止。那如果呢你在8月28到9月15号这段期间完成报名的话呢，你就可以参与10月和11月两场的抽奖活动。但如果是在9月16到9月30之间报名，就只能参加11月30的第二场抽奖。那这个他认定的期间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要参加10月的抽奖活动，你就必须在9月1号到9月30号都没有违规、没有肇事的记录。那如果你想要参加第二场的抽奖活动呢，则是要在9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两个月的期间呢，都没有肇事的记录，你才可以参加活动。那这次的奖品其实也蛮多，蛮让人有兴趣的这些奖品哦。比方说在10月第一场抽奖呢，就有376件的奖项，包含了全新的机车，或是 3C 的这个产品，像 iPhone 17的手机啊，智慧手表等等，还有安全帽礼券跟这个超商的咖啡等等。在第二场则会有507个奖项，所以呢，这个如果平常有机车族，就是平常你可能会骑机车上下学上下班，或是呢这个机车可能是你平常移动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话呢，并且你这个登记名下也有机车，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但是呢这一次他认定的这个期间内呢，不论是骑机车或是汽车哦，只要有交通违规就会失去抽奖资格。也就是说呢，就算你骑机车没有违规，但是你开车被开罚单一样不能抽奖哦。所以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有骑机车也有在开车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哦。当然随时随地还是要保持这个交通上道路上面的好习惯，然后也注意交通安全。所以呢，这个不要违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存在，最完美的存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歌曲呢，就叫做《最完美的存在》啦。希望大家在未来，无论是不是这个活动期间，在路上都要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行车的这个品德哦，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有非常好的这个交通环境。这首歌曲是来自流星雨《最完美的存在》。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流星雨的《最完美的存在》。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1，欢迎回到哈喽湾的节目现场。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流星雨。诶，大家可能想说，这流星雨是谁呢？她是五月天鼓手冠佑的女儿哦。她从小就在这个音乐氛围下成长。那这次呢推出的这首作品最完美的存在，他不仅亲自参与了作词，更邀请到萧秉治一起填词还有谱曲，打造出这首很充满力量还有自我认同的作品。那其实呢，流星雨在今年7月12日呢，他就已经在五月天的5/25+2回到那一天呢，2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台北大巨蛋站担任中场的嘉宾，并且呢，首度公开演唱了这首作品。那这个他就向全场的观众宣告呢，这个属于自己的盛开时刻。这首歌曲呢，除了他和萧秉治一起作词作曲之外呢，其实他核心的这个意象是用玫瑰作为整首的这个精髓哦，他巧妙呼应了流星雨有一个小玫瑰的昵称，同时呢，也象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OK， 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交通部的活动，如果大家骑机车呢没有违规记录就可以抽奖。那如果没有骑机车呢，不晓得我们有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是家里有养宠物呢？在农业部呢也推出了一系列跟宠物有关的活动，因为呢这九月是属于毛小孩的月份，9月9日是台湾狗狗节，9月28日呢是世界狂犬病日，到了10月4日呢则是世界动物日。所以在这一个特别的月份呢，农业部特别结合了宠物登记的政策推出了这个活动。其实呢，依据动物保护法呢，这个狗狗还有猫猫在出生满4个月就应该要办理宠物的登记，如果没有办理的话呢，还会被罚款。那这个农业部就说了，这个宠物登记呢，其实不只是法律义务，在毛小孩走失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也是饲主对狗狗还有猫咪的最坚定的一个承诺。所以非常鼓励呢，饲主可以踊跃参与这次的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还有饲主的资料是否正确呢？这个就可以参加抽奖哦。那维护这个资料呢，除了可以抽奖之外，毛小孩的身份资讯呢，也可以随时保持在这个最新的这个状态。那如果呢，你过去就已经有完成了这个犬猫登记的饲主呢，在9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只要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点选宠物券的活动，完成宠物还有饲主资料确认呢，就可以取得抽奖资格。那如果你过去没有登记过也不要担心，只要在9月30日之前呢完成宠物的登记还有确认资料，也可以参与抽奖哦。每个饲主呢可以推派一只狗狗或是猫咪参加抽奖，所以如果你家里的小动物比较多，可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去决定是哪一只狗狗哪一只猫咪要代表这个主人呢去参加抽奖的活动。那这个农业部呢会在

10月2号抽出这一次的奖品，同时也会抽出中奖四组3万名，有3万名的四组呢可以获得这一次的加码券，那另外呢有100名的四组可以获得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有机会抽中的这个宠物券是300元，那如果是健检好礼包呢则是价值3000元哦。那这个健检好礼包呢，中奖四组就可以携带犬猫到全台的合格的兽医师，还有这个诊疗机构呢去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这个检具收据就可以在这个12月10号之前呢向这次的执行单位申请补助，最高就可以申请3000元，让毛小孩的健康呢更有保障。那这个3000元的宠物券呢则是可以购买宠物的相关产品，在这个全台合作业者的店面呢可以消费使用。那这个宠物券的活动有9家的宠物相关业者，还有农渔会，共436家的店面呢共襄盛举，就可以购买宠物的相关食品或是用品，也可以到合作的农渔会超市购买农产品。所以其实算是蛮多不同的福利提供给这些宠物的饲主吧。如果你家中有养狗狗养猫咪的话，记得呢要在9月1号，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登记了，就是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上面去做相关的资讯确认，就可以参与这一次的抽奖哦。这个刚刚有讲到嘛，其实登记这些资料呢为的不只是抽奖，更是要保护这些小动物们的安全，宠物的安全，因为如果它走失的话这是很重要的资料。OK， 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陈星月最新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9，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 午安节目时间，我是 N7。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陈星月的《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是他在专辑 V 之后呢，在2026年8月10号，就是今年8月10号上个月的时间呢推出的全新单曲。

OK， 我们刚刚有聊到了在宠物方面的这些活动嘛，如果家里有养狗狗或猫咪的话，可以参加的这个抽奖。那接下来呢，要回到我的本业了。我的本业是什么？就是跟科技领域比较相关的事情。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呢，在科技圈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呢，一直流传了一件事情，而且是跟台湾比较息息相关的，就是呢，很多人有使用 Zebra 这个平台，那他在上面呢，把一些不该流出去的资料呢外流出去，导致很多人的这个荷包受损哦。那在开始讲之前呢，要先来补充一下 Zebra 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其实 Zebra 呢，他这家公司算是在最近这种 AI 写程式很流行的这个时代呢，才产生出来的。那这个 AI 写程式我们会叫 Vibe Coding 嘛，就是你可以跟 AI 协作，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来产生程式嘛。那所以你写的人不一定要看得懂程式嘛，你只要呢，有办法，清楚你的需求，并且呢，用白话文，我们讲的中文，把你的需求打出来呢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这个线索就是使用的人有可能对于程式码或是比较复杂的这些资讯的知识呢，不一定会有，不保证说一定没有啦。但是呢，有很高的几率呢，有可能是对于资讯领域并没有非常深的了解哦。那这个 Zebra 公司呢，是在帮助大家，如果你使用 AI 写程式，你可能呢不清楚你要怎么样把一个网站，你写出来的网站放到某个主机上面去。因为如果你要把你的网站给别人看，你就必须要有一台主机，电脑主机，并且把你这些网站资料放进去嘛。那如果你使用 AI 写程式呢，你就可以使用 Zebra 这家公司它的服务，它可以帮你很方便的让你程式写好之后呢，就直接让它在网络上面运行，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让其他人来使用。那这个所以简单来说啦，它就是一个部署的这个平台，可以让你把你写好的网站呢部署到网络上面。那他们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泄露了一个使用者们的环境变数。所以我们要来解释一下环境变数是什么。任何呢我们写的这些网络服务呢，它有可能都需要记住一些只有这个服务该知道的事情。比方说呢，这个网站我们的资料要存在哪里，存在哪一个资料库，还有资料库的密码是什么，以及呢要用哪一些的账号去呼叫一些外部的服务。那这些东西呢就会称为是环境变数，它就是一些钥匙，很重要的钥匙。那你可以把它存在这个一个像是一个资料表上面，把它全部整理在这边，就不需要把你的密码、你的钥匙存在程式本身上面。那有一种钥匙特别值钱，就是使用 AI 服务的 API 金钥。这个 API 金钥呢，可以让你的网站服务去使用像 ChatGPT 的模型，或是 Claude AI 或是 Gemini 的模型，可以让你呢，在你的网站服务里面去呼叫这些 AI 模型来使用。那这个 AI 模型通常都是要付钱的嘛，所以你可能就会绑定你的信用卡，然后呢去获得这组金钥，把它存回你的网站上面，让使用者呢可以在你的网站上面去享受一些 AI 服务。那这一次呢 Zebra 呢就不小心把很多使用者存在他们平台上面的这些环境变数，也就是 API 的金钥，这些密码呢流出去了。那这些金钥呢就包含了像 OpenAI 的 API 金钥，或是 Claude AI Anthropic 他们公司的 API 金钥等等，还有其他一些些像是某一些云端部署平台的凭证啊，或是资料库连线的密码或字串等等。那他们呢就有列出一个清单，就是这一次外泄的平台。那外泄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外泄之后，你不是只要在Zebra 这个平台上面把这组密码删掉就解决了，因为呢外流出去的这些金钥都已经被别人拿到了，他只要有这组金钥呢，不用在你的网站上面，他可以自己在他的网站上面呢去操作这些金钥，并且呢让你的信用卡必须持续付钱，因为你的信用卡绑定在这家平台上面嘛，所以他如果使用了这个 AI 服务，你就必须替他付钱。所以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只能把这个金钥这组密码呢完整的移除，或者完整的把它撤销，让它呢不再能使用，不再能直接从你的账户里面扣款。

那Zebra 他们也有说明，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是说呢，这一次事件的破口是一组外泄的，另一台主机的凭证管理凭证。那就是攻击者呢，他用这个另一台主机，攻击到了他们的放在东京机房的一系列的伺服器里面。那这一系列的伺服器呢，当时其实是逐渐要停用，就是没有要再继续使用了。但是呢，攻击者进入这个伺服器之后，他取得可以用来连线到现在还正在使用的核心系统里面的一个内部通道，所以呢，攻击者就透过了这个目前可能已经没有在使用的一个伺服器，去连接到现在正在使用的伺服器的资料库里面，所以呢，这个攻击者才会取得了在里面存有一些现在使用者正在使用的这些资料哦，所以攻击者呢就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查询汇出，找到了这些刚刚前面讲到泄露的那些东西。那其实就有很多网友就在社群平台上面讨论哦，就是觉得蛮傻眼的，因为大家可能刚开始对于这个平台还有蛮大的信任跟兴趣吧，因为这家平台呢算是这个它的创办人是台湾的一个。你算年轻人吧，然后他创立了这个平台，让很多人呢可以在上面用很方便的方式去部署自己的服务或者网站。那结果呢，现在就闹出了这个资安的危机哦。那其实就有些人呢在社群平台上面会讲说，诶，你看就是很多人现在跟风，喜欢 vibe coding，喜欢用 AI 来帮你写程式，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但其实这一次会有这样子的资安危机呢，跟有没有用 AI 其实不完全相关，因为如果你今天可能没有使用 AI 工具，你就是单纯呢这个首科出了一个完整的这个程式，然后你把它放到他们的这个平台上面，你同样有可能会发生问题，还同样有可能会被外泄。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好像不用一竿子打翻所有。有现在可能流行 vibe coding，流行用 AI 写程式的这个风潮，其实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在你清楚自己需求的同时呢，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的工具。不过呢，就是使用什么样子的平台，你可能要自己取舍。当然，你也可以跟 AI 工具讨论一下，使用像 Zebra 这样子的平台的这些服务呢，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用很轻松的方式直接。非常快速，就让你的程式或你的网站、你的服务可以直接上线，让很多人来使用。但是呢，它可能就不像是我们熟知的这些大公司，比方说亚马逊，比方说呢 Google 这些平台呢来的安全。当然，也不是说 Google 或亚马逊就绝对不会有资安问题。但是呢，相比之下，他们现在在全球有更多的服务必须要运作，所以他们相对的一定会做更多的保护。但在这种比较新创的平台，它好处可能是价钱没有那么贵，然后在使用上呢，你可能也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操作。那当然呢，安全性也有可能就会随之降低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这些平台的时候吧，可能可以跟 AI 工具讨论一下，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比较适合，你正在做的这些服务，尤其是如果你存有这种很重要的金钥，是可以存取到 AI 模型。或是甚至是呢，可以直接进入你资料库的管道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考虑其他安全性相对高的这些平台。那如果你今天就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服务，想要让其他人可以一起来使用的话，你可能就可以用这种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可以让你的这些想象的东西呢，快速的放到网络上，让其他人来使用的这些平台哦，就是比方说像 Zebra 在这类的平台就可以。是比较适合可以拿来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就简单和大家聊一下啦。最近在社群上面看到的这个事件吧，因为蛮多人在讨论，尤其是当时呢刚发生这个泄露事件的时候，真的非常多人就是在社群上面四处问说要怎么办，因为信用卡呢不断的被扣钱，不断的有人在使用他的 API 金钥。那时候我其实就是还算是蛮震惊的吧，因为没有想到。真的这么快就会来到了这个平台发生资安危机的一天，当然后续也有一些补偿的措施啦，但那个就大家如果可能刚好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受害者受灾户的话呢，可以再自己去研究一下。那不过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使用这些 AI 平台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注意的事情，但当然呢也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因噎废食。

啊，或者就不敢尝试这些新的工具。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打不通的电话》。哎，我们在发生这种危机的时候呢，你很怕的就是我们传 email 给这家公司，但他都不回，打电话给他呢都打不通，都没办法回复哦。这首歌曲《打不通的电话》是高友翔 UNUS 团员推出的第二首个人创作单曲。他其实在2025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演唱过了，但是在现在呢又重新在数位平台上面正式上线。一起来欣赏由高友翔带来的《打不通的电话》。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高友翔的《打不通的电话》。时间来到了中午12:43，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鲁湾》节目时间，我是恩七。刚刚呢，我们聊到了的是这个资安危机嘛，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天气喽。今年暑假，大家有没有觉得台风好像特别多呢？中央气象署今天就有说，今年7月到8月呢，西北太平洋共有14个台风生成，明显是偏多，也是历史同期最多的这个情况。那气象署就有预估，因为声音现象会持续发展，所以今年在秋季的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总数应该会是正常的。临近台湾的个数呢，则是会正常或是偏少一点点。那这个今年7月8月呢，受到了台风还有西南气流跟低压带影响，所以各地的气温其实都算是比较凉。那在这些时间之外呢，高温还是炎热，整体气温算是正常的这个发展。那在降雨方面呢，7月到8月上旬，主要的陆续受到像巴威台风啊、红霞台风、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那8月中旬到下旬呢，则会受到低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跟西南气流以及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哦，造成南部的降雨时间长，而且雨量明显偏多哦。真的是南部的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最近雨真的是下不停哦。7月到8月呢，算是一个比较多雨的情况。那在今年1月到8月呢？

西北太平洋有22个台风生成，仅次于这个1965年还有1971年的23个，也是1958年以来呢第三多的这个数量哦。那依据过去的这些统计资料呢，西北太平洋在9月到11月应该会有大概10到12个台风生成，那这个临近台湾的个数就应该不会到特别多。那其实从过去看来，就是过去的这段时间来看哦，就是9月10月呢，因为还是西北太平洋台风的活跃期间，所以如果秋季的台风呢影响到台湾，还是要特别注意台风会不会跟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那在未来一季呢，中南部地区呢则会开始慢慢进入枯水期，所以也要呼吁大家呢，就是在使用这些水资源上面还是要稍微节省一点点，就是不要浪费水啦。如果到之后呢这个进入干旱的这个期间呢，这个缺水就会比较麻烦了。那至于今天还有这几天的天气呢，因为现在有这个双台的这个在附近嘛，两个台风在附近，所以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算是偏多，而且加上呢西南风也增强，所以有可能会有强对流，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都要特别小心这种剧烈的天气哦。那像是青苔、沙德尔还有科罗旺呢，最新的这个路径方向也改变了，所以呢全台湾可能也要再过几天才有机会放晴。那前面讲到的这两个台风呢，目前都在一个大低压的环流里面，所以气流算是比较多变，所以会有这个路径可能会很容易变动的这个情况。那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呢很容易会有这个比较强的对流，那我们就要小心伴随着雷击或是强风以及瞬间的强降雨这些剧烈的天气。那当然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很多日累积大量降雨呢，也有可能会致灾，像是在南部呢真的就是前一阵子就雨真的下得特别多，那在今天呢也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出门在外呢还是要这个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是下午下班时间呢更是有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那今天呢这个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3到35度，中部是23到32度，南部地区则是23到29度，东部就是23到33度，所以未来几天呢这个水汽带呢会慢慢南移到巴士海峡，天气就会慢慢好转了，但是到礼拜六呢还没有完全稳定，所以还是有短暂降雨的这些几率，中南部呢就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到下礼拜天呢，到这个礼拜天啦，应该是这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这段期间，东北风还有大气就会慢慢稳定了，所以就会转成呢东北部还有北部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这个趋势咯。那最近哦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比较大，像昨天呢下班时间这个我就看到窗外这雨真的是下不停哦，这看到雨那么大呢就有一点不想那么急着回家，想再等一下，不然呢这走到外面就算撑着雨伞呢还是会让全身稍微有点潮湿有点湿湿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 FFO 最新的单曲下过雨之后，下过雨之后呢是不是会放晴呢，也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晴天。

听到的歌曲是 FFO 在8月11号推出的最新单曲《下过雨之后》。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51分，即将进入今天节目的尾声。在最后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这个消息呢，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上个礼拜天8月30号呢，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呢，在就正式通车了最后一段，从原本的这个终点站是象山站呢，延伸到了广慈奉天宫站。那这个捷运站呢，可以一车直达哦，从这个地方呢直接搭到台北车站还有淡水。而且呢，如果你在8月30号到9月28号这段期间新通车的这段区间，也就是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呢，你如果搭乘到这段区间是不计票价的，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想要去那边走走，去那边玩一下呢，就可以搭乘这一段的捷运。那北捷就表示了，如果你的进出站有任何一站是广慈奉天宫站呢，系统将会先扣除新通车区间的这段里程，再依据现行的票价计价。那这个配合了首月通车的活动呢，其实在广慈奉天宫站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活动在那边举行。比方说呢，为了欢庆他们通车，在8月30号到9月19号在广慈奉天宫站的大厅公共艺术区会举办迎宾音乐会，总共邀请了6组团体呢，轮番带来了长笛、萨克斯风、拉丁音乐、纽奥良爵士及二胡，还有笙跟琵琶、中国笛等等的多元表演，希望和旅客分享这个通车的喜悦。那在8月30日通车当天的这个，其实上面呢也有一些像台北市民声乐团等等的这些表演哦。那在通车首月，也就是9月的9月5号、12号、19号，连续3个星期六呢，每天的2点15分到4点15分，还会有台湾拉丁重击这个乐团，还有凯爵的凯 Jazz 以及羽凡艺术等等的团体接力登场，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呢，让艺术融入到公共运输的氛围。除了这个之外呢，在9月5号、9月6号这个礼拜，每天的下午2点到8点呢，在广慈奉天宫站的1号出口 B1 连通道层，还有通车限定的市集，一次集结了轻食跟文创手作等等特色摊位，欢迎旅客来逛逛啦。所以可以让大家在这段期间呢，不只搭乘到那一段哦，你是不需要付这个车钱的，而且在那边也有很多的活动，非常鼓励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那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台北捷运的 APP 也有这个出示 APP 就可以获得捷运点的这些活动，其实有非常多啦。那在上个礼拜天呢，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去搭搭看的。不过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因为刚通车，所以人潮会比较多。那在这段期间呢，在9月29号之前是没有办法携带自行车、还有大型的宠物车跟低音提琴搭乘乘车哦，就是从广慈奉天宫站进站的，这个要特别留意啦。OK， 那我们节目也即将要进入尾声咯，这个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不过呢，不免俗的，在最后每一次我的哈鲁湾节目上面都会和大家宣传一下，就是我自己本

本人呢，在世新广播电台有另一档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的流行现场节目。那在那档节目上面呢，我叫做 Andrew。那我们节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揭晓最新的这些乐坛的情况哦，会为大家揭晓我们的榜单。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ON.AIR， 或是呢在搜寻引擎上面打世新华语排行榜，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世新日韩排行榜，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网站页面。在网站页面上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更新最新的榜单情况。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下你喜欢的歌曲在过去几个礼拜呢有没有入榜，然后是第几名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或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得到哦。 OK， 那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12点56分，准备56分了，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等等1点呢，会有猜第七条弦的节目。那今天也是他们第一次在线上呢用这个广播直播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在空中相见，所以记得也要锁定节目啦，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我们哈喽午班节目就明天中午12点同一时间再见咯。那明天下午4点还有流行现场的节目，这两个时间都可以看到我。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最新的合作单曲，来叫做一样会爱上你。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8月21号才正式推出的，也是他们第一次合作。那就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恩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欸，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我是才要学啊，帮我开直播。
1: 大家好久不见，
0: 大家好久不见，我们终于回来了，因为即将要面对开学，真是太难过了。
1: 大家还有两个礼拜的暑假哦，
0: 对啊，
1: 就是说呢，还没有玩的，赶快把握时间玩一玩。
0: 没错，
1: 那你已经玩完的，可以再继续玩。
0: 没错，真是太好了，就跟小派一起玩，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就是小派的别恋。
1: 没错，这是一首已经挂在排行榜上面非常非常久的歌。
0: 对，跟大家分享故事，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就是因为它从七月一路放到八月底到九月初，
1: 它都还在排行榜上面，
0: 大霸榜耶。
1: 但是这是一首真的蛮好听的歌，
0: 对，
1: 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0: 因为是派翠克派伟俊啊。
1: 那是哪个派翠克呢？
0: 就是派伟俊那个派翠克。
1: 好，那就是在我们此时此刻的昨天，他们两个派翠克见面了。
0: 对，超怪的。
1: 对，我昨天不小心滑到，没有不小心滑到，我就是滑到。
0: 对，就是，
1: 欸，他们给我穿同一双鞋子，
0: 我觉得超怪的。反正他们两个
1: 派翠克跟派翠克，
0: 对，就是柳伯承的那个派翠克跟派伟俊那个派翠克，
1: 就是对两个派翠克的合体，一直以来都是很有趣的。
0: 对，然后他之前十二岁的派伟俊还让周董去加油站上厕所。
1: 欸，
0: 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1: 我没有。
0: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在派翠克柳伯承那个派翠克的节目里面就讲说，因为那时候派翠克是被周杰伦挖掘到的童星，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周杰伦去他们家拜访，然后就说，哎，嗯欸，那可以问一下有没有那个厕所可以借一下吗？我最近在学周杰伦。然后之后后面结果那个，因为他们可能想说家里可能很脏还是怎样，就说，嗯，哦，那没关系，那外面有加油站。然后就这样就讲出来，就觉得超好笑，超怪。哦，好，谢谢。
1: 但就是对，就是派翠克，我说的是派伟俊这个派翠克，就是一个才子，
0: 对，没错，
1: 对，非常的厉害，
0: 没错。
1: 好啦，那就是呢，对，我们回来了，然后对，就是照惯例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没错没错，那我们马上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
2: 你知道吗？平均二十七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3: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二十七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3: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1: 欢迎来到猜猜二七。
0: 好的、
1: 欸，
0: 我要先讲啊。
1: 好，你先讲，你先讲。
0: 好，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啊，在之前啊，我们都没有猜猜二七，我们都会放那个主题歌单，所以好久没有讲猜猜二七跟听到这个东东的那个片头了。
1: 确实
0: 他刚盯有点久，我们想说，嗯，真的有这么久哦？
1: 真的是这么久。确实就是已经对蛮久没有碰到他。你要先和大家讲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啊。
0: 猜猜二七是我们会分享这个礼拜的新歌，然后我们会挑我们想分享的歌分享给大家。
1: 没错，那这个礼拜第一首歌是谁选的呢？
0: 是我选的歌。我选的歌是林杰星 feat. 吕允的 To Do List。
1: 那为什么选这首 To Do List？
0: 因为我觉得他这一首歌诞生的时候非常好笑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这首歌的故事。反正这首歌的故事呢，是林杰星他先完成的那个歌曲的 demo 带，然后他就在请吕允填词，然后结果呢，就是在把 demo 带给吕允的时候，林杰星他在里面全部唱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吕允收到的当下的回复的第一个东西是这什么东西啊。然后之后后面他听一听之后就想说，哦，还不错啦。所以他们最后后面在歌里面有留白，就是有留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部分，就是还是有留下来这样子。但就是觉得很吕允那个回答，这什么东西啊，很吕允。
1: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后来有没有后来喜欢，就是喜欢的这几个人，他们都是认识的。
0: 对，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认识，就像是披萨认识吕允，林杰星认识吕允，很多人都认识吕允，但莫名其妙。
1: 然后管青也是，
0: 对，管青也认识吕允，甚至管青认识披萨，更怪了。他们这几个人就是有一个串联，但是不知道是
1: 就是不知道从哪，对对对对，
0: 串起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当那个中间的牵线者，还是怎样？
1: 我也蛮好奇的，
0: 很奇怪哎，就是很怪啊，他们几个人就个性不一样，然后就歌曲风格也不太一样，然后竟然认识，就想说吓到哎，现在是怎样？
1: 但就是不同的人，就是这样可以，就是擦出不同的火花。
0: 对啦，没错。好，那我们就要介绍 To Do List 这首歌。
1: Okay.
0: 这首歌呢的中文的歌名意思其实是代办事项，但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呢有点像是你不需要完，就是你可以完成外面的期待，但是你要在完成这件事完成

0: 外面的期待之前，你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所以就是他，因为林妍希觉得说，爱自己并不是说就买很多东西犒赏自己，而是学习尊重自己的意愿，然后在做出每一个决定之前，先停下来问自己说，哎，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情吗？这样子，你要跟从 follow your heart，
1: follow your heart。
0: 对啊，这样跟随你的心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说，因为他觉得说，如果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迎合别人，却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就应该开始把力气留给真正想投入的人事物。
1: 嗯，
0: 所以他这首歌基本上就是在希望大家可以爱自己。对，
1: 哦，
0: 就是这样。
1: Love yourself。
0: 对 ，follow your heart。
1: 我就觉得 follow your heart 很好笑。
0: 哪里好笑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但就是因为每个人爱自己的
1: 定义、
0: 做的行为还有定义都不太一样。那你会怎么爱自己？
1: 我觉得好好活着就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
0: 健康的活着，
1: 就是，对，健康的活着。因为毕竟健康就是你没有健康你就什么都没有，啊，
0: 你没有健康就没有办法活着。
1: 对，
0: 好，
1: 你没有健康你也没有办法赚钱。
0: 对，
1: 赚钱才是重点。
0: 听起来很奴性。那你可能要去我们隔壁棚，不是这边。
1: 隔壁棚哪一位？
0: 社畜学生请上线。你要去奴役一下。我跟你讲，就是其他去实习完之后，我觉得他的真的是整个都还活在这个还在实习的情况下，
1: 就整个就是还在
0: 他还在工作啊，
1: 累了。累了，
0: 现在要休息耶。你的休息时间只有两个礼拜，你要好好爱自己啊。
1: 是爱自己，
0: 不可以再学着要健康的工作，你要健康的为自己
1: 活下来。健康的工作听起来超可怜的。
0: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爱自己这件事情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然后就有些人会觉得说什么大吃还是怎样，就自己疯狂大吃是爱自己。
1: 是一 game 吗？
0: 我没有这样讲哦。我没有这样讲哦，
1: 开玩笑的。
0: 对，没错，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思考，就是爱自己，大家喜欢用什么方式爱自己这样子。
1: 那你觉得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0: 买很多东西给自己。
1: 很多骷髅迷嘛。
0: 不一定，我觉得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觉得当下你可以马上拿到那个东西还是怎样，就活在当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说，哦，我的钱都会留给我老的时候花，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真的很老啦。
1: 而且说实话，你老了再花，你反而我
0: 会觉得动还什么的，
1: 我会觉得你可能老了反而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0: 对啊，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没关系啊，垃圾不要拿了。就是你可能如果老了之后，你就像阿嬷他们都会讲说什么，你买那么多布娃娃有什么用，那都会鼻子过敏很难清耶。
1: 可是就是放在那里心情就会变好，啊，
0: 我就说因为我开心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等一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好好想自己要如何爱自己。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林杰星跟吕允的 To Do List。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杰欣跟吕允的 To Do List。
1: To Do List，
2: 就是突然想问一下，那你是一个会做代办事项的人吗？
0: 不会，
2: 我
0: 做了之后我就不会用啊。
2: 就是、
0: 我觉得我只是做那个做开心的。
2: 对对对，我觉得在写代办事项这件事情是很疗愈的，但是要我
0: 真的
2: 照着
0: 上
2: 面
0: 那
2: 个做，我没有办法。
0: 就有点像是那种旅行之前的那种代办清单，你要带什么东西，这件事情我都是看过去，我完全没有想要把它打勾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会看哦，但我不一定会带，我会突然讲，哎、欸，东西充电线没带，哎、欸、那个啊，牙刷没带，这样子，
2: 就是
0: 反正没有带到那边再买就好，又不是什么样。我每次就是如果在台湾玩，我都会讲说，哎，这只是台湾而已，大不了就顶多坐火车回来嘛。
2: 哇哦，
0: 对吧，
2: 确实、
0: 就是、你不用说你要紧张什么，就是你就是在台湾啊，只是在台湾而已，不用紧张啦。
2: 但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很方便的点是，就是便利商店。
0: 对啊，
2: 就是一些东西
0: 什么便利商店都有，现在越来越多了，连玩具都有，还有库洛米就太好啦，
2: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对地方，什么都买得到。好，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这首歌呢叫做 Love Won't，
0: 嘿，谁的，
2: 然后是李浩伟跟 Lucy 一起合作的歌曲。
0: 嘿，
2: 那这首歌呢就是李浩伟在创作的时候啊，他就一边思考着家的定义，因为他小时候很常搬家，然后他认为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是一个人，像是可能另一半啊，然后父母或者是长辈、嗯、就是有那个人的地方就是家。
0: 嗯，
2: 然后跟 Lucy 一起写歌的时候，就是 Lucy 提出家是一个味道的想象，然后两个人就各自结合自己的经验嘛、
0: 嗯、
2: 然后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世界怎么改变，总会有一个人或是熟悉的气息可以提供你安全感跟归属感、
0: 嗯、
2: 那才要选你觉得家的定义是什么。
0: 我可以关着灯或者是闭上眼睛，我就可以拿到我要的东西的地方就是家，
2: 就是一个你很熟悉的，
0: 我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就是只要我不用开灯还是干嘛，就是我只要就算那很乱还是什么，就算开着灯很乱、嗯、然后我还可以就是一想到那个，哎、欸，我的东西在这里，这样子，那就是我的家。
2: 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你昨天晚上的故事吗？
0: 好，我昨天晚上呢，就是我要拿护唇膏擦我的嘴巴，然后之后我就从我一个抽屉，那个抽屉里面就平常放一些什么保养品，就什么擦脸的东西，就是瓶瓶罐罐那种、嗯、然后就倒在那个里面，那我就关灯，因为那时候关灯我就很懒得再开灯，然后就这样子手在那边咔耶，护唇膏，就是这样子。
2: 我觉得蛮厉害的耶，
0: 但那个抽屉真的很乱哦，就是它可能就是好几罐全部都倒在，就是那种不是都会有那种滴管，不是滴管，对，就滴管式的那一种保养品、
2: 嗯嗯嗯嗯嗯、
0: 然后因为那个不是锁紧它就不会漏出来嘛、
2: 嗯、
0: 就锁紧了丢进去，锁紧丢进去，这样然后再捞着它咔咔咔咔咔，哎，护唇膏，而且护唇膏超小一个哦，
2: 就
0: 是这样。
2: 对啊，那就代表说你对那个
0: 抽屉，那个乱乱的抽屉非常的熟悉。
2: 对
0: 对，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只要去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可以熟悉到这个程度，那个就 OK，
2: 那个就是家，
0: 就是你金窝银窝都没有自己的狗窝还有舒服啊，
2: 确实，
0: 对吧，
2: 就
0: 是这个概念、
2: 就是、对，乱乱的地方会让
0: 越乱的地方你越亮，
2: 那是越暗的地方，
0: 我知道啊
2: 就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乱乱的房间会让我比较有安全感。
0: 对，其实我们就只是懒得整理
2: 别说
0: 那你觉得家的定义是什么？
2: 其实我跟李浩伟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0: 欸、
2: 就是只要有一个你熟悉的人或者是你有安全感。
0: 那照片可以吗？
2: 嗯，
0: 如果那个人就是他跟你就是假设分隔很远，但是你有他的照片在那个地方，
2: 我觉得不算。就是
0: 那
2: 个
0: 人，那他的外套呢？

0: 外套可能可
1: 香水，枕头，
0: 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好本人啦。
1: 那、啊、如果本人没有来嘞，
0: 那就不算家，
1: 那这样就不能进去哦。
0: 不是不能进去，
1: 进去
0: 就是不是啦。
1: 那如果是别人的那个人的家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不在。

0: 你喜欢一个人就会
1: 会闻到他身上有特殊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就是就算讨厌的人
1: 讨厌的人会有个特殊的味道，就特别讨厌的味道
0: 就算他身上是香的你也不会觉得那个味道
1: 是
0: 香的，是
1: 你喜欢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会说哦，你就会打从心里更讨厌那个味道，你会直接很明白讲说我就讨厌这个东西的味道。
0: 假设那个讨厌的人喷的是木质调的香水，
1: 好，假设他是一个快木香的人，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快木，
0: 嗯，
1: 然后你之后去那种家具行，你看到快木，你就会说，哦，这个味道跟他用，
0: 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对对，就是这个概念，
0: 对，所以就是
1: 谁会喷快木？
0: 对，谁会是快木、啊？
1: 因为快木比较直接的明白的味道、啊
0: 哦，可以哦，可以比较，哦哦哦，
1: 对吧？
0: 对，
1: 可以举例啊，
0: 但是很明白，
1: 对啊。
0: 对，反正就是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
1: 闹玩的味道。
0: 好啦，他们两个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就是刚好就是我们两个刚刚提出的这个例子。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大家可以
1: 我有点像是辩论会哦，猜辩论会，
0: 猜辩论会，确实、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你们心里想的家的定义是什么？
1: 对呀、
0: 啊，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刚好发现洞，大家可以去留超嗨留言，
1: 对啊，超嗨。
0: 蛮好笑的。好了，那大家就一边思考着家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李浩玮、豪尔利跟 Lucy 一起合作的《Love Won't》。

0: 好的，我刚听的歌曲呢，刚一个小 trouble， 大家假装没听到。
1: 对，好，好好玩。
0: 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李浩伟 Howard Lee 跟 Lucy 一起合作的《Love Won't》。
1: 嘿，没错，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歌曲呢，就是林可伦的新歌，就是《Tried》。
0: Tom Rock。
1: 对，好，先跟大家分享 Tom Rock 这个故事。Tom Rock 是林可伦跟披萨利他们两个之前是好朋友，然后很小之前就是好朋友了，
0: 既然听起来
1: 现在也是好朋友，
0: 现在不是、
1: 哦、他们现在也是好朋友，只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国中还是高中，他们创了一个乐团叫做 Tom Rock 汤姆摇滚，然后因为林可伦发了这首 Try， 然后之后后面他有发一个 Reels， 然后就说他曾经是 Tom Rock 的吉他手，然后他就弹了吉他、然后他就说底下留言敲碗 Tom Rock 回归，然后我就觉得超怪的。
0: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的话也不是不行啊，
1: 他们有啊，他们之前就有合作过那个、空军 Air Force，
0: 就是一个
1: 就只是很奇怪，
0: 就是回归啊，我觉得没有不行，
1: 对，
0: 感觉很好玩。
1: 好，反正呢 Try 这首歌呢，它就是它不是说它是在正在尝试，它不是进行式，它是一个过去式，它是已经试过了。对啊，
0: 好像在上英文课
1: 啊，它不是 trying 啊，它是
0: try 的，
1: 它有的
0: OK tried。
1: 对，然后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大家之前的话，如果有些人就会想说，如果我当初再努力一点点的话，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但如果就是至少你当你真的原本试过跟努力过之后，就算没有走到原本期待的地方，但好像也比较能够告诉自己说已经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这个是在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爱情就是要谈一个很久很久很久的恋爱，
0: 很久很久很久，
1: 对，但是就是你可能中间会遇到一些小吵架摩擦争吵，然后让那个爱变质了，就这样子。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告诉你说曾经有努力有接受过就好了，不要对过去抱有太大的遗憾，要放下这些遗憾往前走。然后呢，为什么我想要分享这首歌呢，就是因为他的 Reels 每一个都他都站在路中间拍，
0: 好危险，
1: 没有是空的路、oh. 只是会有一，而且还有一个最新的 Reels、是他站在一个乡间小道，两边都是田，中间一条小小的路，他就在那边拍，拍到一半突然有台大的轿车进去、然后他就默默往旁边走，然后下面有人说啊，这么小条路车子要怎么开进去然后我就心想说这根本就不是重点，
0: 大家不要只放在奇怪的地方好不好。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林可伦就是他从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在发一个笑鼠轮事件，
0: 笑鼠轮，
1: 对啊，笑鼠轮啊，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些很冷的冷笑话。那你想要听他父亲节发的那个冷笑话？
0: 好，我相信大家也想听。
1: 那你们知道高尔宣现如果他用一个数字的话，他是什么数字吗？
0: 什么数字？
1: 他是900。
0: 为什么？
1: 因为900他也是高吧，他是高吧，
0: 超烂。
1: 对，他最新的就是发着，然后发在父亲节，
0: 超级烂。
1: 而且重点是他在那时候披萨演唱会的时候，他有在外面拍笑鼠轮啊。
0: 我对对
1: 对，反正就是林可伦最近已经变成一个谐星的部分了、但是太可喜可贺啦，
0: 可喜可乐，可喜可乐。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 Try 这首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值得思考一下，不管是爱情还是什么的，就是你只要活，就是跟我之前讲一样，就是你只要活在当

0: 下，你做好你当下不会有遗憾的事情，你再继续做其他事情，我就觉得你不用说一直要执着于你要回到过去做你想要弥补的这些事情，那你就过了嘛，你能怎么办？你打人家一下，他你对不起之后，他的伤就会不见吗？
1: 不会，
0: 所以你就要再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弥补人家，还是怎么？就活在当下，然后往前走嘛。你要就是想好说，哦，那我这样之后不能再打，这样再不能再打别人了，这样子。对啊，就形容
1: 对吧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玻璃杯子打在自己上，你跟他讲对不起，他就会拼好吗？
1: 不会，
0: 那就对了嘛。那你就代表说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不能再摔玻璃杯子了，
1: 超烦。对了，其实就是人生没有后悔药，你就是你一直执着在那个部分，也没有什么。
0: 对，就是不能再摔玻璃杯子，他就不会毁掉了。
1: 他就对啊，他就是撵不回去，不然你想要他怎样？
0: 对啊，怎样要怎么样？对，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林可伦的《Tried》。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可伦的 Baby I Try
1: Tom Rock。
0: 对Tom Rock
1: 好，那接下来是今天的猜猜而且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
1: 首，这首歌呢叫做 Blinging，
0: Blinging
1: 是 NCT 127第七张正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同名主打歌，
1: 没错，他们回归了，虽然现在只有五个人，因为金道英跟金田又去当兵了，
0: 当兵，
1: 但是没有关系，他们还是非常的 NCT。
0: 那你知道冰块最想干嘛吗？
1: 最想干嘛？
0: 他最想退伍，因为他当兵很久了。
1: 你跟李可伦一样。那这首歌呢，就是呢，歌名的 bling 是 bling 的延伸词。
0: 哇， bling bling 的那个
1: bling， 对， bling bling 的那个 bling， 对，

0: 冰冰
1: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这个。然后他歌词在讲的就是把原本向外寻找的那种闪耀的光芒转化为就是这份耀眼的光芒已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那种领悟的感觉。
0: 哇，
1: 毕竟他们已经十周年了，
0: 领悟
1: 啊，多么痛的领悟。我等你，
0: 你承受我的全部。
1: 对，那其实就是就是回忆呢他们出道十周年那种，大家就是 NCT 的那个 N 其实是 NEO 的那个意思，
0: NEO
1: 是什么 NEO 就是回归他们最开始的那种概念，就是那个 NEO 的初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啊，非常 NCT 127的一首歌。毕竟上一次还是那 Big Dog Big Dog， 没错，我们之前也在猜猜二期放过这首歌，
0: 好久之前，
1: 对，非常非常久之前，所以他们这次带着这张专辑回归，我是非常非常开心哦。
0: Yeah.
1: 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这首《Bling》。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NCT 127的《Bling》吧。

0: I'm a blingy blingy blingy。
1: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 NCT 127的 Bling In， 哦，真的难念
2: ，Bling Bling Bling。
1: 对，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七，
2: 希望大家喜欢。
1: 没错，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就是很久没有来分享自己的心情的
1: 心情代表歌。好，我们快两个月没有分享心情。
0: 天哪，真听起来很物足，
1: 很忧郁的感觉。
0: 好，那这个礼拜是谁先呢？
1: 是我先，我选的歌呢是王谦跟胡迅武的《纸飞机》。
0: 为什么选《纸飞机》？
1: 我其实从之前就很想放《纸飞机》，只是我们刚好哦，因为刚好暑假的时候，他刚好出，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放到，然后他又过一段时间了，我就没有特地放这首歌了，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我就想说这首歌很好听啊，然后我还有听过现场版本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去听小唱，然后原本是 Sabrina 而已，然后就莫名其妙王谦突然跑出来，我就哎怎么跑出来，
0: 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1: 吓死掉啦，就是这样。而且单纯就是觉得说因为纸飞机这首歌就是很好听，就我也不知道它好听，就是要怎么讲它的好听，大家就是要听了才会知道。而且重点是我觉得纸飞机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有寓意的东西。哎，那你会折纸飞机吗？我不会折纸飞机。哎、欸，
0: 我不会，
1: 我也不会折纸飞机，我到现在都不会折纸飞机。哎，
0: 就是我们高中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是要丢纸飞机出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哎、欸、大家都是嘛，然后就是我不会折纸飞机，我就拿着纸，我就拿着我的那张纸，然后去跟我朋友说，你可以帮我折吗？我不会折纸飞机、
1: 欸。我们给的纸飞机是折好的，
0: 哎，没有，我们是要自己折，就是想说这样子才比较有那种感觉，但是我
1: 不会
0: 折纸飞机
1: 啊。对啊，那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在丢的时候，因为就前面还是你们在班级一定会中间，然后前面一定有人嘛。我们都打到前面那一班的人的头上。
0: 哎、欸，我们也是，就是因为你也不能预测他
1: 会
0: 往哪里飞。
1: 而且重点最好笑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在丢的时候，那个纸飞机直接横插在那个别人的头发中间，然后重点是那个人完全没有反应，然后也没有把它拿起来，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哦有点痛，就会开始拨嘛，还是什么的，或者低头，那个人完全没有感觉，
0: 就
1: 他就卡在头发上面，然后他头发就会有一个斜的飞机插在上面。重点呢，典礼结束他都没有发现，是
0: 他就一直带着，
1: 对，然后他旁边的人也都没有发现。
0: 超荒
1: 谬，然后他走出去，然后就听到有人说：“哎、欸，你的头上怎么有一个纸飞机啊？”
0: 超级荒谬！
1: 他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快十分钟了吧？
0: 超
1: 荒谬！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在后面大笑的那一种，哎，因为这太好笑
0: 了。你
1: 好
0: 坏
1: 啊！不是，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还有在后面大笑说：“你的头上有纸飞机。”然后他都没有理我们，
0: 他可能觉得不是在讲他。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好笑，就什么意思？
0: 真的吗？
1: 真的是把回忆折成纸飞机耶，
0: 丢
1: 到别人的头上。
0: 真的，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纸飞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蛮有寓意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是王谦跟胡迅武唱的，我觉得很棒，就是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那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有回忆的《纸飞机》。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的，我是周子湘。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谦跟胡迅武的《纸飞机》。
2: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这首歌呢是曹格的《两只恋人》。
1: 两只老虎，
2: 没错，就是它的旋律是有两只老虎的那个旋律的、
1: 啊。
2: 好，那选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在选歌的时候，我们家林小智，
1: 对，
2: 林小智同学就说选这首，选这首，因为我喜欢这首歌。好。
1: 什么鬼？
2: 确实就是因为太喜欢这首歌，就是想和大家讲，如果我帮你，就是大家想要增进感情的话、我觉得了解这东西非常的需要。
1: 了解什么？
2: 就是了解对方。
1: 你喜欢听什么儿歌吗？
2: 不是。
1: 那你喜欢听什么儿歌？我喜欢听造飞机。你喜欢听两只老虎吗？
2: 我还好，
1: 我不喜欢听造飞机，
2: 烦死了。反正就是我觉得了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们感情想要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是
1: 多了解对方。
2: 没错没错。
1: 那你了解我吗？
2: 我应该还行吧。
1: 好，谢谢你。
2: 好啦，反正就是因为林小智喜欢这首歌，所以选了这首歌，但是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哦。
1: 真是无聊的。
2: 没错。什么意思？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1: 对，希望大家喜欢。
0: 没错，那就马上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那这个单元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这个礼拜的心情的表格。
0: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
1: 是社畜学生请上线的嘉玲。
4: 耶、大家好，我是社畜学生请上线的主持人嘉玲。
0: 好的，那嘉玲今天选的歌是什么歌呢？
4: 我选的是泰勒斯的 Shake You。
0: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1: 来杯好茶摇一摇。
4: 因为最近呢，我在饮料店找到了新的打工，
0: 是，
4: 所以就一直摇饮料，
1: 来杯好茶摇一摇。

0: 我，所以我就想说选这首歌好像也蛮应景的，然后再加上我最近要减肥了，我希望把肥肉都甩掉
1: 啊，把肥肉都甩掉，
0: 对，
1: 把烦恼也甩掉，
0: 对
1: 啊，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已。
0: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就很符合啊。
2: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故事，就是啊，那个时候就是我知道嘉玲要去上班的时候，要去饮料店上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要点他们那一间店要一直摇很久的饮料，然后结果他昨天上班完之后跟我讲了一个超级坏消息，就是那个现在是机器摇，不是手摇。
0: 没错没错，
2: 我就说不行啊，我就是要喝到手摇的啊。
1: 你好像 OK。
2: 然后他就说就不行呗，那就是欠有机器摇的。我说不行啊，
1: 就
2: 我要喝手摇饮啊，
0: 啊就不行啊，很累。而且昨天店长也有说，就是之前有人要求就是要人工摇，
2: 对啊，
0: 但是就是店长也有教我们一些话术，就是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2: 假装你们就摇别的东西，要假装是摇他的。
0: 那你真的是 OK 耶，
1: 对啊，你真的是 OK，
0: 就是我们店长昨天说的那一种雷客，
2: 哎。欸胡说，
1: 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嘉玲就是你们自己去打架，就是嘉玲呢，希望把他的把什么 shake off，
0: 把肥肉跟饮料还有 OK，
1: 好的，
2: 如果饮料 shake off， 那真的都在地上要怎么喝啦？在地美食，
1: 好的，那就是祝福你哟，希望你
0: 謝謝，
1: 对，就是希望你可以达成这个愿望，
2: 健康
1: 平安。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一个小时又这样子过去了，
2: 没错，
1: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猜第七条线，
2: 没错，
1: 那就是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2: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歌曲，但虽然不是我们唱的，
1: 对，
2: 但还是要喜欢哦。
1: 要我们唱的话也不是不行啦，就是对我
2: 会有点累，
1: 对，我考虑一下，
2: 会很喘，就是你会听到那个唱歌完后面那个间奏会这样。我刚听到这首歌
1: 好累啊，好累啊，
2: 没错没错，
1: 蛮好笑的。好的，那就是我是主持人琪琪，
2: 我是主持人才耀璇，
0: 我是嘉玲，
1: 啊，对，还有嘉玲，
2: 你为什么忘记他
1: 了，对不起，
2: 葛莱芬多扣10分，
1: 下次再来一次哈。
0: 好的
1: 好的，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居米花。今天呢，要来带大家回到1988年由李亚明发行的专辑《Cool》。说到李亚明啊，在当年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叛逆一点的个性，摇滚风格呢是他的主打。这张专辑《Cool》完完全全的就是符合亚明哥给人的形象。虽然呢是23年前的作品，但是整个旋律节奏感强烈，一听呢就能嚷嚷上口。不说还不知道，这是张亚明哥发行已久、珍藏宝贵的黑胶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唱片 A 面的第一首专辑同名歌曲《酷》。酷这张黑胶唱片真的很酷，因为制作过程中是有三支不同乐团的参与，其中有李亚明所属的蓝天使乐团，还有薛岳带领的幻眼及乐团红。其实所谓的酷就是孤独的意思，虽然曲风是轻快的，但我们可以从歌词中体悟到所谓酷与孤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时间啊，是一层一层的推进，就像在回忆。歌词里出现了很多什么时候、曾经、最初以及最后这些字眼，都代表着时间在流逝，以及对一个人日日的思念。李亚明是以洒脱的感觉去包装男人在面对感情时不善表达的心里话。

明虽然在1997年退出了歌坛，决定全心投入幕后工作，但也在歌坛中留下不少好作品，现在拥有了流行音乐界新人教父的称号，培养了不少潜力的艺人。谢谢亚明哥带给我们精彩的音乐飨宴。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小事吗？
1: 那就千万别错过千禧新声，
2: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1: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3: 我们回来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来宾？
4: 是的，
3: 子琪，你知道我们来宾是跟你同一个系的吗？
4: 我刚刚才知道，说实在，我在直播之前我才知道这一回事。
3: OK， 没差没差。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小美。
5: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
3: 好可爱哦，小美。好，我们回来这边。那我们今天要聊嘛，就是大学到底有没有？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你来到大学，你已经找得到人生目标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吗？
4: 我觉得看人不太一定。
3: 对，怎么说？怎么说？
4: 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已经有很多技术上的基础，
3: 是，
4: 然后进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可以再继续往上走。然后像，因为像我自己是本身，学过设计嘛，也不太算学过，就是有一点点美术基础。然后之前哦，就以图传系来讲啦，然后没有摄影的基础。然后一进来，其实对我有想过休学，就是想说，哎，摄影好多人比我强哦，设计也好多人比我强哦，那我在这里要干嘛这样子？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就是对，然后。好，那小美你觉得呢？
5: 哎，我不知道图传是不是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一进来就想说，好多人比我强哦，我应该也要休学一下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大一刚进来，我也是很想要休学。
4: 也是一样会有，就是
5: 大家都比我强，那我感觉在这边好像很没有用的感觉。
3: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嘞？就是我的意思是，对啊，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就是来到大学，就是大家不是以前都会有个梦想，就是啊，高中的时候来到大学，会觉得啊，我一定会很厉害，很怎样，或是我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子吗？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4: 就是有，然后发现进来，哇
3: 哇，
4: 怎么一堆哇，好强的人啊，哇，好可怕，
5: 落差感会很强，
3: 太大吗？那你有没有就是，所以你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但你觉得造成这个落差感会让你的可能梦想破灭这样子吗？有这么严重吗？
5: 不会，我是还不至于了。
3: 就是有很厉害的人，但自己继续努力这样子是吗？
5: 没有，我就换个梦想。
3: 换个梦想，就是很厉害。
4: 要怎么说？就是哦，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就是当设计师或摄影师，就是用一个拿来吃饭的工作，但你还是会有这个兴趣，那你可能就是会想说，哦，那我可能换个跑道，换个职业作为梦想，就是不会用摄影或设计去
3: 当梦想，不要继续用这个的感觉。OK， 是吗？你会这样子吗？
4: 会吗？
5: 我会，而且我会把可能就当成兴趣来培养，然后大学期间我就会去找一些其他去体验其他的生活这样。
3: OK， 那如果说你有没有就是一个可能以前定下来的，可能你大学的时候要做到，或是你未来想要做到的一个目标这样子，有吗？
4: 哦，像我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兴趣蛮广泛的，
3: 是
4: 我本来就是还想要什么双主修、辅修其他科系这样子。然后就像什么社，因为我对心理学蛮有兴趣，然后所以有想去修社型，然后也有就对日文蛮兴趣的，也有想要去修日文系。但后来因为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发现哎，我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就是其他的课业。对，
3: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应对这件事情？
4: 就其实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之后，就是
3: 没办法，
4: 你就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符合，然后就是想
3: 说一定要这样子就对了，
4: 就是顺利毕业就好了，图传毕业就好了。
3: 那小美呢？你有什么可能以前想要做的，但就是

0: 现在来到大学之后，就哎，好像不一定可以做到的感觉。
1: 我觉得我现在大学毕业都有点困难。
0: 哎，太夸张，太夸张！为什么要这样说？
1: 哦，
0: 你的课一直翘是吗？
1: 但我觉得有什么上大学之后特别想做，但现在做不到的，我觉得应该是去认识
2: 其他人。
0: 哦，真的、哦，
1: 其他人或是其他更多
0: 的
1: 产业，
0: 哦、
1: 对、
0: 哦，
1: 这真的很，我觉得真的很难。就 我会上大学之后就发现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很能够去应付这么多的
0: 人，懂的人，
1: 嗯，
0: 懂懂懂，所以就发现有这个差异这样子。
2: 哦，那我蛮好奇的，所以你那时候加学生会是想要认识更多的人吗？
1: 因为我已经预料到我大学应该不太会去认识
0: 其他
1: 人，所以我就是强迫自己一定要进入一个社团里面，对，然后让自己去认识。
0: 哦，哦然后就哎，这么碰巧选到了学生会这样子，好。
2: 我觉得也挺好的。
0: Yeah,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刚才不是有提到嘛，就是有聊到说一个，就是有些人在大学已经很厉害了，对吧？
2: 嗯、
0: 就是我们已经聊到哦，他们可能有些人已经在业界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或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他们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做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已经规划好了。像可能他以后要去当一个主持人的话，他可能现在就一直去接一些不同的主持的工作，然后或是他去上一些主持的课程之类的。那你们有因为这样而觉得就是哎、欸、好有压力过这样子吗？
2: 就是因为他们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又同时在往上增进。
0: 对对，他们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就你已经感觉哎、欸、他们已经比你高出一个一米高了，然后他们还在继续增高的感觉。
2: 我觉得会啊，就是你看到其他人，就是好，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拍照来说好了、
0: 嗯、
2: 就是你发现他已经好厉害好厉害了，然后他就是一边又在一直各种接案一直各种接案，然后你会有种哈，我就是学到这些，然后我要什么时候才会跟他们一样？又或者是说、嗯、因为其实像我和我朋友有去聊，就是如果要当摄影师的话，那我们因为我们老师也都是业界的老师，那我们要怎么就是可能要跟老师差不多，就旗鼓相当，甚至比他们老师更厉害才有办法在业界生存的感觉、
0: 哦、
2: 然后就是有一个天花板的那种感觉，
0: 有这种落差感。
2: 对，
0: 那小美呢？你有因为这样就是感觉过有个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间吗？还是啊会觉得说，哎、欸，他有个目标，还是我也应该因为这样有一个目标这样子？
1: 就是刚进来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哦，我真的好烂，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可是到后面我就会现在啦，我就会觉得。先是祝福他们，就觉得哦，他们真的很强，然后会想
0: 要能做到就好这样子。
1: 对，会想要去了解他们怎么做到这些，但是我不会想要去强迫自己去成为他们。
0: 哦，欸，但我觉得你这个怎么说，你这个心态我很欣赏耶。其实，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很难说就是看到人家这样做，你还可以不跟着去做。像我自己是一个，就是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比较的人。我看到人家很厉害，我就会想要跟着人家一起很厉害这样子。然后，所以像以前的时候啊，老师一开始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换大学的原因，就是我以前的时候想说，老师要我给个目标，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自己最接近自己兴趣的部分，
2: 嗯，
0: 然后结果呢，我也进了，但我就发现，哎、欸，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目标的概念这样子。
2: 嗯，
0: 那你们有对，就是可能你们自己都有点觉得说啊，身边很多有可能特别图传系嘛，或是管电系什么的，都有很多很厉害的同辈，甚至是同辈。然后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啊，那以后其实有点不知道要干嘛？好像刚才说的，就是我好像没有他们厉害的话，我好像没办法进到业界这样的感觉。
2: 嗯，就是，但我觉得压力这种东西，就是对刚刚就同恩说的比较出来的。但就是你如果去放下你旁边就是哦你的同届啊，就是有去业界这个能力，你就会发现就是对啊，其实我还是有在进步，我只是没有像他们那么强。对，我后来是这么觉得。
1: 没错没错。
0: 那至少也还好啦，如果这样说的话，至少是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2: 嗯，
0: 那因为我有就是我去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特别想了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现在去选嘛，你觉得没有目标会比较好？

0: 怕，还是有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目标比较可怕？小美，小美，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没有目标比较可怕。
0: 怎么说？
1: 因为，你没有目标的话，我觉得你就是浪费了 这一段时间。
0: 嗯，
1: 但
0: 是
1: 如果
0: 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感觉，
1: 对，就是起码你做了不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你这段时间还是有学到东西，而不是。
0: 嗯。
1: 哎，但是我还其实我觉得没有目标跟不适合自己的目标这两个，我觉得可能要改成。有没有学到东西吧？
0: 哦，就是他就算没有目标，但如果他中间还是有跌跌撞撞的学到一些东西也 OK。但如果他有个不适合自己的目标，但结果其实他只是讲讲，然后他没有干嘛的话就不行，这样子是这样吗？
1: 对
0: ，OK，
1: 我觉得这样不行。
0: Okay, 那子琪觉得嘞？我觉得适不适合这件事？哎，你觉得适不适合这件事？是你说？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像适不适合这件事。有时候很难讲，就是怎么说？子欣，你觉得怎么说？
2: 啊，反正就是不适合自己。你要怎么去定义不适合这一回事？就是你没有那么喜欢了吗？所以不适合，还是哦，你真的去做了，然后你没有就是觉得自己不擅长，个性上面不适合，那都是一个问题，也不能说问题，对。就是觉得说，你如果喜欢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所以我不会觉得就是说可怕嘛，就是我觉得要找对方向就好了。对。然后，
1: 就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觉得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不适合这个东西，其实也要你过几年，就是等你真的学会这个东西之后，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
2: 嗯，就我觉得要去实际做做看，因为你在那边想象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不会知道就是自己适不适合、
0: 哦。
2: 那我觉得没有目标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没有目标的话，我就是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你平平淡淡的去过那个人生，去过那个时间，我也觉得没有不好。就是你可能还在找那个目标，然后所以觉得迷茫，那我觉得也不会怎么样。
0: 嗯、
2: 对啊，
0: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还。就是蛮好的，就是但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很困难的是，你真的要做到这件事情吗？就是我的意思是你真的能做到？哎、欸，看到人家的很有目标的时候，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还是很有一个什么乐观的心态吗？去看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因为对，因为怎么说？因为就是像刚才讲的，很多身边的很多人。然后他们可能哎很厉害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反而不是没有目标，我是一个喜好很多，所以目标很多的人，
2: 嗯，
0: 所以也会出问题，就是目标很多，但回到最原点的话，你问我哎，那你选一个，你只要达成一个的话，你要达成哪一个？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会说哎，可是我都很喜欢，我想要试试。那你们觉得这个心态就是在你们身上有发生过吗？就是哎。感觉都试试这样子，
1: 肯定是有的吧？
2: 嗯，
0: 有吗？
1: 就是谁没有人年少轻狂？
0: 年少轻狂，你年少轻狂有什么目标过？我好想知道。
1: 就是刚进大学那时候，一定就是哦，想要双主修啊、辅系啊，然后可能玩什么社团啊，然后认识什么人，然后可能夜冲夜唱，
0: 把大学都规划好了已经。
1: 对，就是那些大学的框架都会想要试试看。
0: 嗯，然后现在有达成到吗？
1: 哦、
0: 有达成过吗？零个，
2: 这是零吗？
1: 但是在没有达成的这段期间，就是我也很因为这件事焦虑过，就会觉得，尤其现在手机又很发达，就
0: 是
1: 就看得到大家的现实动态哦、
0: 嗯，
1: 谁又去干嘛干嘛，然后谁可能又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可能出国交换啊，怎么样之类的。
0: 哦、
1: 但是这段时间内耗自己的同时，我就会觉得说。要先稳住自己的步伐吧，就是我就先从一些小事开始改变，就我可能减少看别人现实动态去内耗自己的这些时间，然后可能改成去投入在其他事情上面，主要努力转换自己的心态，然后可能把那些很大的目标拆成小目标来做，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0: 很
1: 棒的方式。
0: 哎、欸，我想要打个岔，就是你不觉得小美讲话的方式很老年吗？
2: 又做了一个老灵魂的感觉，
0: 很像那种四五十岁的，然后那种成功人士站在讲台上面，然后在讲话，然后就说啊，你们现在就是年少轻狂啦，你们这样做的话，快比
2: 做一个
0: 好一点
2: 那个二十岁。

0: 岁的人，然后说自己年少轻狂，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好可爱。那我想说，哎、欸，他都年少轻狂了，那我算什么？
2: 我觉得年少轻狂是一个状态，他
1: 是
2: 不一定只能指定这个年龄段。
1: 对对，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都讲到嘛，就像小美说的，就是大家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就是可能迷茫的时候什么的。

0: 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很想要选高职，然后就一样设计相关的科系。然后因为身边的人都跟我说，就是不管爸爸妈妈、老师啊，甚至因为我哥哥是读高职的，都跟我说读高中比较好。那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成年嘛，就想说好读高中。然后读完发现，其实自己后来比较喜欢心理学，然后本来想往心理学方向走，但因为实在我的语文科系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怎么说错失了这个机会。然后后来看了看了。哎，对耶，我还有就是之前很想要读的，就是设计相关的科系，所以算是就是绕了一圈又回来的感觉，对。
1: 哦，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的想法是，如果回到当时的话，你想要试试看念高职这样子吗？
0: 嗯，我目前话是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当下，应该说我一直有一个算人生格言还是什么好，我不确定，反正就是觉得你当下觉得。就是你做了这个选择，就是你只要当下不要后悔就好了。就是你回头，你回过头来看，你怎样都是会后悔。你一定会去想，哦，另外一条路是不是比较好，或者是其他路比较好？那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当下没有后悔，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想做的、你喜欢的，那就好了。
1: 是，嗯。那好，那小妹呢？小妹有什么想法吗？对于这件事情，就是你以前有一个可能，你觉得是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决定吗？
2: 有很多，
1: 怎么说？
2: 但是整体可以归整成一件事，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好好读书。
1: 哦，嗯，对。怎么说？
2: 就是因为以前就很叛逆，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像父母说的一样，要把书读好？
1: 哦。
2: 但是那时候不理解书读好这件事到底的定义是什么，但现在理解了之后，就会觉得，哦，我那时候真的应该要，不管怎么样，
1: 应该这样子。
2: 对。所以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一定会。好好把书读好，然后再有、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再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1: 懂。那好，我们就回来这边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就是有些人啊，就是我怎么说，人生这条路很长，就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试过，哎，某个兴趣试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喜欢。我觉得大家肯定是会有这个情况发生过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你觉得？大学哦，你现在在念的那个科系，哎，突然不喜欢，或者是觉得自己不适合了。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朋友这样跟你说，你会跟他说，哎，那你转系啊，或者什么，你会给他什么意见吗？
0: 因为像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是有请学长姐回来，
1: 是，
0: 然后他就有一个学，我问学长还是学姐，反正他就说他其实一开始很讨厌那个科系，然后是读到大二大三才后来，哎，我慢慢开始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不喜欢的话，要看你当下你觉得就是你的热忱，就是还保留那些你觉得你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吗？就是如果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话，就是刚刚说的转系也好，或者你停下来休学或出去，看看世界，或者是先去打工什么的，我觉得都好，对啊。
1: 懂懂懂。那小妹觉得呢？
2: 我会先看他。觉得不喜欢的点是什么？对。那如果这件事是不能被解决，那我觉得他就换一个系会比较好。
1: 然后如果他可能跟你说没有，就是可能某个老师他会觉得说，哦，他很不喜欢某个老师的教学模式这样子，
2: 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就忍过去就好了。但是或者是就你就不要选那个老师的课不就好了？
1: 哦，就避开，因为像现在大学其实那个怎么说那个。自由度高很多，对对对，那确实可以造成，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啊，我可以不要念这个老师，或者我不喜欢某堂课，我不喜欢某一个东西，我就不要去念就好这个情况。那如果说，就像现在刚才子琪讲的情况嘛，就是以前可能是他原本想要去念高职，然后大家都劝他不要。那你们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就是除了子琪刚才的那个的个案之外，这样子
2: 啊，我其实来念图传之前，我也被家里劝。
1: 劝什么？就是不要念图传这样。
2: 大劝特劝，他说你读这科系外就没有出路啊，他就这样讲。
0: 对，就读设计、影视相关科系，应该都还蛮容易被爸妈或者是老师身边的人说你读这个未来会没有饭吃，你会没有出路之类的。
2: 大人都很爱讲这个，
1: 好可怕。那你怎么最后还是下这个决定？因为大家都这样跟你说。那你怎么最后下这个决定？我还是要念图传，我就是要念图传这样子。
2: 因为我那时候对自己太有自信
1: 了，
2: 我就觉得
1: 我喜欢这个答案，
2: 我就觉得哦，图传这个系就是我命中注定就是要读这个科系，就是哦，我摄影真的是。

0: 是很喜欢很喜欢，然后我也觉得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感觉
1: 我就是要念这个，
0: 感觉可以去抓住它，对对对、
1: 哦、
0: 就是我可以在这里面有一点
2: 发挥所长这样，
0: 对、
1: 哦、
0: 不好意思现在不是
1: 你是那个要试错的那个吗？就是哎、欸欸、你是那个朋友，我觉得我不适合要转系。你有起过这样的念头吗？
0: Everyday 那时候大一刚念完，大一上刚念完的时候这个念头超强烈，然后我跟身边每一个人都说我想要休学，我不想要读书
1: 了，我不想念了。
0: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换了一份打工，然后又觉得哎、打工这个工作我感觉我可以做一辈子，那时候有很强烈的这个想法，所以就跟家人说还是我先不要读书、然后我去工作。那时候也被劝了，就说不要，就是
2: 因为现在好像通常念了，就是家长都会觉得说哦，你要把大学读完然后再去做下一步会比较好，
0: 是是是，
2: 然后
0: 也会觉得说就是你现在切掉 不读书之后就直接出去工作会回不来，就会觉得你
2: 会
0: 享受过，
2: 就后来会接
0: 不回来，对，享受过那个有钱花的生活
1: 你就没办法回来了。这确实，这倒是耶、欸、我觉得
2: 哦、就是那個，因为我们那个镜头后面那一位好像算是这样子嘛，就先去工作，然后才读书。
1: 对，因为我中间是有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中间
2: gap year，
1: gap year 一年，对，所以其实我中间是有怎么说，就是我有中间没有上课嘛，一年，然后我去打工，我就是我甚至有当全职哦、喔，然后我去服装店做这样子，我中间还换过好几份工作，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就是大人们不是都说嘛。就是虽然我现在也是成年了，我也是大人，但就是高级大人们都会说，就是你现在是学生啊，你不懂啊，我们以后就很辛苦，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2: 哦，就是你现在不读书，那就是你现在先工作了，那你之后还是要工作好久好久好久，
1: 对 对之类的那种
2: 话，就是不如先读书之类的。
1: 对对对，大家都会这样说，然后而且他们又会说，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很累很累这样子。然后就跟我说啦，应该说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嗯，就是为什么不先读书呢？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但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我那时候会中间断一年，也是因为我的，就是我刚才提的，就是我原本有一门课想要念，然后后来又觉得那堂课不适合自己。我原本想要念的是社会工作，就是我想要当那种社会工作者，就是我去可能跟人聊天啊，然后了解一下现在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但那时候啊，就是因为我有去那种大学体验课，然后我就有去问那个教授，就是我问了好几个教授、喔、因为我去了几堂同一个大学的体验课，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大学，然后我也想要念那个大学的那一个系的课，然后我就去问那个教授说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个案是你在接触的，然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他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我就问教授，然后每个教授都跟我说没办法，你就是要忍过去。
2: 就是我，因为我对这方面也是有兴趣，就是你不能太把你的情感投射在他们的上面。
1: 对、
2: 就是、
1: 你只能真的要把他们当成一个个案去看待，
2: 就是当做你的客户。
1: 对对对对，因为你不想，就是这工作跟你的，就是他不像你朋友平时聊天，就是如果有时候平时朋友去讲一些负面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安慰他，你可以跟他同感，你可以跟他共感共情这些东西，你可以跟他一起哭什么的。但如果今天你接触的是一个个案，这是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其实不太能这样去做。
2: 就是你是要帮他去，好，你可以同理他，但其实最主要目的是去帮他解决这个情绪，解决这个问题。
1: 对，但我又觉得自己好像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之后就不要这个工作，然后不要这个科系这样子，然后反正辗转就来到世新大学。但其实家人们也不同意我来世新大学，因为我想问哦，你们两个都是台北的孩子吗？
2: 我不算是，我原本家乡是在彰化，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刚说嘛，就是他们说就是不让我去读高职，然后其实我妈妈就跟我说，好，那就是我高中就是管你，就是帮你决定好说你要就是读什么，那我大学就不管你。所以他们就是大学的时候是放任我自己去填，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在想我到底要去哪里读，因为彰化嘛，我想说还是去台中，就是

0: 家画什么比较近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后来滑一滑，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我也忘记什么哦，康张会有工商吗？好，反正就是有一个网站可以看大学，然后他的课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可以去看你有没有喜欢啊，这样之类的。嗯、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因为我阿妈是台北人，然后想说，哎、欸，还是我可以就是住阿妈家，然后考虑台北的学校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就在那边滑滑滑滑滑，然后看到世新大学图文传播，点进去，然后就看到，哎、欸，他是学摄影。然后设计两个都是我有兴趣的，好，那就是
1: 就
0: 他了
1: 这样子。哦，那时候是这样选下来的，嗯、懂懂懂。小美，嗯，笑什么？你是怎么选下来的、啊？
2: 我算是
1: 你问普，
2: 我算是经典的台北小孩嘛，就是小时候补习，然后父母会有那种你就应该要读什么医科，对对，什么理科、哦、那种感觉就很有未来的职业。
1: 是是是。
2: 那时候为什么会选世新呢？
1: 是，
2: 好像是因为成绩到了，然后我就哎，忘记是什么原因，好像是有认识的人读世新哦，有认识的学姐读世新，嗯，他就跟我说，哎，你好像很喜欢摄影，那我们世新有这个科系，你要不要来考虑看看？哦我感觉那时候我被推销到，然后我就来。
1: 学姐其实很会，
2: 她是口传
1: 公广系的，
2: 她是口传系的，
1: 难怪难怪难怪。
2: 学姐你做得很好，
1: 学姐厉害，学姐厉害。
2: 对，所以就过来了，
1: 所以就过来了。你们有觉得就是好，不要说后悔，你们有觉得说自己有跟大学这段时光好了，因为像小美现在升大二嘛，嗯，然后子琪也升大四了，
0: 对的，
1: 对吧？有觉得就是可能这一年或这四年来有什么会觉得想要改变的东西吗？
0: 你说改变哪一部分？
1: 对对对，就是大学生活里面的。
0: 哦，你说我改就是改变我大学的构成吗？
1: 对对对对对，
2: 构成全部吗？
1: 不用不用，就是可能你揪出一个点是你特别想要改的，像是我的话可能是传记展这样子之类的、这种就是一个重大时刻，他觉得你可以提一个你觉得是有影响到你的这段大学的时光的一个东西，一个重要的时刻。
0: 我感觉我因为我已经读了三年，我觉得我蛮多的，但我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负面的想法，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做了这件事情，那我就算没有做好，但我还是学到了经验，就是我会把它全部当成说经验来看待，然后或者说因为你出社会或是去外面之后，你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像我大一的时候，就我们一进来不是有摄影学嘛，嗯，然后那时候你选哪一个老师的？
2: 完全不知道，
0: 忘记了是。反正那时候我就选某一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就是要就是策划一个展览，校外展览哦，大一哦，大一上哦，
2: 哇
0: 哦，
1: 好厉害哦，其实。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就是老师说有兴趣，就是去当总召的人，然后反正就那时候总共四个人出去，然后反正因为我也出去了，因为想说就是我之前有这个经验，我也蛮想就是尝试看看，然后就出去，然后就是四个人嘛，我们在讨论是要当就是主就是总召，其他当副召，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就是很认真在讨论，然后我就跟大家讲我之前的经验。他们就觉得，哎、欸，你好像比较适合，然后所以我就去了，然后但就是发生就是蛮多事情的，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大一上，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其实也有算逃避嘛，然后后来反正事情有圆满落幕，然后所以中间发生的事情就其实就真的就当个经验这样子，嗯，对啊，
1: 懂懂懂，但就是确实啊，我觉得大学怎么说，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故事。可以这样说吗？很多自己的故事，没错，
2: 犯很多错这样。
1: 对，没错，我们是整天犯错的人，我们就是一群爱犯错的人这样子。那好，我们到最后了，就是刚才小美不是有提到嘛，就是她说，就是目标其实可以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去达成的，或是其实不要把目标看得这么远大这件事情。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还蛮同意她的说法，就是大家有时候会把目标这两个字放得太重。太大、然后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对对对、那你们觉得好，我们现在可能有心态上面的改变嘛，但以前你们觉得目标这个字对你们的压力是很大吗？就是会有人一直问你们，哎、欸，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你们怎么想啊，这样子之类的话吗？
2: 肯定是的。
1: 那你有印象最有就是最让你有压力的一段话是什么这样子吗？
2: 哦，这可能就是他会跟你说，

0: 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这个目标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人生啊。如果你未来出事，我不会管你。就家人可能会这样跟你讲，就说你确定你真的要做这个？就以我那时候在读世新这个系来说，他就说你现在读这个科系，未来很可能就会被 AI 取代，或者是其他人会比你还要更强。那如果你没有饭吃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再照顾你
1: 我也不会理你这样
0: 了。
1: 子。
0: 对对，这种就很有压
1: 那
0: 力。
1: 确实，我懂。那子琪呢？子琪有吗？
2: 你说目标，
1: 就是让你，就是可能会不会以前有一句，就是目标肯定是会让带来压力的嘛？那有没有一些其实可能其他人施加给你的一些期待，然后
2: 我
1: 可能
2: 觉
1: 跟你
2: 得，
1: 讲了什么话这样子？
2: 因为家里我有一个哥哥，那因为哥哥也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导致说他。哦，因为他其实很厉害，他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学校其实算蛮乡下的，然后他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嘞，就去了我们彰化最高的分数最高的那个科系，然后而且他也是优免进去，就是比其他人更早进去
1: 那
2: 的。
1: 很强诶，其实。
2: 对，然后但是因为在那里大家都很强，然后因为我哥哥不喜欢读书，他就掉到最后。然后后来去读大学，然后因为哦，他跟我兴趣蛮像，但是他是读数媒，但他后来就是没有兴趣，然后就休学了。所以我觉得会变成说，就是爸爸妈妈会把期望转过来放在我身上，
1: 让你觉得很大压力，这样
2: 对，就是觉得说哦，哥哥好像哥哥就是没有做好这件事情，那你应该要做好，你应该就是。成为那一个榜样之类的，这样。
1: 你应该要代替你哥哥做到这件
2: 对
1: 事
2: 对
1: 情。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我们聊了很多目标有关的东西，或是我们到底念了大学有没有用？好，我们今天总括嘛，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其实就是到底念大学是不是一件有用的事情？那你们觉得呢？
0: 有用，
1: 有用。我马上讲，
0: 有
1: 马
0: 用。
1: 上讲，为什么？为什么？来，有用，
0: 这个
1: 抢答。
0: 有点。
1: 怎么说？
0: 反正这个暑假我去就是几乎算是全职投入了我的工作里面，然后我就很深刻的了解到，就是因为那个职场环境是会有那种可能高中刚毕业，高中毕业然后就没有在读书的那种人，或是哦也有那种大学已经毕业，然后甚至可能差一点要往上读，但是他还是选择下来这个
1: 的人，
0: 职业的人，就是龙蛇混杂，然后我就。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会很明显，所以就是不管是你的那种肚子里的那种
2: 墨
0: 墨
2: 水，
0: 水，对，就是而且它会很明确的，就是影响到你未来能不能继续往上走，因为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那些可能高中毕业然后就没有再往上读的人，他们的视野就会被缩限在那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些有经历过大学或是再往上的那些人的人生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读大学，它就是真的就是拓展了你的视野，然后让你可以去了解更多高中以外，然后可能更多更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大学就是很有用，但是你不一定要读到很有一个地
1: 成
0: 位，
1: 就，
0: 对，成就，就不一定要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你才可以
1: 你
0: 说
1: 那个
0: 哦，我有
1: 硕
0: 读
1: 士、
0: 大
1: 博
0: 学。
1: 士什么的，
0: 对，就是你可以，
1: 就是它是一段人生的体验过程
0: 对
1: 啊，可
0: 对，
1: 以
0: 就是你一
1: 体
0: 定要这
1: 验。
0: 个体验，
1: 懂懂懂。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那我们最后来一个小小的总结，这样子。那跟子琪一起，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像不是很常在网上滑到那种什么，某某某某名人都是没有念书的，对吧？对吧？大家应
2: 什么
1: 该都有
2: 在
1: 滑
2: 线
1: 到
2: 索？
1: 过，对对对，某某某某名人没有在念书，
0: 就是那种什么有钱人都是国小毕业
1: 对对
0: 之类
1: 对对对，
0: 的。
1: 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哎，好像。念不念大学没差，就是能不能找到人生目标这件事情，对你大学影响是零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像小美刚刚讲的，有时候它是多了一个不同的体验。当然不是说那些不念大学的人就是错，但多了大学，其实有时候是多了一个不同的工具吗？跟一个历程吧，让
2: 我
1: 你
2: 觉
1: 可
2: 得
1: 以更好。
2: 大学其实，我觉得人脉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来这边建立一些人脉。然后你可能出社会之后啊，某一个方面遇到困难，你会发现哦，哎，我之前认识的哪一个同学对于这个方面很有经验，那我去问问看他会怎么就是处理或者是怎么样。
0: 可以白嫖。
1: 可以发票，我很喜欢这个答案。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那也祝福大家在大学的生活，无论找不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赛博肉包店，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AN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还好台风没有进来啊，这两天天气也是相当不错，出大太阳。只是今天是礼拜六，今天录音是礼拜六，下午下了一场大雨，还好待在室内里面啊，然后要回家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下雨了，真的是万幸。那默默的，我们的赛博肉包店居然也迎来了双位数的第10集了。今天一开头就要先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组装电脑的故事。现在已经到8月底了，下个礼拜就9月了，有没有已经要开学的呢？当然，店长我这次打破惯例，每个礼拜一没有出去玩了，但是这次做了一个新的事情。上一集跟大家说到呢，我在 FB 社团各种竞标收购二手零件嘛，那接下来我就娓娓道来整个收购零件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一开始呢，我就是知道说我朋友想要组一台电脑，然后因为现在各个新的零件很贵，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如果他要组一台电脑的话，预算大概是40000元。OK， 然后我就在 FB 上面滑一滑嘛，然后看到一个主机板加 CPU 的套组，他在竞标，然后我就去给他留个言，因为竞标嘛，你就是出个价，然后出个你觉得合理的价格，然后有机会你就用这个价格收购到了嘛。但其实我主要可能就是60%只是想要丢个价格，然后如果就算没有买到的话，完全没差的那一种。结果好死不死，这一次刚好给我标到这个主机板加 CPU 呢，是 i5 的 10400， 还有 TUF 的 B560M Plus 的主机板。然后这个 CPU 呢还是带内显的，就是后面没有 K 或 F 的后缀。这样子一套主机板加这个处理器，还有原厂的散热器，这样子只要4500元拿下，运费什么的我都先不算，就是那个我标的价格4500元拿下了主机板加 CPU。 然后就想说我主机板 CPU 都有了，那是不是就是电脑的零件已经完成一大部分了嘛？然后就问我朋友说如果我租一台电脑便宜卖你要不要，他说 OK 啊 OK 啊，我说好哦，那我就网络上面各种看零件哦。然后刚好就是因为演算法这种东西就很神奇，你一想要马上就全部推播出来。然后我的 FB 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各种社团，就是我其实也只有加两个电脑的社团，然后各种贴文全部都浮上水面。很快就掏到了两张记忆体，是 8GB 的金士顿 DDR4， 然后频率我忘记了，然后它原本是一张1000块钱，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两张都买能不能打个折？被我折到了，两条 8G 的金士顿记忆体1800元，而且还有终身保固，相当算是算相当划算吗？也还好，但是以这个世代来讲，两条 8GB 的记忆体还有终身保固，只要1800元，算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价格。同时也买了一块硬碟，但是买不到 NDR2 的啦，因为 NDR2 的固态硬碟真的太贵了。我就是先买一个 SATA 硬碟 1TB 的版本，帮我朋友先过渡，他之后如果想要升级的话，他再自行升级。这个 1TB 的 SATA SSD 2000块钱，然后我看他的那个健康度还不错，2000块钱 1TB 的 SATA 硬碟，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世代里面算是 OK 的价格了啦，之前绝对不用这种价格啊，2000块钱才买 1TB 绝对被笑死。但是现在呢，市场就是长这个样子，好不好？没有办法。然后还有

二一个，接下来就是也没剩下什么零组件了嘛，就是显示卡、电源跟机壳。那刚刚好呢，我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一个大学生，然后他的电脑刚好做升级，整个升级，所以他的旧电脑的零件呢，他就拆卖，然后就问他说，因为很多他便宜卖嘛，然后那些热门的零件当然第一个被抢啊，什么主机板 CPU 啊、显示卡跟记忆体，还有硬碟这种。这些在涨价风头上的硬体，它一降价卖，绝对是把它上面抢光光。那还好，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在它发没有过多久，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机壳跟电源可不可以一起卖？然后算我稍微便宜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两个1600不卖？”他说 ：“OK。”然后我就好啊 ，OK 啊。然后那天呢，他在土城。那但机壳这种东西也不方便寄了嘛，因为它有什么压克力啊，而且它整体如果寄来寄去很容易有坏掉或是损伤，我就楼下租了一台 LINEGO， 然后当天下午呢，我就开车，早餐店下班之后，我就开车到土城，然后去把这个机壳跟电源供应器给载回来。然后呢，上个礼拜这两个东西载回来之后，我是在等我其他的零件到货，因为这个 CPU 我说它是有内显的嘛，所以我不用外接显示器就可以让这个电脑开机，所以那个礼拜我就在等我的零件到。那刚好礼拜五的时候零件都到齐了，我就开机测试，自己装机一样，就是把主机板，因为主机板跟那个 CPU 都已经装好了嘛，我就记忆体插上去，然后把这个主机板锁到机壳里面。然后还有发生一件趣事，就是在我掏到这个主机板之前，我其实还买了一个散热器，也是便宜捡到了600块钱一个水冷的散热器，原价2990被我600元捡到。然后呢，因为这个散热器实在是太大了，我拿起来比对一下，我想说要装，然后想说这个机壳不错啊，上面还要给这个360水冷用的那个锁孔啊，结果我一放哭啊，这个散热器根本跟这个机壳一样长度啊，根本装不下。所以好吧，还好他还有给我原厂的散热器，我就将就先用。还有一点，这个机壳很有趣的一点，这个机壳它是就一般的机壳啊，前面三个风扇，后面一个风扇嘛，然后侧边有那个压克力，然后可以看到里面。那风扇呢，当然也有 RGB， 整体是一个白色的机壳，而且也算是新出的机壳，整个里线啊、长线的地方都做得很好。但是有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我在组装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一条 reset 线。因为它的机壳上面是有一个重开机键的，但是我没有找到属于这个重开机键的线，我已经找遍了没有这条线。那我开机之后呢，我就想说那这个键可以干嘛，因为它是重开机的键嘛，然后我点下去，结果它居然可以控制电脑风扇的 RGB 灯光。哇哦，它没有办法重新开机，但是你可以按那个键，然后改变电脑 RGB 风扇的灯光。难怪它只有两条 LED 线，没有那个 reset 线。当然这个装电脑的部分，因为我有经验嘛，所以装的过程其实很快。但是呢，当中还有一些小趣事，是我遗漏了，出了小包。因为这台电脑的机壳、电工、主机板是不同人给我的，那他们都没有给我螺丝，所以那天呢，我就跑去光华商场自己买这些电脑的螺丝。顺便买了一条 SATA 线，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 SATA 线有渊源了，我已经忘记 SATA 线长什么样子了。反正我就看到那个上面 SATA 线，然后想说，好，这个贵一点，然后买好一点，品质好一点嘛，贵一点，我就给它买下去。然后我回去在装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个硬碟这个线不搭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发现它是公对母，它是 SATA 延长线，我买错了，我要买 SATA 线。一般 SATA 线接硬碟的话，它是公对公，我买成公对母就变成延长线。哇哦！所以我就买错了这条线，我就没有办法装硬碟，我还要先把我电脑上面的硬碟拆下来，因为它那个电脑只有一个硬碟嘛，它需要装 Windows 的系统。我要拿那个硬碟当系统碟，我要先拔掉我的 SATA 线。还好我手边这个桌机装了很多硬碟，可以先拔一条线来用。那后面呢，原本想说去光华商场捡个便宜的线，结果还是要到灿坤买一条

100多块钱的沙塔线。除了沙塔线之外呢，我在灿坤还特地帮他挑了一个 WiFi 6级别的 WiFi 无线网卡，因为我知道他家里没有装网路，他之前在用他的笔电的时候呢，全部就是靠他的手机开热点给网路，所以为了让他这样子 WiFi 的体验得到最大化，我帮他买了一个500多块钱的 WiFi 接收器，而且还是双频的版本，这样子接收网路就可以更快更稳定。而且考量到他家网路用手机分享就是没办法快到哪里去嘛，我还先问他说，欸，你哪些程式要装，我先帮你安装了，因为我家网路线接上去那个速度之快， 1GB 的网路跟那个 WiFi 慢慢无线连接真的是差很多，我就先把它安装。当然在从事这件事情的同时呢，我也是不断的在滑 FB 的社团，毕竟一台游戏电脑没有显示卡怎么有办法玩啊，还结果还真的被我掏到一张显卡，一样呢是在 FB 的社团上面竞标标价，我用5800元的价格标到了一张3060 Ti， 只能说这个价格也是相当不错啊，一般3060 Ti 6000元7000元在市场上面都有，我只用5800元就给它拿下了，真的是相当舒服。而且不愧是卖货变交货变 7 的物流系统，准准时就是隔天到。那当天早上显示卡到了，然后我就帮他领了货，下午回来马上安装，安装完也跟其他朋友约一约一起去他家组电脑，电脑已经组好了，我就整台电脑一样租了一台 iRent， 然后开车过去帮他组装起来，然后我还顺便把我身边的一些什么键盘啊滑鼠啊全部打包送他，想说这样子他马上一开机就可以享受完美的电脑体验，而且是3060 Ti 啊，算是一张不错的显卡了。他之前的电脑呢是一台笔电，虽然有独立显卡，但是那个显卡的版本旧到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很多游戏他想跟我们一起玩都没有办法跑得动。但是从这天起，他将是我们朋友群之间电脑第二好的人啊，真的是大跃进。那么万事俱备，整台电脑零组件全部搬过去他家，到他家呢原本想说就可以迎接欢乐的开机时刻，等他找到电脑究竟要放在哪个位置准备要来开机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从来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事，就是他家的插座只有两个孔的，没有接地线的，因为这个电源供应器它的电源线就是有一个接地，但是他家的插座刚好都没有接地，没有那个三个孔的那一种，所以就没有办法开机了。我们那天他家附近就龙山寺，我们还去吃个晚餐，然后到龙山寺的杂货店买了一个三头接二头的转接头，只能说真的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你家居然没有三个孔的插座啊，真的是失策啊失策啊。庆幸的是他现在使用这个电脑是完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只不过他现在的萤幕是跟我的外接萤幕一样，只是一个108060的小萤幕，等到他哪一天换了一个比较大块的高刷萤幕，相信他也终于可以完整的体验到游戏的乐趣。刚才说到这个朋友的电脑是我们这群人之中第二好的，那电脑最好的人是谁呢？原本是另外一个朋友的3060，但是呢现在是我啦，我终于换显卡啦，换成了这张 RTX 5060，在我录音的前30分钟才热腾腾的组装上机，目前还没有过电。在我体验之前还是要先跟大家报备一下，这张显示卡一样是我在 FB 上面标价标来的，而且这个标价呢就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标价它给的时间比较长，它给到了有3天的标价期，那当然第一天嘛贴文在最上面最多人来争取这个标价，反正标标标标标，然后标到后面呢，我看有人出了一个10000的价格，那我就出了一个11500元，然后就没有人再出价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贴文直接被洗下去，然后就没有人再出价，而且我看到这个老板整个是慌了，他在他的贴文底下啊就一直说什么，要标价要快哦，这个显示卡啊那个原价物售价15000多啊。

然后如果有标价超过12500块钱的话，老板再送礼物。然后到最后一天的一个小时，就是最后一天晚上11点前呢，老板又说：“哎呀，赶快来标价啊！如果超过12500元的话，老板就加送一个650瓦的电源供应器。”结果还是没有人标价，所以这张显示卡呢就被我拿下啦。11500元虽然如果跟之前比的话还是贵了，但是跟现在比那是便宜呀。只不过缺点呢，就是在它这张显示卡好像是什么活动的赠品吧，所以没有保固也没有购买证明。但是相信显卡都很耐用啦，我那一张1660从我高中用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张5060相信可以陪伴店长我后面好几年的游戏人生。而且不止显示卡升级，我连荧幕也一起给它升级啦。上礼拜天的时候呢，我游戏挂着，然后荧幕开着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我荧幕直接红屏，就是它有那些红红的线，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我就赶快打给小米的公司，因为我这个荧幕还在保固内嘛，它的显示器有3年的保固，然后我现在才用1年多。 OK， 这个荧幕呢我就寄过去给小米总公司。然后礼拜四的时候，他下午就打电话过来跟我说：“哎，林先生你好，我们这边有收到您这个小米荧幕，那就是你们这个荧幕呢有符合我们以换代修的资格啊，但是你现在这个荧幕没有货了。”我说：“哈，没有货了怎么办？不会又要延后要等货吧？”但是他说：“那我就帮你们升级我们目前今年新一代的同级距的荧幕。”我说：“哦，好啊好啊，谢谢谢谢谢谢。”那么这块荧幕今天跟显示卡一起来了，我现在录音就是看着这块荧幕在录音啊。但其实虽然说是升级给了新一代的产品，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同一级距的产品。但是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原本的荧幕是1000尼特，这次直接升级到2000尼特。这个玩游戏如果亮度开最高哦，绝对马上瞎掉。但是呢，店长我一样还没有体验到，等到我正式体验完，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我新的5060显示卡搭配小米 mini LED 电竞荧幕带来的极致享宴。而且5060我终于可以把这个荧幕跑满180赫兹啊，终于不用再阉割它了，终于啊。等一下使用这个电脑的体验我是相当期待，但是工作得先做完。那么请各位期待下周的赛博肉包店，店长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即时体验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好啦，本周的日记讲完了，20分钟就快过去了，赶快进入一段音乐，进入一段台呼，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来，第一则科技快报呢，在即将到来的苹果秋季发表会之前，苹果居然有无预警的上架新产品，算是库克在下位之前留给我们最后的波纹。这次的新品居然是搭载着 M6 晶片的 Mac Mini， 这也是这次最大的升级。这块 M6 晶片不只是最新的，而且也是苹果首款2奈米制程的晶片，拥有12核心的 GPU 和 CPU， 还有双16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让 Mac Mini 也能够踏进 AI 领域，跑语言模型或是 AI 代理都不在话下。相比上一代的 M4 Mac Mini， AI 效能提高了4倍，绘图提高2倍， CPU 效能最高也提升了 40%。 记忆体的方面呢，标配 16GB 最高可以升级到 32GB， 拥有每秒 170GB 的记忆体频宽，对于需要多开跑软体同时训练 AI 都能够更加顺畅。如果工作内容没有这么硬派， M6 晶片也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日常使用。如果 M6 晶片还不够达到你的要求，这次还有 M5 Pro 的 Mac Mini 可以选择，最顶可以选配到18核心的 CPU、20核心的 GPU 以及 64GB 的记忆体，记忆体的频宽更来到每秒 307GB。 这个版本很明显就是锁定影片剪辑、3D 设计、游戏开发以及大型 AI 模型训练等工作。简单来说， M6 呢，就是让一般使用者也可以有良好的体验，而 M5 Pro 则是让专业工作者有一个新的选择。除了晶片的升级，新款 Mac Mini 的连线能力也一起补强，搭载 Apple 自研 N1 无线晶片，支援 Wi-Fi 7与蓝牙6。有线网路呢，则标配 2.5GBE 的以太网路，同时也可以选购 10GBE 的版本。正面和之前的版本一样，有两组 USB-C 和 3.5mm 的耳机孔。背面呢，则一版本有所不同， M6 配备三组 Thunderbolt 4， M5 Pro 呢，则是升级到三组 Thunderbolt 5， 两者都有 HDMI 和以太网路口。再来就是价格啦， M6 的 Mac Mini 比前一代涨价后的版本还要贵3000元，来到了29900元。M5 Pro 呢，则是59900元起，一次涨了10000元哦。在台湾时间8月27号上午9点就正式开放预购，至于正式开卖，则是要等到9月22日。哇，苹果这次突然出新品，真的让人猝不及防。在一样的外观下面，内部却有极大的升级，甚至还有一些人捡到了大便宜哦。在3月、4月的时候呢 ，Mac Mini 大量的缺货嘛。很多人预购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但是他们因此因祸得福，收到 Apple 的 email 表示新款 Mac Mini 已经上架，还没有收到货的订单会免费升级成这次的 M6 版本，而且不用另外收费。如果有些人是在涨价前预购的，那就是用20000元的价格买到现在要30000元的 M6 Mac Mini 啊，一次呢就省了将近10000元，哇，真的是赚烂了，赚烂了。虽然我没有升到级，但是我觉得 M4 版本的 Mac Mini 也相当满足我的使用需求。而且呢，我也是在涨价之前就用教育的优惠价买到了，只花了不到20000元就可以有这么顶级的体验，真的很舒服啊。各位客人对于这次的新品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这个升级相当有感啊，在30000内的价格就可以有如此高规格的电脑和稳定的软体。

在 Windows 里面真的没有办法有这种价格了，再也不能说什么买苹果都盘子了。如果有想要升级电脑的客人，不妨参考这次的 Mac Mini 哦。第二则新闻呢，之前我们说到 Sony 公司宣布之后，新的 PS 游戏都不会再发行实体的光碟，全面改成数位版，引起了全球玩家的强烈反弹，更是因为冷处理的方式导致公关灾难。最近几日 Sony 的财务长更明确地表示说，这项决定我们不会改变，甚至官方在近期寄送给欧盟地区玩家的 PlayStation 服务条款更新邮件中更特别地强调，玩家购买数位版本时取得的是游戏授权，而不是一款游戏的所有权。自从 Sony 宣布2028年1月起游戏全面数位化之后呢，过去一个月啊，出现大量的玩家请愿活动，甚至有玩家号召在8月底期间发起抵制的行动，拔掉 PS 主机的电源，停止使用 PlayStation 相关的服务来施压。不少玩家也反对 Sony 放弃实体的光碟，也批评了这将扼杀二手的游戏市场，也削弱了玩家对游戏的真正拥有权。而 Sony 的这项声明无疑是火上加油嘛，引爆各大舆论， PlayStation 的官方 X 账号再度被玩家留言灌爆。先前 Sony 的财务部长也指出了， Sony 理解玩家对实体游戏的情感，也会将这些声音纳入考量，未来在数位生态系该如何持续与玩家建立更紧密的连结，仍然是 Sony 希望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那各位客人的立场觉得怎么样呢？因为我其实是没有 Sony PlayStation 的主机啦，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明明之前花了一笔钱买游戏，可以得到盒装还有实体的光碟，就算之后玩完了或是不想玩，也可以转卖给别人，或者是作为收藏。但是现在花一样的价钱，游戏玩完了或是不想玩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它只能摆在那边是一串数字。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反而玩家购买游戏的意愿就会更低。而且如果只是数位授权的话，我大可以跟我朋友们共同买一个游戏啊，开设一个共同用的账号嘛，我们只要说好这个时候谁玩那个时候谁玩，我们搞不好四个六个，原本一人要买一个游戏，现在变成六个人只要买一个游戏了。或者是玩家就不再买游戏了，我们就采用租借的方式，花更少的钱玩到一样的游戏。毕竟租借跟买数位版一样，都只是取得游戏的游玩授权嘛，只是差别在暂时和永久。那当然也希望 Sony 之后会出更好的方法，让玩家能够支持正版，也能符合公司的营运方针。今天的第三则新闻，在前面几集的赛博肉包店，我们深度解析过各种不同的荧幕类型嘛，其中呢，我们知道 OLED 荧幕的画质还有反应都相当顶级，只是因为制造的成本高昂，价格一直都还没有办法那么亲民。但是呢，在德国科隆的 Gamescom 2026展会上，三星显示器宣布主打 FPS 与电竞市场的 24.5 寸 4HD 的 QD OLED 面板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量产阶段。这个尺寸的萤幕过去一直是 IPS 和 VA 面板的天下，如今 OLED 终于准备补齐这块拼图啦，也代表有更多主流的玩家有机会用更亲民的价格享受过去只存在于27寸以上高阶机种的画质和反应速度。在竞技射击游戏的世界里，荧幕尺寸从来不是越大越好。 24.5 寸的比例之所以常年受到职业选手与硬派玩家的青睐，关键呢就在于玩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扫视整个画面，抓住场上的每一个细节，这对于讲求 0.0 几秒反应的 FPS 对战来说至关重要。也因为画面小，面板的负担相对比较轻，而且这个尺寸的萤幕搭配中阶的显示卡，就可以稳定跑出很高的更新率，长期以来都是电竞萤幕市场的核心区隔之一。如今三星宣布要量产，等于直接锁定了整个主流电竞族群的痛点。而且这次的量产不是只是宣言而已，三星也同步在展场与许多家游戏大厂合作，展出超过180台搭载 QD OLED 面板的显示器与电视，让玩家实际体验

感受发光面板在暗部细节与色彩纯度上的优势。哇，只能说这个三星不愧是荧幕大厂啊！官方也强调 QD OLED 面板的灰阶反应只要 0.03 毫秒，搭配自家发光技术带来的真黑与量子点广色域，是这一次现场展示的一大卖点，也相当期待三星大哥赶快把 OLED 的价格打下来，从此开始让更多的用户，无论是电竞玩家甚至到一般电脑用户，都能体验到 OLED 的极高对比与画面响艳。刚才还很嘻嘻，现在要不嘻嘻了。今天的第四则新闻，这一两年呢， PC 市场真的是黑暗中的黑暗，电脑的必要零件那个价格是一涨再涨，许多的等等党还等着降价的那一天，想说只要等到新世代的产品上市之后，价格就会逐渐回稳甚至降价。然而2026年下半年的 PC 市场即将打破这个传统认知，今年可能到双十一都还是得看着价格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且这不是只是在割韭菜哦，而是认真的晶圆产能严重倾斜，还有国际铜价飙升以及记忆体减产效应叠加的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脑各个零件涨价的幅度如何。首先就是主机板和萤幕，根据最新通路的通知，9月1号起主机板和萤幕的成本将硬生生调涨一成啊。原本5000元的中阶主机板可能一夜攀升到要5500元以上，而万元级别的电竞萤幕预算也被迫增加千元。但是为什么这两个看似关联性不高的产品会同时涨价？主要呢就是因为国际铜价的增加还有物流价格的提升。现代的主机板为了应对更强的记忆体和 CPU， PCB 面板不断叠加，原物料的需求大幅提升。当国际原物料的价格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类需要大量基础材料的零组件。萤幕的部分呢，一方面面板的报价上升了，还有国际物流运费水涨船高啊。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之下，加上萤幕的体积又大，运输成本占比极高，价格提升后消费者犹豫的时间更少，可能过几天一样的价格只能挑比原本更低阶的产品。再来是已经涨到腻的记忆体，虽然我们知道很多公司已经扩厂要增加产能，但是现在的供给还是相当不足啊。三大记忆体原厂早就已经把大量的产能转去生产利润极高的 HBM 来供应 AI 伺服器的需求，所以我们一般消费级 PC 所使用的 DDR5 产能就遭到严重的排挤。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报价自然也就一飞冲天。还有我们的老常客显示卡情况也相当惨淡啊， RTX 5050已经确认停产了，5060的供货量剩三分之一，5070也只剩一半，所以5060 Ti 被迫成为市场的主力。而更高阶的5060 Ti 16G、5070 Ti 甚至到8090系列，原厂也直接表示随缘啊，真的是随缘，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保证交期还有数量了。原因也是一样，原本的产能全部拿去做 AI 啦，当然啦、啊、有钱为什么不赚呢？哎呀，消费级显示卡在产能分配上被严重的边缘化，5050的停产代表厂商不想将珍贵的晶圆材料浪费在低毛利的入门产品上，直接拉高了玩家踏入50系列的最低门槛。而且除了这些半导体的材料，也因为铜价上升，其他原本很便宜的电脑零组件，像是电源供应器啊、散热器等等，价格也可能都要跟着起飞。所以电商我在这个时代里也惨遭折磨啊，大家一定要检视自己在这个时代对于电脑是否有需求。如果你的电脑已经不堪重负，跟我的1660一样，但是你还在等待零件价格合理的话，店长建议跟我一样啦，赶快换了，不要再等下去了，再等下去价格可能越来越高。而且老话一句嘛，早买早享受啊。或者是你原本就有打算要升级电脑，奉劝大家也尽早升级。还好这次捡到了便宜，用10000出头的价格就买到5060，这个价格
放在去年是

相当大盘子，但是到了今年，到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捡到便宜啊，就看得出来这个价格的涨幅究竟有多么恐怖。也希望有来光顾赛博肉包店的客人们都能挺过这一次的涨价潮，不在硬体战争上面大失血，也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加购椰香口味的绿色乖乖，供养这些为我们服务的硬体们啊，希望他们不要突然身上一场上万元的大病。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刚才恐怖的事情宣布完了，最后一则的科技快报，我来分享一件趣事。全球知名的防护配件品牌犀牛顿，想必大家都听过，它旗下呢有一款 AirX 极致气垫缓冲手机壳，在今年6月24于瑞典的埃斯兰奇太空中心完成了自离地达30607公尺高度的平流层进太空验证衰落极限测试，成功的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手机壳保护手机坠落的最高高度。这项挑战不仅验证了 AirX 极致气垫缓冲手机壳全方位的保护能力，也证明了采用单一材料与 100% 可回收再造的循环设计，依然能实现不妥协的高规格防护，也为手机壳重新定义了太空级防护的标准。 AirX 作为犀牛顿以重新定义防摔标准为目的打造的全方位防护旗舰产品，设计灵感来自于安全气囊与气垫，而且也延续品牌标志性的单一材料理念设计，透过冲击隔离气垫还有高韧性的抗压结构，打造独家的内伤防护复合系统，在衰落瞬间分散并且隔离冲击的力道，对抗手机因反复冲撞累积的内部损伤，降低延时性故障发生的风险。当然没有接业配，我知道讲得很像业配，但是没有接业配好不好，这个犀牛顿真的是蛮厉害的。在正式上市之前呢，犀牛顿的实验室里也完成了包含衰落测试啊、翻滚测试、抗内伤测试、扭转测试、气密测试、恒温恒湿测试等多项的测试项目，确保产品的防护性还有结构的稳定性。为了把防护力推向全新的标准，犀牛顿的团队携手英国航太公司展开了更极限的测试任务。他们花了一年打造了一台用来丢手机的载具，搭载遥控释放、 GPS 定位以及飞行追踪系统，用可以飞到平流层的高空气球，把市场上贩售可以买得到的 AirX 手机壳搭配 iPhone 17 Pro 送到30000公尺的高空，然后直接用自由落体的方式把手机给它摔下去。而且除了手机壳之外，没有加装其他的加热装置或者是辅助防护产品，这个手机壳要直接挑战靠近太空设施-40到-60度的极低温，还有超低的气压，经过25分钟之后直接撞击地表。落地之后呢，测试团队跟着 GPS 定位讯号深入瑞典的荒野，最后成功找到装有 AirX 保护壳的受测手机，经影像记录、见证人还有金氏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等多方审查与验证核实，手机的各项重要功能皆可以顺利操作，像是开关机、通话和拍照，外观甚至也完好无损，充分的展现了 AirX 多重防护机制在缓冲冲击、分散能量以及降低装置内部损伤的风险方面的卓越表现，最后成功获得了手机保护壳坠落最高高度的世界纪录。只能说这只手机之后不知道会被谁用，他可以跟他朋友炫耀说，我跟你讲啊，我这只手机哦，我从太空上面丢下来过啦。而且这也让犀牛顿的品牌名声更好，他们可以正大光明的打着从太空上丢下来也能保护手机的广告。而且除了手机壳之外， iPhone 17 Pro 本人也很强啊，要经历过这个40到60度的极低温还可以正常开关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这样子也打脸我之前看过的所有手机壳评测影片，绝对没有一个比犀牛顿还厉害，直接把手机从太空上面丢下来，真的是超厉害的。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音乐过后记得回来，我们继续接续。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核心主菜内线大揭秘。上周呢，我们解释了 WiFi 究竟是透过什么传播，又是如何提升传输效率的，大家还有印象吗？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解析 WiFi 技术到底是怎么做到像现在这样，下载一部电影只需要几分钟，安装个游戏也都不用等上半天。大家先回忆一下上周说到的星座图方法 QAN， 是不是每一个点都有自己对应的波形与相位？每一个独特的振幅与相位的组合就是一组符号。想要连续的传送符号呢，只要在一个符号后面接着另外一个符号就好。但是装置之间呢，也会彼此设定一个时间间隔的标准。打个比方，我们要发送的符号呢是1010和0010，打在一起的话就会是10100010。为了让接收方能够好好的辨识，我们会设定好一个符号的时间，这样子接收方就能根据设定的时间切割资讯，得到正确的内容。但是我们当然不是生活在麦块世界里面嘛，大家也不是家徒四壁，各种墙壁家具会导致这些信号需要经过多重的反射，结果导致收到不同的信号也会有延迟。如果连续接收这些符号之间呢，就会有重叠，导致接收方没有办法辨读正确的内容。所以 WiFi 改成在每一段符号前面添加一段循环前缀，这个循环前缀的长度必须要大于信号反射延迟的最大时间差。所以在同一条同样长度的波形里面，我们能接收的内容就被缩减了。所以科学家们又延伸出新的办法。各位试想一下，在听演唱会或是现场演奏的音乐时，虽然每个声音都混杂在一起，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乐器频率来区分不同的声音。和电磁波的原理相同，我们可以透过调整电磁波的频率，就算这些电磁波混在一起，我们也可以透过滤波器把这些重叠而不同频率的波形分开。其他方法和之前一样，透过调整相位和振幅分配给不同的频率，产生出不同的符号，接着把所有的波形叠加起来之后合并发送，接收方只要再使用不同的滤波器，就可以把各个频率的波形给分离出来，就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来得到数据。这个就像是我们汽车要过隧道，如果来回都只有一条单向的车道，速度就快不了吗？但是如果把隧道里的车道拓宽变成四条五条车道，虽然每一条的车道速度不快，但是还是能大幅提升运输的效率。这个方式叫做 FDN， 平分复用，白话文就是频率分开来复数使用。而刚才说到我们透过区分不同频率做出区隔的波形，又称为子载波。虽然这样子的方式呢提升了运输的容量，但是我们也占用了更多隧道里的空间嘛。隧道里面一条原本窄窄的，我们要拓宽它就需要大量的空间。网路也是一样，我们使用的网路都是在无线电的频谱中的其中一小段空间。 FDN 的方式为了保护子载波之间不受到干扰，需要再做出保护用的间隔，就像是车道之间的分隔岛，这让需要的空间再次增大。可是无线电频谱中分给 WiFi 使用的空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无限扩大，就像是在山洞里面挖隧道，也不能横切整座山，对吧？于是呢，伟大的工程师们又想到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让所有的子载波再度合并，大幅减少占用的空间。这个方法叫做 OFDN， 正交平分复用。先不用害怕，店长马上解释。这个正交呢，简单的解释就是卡时间差了。每个波的高点不会和其他的频率相交。假设我们现在有红、绿、蓝三种波，在红波达到高点的时候呢，刚好蓝绿波在零的位置上，而绿波在高点时，刚好红蓝波在零的位置上，完全不会影响读取绿波的资讯。发送方使用一个叫做快速傅里叶逆变换的方法，就可以合并这些子载波并且发送，而接收方使用傅里叶变换也可以拆分回原本的子载波，解读出数据。听不懂没关系，正常我也听不懂。但是我们回到车道的例子，我们原本是横向的新增车道，但是呢

改成我们往上下拓展，改成立体高架桥，不往两边挖车道，也可以提高运载量。在 WiFi 的一个20兆赫兹的频谱上面，可以放得下数十条车道。到了更宽的160兆赫兹频谱上，只载波的数量可以到上千个，速度呢就进一步的得到提升。但是为了更快速的 WiFi 传输，我们已经把 WiFi 用的频谱空间压缩到了极致。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次提高速度吗？很简单，我们把以上的所有事情重复一遍就好了。简单的来说，就是加一根天线，发射方多一根天线输出不同的讯号，接收方也多一根天线接收第二条讯号，这就是多输入多输出技术，简称 MIMO。 一开始的 FDM 把单车道变成了多车道，而 OFDM 呢把车道重叠变成了高架桥，而 MIMO 就像是在旁边直接修了一条新的路出来，就像是两只耳朵能听得更清楚，两只眼睛更能辨识物体的景深一样，两只天线发射给两只天线的装置时，理论速度可以得到翻倍，就算是给一只天线的装置也可以增强稳定性。从 WiFi 4到5、6、7，透过 MIMO 技术的天线数量也越来越多，速度呢也水涨船高，还有新技术的加成，所以我们现在的路由器就可以一次服务多个设备，还能各自跑满自己的速度，这也就是现代 WiFi 为什么又快又稳的原因。从200年前赫兹捕捉到那微弱的火花，到现在路由器里高速运转的晶片，我们用了200年的时间，不断突破，不断进化，用 QAN 给每个不同的振幅相位戴上帽子，用 OFDM 在狭窄的频谱隧道里挤入上千条车道，利用 MIMO 的技术在平行世界里创建通道。每一次的技术突破都是科学家、工程师们和物理定律的一场谈判，在有限的规则中尽可能挖掘极限。在我们下次连接 WiFi 时，不妨想象一下，在现代简单用手指的几个操作就能连上了 WiFi， 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是一场相当精彩的电磁波表演。以上就是本次的内线大揭秘。好啦，不知不觉第10集的赛博肉包店又即将打烊了，我们依照惯例再次统整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跟大家分享店长这次帮朋友组装电脑的各种搞笑插曲，还有换荧幕跟买下 RTX 5060的升级体验。还有一点我忘记分享了，上礼拜四的时候呢，想说早上放假，也不是放假，就是没有上班，不用上班，没有排到班，然后想说好，我来看个蓝色监狱真人版，虽然风评啊这些没有很出圈，但是我有看过动画嘛，然后我好像看到说蓝色监狱的真人版改编的还不错，而且还有阿斗现唱，我想说好啦，去看一下啦。我订了11:10的场，因为场次很少，甚至玉龙城没有场，我离我最近就是玉龙城，它没有场，所以我就订了11:10的金湛微秀影城。结果我当天一睡直接睡到11:00啊，然后剩10分就开演了，我要过去金湛还要26分，想说好啦，算了啦，不看了啦，为了一场电影这样子在路上赶路搞不好更危险，哎呀，就损失了一次看电影的机会，还有我的电影票钱啊。接着呢，在科技快报我们聊到了苹果大突袭，无预警推出 N6 和 N5 Pro 版本的 Mac Mini， Sony 数位游戏只有使用权引爆了抵制公关灾难，三星 24.5 寸 QD OLED 面板即将在年底量产了，还有2026年下半年 PC 零组件大暴涨的分析，还有犀牛顿的手机壳从30000公尺的高空坠落，打破惊世世界纪录的壮举。最后呢，在内线大揭秘，我们用两集的时间把 WiFi 的传输原理完整的解密给大家。当然，透过广播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理解 WiFi 传输的秘密，毕竟文字嘛很难解释这些事情。那我推荐大家可以到哔哩哔哩上面搜寻硬件茶谈，查 WiFi 的传输原理，他们的频道呢都会用各种很简单很清楚的动画解释这些
复杂艰深的原理，

我也是看他们的影片才有办法整理资讯告诉各位客人。如果有想要更了解 WiFi 的传输原理的话，也欢迎到硬件茶谈的影片多多支持他们。最后呢，也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也欢迎大家赶快点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 IG 给它追踪起来。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这礼拜打游戏网络都不卡顿，硬体都乖乖不生病。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拜拜。我要去玩电脑了，我的5060小米mini LED。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